0: 间的位置，所以对于各个方向的影响都会有一点大啊，也请各位呢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呢，快速路的从东往西方向，之前在海垦广场附近有一起两车追尾，这个追尾的事故啊刚刚处理完没有多久啊，现在呢是还堵车堵得比较厉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后面呢直接滞留到国兴上快速路的这个区域，也请大家呢注意谨慎驾驶，小心慢行。然后呢，交警指挥中心是发了一个交通提示，是说到海秀中路上南大桥，然后准备啊往快速路的方向，也就是从海秀中上南大桥三层桥面右转弯的这个方向，目前呢是进行了交通管制，不能从海秀中上南大桥往快速路了，所以建议呢，如果你要去快速路，就得从海秀中路上往金垦匝道那边开啊，去上快速路。金垦匝道目前还没有管制，是可以正常上下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技师学院的老师吉训寻，坚守匠心信仰，锤炼职业印记，不负培养，不负时光，在技能成才赛道上笃定前行，不负韶华。
3: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4: 嗨，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3: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4: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3: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4: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3: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4: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3: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5: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6: 出门订好机票后，突然被告知航班延误或取消，对方还能准确报出你的各种身份信息，你会怎么办？
7: 注意，这可能是骗子设下的陷阱。
6: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的订票信息，冒充航空公司客服，以航班取消延误为由提出理赔，诱导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实施转账诈骗。
7: 订购机票务必通过官方平台，切勿点击陌生链接，共享手机屏幕。
4: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8: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4: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8: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4: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5: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11: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10: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11: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10: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11: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10: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1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3: 车辆接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

0: 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姑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一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欢迎回来吧，早上的8:11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是周末。
8: 早啊朋友们，我是赵鑫。
7: 七安说新大洲大道北向南，这天天摆摊啊，都摆到行车道上了，电动车都过不去了。电动车都上主干道了。他说还有乱停车的，乱七八糟。看了一看图，这的确是非机动车道啊，已经摆满了摊儿，电动车反正也只能骑上主干道了。
8: 新大洲大道上面啊。
7: 是啊。
8: 另外呢，这个末日物分享到了，在美安这边啊，有一个交通事故，看着这车撞得有点严重哦，交警呢有在这路口进行指挥和疏导啊。
7: 他说的是永万路西往东的这个交通管制什么时候解除啊？你说的是上快速路吧？
8: 对，快速路刚管制了，我看这妮儿发了，刚管制了。
7: 那估计还得等一会儿呢。各种灯具，他说的是椰海的道和振发路。信号灯正常，纯粹是车流量大。
8: 好的。欢说呢，一岁的宝宝该买哪些医保或者补充医疗保险呢？免费医保到多大呢？你一岁的话，那就是25年出生的是吗？25年出生的小朋友，落地险，那个免费的落地险呢，它是保到今年的年底，所以你今年就要买2027年的保险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给他买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了。
7: 你如果觉得城乡医疗保险不够的话，差不多过了10月就可以买惠雄保了。
8: 对，
7: 做一个补充保险也可以。
8: 你也可以自己去给他买商业的补充保险啊。
7: 螺蛳粉他说小张是昨天回来的吗？他说他也是没有在机场偶遇，嗨，
8: 没缘分。
7: 哎呀，但凡是偶遇，这怎么着不得
8: 送您一下呢？
7: 请你吃个麦当劳啊。
8: 你也回来了哦，人家在北京嘛，
7: 他不是出差吗？看一看微信平台当中咱们大家说的这个情况。
8: 莫丹说海航抽什么，详细说说他们抽、抽机票啊，什么奖金之类的吧？
7: 人家就是发抽奖金
8: 啊，抽奖金
7: 啊！大家不知道海航的这个活动吗？给你们普及一下，海航有一个飞飞乐的活动，就是但凡你买海航机旗下的航班，的机票，然后呢，每周二他们会抽奖，抽到谁呢，就给谁送奖金。这个奖金呢是直接冲到你的海航的那个账户里，你可以提现出来，也可以在里边直接用来买机票。最高的奖金好像是四万九左右。然后接下来就是10000几千的这种啊，也有几百的这种啊。但是目前没听着说身边有朋友中奖。永无止境说25年出生的宝宝满1年就要买社保了吗？

0: 是啊，25年出生的宝宝，他的那个落地险是保到第二年的年底，也就是保到26年年底嘛。他现今年要买的是27年的呀。
1: 嗯。星辰大海的说，中山南路那边的菜市场更堵车，摆摊的更多了。
0: 还有之前有朋友说到过一个，是在那个夜海大道那儿有一个家旺市场，那边也是。
1: Paul 他说的是，周末刚从内蒙回来，他说请用一句话给内蒙文旅做个宣传。哎呦，这得用用脑子了。我只想到了一个后边半句儿，大美内蒙古。你是说哪儿都是大美哪哪哪，大美哪哪哪，
0: 大美哪哪哪，
1: 大美内蒙古。商业险有什么推荐吗？商业险啊，我们不好推荐在这儿。万一大家买了，到时候不好领。你如果论不是那种储蓄型的呀，其实汇穷宝它做一个补充的，一年也就是几十块钱，其实也行，
0: 也够了吧。
1: 你如果说那种商业险又带储蓄型的，那算是理财性质了，那我们就不好推荐了啊。
0: 阿什里说，退休人员的长户险今年还要操作吗？上次已经同意自动扣了，那个不用了，它会自动扣缴的。因为今年这个海南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长户险呢，现在就征缴期已经开始了啊，9月10号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明年的1月31号嘛，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给家里人啊，给小朋友去购买这个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了。然后今年的缴费标准和去年是一样的，就都还是426块钱。
1: 来吧，宝爸宝妈看过来，给大家推荐一款高培纯进口的 DHA 藻油。这个 DHA 呢，能够促进大脑细胞分裂增值、神经传导，全方位提升宝宝的记忆力、语言力和思维力等等，特别适合婴幼儿，还有注意力不容易集中、课业压力比较大的学生群体。很多医生也建议孕妇来补充 DHA， 它是纯净进口款的，这款是纯进口款的啊。不含重金属残留，比鱼油呢更安全。大家可以直接发送孩子，直接发送孩子两个字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下单。至于 DHA 这个成分，大家随便哪个 AI 去搜索一下，的确对于孩子大脑的这个成长发育作用还挺大的。这款呢是孕产妇也可以吃，备孕的朋友也可以吃，对胎儿大脑的发育也很重要啊。直接发孩子，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可以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这款是高培纯进口的一款 DHA 藻油。
0: 机场高速咋了？说对面堵了好几公里。说绕城高速大堵车，是不是刚刚有朋友说南渡江大桥那边有事故呢？来吧，关注一下路况吧啊。有请珍妮儿。
2: 早上的8点17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上个时间段的时候我们还说快速路暂时还没有管制啊，但是目前的话就已经开始管制了。像金垦匝道在东往西的通行过程当中是进行了交通管制，同时呢当时还说到在西往东方向的永湾路匝道也管制。不过呢，我们已经收到了最新的消息啊，就是截止到目前为止，西往东方向的永湾路匝道的交通管制呢已经解除了，可以正常上。但是如果你是东往西的方向啊，也就是说既不能从海秀中往南大桥去到快速路，然后你从海秀中呢上金垦匝道也上不去，得到秋海匝道才能上快速路往西海岸的方向。这个管制还在持续啊，估计还得在一段时间呢才能够结束，应该不会太长了。一般来说呢，8点10几分之后啊，慢慢的这个流量会多少有一些减少的。具体的话咱们还要再等一等交警的这个最新消息。南海大道跟永湾路路口呢受到交通事故的影响，目前的话是有比较严重的堵车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收到了交警刚刚发来的这个最新消息啊，南海大道跟永湾路路口事故处理完了，就是那个渣土车冲过绿化带的交通事故啊，刚刚交警回复说已经处理完毕，但是现场的这个堵车情况还是挺明显的，基本上依然是滞留到高铁秀英站的这个区域当中。所以如果从这个路段行驶，你可能还是要经历一段

0: 堵车的时间，但是事故处理完之后呢，应该比较快速的啊，也会恢复到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上个时间段的时候建议啊，说去机场的朋友呢赶紧选择绕道行驶的一个路线，这个时间段依然是建议大家能够绕道行驶，过了八点半之后可能是不是在考虑啊，从绕城高速前往到机场方向。因为现在看起来呢，整个的南都江大桥这一块的一个通行状况，它已经有所松动了啊，有所松动了。就是现场这个事故呢，应该是处理的差不多了。但是它处理事故的过程当中，所在路上积累和滞留的车辆，它没有那么快的能够彻底一下子哎，在高速上就能开到110、120，可能现在还是在一个非常低速的行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那目前呢，在高速上滞留的车依然是排队已经过了龙桥互通，奔着龙昆南互通就去了。同时呢 S81 海口联络线上来的这个车也是滞留到海航城的，所以建议到更多的司机朋友们，尤其是比较赶时间去机场的朋友们，最好是选择一下啊，从灵山这边来走，或者是呢考虑到江东这边来走，就会更加的顺畅一些些。继续收到交警指挥中心最新发来的交通提示啊，一个呢是说到海秀中上南大桥三层桥面，然后往快速路的这个匝道解除交通管制，同时到8:20，目前的话呢，快速路的东往西金坎匝道解除交通管制，那基本上快速路就是完全正常上下了啊，没有在管制的这个路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永无止境，他说汇琼宝怎么买啊？汇琼宝今年呢还没开始卖呢，你得等到差不多10月份之后了。他卖的时候我们也会给大家做宣传的，那时候大家直接买就行了 啊。
2: 齐天大圣他说婴幼儿的医保从哪个平台买呢？你之前有没有买过？没买过的话，你直接去线下的这个社区或者是街道办这边先要做参保登记，然后再直接购买啊。下一次的话，你就可以在线上海医办呐、海南医保啊这些地方都可以买。
1: 戴雅清晨说大转盘路口这里红绿灯故障。啊，红城湖
2: 龙昆南
1: 红城湖路口红绿灯都故障了。
2: 龙昆南红城湖吗？
1: 啊，冉冉的爸爸说机场怎么也堵车了呀？啊，刚刚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路况啊？婴幼儿的医保从哪个平台买啊？齐天大圣问。
2: 对，刚说完。

0: 我不是那个，不是拍了一些视频嘛？大家想看这个旅游视频的话，可以直接发"小老头"三个字儿，直接发"小老头"三个字儿，可以看我拍的视频。我拍的有一个羊群的视频，然后呢，我离那个羊群呀还挺远的。然后我举起我的那个相机准备拍的时候，那个牧民大哥呀，离着老远冲我喊：“啊，不能拍！
1: 为啥呢？”
0: 我说："拍一拍也不行吗？"啊，不行！我说："不拍就不拍。”然后去拍下一个羊群了。
1: 拍了你的羊群不让拍啊？
0: 可能是当地牧民对我们这些自驾游的游客啊，有一些许的抵触心理，因为有一些不自觉的自驾游的游客会把车开进他们的牧
1: 牧
0: 场，
1: 场，
0: 会把他们的草皮压烂。我的确也是，我去那个从乌兰，从那个，我开到乌兰毛都的时候，然后我看到旁边好多的牛群、羊群、马群，然后呢，我就把车停在了
1: 城里
0: 小，
1: 人没见识。
0: 那就是马群嘛，就把那个车停在路边上了，然后呢。的确有人是开着 SUV 那种越野车，
1: 开到
0: 直
1: 人家
0: 接
1: 牧
0: 开
1: 场
0: 到
1: 里
0: 人家
1: 了，
0: 牧场里边，因为那个内蒙古的很多牧场都是私人
1: 对，
0: 划一片一片一片，就是直接开到人家的牧场里边，那个草皮真的是经不住压，所以难怪人有一些牧民对这种自驾游的游客
1: 不太友好，
0: 不太友好，
1: 能理解。
0: 确实是大家有点太随意了，
1: 喜马拉雅上是口述中国，不是一呼百应。那哎，他那个网络的吧，
0: 喜马拉雅应该是刚刚又中断了。
1: 网络的问题啊，来吧，听一听路况，班班里。
2: 龙虎门大转盘，红绿灯换了，现在是人工的指挥，
1: 好
2: 交通没
1: 的，
2: 有拥堵。
1: 确实是龙虎门大转盘。
0: 喜马拉雅上显示是口述中国，是因为喜马拉雅的。

0: 节目单他们一直都没改。
1: 嗯，
0: 然后呢，因为今天又是星期天
1: 啊、
0: 哦、啊，所以它显示应该是周末的节目单。
1: 难怪。
0: 嗯。
1: 吴说婴幼儿的医保之前买过落地险，后面怎么续，在哪里买呢？海南医保 APP 公众号、海医办平台、
0: 嗯、
1: 海南农商行的这些网点、
0: 嗯、
1: 各大银行的 APP 现在都可以买了啊。
0: 嗯哼，小夏哥来了，小夏说早上好啊，又要出差去了，眼不见

0: 还没解决呢。
1: 那咱们就想点快乐的事情吧。
0: 嗯哼。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下，不知道要带孩子去哪玩，马上这也不是中秋假期了吗？
1: 嗯，
0: 可以带孩子去新开的这个农村农场，它是一个亲子农场，里边有很多小动物，家长可以带孩子们去跟小动物互动一下，里边还有一些手工做披萨呀，手工做巧克力呀，一些手工制作的小环节，一玩大半天就过去了啊。可买票的话，直接发门票两个字儿到咱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可以下单，可以直接发门票两个字儿。它的这个位置啊，如果有和我们去参加过那个五元和湿地种树的朋友们，应该到那儿很熟悉。咱们当年在那儿种过树啊。如果没去过的朋友，它是在长天路和椰海道交叉路口的附近，你导航直接搜它就可以直接搜到了啊。直接发门票两个字儿到微信平台上来，可以带孩子去逛一下这个小农场，亲子互动的小农场。
1: 嗯，农村。
0: 嗯，算是个小生僻字呢，念半边就行了啊。
1: 咱们海南叫农嘛，海南叫小朋友不是都叫农吗？
0: 嗯，
1: 就是宝贝的意思。
0: 东北管小女孩叫什么来着？囡囡吗？
1: 好像是南方的叫称法称呼哎。
0: 嗯，就是一个方块里边一个女孩子的女。
1: 对，
0: 那个是
1: 南方的叫法呀。
0: 那是我一个东北的同事，原来一个东北的同事，
1: 嗯，
0: 他的妈妈常这么喊他。
1: 哦，
0: 我不知道这是他的小名还是说这么个叫法。
1: 嗯，你们叫妮儿，
0: 我们叫妮儿、
1: 嗯、
0: 小儿，
1: 我们就是闺女
0: 啊。
1: 嗯，闺女或者是姑娘都叫。哎呀，小夏哥，我都替你愁。
0: 中秋，我都不想念了。
1: 是啊。
0: 怎么办啊？你们家这是怎么办啊？
1: 是啊。
0: 夏哥呀，啊，怎么办？他说中秋就是他们家那家庭电视剧、
1: 嗯，
0: 我现在已经准备好要给你们家这个电视剧取个名字了，嗯。
1: 都可以拍个短剧了。
0: 他说啊，中秋出去旅游，他们家要出去旅游，还要带着
1: 那个小姑娘、
0: 小朋友
1: 啊。
0: 他奶奶生病了，哦，有点心累了啊。
1: 嗯，哎呀，
0: 带着去农村农场吧。
1: 是啊，你们中秋是啥计划呢？
0: 嗯，
1: 那这以后你们自己家有什么样的家庭活动，你都得要带上他了呀。
0: 我觉得现在他是温水煮青蛙似的，
1: 嗯，
0: 你们家这煮已经煮半熟了，
1: 嗯，
0: 这以后相当于是
1: 你这肯定是送不走，就是哎呀很难拒绝了。
0: 你不想一个比较狠心的方式，比较冷酷的方式，这个事好像就真没完了。
1: 嗯
0: 啊，哦，华姐她说东北管小女孩叫鸭蛋儿。
1: 哦，千说啊，东北叫闺女，
0: 嗯，
1: 北方可能好多地方都是这么叫吧，我们那儿就是闺女，小闺女。来提示大家啊，龙昆南路南海道到红城湖路口，龙昆南大转盘那边呀，它七号灯故障了，
0: 嗯哼，
1: 有交警在现场人工指挥，
0: 嗯，
1: 估计会堵车哦，
0: 嗯
1: 哼，嗯，啊，机场联络线这边也是在堵，
0: 嗯。
1: 王基先他说这车是爆胎了还是超载了呢？
0: 嗯哼，
1: 看着不太像爆胎呀，
0: 嗯，
1: 估计就是车上货物比较重啊，
0: 嗯，
1: 大货车啊，在那儿等信号灯呢，
0: 嗯。来吧，孩子，爸妈看过来吧。依然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是高培的纯进口的 DHA 藻油。DHA 呢能够促进大脑细胞分裂增值、神经传导，全方位提升宝宝的记忆力、语言力和思维力等等。这个是特别适合孕产妇朋友、备孕的朋友，还有婴幼儿及学生群体。尤其是这种注意力不易集中的这个婴幼儿和课业压力比较大的学生，很多医生也会建议咱们的孕产妇朋友在怀孕初期来服用这个叶酸跟这个 DHA 的啊。它这款是纯进口，不含任何的重金属残留，相比鱼油呢更安全，孩子们也更容易服用，因为它鱼腥味没那么大啊。大家可以直接发送孩子两个字到交通救护司的微信公众号直接下单，应该还是有给大家做一个小折扣的啊。大家可以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下单，这一款是高培的纯进口的 DHA 藻油，可以来给孩子或者是孕产妇的朋友啊。

0: 目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早上的8:3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大多数的路段慢慢的就有一些恢复到相对比较顺畅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你比如说呢，上个时间段啊，堵车还非常厉害的永安路跟南海大道的交叉路口，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呢，就有很大的一个恢复到正常状态的一个情况。那目前如果是从南海大道的东往西方向去老城，经过永安路这个路口，那基本上两个红绿灯周期啊就都过去了，所以其实影响不算是很大。再来关注到龙科南和城西路路口直行的方位上，确实排队还是较多的啊，车队的尾部呢也是陆陆续续的滞留到像高登街包括省高院的这一段，这个是重点堵车的一个区域。但是一旦过了城西路路口之后呢，就好很多，倒是也不用去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的是椰海大道和振发路路口的位置，往中山南路方向，好多朋友反馈呢，说是绿灯时间比较短啊，造成了后方的这个严重的交通拥堵，已经快要滞留到椰海互通的桥下。因为椰海互通的这个桥下呢，有挺长一段是没有红绿灯的，所以大家车速到这块是比较快，再加上前面的振发路路口的这个红绿灯的灯控，就会造成一个叫做挖池啊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大家就会在桥下的这个通行过程当中从快到慢的积累起来，那现在也是直接有排队到椰海大道路口的这个区域，确实堵车还是挺厉害的啊，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水厂东路和新大洲大道往灵山的这个方向呢，要注意的是直行方位啊，要走中间和靠右侧。如果是走左侧的车道，它虽然是个直行加左转的共用车道，但是红绿灯不是同步的。比如说你要直行，但是呢，你的前方第一辆车它是要左转，左转的绿灯时间很短啊，直行绿灯时间很长的，它不同步的情况下，就有可能你直行明明是绿灯，但是因为前方的这个车它要左转，左转是红灯，你就得等它，然后就等到下一个周期去了。所以建议大家能走直行车道就要去走直行的车道。再来关注到的是 S82 啊，机场联络线，虽然南渡江大桥这块的交通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但是从绕城高速往机场方向，这个堵车的情况啊，没有太大的缓解，因为它当时堵得太长了啊，现在已经直接滞留过了龙桥胡同，都快到龙科南胡同那边去了。它的一个前面的事故处理完毕之后呢，后面排队慢行的这个车辆，通行的过程当中还有新的事故发生，所以目前也是在继续处理，现在就确实走不动。建议大家呢，还是能够多多考虑啊，先从市区往灵山或者往江东方向，然后呢往机场去，这样呢会更方便，也能够更多的节省一些时间。尤其是比较时间紧张去机场的一些朋友，要提前早做打算啊，绕行行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4: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5: 动动手指日赚千元，足不出户就能轻松赚钱，这样的广告你心动吗？
3: 千万别信，这是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
5: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骗子往往先用小额返利骗取信任，再诱导你加大投入，最后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为由拒绝返款，血本无归。
3: 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6: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7: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8: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1: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10: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1: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12: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11: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12: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1: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2: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古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

0: 陪伴，
1: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0: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2: 欢迎回来吧，早上起来8:39啦，该到单位的都在单位了吧，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3: 早，朋友们，我是赵鑫。
2: 平平淡淡如水，他说红城湖这个龙坤南路口啊，没有红绿灯坏了，
3: 是交警呢在现场做人工指挥呢，大家注意一下。小夏哥说啊，带他爸妈呢要去宝亭亚诺达那边住几天啊，都是独栋带别墅泳池，远离一下城市喧嚣吧。顺便插一句，孩子姑姑啊放假也要去旅游，人家不回来，人家姑姑啊也没有义务非得要带这个小朋友了，最终还是得他爸爸妈妈自己带呀，人家姑姑也有自己的生活呀，有自己的人生啊。
2: 是啊，可能姑姑说话比较冷酷一些吧，这一点上咱们学习啊。快速路这边还是有点小堵车呢啊，快速路永万路上方和秋海上方目前都有点小堵车。
3: 今儿早上出来的时候路上雾还挺大的，不过现在海口市气象台呢已经解除海口大雾橙色预警了啊，这个马上也到9月底了，感觉还是会偶尔有一点这种强对流的天气呢，昨天那阵雨下的哟，
2: 也挺大的
3: 啊，
2: 而且的确是觉得天气非常的反常，
3: 是吧，
2: 你看咱们现在秋天，这才9月中旬，海口的秋天的感觉挺明显的了，
3: 明显了，早上其实挺凉快的，
2: 你看我穿了个短裤上班，现在觉得腿这
3: 冷了，
2: 当然是因为开了空调，但是的确也觉得
3: 不暖和了，
2: 跟咱们刚来海南的时候相比
3: 不一样了，
2: 海口的秋天的感觉越来越明显了，反倒是东北啊，我这两天在哈尔滨呢一直是短袖，哈尔滨据当地的朋友说，近几年哈尔滨非常的热，就是东北，不能说只说哈尔滨了，说东北的天气啊夏天非常的热，
3: 你知道我每天都有在祈祷吗，
2: 就
3: 是希望你身体健康玩得开心，
2: 非常的康健啊，
3: 挺好，
2: 后来发现啊，我只有一次出去玩身体不舒服，是因为去了喀什。
3: 对，是
2: 啊，那次不知道是甲流还是怎么回事，也在叠加上，可能气候突然大转变，
3: 转变的有点快。
2: 从内蒙和这个黑龙江回来啊，你像外地的确是干一些了，北方的确是非常干。落地海口，打开机舱出机舱门那一瞬间，那个潮气呼一下就
3: 腥咸，马上就扑面而来。
2: 没有，其实没有腥咸，你在咱们，你除非你去那个新港那边，
3: 在港口会有，
2: 对，但是咱们这边其实闻不到腥咸味，只是说
3: 潮，
2: 空气湿度太大了，各地有各地的好吧，
3: 是啊，人呐，是需要休息的，需要去别的地方看一看，然后回来之后呢，你有谈资。你也有一些美好的回忆吗？
2: 谈资我倒觉得是最不重要的，最主要的就是可能在那么一个瞬间你完全没去想工作呀，没去想有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的朋友啊，没去想家里边那本经啊，
3: 是
2: 肯定是有那么一瞬间你
3: 放松的，
2: 全身心的投入到了眼前的景色当中，而没去想其他乱七八糟的事儿，我觉得这个
3: 挺好，
2: 值啊，
3: 值，
2: 而且出去走一走，还是多多少少让你知道外面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还是有一些朋友跟你过着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有些人费了那老半天的事，坐飞机5-6个小时跑去看草原的时候，那草原的朋友费了5-6个小时的事跑过来
3: 看大海，
2: 挺有意思的，
3: 心有余而力足，他说出机舱那一瞬间以为进了桑拿房呢，反正那种反差感是挺大的，挺强烈的，卡卡罗特说好奇什么家庭剧呀，
2: 你看来你是不是好久没来听我们节目了，
3: 估计前段时间一直没咋听，
2: 我们这个电视剧可这部这位听友的家庭电视剧说了小两个月，
3: 哎呦，不止喽！
2: 小两个月，这还没结束呢啊！
3: 感觉又续上了呢。
2: 开学季新片
3: 是开学季新。

0: 哦，你的名儿为什么会变成了？
1: 是他自己改的吧？
0: 哦，
1: 给你改回来了，下班不逗留
0: 来了啊。对，大家如果说暂时还没有办法去到草原上面啊，或者暂时没有办法休假的话，可以看一看周末的休假视频。回复小老头，
1: 回复发小老头三个字，就当是和我一起出了个门吧，
0: 去跟牛马们亲密接触了一下，
1: 去喂了三四十只小松鼠，
0: 那个草原上面的这个草垛，
1: 它
0: 是做什么用的呢？
1: 它应该可以做成饲料。我让你猜一猜，那个漫山遍野的草垛吗？
0: 对呀，
1: 一个草垛多少钱？
0: 一个草垛，我大概要在哪个范围去？
1: 你想想看，它就是个草，它能值多少钱？但是它又不是那么一点点的草。
0: 100块。
1: 200左右。
0: 哦。
1: 但是一个牧民的一片农场，可能收个30-50个，应该是轻轻松松的。
0: 你这小松鼠啊，真的是太可爱了。它可比土拨鼠吃饼干可爱多了。
1: 反正这一路上真的是看一看大自然的动物们，也觉得自由自在挺好。
0: 挺好挺好，真的很好啊。来吧，咱们继续回归现实，关注路况，有请珍妮儿吧。
2: 上午的8:46，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刚才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说，龙坤南和红城湖这个路口，红绿灯有问题啊，都不亮了，都坏了。是，刚才有一段时间呢，它确实是有故障啊，这样的一个状态。不过也不用特别的担心，现场呢是有多名警力啊在人工指挥，也请大家呢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来有序的行驶。之前在红绿灯故障有一段时间呢是通行会影响啊比较的混乱，但是现在交警指挥之下呢秩序还是挺好的。主要的堵车方向是龙坤南的南往北，往龙坤北和海淀岛这个方向上去啊是稍微有一些排队，而且陆陆续续的这个队伍呢也滞留到城西路，包括后面的高登街、凤翔路，这个通行都不是很快啊，因为车流量本身呢也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各位还是看清楚现场交警的手势，谨慎驾驶，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然后这会儿的话，从 S82 机场联络线啊，龙桥互通这块上来还是在堵，然后到南都江大桥中间这一段呢，之前因为有多起交通事故发生，所以一直在不断的处理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现在呢已经处理完毕了，但是滞留的这个车呢有一小段啊是恢复正常了。你比如说现在南都江大桥本身没有太大的问题了，但是桥头呢有那么几百米还是挺堵车的，然后过了桥头再朝着龙桥互通这个后面排队的过程当中的话也是一段好一段坏，目前的话还没有完全彻底的恢复正常。如果说你现在才出发啊，就是从比如说这个应该比如说国兴片区啊，或者是海淀岛，又或者是红城湖附近啊，你才刚开始出发，那你是可以考虑就说我就走龙桥互通啊，然后上高速这个慢慢的去走，因为等你到那里还需要一段时间，等你到那的时候啊基本上就可能比较的顺畅了。但如果说你现在已经都到椰海互通附近了，那还是建议你选择绕道行驶啊，因为本身高速上的这个堵车呢，确实是没有，比如说3-5分钟它就会恢复，没那么快啊，可能怎么着也得个10来分钟，甚至可能要稍微再长一点点10几分钟啊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呢，建议大家最好还是选择一下绕道行驶的路线。现在在江东这边的话，基本是大多数路段都能够顺利通行。椰海大道和琼山大道的位置，主要是从千江月那边过来，然后往椰海大道，椰海大道延长线这个方向的车会更多一些，现在陆陆续续的也滞留到千江月的小区路口红绿灯啊这个位置。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国兴大道五指山路路口往快速路的方向，估计呢还是要2个红绿灯周期啊，通行也是会略有缓慢一点。另外在海垦路和滨雅路路口的

0: 路段，北往南的方向排了一个比较长的长队，目前车队的尾部是已经快要接近到金岭路路口的位置，包括海瑞大街啊，这一段通行的这个速度都是比较的缓慢。如果大家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也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我们现在监控也放在这个地方啊，确实是看到有排队的状况，而且排得很长。右侧的车道这个施工呢已经开始开挖了，包括围栏呢是也竖起来了，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施工占据了一部分的路面啊，导致大家通行的这个速度快不起来。目前没有看到有交通事故发生，如果大家路面上发现可以及时继续来爆料。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感谢王真啊。龙龙说，他说周末的心态挺厉害，他说每次玩完回来都没有戒断反应，他说上次美丽玩回来啊，声音几天都没精神，好几天。
2: 我有戒断反应，但是呢那个没精神是最痒。差不多一周多吧。每天晚上9点到10点这个之间眼睛就已经睁不开了。从高原回来啊多少会有一些醉痒。
1: 我也有些戒断反应，我现在非常不想上班，我实话跟你们说。但是他到日子了，他
2: 你该上班了呀。
1: 对，我其实是挺不想上班的，觉得应该再休息缓个3-5天。
2: 坏坏的秘书他说这个家庭剧好像从4月份就开始了呀，传到台里是6月份。
1: 没有
2: 4月份，有那么久吗？
1: 没有那么早了吧。星辰大海说没搞点鹿茸什么的给星辰哥弟吗？他也没虚到要吃点鹿茸吧。你要这么说，哎呦是吧，还有一些更补的。
2: 哎呦平平淡淡如水说这个连续剧感觉是不是回到起点了？是又回到起点了，
1: 相当于又重新开始了。
2: 兵哥说呀，小夏哥可以多看看电视情感节目，总结一下专家会对你说啥，问问自己要啥，看自己想不想解决，倾诉啊或者抱怨解决不了问题啊。
1: 因为我觉得这是两口子的问题，还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
2: 对，他是态度挺坚决的，但是呢他们家爱人心太软太善良了。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作为父母完全不负责任，不管自己的孩子，把孩子甩给你们家去管这个事儿呢，
2: 奶奶
1: 再来一个你们家可能才爆发得了。比如说别人家又有一个小孩，哎，不想管了，那孩子让你们养吧，
2: 帮忙照顾一下吧。
1: 等你们家要养4个孩子的时候，那个时候爱人受不了了，可能一次性爆发。现在有点像温水煮青蛙。
2: 主要是他们家吧，可能相对来说经济条件会好一点，他暂时可能感觉不到什么压力，只是说呢，多了一个小朋友的话，最开始他是觉着说对自己家的小朋友有一些影响。
1: 但是大的前提是，那孩子本身他自己的父母就完全不管这个孩子了，咱们是出于爱心善心来帮忙，偶尔帮忙一下可以。但是如果夫妻两个人因为这个事产生分歧，导致两个人的感情都受到影响了，我觉得这个
2: 不值当了呀，
1: 非常不值得吧。
2: 然后小夏哥说呢，10月3号他妹妹在万宁结婚啊，说我们要过来喝喜酒吗？我们可能3号都要去昌江。
1: 我们3号去昌江参加
2: 苗仔的婚礼。
1: 对，苗苗的婚礼。
2: 他说他们那儿的第一盘菜呀是炒粉。第一盘菜是炒粉啊。
1: 他说还有这个牛羊肉，很多海鲜。倒是本地的婚宴都挺舍得下材料的。
2: 可不。
1: 来吧，马上就是中秋跟国庆了啊，不知道带孩子去哪玩，可以来这个农村的亲子农场，这里有非常多的小动物可以互动，还有披萨和巧克力手工制作，一玩可以玩大半天呢。买票的话直接发门票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吧，有这个具体的位置还有具体的这个图片呢，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直接发门票两个字下单吧啊。
2: 发小老头啊，不是老头子啊，小老头。没到老头子呢，还差好多年呢。还差20-30年呢。回复小老头。
1: 我念完啊，孩子玩我也玩。农村还可以钓鱼，还可以骑车，还可以拍照打卡，就是单独成人去也有玩的啊，都可以发门票两个字到农村这个亲子农场去玩吧啊。刚才发老头子那个人，你给我到。

0: 小老头啊也没有儿啊，直接发小老头三个字就可以了。
1: 你要不然就下次就不要发这种有让大家为难的，有些朋友那自动就带上儿化音了呀。
0: 啊，行，
1: 别发老头子。
0: 因为周末他不是有那个啥吗，都一样了，大家发小老头也都能发对了。看看吧，看一下这个治愈的视频。你这剪的也挺长呢。
1: 对，我这是
0: 你拍的素材多，因为我出去的时候我可能你知道走路啊，
1: 累。
0: 对，我只有一个感慨啊，就是当你的生命里面就剩下呼吸的时候啊，你的世界可清净可简单呢。
1: 你看你徒步吧，因为跟我们这次一块同行的不是还有半个朋友吗，就是只参加了我们后半程的朋友。然后他说下次你们出去玩啊，他说可以去爬尼泊尔，好像还是马来西亚还是印尼啊，有一个火山。他说你们可以去爬那个火山，就是可以爬到火山口看那个岩浆。我说你跟我说爬多久吧。他说差不多是从早晨起来8点钟爬到个晚上8点钟左右吧。我说我不去。我说我自从爬了五指山之后，我再也不想爬任何高体力的这个旅游活动了。我说我放过我自己。因为他说那个火山特别难爬，也是没有路，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各种攀爬。我说不行，所有让我身体难受的旅行我都不参与。
0: 对，因为我徒步的那个路线它也没有路。
1: 我本身是今年上半年打算去四姑娘山嘛，它本身也是高海拔地区，3000-3800左右，然后24公里，然后其实我已经定好行程了，只是时间那个一直下雨嘛，那段时间我就取消了。取消之后我就心想，
0: 幸亏取消了，24公里不多，
1: 累死了。
0: 我那几天的话，2天加起来差不多是24，就是一天可能就十几公里吧。
1: 我那个是一天结束。
0: 哦，那挺累的。
1: 就是早上爬晚上结束，然后晚上回。
0: 有路吗？它有路的吧。
1: 它有路，它是半个路的那种，不完全是路。
0: 我们呢那个是它其实是有路，但是呢大家呢也不是说完全会按照那个，因为我们找了一个领队，他会带着你各种从那个这个山坡爬一下，那个山坡爬一下，主要是那边它那些路也不是很好，都是大石头，所以再加上又是4700的海拔，走10步爬10步我要休20步。所以就
1: 我觉得以后咱们部门啊搞一个仪式，就是大家在这个休假之前呢发泄发泄，在办公室啊搞一个这个摔纸盒子的活动啊，边摔边喊这谁上
0: 什么对，苗仔嫁到昌江了啊。昌江的媳妇儿
1: 龙龙他说，儿童是按年龄还是按身高呢？按身高，门票上咱们的这个信息上面有写了，他是按身高的啊。
0: 亮亮啊，没事儿，老头子就老头子嘛，
1: 老头子也无所谓，
0: 不用道歉了、还真给你道歉了，
1: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0: 没事儿，没事儿啊，
1: 你喊这个老头子只是提前喊了几年而已。
0: 没关系啊，
1: 哪一家的老头子放徐佳莹啊？
0: 怎么了？你们这一代人是听他呀？
1: 老头子，我应该放宋祖英老师啊。
0: 每一代老头子听的歌都不一样啊。
1: 止语他说呀，尾号865的这位理想车主，龙坤南大转盘恶意别车呀，你可得文明驾驶啊，
0: 你可得文明行车哟。
1: 说到车了，深有感悟啊。咱们东北片区啊还有内蒙古片区啊真不适合新能源车。
0: 你们是租了个新能源？
1: 没有，我们是租了个油车。
0: 加油的时候是不是也很惊喜？
1: 油
0: 费比较便宜。
1: 我租那个车啊加的是95。什么感觉呢？是从伊春开到齐齐哈尔，差不多是500公里左右吧。前4个小时遇到的所有的加油站没有油枪
0: 啊，
1: 只有油站，只有一个荒芜的加油站
0: 啊，
1: 没有油枪。然后经过的这好几个加油站里边，只有一把充电枪，就是相当于你开4个小时，没有加到油，这

0: 这我算是比较少见了。你像在新
1: 那
0: 疆，
1: 它是坏了吗？荒废
0: 荒
1: 了，
0: 废
1: 那
0: 了。
1: 就是取缔了。
0: 就是有加油的那个座，但是没有油枪了，荒废了。
2: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4: 上午的9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刚刚收到了交警指挥中心啊发来的最新消息，是说呢，在绕城高速南渡江大桥路段啊之前的事故是已经全部都处理完毕了，交通呢正在恢复正常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现在从这个大数据的预警平台当中看着啊，南渡江大桥那个事故可能确实是处理完毕了，包括从龙桥然后一直开到南渡江大桥，这个基本应该都还可以。但是呢，一旦过了桥，在对面的机场这块应该是又有新的交通事故，就在灵山互通的匝道出口的这个区域，因为现在已经堵到匝道上了，包括在桥下的啊，也陆陆续续的又滞留上了南渡江大桥的这个位置。所以呢，各位在途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看清楚路面的情况，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避免呢自己发生碰撞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到市区的其他路面上的一些道路情况。椰海大道和琼山大道的路口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呢，这个真是好转了非常多啊，已经完全彻底恢复了正常。椰海大道振发路路口、椰海大道中山南路路口也是逐渐恢复了顺畅通行。但是呢，在椰海大道和新大洲大道的这个路口，往椰海大道海瑞大桥这个方向是排了一点小队伍的，车队的尾部呢已经滞留到了第四人民医院的路口这个区域，再加上医院本身进出的车辆也挺多的啊，现在是有滞留有堵车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尽量的直接通行的话就走左侧或者中间车道会更方便。除此之外的话，其他各主干道基本上早高峰的一个行车状态确实是缓解了非常多。你比如说啊，像整条的快速路啊、滨海大道啊、南海大道啊，包括上个时间段还有一定堵车的海垦路和滨雅路，现在基本都能够保持到顺畅通行，不需要担心。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6: 团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更有加一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7: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8: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9: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7: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

0: 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0: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汤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2: 如果需要汤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0: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2: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0: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3: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上。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江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安琪安琪，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专业靠谱，交通九五四媒体质量监督合作单位，解决业主后顾之忧。
1: 携程装饰装修价格贵不贵？
0: 携程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集团集采，品质保障，高性价比。9月，携程装饰12周年店庆，推出装修送家具、送家电等9重好礼。
1: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携程装饰。携程12载，装好每个家。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0: 9:0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加载海口。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我是安琪。
1: 加载海口由百润家居洁身装饰特约播出。
0: 是的，今天是周天，但是今天上班啊，朋友们，有没有就是早上一下子忘了，然后突然想起来这会儿在路上的朋友？
1: 好像现在苹果已经更新了，就更新了系统之后，它可以设置工作日了。但是我没有尝试过，就是如果设置工作日之后，它今天会不会响？因为我平时的闹钟还是用安卓手机来定的。安卓手机设就可以，比如设置这个工作日，它工作日的话就是不会跳过本身调休的这种工作日。
0: 所以你现在早上的闹铃是定几个？你
1: 我一般正常应该是8点钟得起，至少是8点钟之前得起，所以我的闹钟应该从7:30就开始闹了。
0: 7:30就开始了。
1: 对，可能隔5分钟、隔10分钟叫一次。
0: 来吧，今天呢整体的天气还是不错 的，应该是一个晴天的状态哈。
1: 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吧。
0: 对，
1: 海口市气象台哈发布到的未来3天的这样一个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市区气温呢是25度到32度，乡镇气温是25度到33度。周一周二哈，明天和后天都是差不多的这样一个天气，多云，气温在25度到33度之间，午后可能会有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
0: 是的，大家呢在出行的时候还是要记得带好雨具，热了就打伞，下雨了我们就这个防雨哈。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还是会陪大家聊一聊关于新房方面的一些事情，分享智能家居的黑科技、家装灵感，还有反诈禁毒知识、健康食谱。总之呢，一切和家有关系的话题都是我们关心的焦点，无论你是正在安家还是用心办家，这里总有你需要的答案。
1: 是的，
0: 家在海口，用心爱家爱生活。
1: 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哈，关于2026年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目前是开始报名了。十年来，数百万小学生通过这样一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所以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那这里都有属于你的舞台。比赛采用的是线上答题的形式，一部手机在家就可以参与了，大家可以发送成语到1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报名之后呢，领取资料复习练习和排名。我们期待每一位少年的加入。
0: 学口才来融美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这个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等内容，引导孩子勇于开口、敢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更加的出彩。4到16岁都可以参与融美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美口才首字母加666 RMKC666， 名额有限，先报先得。
1: 今天这个时段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和各位准备到了一个互动话题。
0: 是的，
1: 来和大家聊一聊。聊一聊什么呢？关于网购这个事情。
0: 对，
1: 不对，网购当中因为还涉及到一个事情，就是有一些朋友要结婚了。
0: 我在这对什么对呀？
1: 要结婚了，对吧？
0: 说到的是关于结婚，就是大家是怎么看待现在结婚，就是可能要置办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包括呢还要办婚宴。最近呢就是山西晋城小伙伴的一场极简婚礼就火了，婚服网购29.9元，婚车是自家车辆，然后呢摄像师是新郎朋友，没有司仪。就是你推荐这种极简婚礼吗？你觉得婚礼怎么办更有意义？你觉得婚礼当中有哪些流程是可以省掉的？
1: 之所以刚刚提到网购，就是因为前两天在和同事聊天的时候，因为他们本身是在10月份要办这个婚礼，然后最近就真的在狂买东西，然后很多东西是需要对接的。所以大家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关于今天的互动话题哈。因为的确对于年轻人来说的话，好像尤其是近几年，比如说我们之前说到的那种传统的西式的、中式的，他们现在反正我表妹家，就是我舅舅舅妈家，他们家那个两个孩子就是我表妹嘛，他们结婚是任何仪式都没办的，只是应该拿了证，然后去年在上海那边买了房子，所以后续的流程都没有进行，然后也没有出去玩，可能有一些人会出去玩这种情况。
0: 对，
1: 然后我朋友圈前两天还有一个朋友，应该是认识了很久的，但是不是特别熟悉的那种，他在山西上班，山西的台里面上班，然后他老婆好像也是那边的人，老婆是四川的，他们在一个单位，然后他们在三亚办的这个婚礼，在三亚的，
0: 三亚的
1: 这个海滩沙滩上，绿草坪办了婚礼之后又回去了。
0: 这个也是挺不错。但是他家里人怎么办呀？
1: 家里人我估计可能就是关系比较年轻一辈的人，就关系比较好的年轻一辈的人。
0: 这种的话

0: 机票要包吗？
1: 那我就不知道了，包机票有点太贵了吧。
0: 那可是人家又要自己坐飞机来然后还要给你随礼。
1: 是啊，这是大笔的收入呢。
0: 不是啊，我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
1: 是
0: 说
1: 我的意思是那个大笔的支出呢。
0: 对对对，大笔的支出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过海的一个消息哈，因业务功能升级，海岸新港作业区呢将于10月1号到10月7号暂停散客客车业务，同步调整到徐闻港。那请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客车合理安排好行程，国庆期间呢可以前往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大家可以关注徐闻港琼州海峡轮渡管家的微信公众号，港口最新的资讯动态呢也会在以上的公众号当中第一时间来通知。那这个就是对于从对面要过来的这个朋友过海，它是会有一定的影响哈。
1: 我们也来看一看听友群当中大家分享到的。知雨就说到了，说有一些古法的订婚顺序呀、还是可以保留的。
0: 他指的是那种中式的婚礼。
1: 其实以前好像我的印象当中，不是所有的都需要订婚仪式吧？
0: 你说订婚仪式啊？
1: 对呀。
0: 订婚，我们家的订婚仪式非常的简单，是一共我们六口人，是六口人，在我妈妈家就吃了个饭，然后吃饭的时候，因为我们不涉及到什么所谓的彩礼，北方大部分就是男方买房，然后女方买车，就是只要这个事情达成了共识，就没有什么，
1: 就没什么商量
0: 的，对，就没有什么说啊，我们家一定要拿多少钱呀，你们家一定要拿多少钱啊，这个就没有。然后呢，就是在订婚的时候，就是婆家要给一个三金，
1: 三金是哪三金？
0: 三金就是比如说金手镯，
1: 金
0: 项链，
1: 项链，
0: 然后什么金耳环、
1: 金戒指，
0: 对，金戒指这种，他也没有一个特别，就是他们如果不给的话，就是我们家哈，爸爸妈妈也不会说什么，因为还是双方父母非常支持的这种情况之下。
1: 然后看到志宇这边分享到了，说古代的，给我们发来一张截图，说古代的这个婚嫁的习俗，比如说什么三书六礼，这三书呢就包括聘书，就正式的婚约，还有呢礼书、礼品的这个明细，迎书、迎亲的这个文书，
0: 对，六礼那就更加的复杂了。你像纳采、提亲、问名是交换生辰八字，纳吉要占卜一下你们合不合适
1: 啊，
0: 纳征是送聘礼订婚，请妻就是要确定
1: 婚期，
0: 亲迎就是迎娶新娘，
1: 所以他这个流程其实是蛮复杂的。但是呢，其实有一些流程，你看，比如说我们需要办一些仪式的，就刚刚说到的迎娶新娘，这个是需要办仪式的。
0: 对，
1: 然后确定婚期，这个其实你在过程当中就能够确定了，对吧？
0: 对。
1: 所以其实前期的准备工作的确很复杂。
0: 是的。
1: 看到了，就是我们要即将结婚的这个同事要办这个仪式，真的脑袋都头大了。
0: 然后他还好是在这个海南岛内哈，如果是去到外地的话，可能我们这边就不能参与了。
1: 是。
0: 然后刚好又是在一个假期当中，我们也跟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当事人张先生，他这个办极简婚礼的想法是他爱人提出来的。整场婚礼算上酒席，一共花费了16000，节省下来的钱就给爱人买了新手机，剩下的就用于出外旅游。然后夫妻俩就认为说，把钱花在实用的地方是最重要的。
1: 说全民开始过日子
0: 生活
1: 时代嘛，进入到了这个过日子时代哈。
0: 对，
1: 他们家是什么情况呢？我很好奇，真的。怎么花的16000？光酒席就16000，有多少桌？
0: 你看呀，你一会儿往下看，你就可以看得到，就是他酒席肯定也是那种农村的，
1: 比较简单的，
0: 对，村子里都是
1: 那种
0: 搂席的那种感觉啊，也没有多少钱，一桌他也没多少钱呀。
1: 是
0: 啊，
1: 我们也来和大家简单的分享吧。他的这个婚礼的话，筹划其实只用了2个月的时间，
0: 对。
1: 然后张先生和这个妻子呢，他的这个婚服采取的是网购的这种形式，其中。这个男生的新郎的婚服哈，29.9元，就是一套黑色的礼服。
0: 对，
1: 然后女生的呢，妻子的新娘的是298，的确很好看，
0: 马面裙。
1: 所以加起来也就是300多出头，
0: 对，
1: 对吧？还有比如说婚礼摄像，这个其实也是大头。正常如果按照正常价格算的话，那至少应该得1000-2000，如果是那种按照婚礼仪式的包在里面的，估计得差不多上万吧。
0: 对，然后他就是朋友帮忙给拍摄的，或者说你帮我拍摄，你就不用给我随礼了。我觉得这个也挺好呀，
1: 设备就是借的，
0: 对，然后车这个也没有去讲，就是说啊，我必须得是什么那个 BBA 呀、啊、之类的、嗯，就是家里面是什么车，我们就有车坐就行了呗。然后当时呢，它稍微高一点的花费是家门口搭建的那个。

0: 拱门儿
1: 啊、
0: 哦。你看他这个就是钱都花在刀刃上了啊、哦，花了888。
1: 是这个比较贵啊。
0: 那我也不太明白为啥它那么贵啊。
1: 充气的吧，这个是
0: 是
1: 吧？它下边两个就是充气的，
0: 那应该是租用的。
1: 租用的应该，我觉得还附带了一些其他的服务、哦。
0: 应该那有可能。
1: 对，婚礼哈没有请司仪、
0: 哦，
1: 然后也是由村里面的长辈。哎，这个真的很、
0: 嗯、
1: 很简单，
0: 挺好的。
1: 除非你真的是需要那种仪式感的，
0: 嗯、
1: 然后可能你的亲戚朋友是那种比较高端的、
0: 嗯、
1: 上档次的那种，需要这种仪式感的、
0: 哦。
1: 我觉得大家一块吃饭的话，就是有长辈开个场说个话、
0: 嗯，
1: 然后祝福新人，我就足够了。
0: 哎、嗯，咱们还。海口最近是哪里来着？是不是坡博那边呀？新开了一个专门提供举办婚礼场所的一个地方。
1: 嗯，
0: 我前段时间好像在小红书上还是在哪里刷到了，看看有没有、
1: 哦、
0: 就刚好是咱们这家门店的主理人呢，或者是负责人呢，如果说你听到节目了，可以跟我们来取得联系哈。
1: 是、
0: 嗯、
1: 孤独的展望说到了，说苗苗不是要结婚了吗？
0: 对，说的就是他，
1: 说的就是在10月3号哈，应该很多同事都会去到不是琼海，昌江那边。
0: 昌江那边，我真的已经很久没有参加过很熟悉的朋友的婚礼了，
1: 嗯、
0: 很久很久。
1: 可以期待期待。
0: 我现在在纠结的一个点是，苗苗那个婚礼，他早上要去接亲，可是我如果是一大早从这边走的话，可能有点太早。
1: 你应该不用赶早上那一波吧？
0: 可是苗苗说，苗苗的意思是觉得，既然都去了，应该就
1: 是
0: 把他
1: 送过去，那还是去早一点点。
0: 要不然就是只剩下晚上吃个饭了。
1: 他们中午吃饭还是晚上？
0: 中午没有，他就是早上
1: 上
0: 午10点接完亲之后、哦、然后就是到了下午的那个时间段要吃饭。
1: 哦，
0: 哦，他是这么来安排的。
1: 嗯，
0: 然后除了刚才说到的那个张先生之外呀，你像河南一对新人，他更狠，花200块钱在家办了婚礼。
1: 嗯，
0: 没彩礼，没婚礼，没宴席，然后妻子丈夫说了，妻子要把钱留着过日子。
1: 是
0: 啊、
1: 然后呢怎么花费的哈，因为他妻子其实是反对大头大办的、
0: 嗯、
1: 然后把这个钱留到过日子。
0: 嗯，
1: 他们就说买了这个几百块钱的廉价的婚纱照、
0: 嗯、
1: 然后花了200多买了这个蜡烛、喜字儿和喜糖。
0: 嗯，
1: 然后呢偷偷的还给妻子买了这个绣和服。
0: 嗯，
1: 妻子看到之后其实还有点生气，说你这个浪费了，但心里边还是很开心的。
0: 哦、是的，
1: 的确，他这个、嗯、我看新娘的衣服都特别特别的漂亮。
0: 对，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也是夫妻两个人就是相互都非常的理解的这种。
1: 是，
0: 然后我觉得这种挺好的。你像湖南一对新人也是办3无婚礼，也是没彩礼、没司仪、没有伴郎伴娘，然后摒弃了一切这种复杂的仪式，
1: 嗯、
0: 就在家里面，然后在自家
1: 摆了10桌，
0: 对，自家屋前，他也是那种自建房嘛，摆了10桌宴席就完成了。
1: 嗯，所以欢迎大家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刚刚说到的就是很多年轻人的这种婚礼的方式。
0: 嗯，
1: 极简婚礼，你觉得推不推荐？
0: 嗯，
1: 或者说如果你们家里面有人办这个婚礼的话、
0: 嗯、
1: 你会不会这样做？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0: 是的，我看到有位朋友说他70、80后就没有办酒，他感觉办酒就是一场秀，他开车带了媳妇儿中国转了一整圈，然后飞机出去玩了几个国家，都是挺好的。哥不需要你们给彩礼，哥不差那点钱。就是父母们一定是会发牢骚，不过过一阵儿也理解他们，也挺好的。
1: 父母那一关的话、哦、我觉得就是请这个亲戚朋友吃个饭吧。
0: 嗯，
1: 对吧，尤其是至亲的这种关系。
0: 对，
1: 然后具体你们怎么比如说婚礼的这个之外的仪式，你们出去度蜜月呀、
0: 哦、
1: 我觉得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说这种方式会更可取一些。
0: 对，然后看到还有朋友说这么极简的婚礼就跟他前段时间在这个市区看到的全是那种特别好的车，特豪华的车，简直就是天差地别。
1: 嗯，
0: 但是幸福的婚姻呢，不是婚礼办得有多奢华，而是你要找到对的人才是最重要的。
1: 对，还有朋友在说哈，说他结婚的时候呢只和老婆领了个证。
0: 嗯，
1: 然后家人吃了一个饭不请外人、
0: 嗯、
1: 没有首饰，没有彩礼，一切都不要。
0: 哦，
1: 照片呢只用手机找家人帮忙拍了一下，现在孩子呀都上小学了，这种事只要双方观点是一致的就可以了。
0: 对、嗯，
1: 毕竟啊这个日子还是要回归到两个人过，清醒的过、
0: 嗯、
1: 生活就会好。
0: 是、
1: 嗯、
0: 看到 Z 说弄一场这个订婚给我们发过来了，这就是中式的那种订婚，
1: 说中式婚礼特别费钱，
0: 动婚礼宴、订婚礼宴，因为它整个
1: 仪式感流程很多，是不是？
0: 是的，它整个场面的布置就需要非常非常多的物料、
1: 哦、
0: 然后你们两个人的那个穿着你又不能说穿的太随意或者是怎么着，就是而且他还需要不同的衣服。
1: 哎，对，
0: 而且他这种中式婚礼的主持人，我觉得他的收费应该比西式那种
1: 更贵
0: 一些，他也要有一个完整的流程，他也要装扮。
1: 嗯，来看到启示这边说到了。

0: 啊，说最近呢，亲戚家搞了一个盛大的订婚仪式，场地呢在自家，背景一般，但是各种都是金铺满台面的，哇，那得多
1: 金铺满台面，
0: 金光闪闪的，
1: 我的妈！
0: 张琳说到了，张琳也说，他说，我们结婚那会儿啊，公公说不知道怎么致谢，然后我就教他，请大家吃好喝好，谢谢大家。
1: 是的啊，然后也有朋友就是说，可以把致谢的那个致辞的环节给他拿掉，然后但那个时候还不如两家人就坐一起吃个饭聊一下。他堂弟订婚的就是双方父母，他和他对象，对呀，就像我们家一样，就是两家六个人，然后吃顿饭就结束了。
0: 还有朋友在说哈，张琳就说到了，跳过跳过都跳过。因为其实有一些繁琐的仪式，大家其实就真的在现场的话，看新人的这个。

0: 有一些繁琐的仪式，大家其实就真的在现场的话看新人的这个表演了。
1: 对，但是往往就是纠结在哪儿呢？父母要把份子钱收回来，你如果没有这个仪式，他通过什么环节收这个份子钱呢？
0: 得办得办，
1: 还是得办。现在办是还是收为这个现金，还是说就直接可以有一个微信二维码放在那儿了？
0: 分年轻人吧。哦，我们当时应该是同学结婚的时候，我们就微信就直接就转账了。
1: 哦，
0: 可能他们那一，比如说男方女方家的这种长辈呀，或者亲戚呀，应该还是以现金为主。
1: 我是有一点接受不了，我觉得很奇怪。
0: 现金吗？
1: 对，我就觉得这个性质不是，我是觉得微信的那种，觉得这个事儿的性质就有点变了。
0: 我是没去，然后直接转的红包。
1: 那这种是可以理解的。孤独的展望说，苗苗娘家这边是中午12点前后，那就十点左右。
0: 哦，
1: 对，这边的亲戚的
0: 会摆这个酒席。
1: 就是先有一个接亲的过程。
0: 嗯，
1: 老朋友说16年结婚，西服也是网上买的，裤子隔了一段时间还小了，最后穿哥哥的裤子。鞋子皮带买衣服送的，只买了两个戒指。老婆一家人都特别好。
0: 然后知雨这边说到了，说这个结婚的时候啊都是自己来的，家里面的亲戚呢帮忙出谋划策，然后最终决定权还是在他自己的身上。酒席订几个菜，然后订几桌，最后呢还要收拾卫生。那是在家里面办的吗？还要收拾卫生，现场布置，迎接客人，收红包，发喜糖等等的。这个活儿的话，就是比如说写名字这个活儿，就是你们那边叫啥这个工作？
1: 我知道你说的这个写名字这个活儿，它是一个很重要的。
0: 我们一般会请长辈，我们一般会请长辈来写，
1: 他字一定要写得很好的那种。
0: 至于说到了，有的也是直接结婚的。启示说，他说我们家的话，亲戚的小孩儿，9岁小朋友做主持人，从开始到结束大概5分钟的时间。
1: 哇，那这个也很有意思呀。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哈，你当时结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也可以来说一说。然后我还在网上找了一个，就是我们怎么，如果是办婚礼的话，这个婚礼怎么办的有意义，然后又让人过目不忘，对吧？
0: 对，
1: 就是我们这个婚礼既是办给自己的，也是办给别人的。然后也给大家找了一些就是特别有趣的小环节，供我们后面准备结婚的朋友参考哈。
0: 对，
1: 第一个就是签到环节的时候，我们做一个那个拼图签到。就是在签到处给来宾一人一块积木拼图，然后这个拼出来可能是你们两个人
0: 的照片。
1: 对对对，然后可以让来宾们在积木的背面写上自己的名字和祝福语。然后这个宾客呢，他按照顺序将拼图拼好，这是一个非常有寓意的一个签到方式。
0: 然后保留下来之后可以放到新家里面呢，做装饰啊，我觉得都是不错的。
1: 对，
0: 还有就是比如现在年轻人特别喜欢的拍立得。拍立得现场的话，那其实有，比如说有这个摄像师傅或者摄像大哥，他们会做这个事情。但是这个拍完之后立刻就出了。这个也可以来收藏起来。对吧？
1: 对。来吧，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稍微休息一下，来听方大同的这首《特别的人》。
2: 爱一个人不需要慷慨，

0: 也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上午的9: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大多数路段呢，整个的通行状况确实是好转了非常多，基本是可以来顺畅通行这样的一个状态。上个时间段的时候啊，在绕城高速往机场方向，南都江大桥的东桥头，然后一直到机场胡同那块，既是交通事故的后续处理完毕，还在堵车，又是有超高的这个货车呢卡住啊。然后后来都是在处理，目前的话是已经全部都恢复到了正常通行的状态。大家如果现在从高速去机场方向，可以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西线高速这边的话，今天上午到目前为止啊，已经开始有堵车，而且已经堵了得有20多分钟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了。它主要的堵车区域呢，是从海口往儋州方向，基本上是过了高铁老城镇的站上这块啊，然后就开始堵了，一直直接滞留到大丰互通的区域。建议大家呢，有条件的话还是考虑从白莲互通下高速，然后走南二环路，从金马大道大丰互通重新上高速，这样的话呢，能够避开中间严重交通拥堵的那一段，那个堵车的距离至少有2公里以上啊，所以最好是选择一下绕道行驶呢，会更方便一些。椰海大道和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现在一个呢是左转弯往绕城高速秋海延长线这个方向的车会比较多，另一方面的话就是过完了海垦南路，然后往海一第二附院的停车场的出入口这块流量是比较大，有明显的堵车这样的一个状况。这一段的话主要还是停车场的这个进出会更多一些啊，进来和进入到这个主干道都会对于主干道的交通呢有一些影响，所以各位在途经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判断清楚主干道车辆的一个行动动向，保证自己的一个行车安全。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2: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4: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2: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2: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厉害了！
7: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一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

0: 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3: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2: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3: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2: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3: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激流水被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2: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3: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2: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安琪，安琪，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专业靠谱，交通九五四媒体质量监督合作单位，解决业主后顾之忧。
1: 携程装饰装修价格贵不贵？
0: 携程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集团集采，品质保障，高性价比。9月，携程装饰12周年店庆推出装修送家具、送家电等9重好礼。
1: 新房装修就房翻新找携程装饰，携程12载装好每个家。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哎，润家居简装室特约播出。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依然可以通过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加入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以及互动环节当中。那这个小节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除了和你聊到上个时段抛出的互动话题，关于网购29.9元的婚服，婚车是自家的车辆，摄影师是新郎的朋友，没有司仪，这样一种极简的婚礼，你推荐吗？包括啊，你觉得婚礼怎么样办是更有意义的？你觉得婚礼当中的哪些流程是可以省掉的？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听友群当中大家分享过来的一些留言。大头头说呀，说马上要国庆了，你觉得什么样的婚礼能给你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呢？哎，说实话哈，真的就是这种，比如说长假，尤其是国庆啊，像五一啊这种长假，真的有非常多的这种需要赶份子钱的、给份子钱的这样一些事情。Z 说到了，像前段时间呢，网上流行的话题，考个大专呢也要白酒。飞说到了，说我们老家的这个婚礼仪式没有完成之前是不发筷子的，很生气。我之前好像也参加过一个大学同学的婚礼，他们家应该也是这样的，因为本身是大学同学，然后玩得比较好，然后他们家呢其实是比较有地位的，然后来的呢也其实身份地位比较高的这样一些朋友，所以我们其实是大学同学最基础的那一波了。

来吧，各位，9:40，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家在海口。各位上午好，我是张扬，家在海口由

威说到了，说像我们家呀啊，比如说他结婚的时候，还有他这个堂弟呀考上本科的时候，摆了两次酒席，其他的都没有弄过。我们家其实办这个酒席真的非常非常的少，比如说我爸我妈这个什么几十的这种生日啊，几乎很少办。但有的家庭当中就的确什么升学宴的，这个儿子满月酒的，孩子满月酒的，等等等等啊，老人的，这个年轻人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酒席都是需要来举办的。所以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家出去的这个份子钱很难再收回来。来吧各位，这个时间段我们在这里要和你分享到张扬这次去到银川的这个行程哈。如果你想要看图片的话，此刻可以来发送关键词美景一、美景二、美食一、美食二，来看一看总共是20张的这样一些图片。先来和各位汇报一下，张扬休假的话应该是从上周的周六开始休的假，然后回来的话应该是16号，也就是周三的时候回来的。虽然说总共哈、加上这个往返，因为其实在路上就差不多要耽误一天的时间，那相当于在当地只有3到4天的时间，但还是玩了挺不错的。因为本身宁夏的话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大。具体去了哪些地方呢？这次的行程其实和之前的这个行程相比的话，是完全没有做计划、没有做规划的。比如说去年12月份的探亲假，那是提前做了很久的这个规划，比如说每天要去到什么地方，然后从一个省到另外一个省的这个交通工具是什么样的，比如说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的这个到底是坐汽车、打车还是这个高铁，都是有提前的这个规划，并且看好了比如说火车的时间、机票的这个时间，都是你不能出差错的。但这次的行程哈、就临了出发之前，都是头一天的时候或者前两天的时候才在网上买了去到银川的这个机票，然后回来的时间其实也是头一两天才买的回来回海口的这样一个机票。所以你就可想而知整个行程几乎是没有做规划。那行程怎么样来确定的呢？比如说今天这个行程结束了，那明天要去哪玩，然后这个时候我才开始做攻略，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计划哈，这样的一个旅行计划。时间是什么样的也来和各位分享分享啊。我应该是周六差不多下午的飞机，然后晚上的时候到银川，到的比较晚，所以就在银川的市区订了一个酒店。因为本身他们大巴车是运营的比较晚，所以到市区的话应该是90点钟差不多。第二天一大早，本身想着说，哎，一大早到了之后，去逛一个银。

0: 银川那边的早市啊什么之类，但是我发现第二天早上因为头一天晚上睡得有点晚，所以就很难起床，然后睡到了自然醒，提前预约去到了这个宁夏的博物馆，去逛了一圈。
1: 就假装整理心情，却把你的名字写进掌心。
0: 大概的行程先来和各位分享分享哈。周日那就去了银川的博物馆，然后傍晚的时候这个从博物馆出来之后其实已经下午那个点了，有点累了，然后回酒店躺了一会儿。诶，我说这个点的话其实有点早啊，那就不如在网上看一看吧。然后就说周日那天的话其实天气很好，然后他们那边有一个地方叫做懒山公园，它那个公园其实那一片都是相当于湿地，全国只有几个湿地，有在浙江的，有在江苏的，还有一个湿地就在银川，也就是在宁夏这边，你就可想而知哈。大家如果想要看图片的话，此刻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美食一、美食二、美景一、美景二，这不同的图片可以来了解了解张扬的总共的五天的这样一个行程。懒山公园是怎么来的？昨天我还在网上正好刷到了一条视频哈，因为它本身其实那边是湿地，然后但是呢因为以前是长久没有运营的，所以那边其实堆了垃圾，在多年之前是堆了很多很多的垃圾，后边要开发，到底是做房地产这个生意，还是做公园这个就是为民便民服务的这个东西，其实也是商量了很久，最后才确定说要做成懒山公园。所以懒山公园它其实有一个坡，然后到达那个湿地那边，远处就是非常有名的贺兰山。把那个垃圾山一层一层的夯实之后，然后再做了一个坡，所以很多人比如说以前的时候就会爬上那个坡去到懒山公园那边看看日落呀什么之类的，所以就有点像什么呢，像我们目前在滨海大道那片的区域当中，万里园那片区域当中，它其实也是填海造陆来起来的，对不对？然后保留了公园的这样一种相当于是设施，那懒山公园其实差不多的是这样的一个性质。而且比较好的一点，它也像我们万里园那边也一样，就是会不定期的带来一些音乐节的一些活动，他们那边也是这样的，包括什么懒山音乐季呀，包括十一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这个活动会在那边举行。它那个坡其实特别有意思，它有点像罗马的那个斗兽场，所以它的那个建筑的话你会感觉说恍如去到了国外的那种环境，但是远山呢又是非常有名的这个贺兰山，近处呢因为它是湿地，所以它又有很多湖，所以那天下午，周天那天下午的话其实是在那边看了一些日落的，特别特别的好看。然后整个它不是有坡吗，然后一层一层阶梯起来，整个坡上全是人。

0: 所以算是去到银川哈，看了一场这个日落。而且为什么这个宁夏银川那边叫做塞上江南，就是因为贺兰山的这样一个阻挡，然后把失去留在了东边的这个区域当中。你翻过贺兰山再往西边走的话，它那边其实就是荒漠了，戈壁了。包括周一的时候我就去爬了我们刚刚说到的在这个揽山公园看到这个日出，然后去到了这个贺兰山的国家森林公园。国家森林公园呢，它这个其实有点像很多很多的这个景区，到了景区之后你需要坐这个摆渡车，差不多15分钟的这个行程，然后进去之后它会有一些游览的路线。但它有一点点问题，就是它因为本身海拔是比较高的，所以我当时在爬这个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时候，它其实因为海拔比较高，所以爬起来非常非常的吃力。我是在周一爬了这个山之后，一直到现在我的腿都还是酸的。
1: 太漂亮了，真的哇！尤其是这张图片，
0: 这张图的话是西夏
1: 陵、那个、
0: 对，也是应该是周一那天去的。因为本身其实我的行程完全没有做规划、比如说我头一天才会确定第二天这个行程，所以的话我是上午的时候去到了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然后下午的时候傍晚的时候，因为它其实那边还是有点晒、温度比较高，应该是将近30多度，然后那个紫外线又比较强，所以我是在傍晚的时候

0: 去到了西夏陵，正好赶上了西夏陵的这个日落。
1: 我刚才在看关键词的时候，突然看到了上面的一组图片
0: 啊，
1: 我以为这是你跟我们推荐你去这时候
0: 住的那个酒店是吗？
1: 我说怎么这么破呀？
0: 这是周四的时候我们分享到的，就从听友那儿征集过来这个图
1: 片。大家是发送美食美景一、美景二，然后包括还有美食一、美食二，赶紧来看看这样的一些图片。就是你看完之后，虽然你人没去，但是可以把我们的班味儿给变淡一点，
0: 还给大家留下了一些考题
1: 啊。什么考题？
0: 就在美景二当中，前三张图片，这是独有的这种荒漠戈壁类的植物。
1: 嗯，
0: 然后这是呢在中卫那边，其实我只去了两个地方，一个是在银川。银川我觉得其实如果你真的要待的话，可以待五天的时间。
1: 哇，
0: 就你每天都可以去逛不同的地方。
1: 天哪，那大西瓜看起来也太好吃
0: 了吧。这也有一个问题，也给大家留下了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这个西瓜多少钱一斤？就半个西瓜你猜多少钱？
1: 半个西瓜多少钱？
0: 聊美食我们待会儿来和大家详细的说哈。
1: 好好好，
0: 然后美景这一块的话，大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就是美景一和美景二当中，刚刚和大家聊到的这些图片，第一张图片就是在缆山公园看的那个日落，刚刚其实也和大家说到了，它其实有点像罗马斗兽场，你在网上应该有看到那种图，它这边的话就是那种拱门的建筑，它相当于有一个坡，这边平地上去之后有一个坡爬上去，208级台阶，然后应该是2008年开业的那个公园。然后下面呢它其实是一层一层阶梯下去的，所以下面它其实有个平台，湖过来有一个平台，然后远处是贺兰山。它在下面国庆节会有一个音乐季的活动，所以在下面其实看演出特别特别好看，
1: 太棒了。
0: 它这个山是垃圾山堆成的
1: 啊，
0: 就是就像我们这边是填海造路造起来的一样，就是万绿园那边垃圾山，它是一层一层夯实之后，然后因为担心说这个垃圾，
1: 对啊，
0: 比如说会有一些污染
1: 啊
0: 什么之类，他们做了非常就是深入的这个地基，然后把它圈起来。
1: 哇，第二张图片好辽阔呀，感觉。
0: 第二张图就是周一我去爬了贺兰山之后回程的这个方向，然后就看到的宁夏平原。
1: 太漂亮了，
0: 因为贺兰山以西银川这一块的话，它还是黄河嘛，所以它有一些冲积平原，所以它那一块的话就是还是比较平的这个地貌。
1: 对，
0: 第三张图是去到中卫，就银川和中卫两个地方，我去到这两个地方，它这个其实是一个五 A 级景区，但这个五 A 级景区和我们传统的五 A 级景区可能认知不太一样，它是有点有这个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有历史的，
1: 对，
0: 然后其余的可能更多的还是和玩的项目是有关系的，
1: 哦，
0: 比如说有玻璃栈道，其次呢有那个高空滑索，就是你要从那个黄河横渡过去。
1: 你做了吗？
0: 我当时把我吓得，我跟
1: 你
0: 说，你
1: 做
0: 我做了，而且我做的往返。它有一个索道先上去，上去之后呢从那个索道，它是从上去的时候它其实就是沙坡上去，那个它是相当于小车缆车，上去之后索道是从这边山头沙坡头上，就是那个沙漠上，到那边的那个区域，中间就是黄河，然后它其实那个黄河还在放水，然后那天风又有点大，我过去的时候就真的非常非常的晃，然后
1: 速度很快，会
0: 速度很快，他说你那个腿一定要把它岔开，就是让它减速，不然的话可能就会冲过去，非常非常吓人。就是
1: 它会有失重的感觉吗？
0: 没有失重，但是那个速度很快。然后也本身其实上面就两根那个钢索，你又看到它那个设备其实有点简陋。
1: 你是坐在哪里？
0: 它是有一个那种支架，支架它有滚轮，就勾在了那个两根索道上面，然后下面呢就是你身上要穿戴一些设备，
1: 对绑在那，
0: 腿伸上去之后，然后你的手要把住那个把。然后他要把你的手绑起来，因为担心说你手没有绑起来，比如你仰下去啊，就有点吓人，所以你手得抓着那个。我是全程手紧握，把我吓得。他本来我想说挂一个那个 GoPro 在那个区域，他说你不行，我挂在脖子呢。他说待会儿把你那个噎的闭气了，就是我挂在那个区域，他说让我取下来之后，我就只背了一个包，然后双手把着那个过去之后，速度非常快。快了之后过去，它其实有点那个陡嘛，过去之后对直冲下去，然后过来有一个相对来说缓一点点的，那个就相对来说会好一些了。
1: 对啊，大概有多长时间呀？
0: 几十秒就过去了
1: 啊，几十
0: 秒，十多二十秒，我感觉就过去了。
1: 然后下面就是黄河，
0: 黄河，我看的时候就真的挺吓人的，那个失重的感觉，
1: 不是说没有失重的感觉，
0: 有一点点失重的感觉，和本身你在黄河
1: 速降的那种，
0: 对，然后你想着说万一怎么地的下去了，到那个黄河里面，
1: 胆子
0: 还要再放水，
1: 那也是很难忘的一次经历，
0: 很难忘。然后它其实本身中卫的话分为沙漠区和这个黄河区，黄河区就主要是横渡。

0: 黄河的这个活动，有这个皮筏子，
1: 嗯，
0: 就是羊的那个皮筏子，
1: 嗯，
0: 然后还有呢是冲锋艇，嗯，
1: 那种吓人吗？
0: 那种的话我们没玩，因为它本身在放水，所以它水流的话有点急，
1: 嗯，
0: 那天就没有开设这个项目。
1: 如果下次去你还敢玩吗？
0: 我其实真的有点吓人，但是还是想要尝试尝试。因为当时我又背着包，
1: 哦，
0: 然后其他的女孩前面一个女孩，前面两个，我前面一个和后面一个都是女生嘛，他，
1: 嗯，
0: 们是没有背一个那种就是有点像那种小的降落伞的那种感觉，
1: 嗯，
0: 挂在你后面，
1: 哦，
0: 他担心我可能比较重，然后因为重的话，哦，那惯性就会比较大嘛，对，
1: 嗯，
0: 所以我过去的时候他给我挂了一个那种小伞在后面，
1: 哦，
0: 挺吓人的，挺吓人的，
1: 嗯。
0: 然后沙漠区我看了一下，他就其实有点像比如说甘肃啊青海那边的项目差不多了，
1: 嗯，哇，
0: 他那种项目呢就是沙漠，比如骆驼，然后滑沙也特别好玩。
1: 不吓人吗？滑沙
0: 滑沙它那个没有索道和那个钢索，就是
1: 我知道就是一个你坐的那个小板儿那样滑下去，
0: 但是也会，它那个因为坡度比较陡，
1: 哦，
0: 所以它那个滑沙呢它那个工具有点特别，它，
1: 嗯，
0: 你可以双手把着那个东西，
1: 哦，
0: 它那个有个刹车，
1: 嗯，
0: 你提起来了之后它那个速度就会快一点点，
1: 哦，
0: 然后我为了
1: 放下就，
0: 对，我为了追求那个刺激，最开始就没有完全没有拉那个刹车，
1: 哦，
0: 后边实在是有点太快了，我就赶紧把那个刹车给提起来，挺快的。
1: 哦呦，
0: 但是唯一的一点就是一次只能滑一趟
1: 啊，你还没滑够。
0: 没滑够。他景区那个门票的话差不多是130块钱，
1: 嗯，
0: 包括你上去的那个索道，
1: 嗯，
0: 就是那个缆车的那个费用，然后下来的滑沙的费用，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应该是有三节扶梯上去，
1: 嗯，
0: 那边就是免费的那种天梯，
1: 嗯，
0: 扶梯上去之后你再坐那个相当于索道去黄河对面，
1: 哦，
0: 然后再从索道那边再滑过来就差不多结束了，这130块钱。
1: 索道也是滑的那种，他没有那缆车吗？
0: 他缆车，哎呦，他那边缆车都挺吓人的，我还在哪儿坐过缆车，
1: 哦，
0: 在那个国家森林公园贺兰山那边坐了一个缆车，
1: 嗯，
0: 以前我们坐的缆车起码都是封闭起来的，对不对？
1: 对呀，
0: 啊。然后我又关注了一下缆车的运行原理，
1: 嗯，
0: 就真的挺吓人。它那个缆车不管是沙漠的缆车还是在那个国家森林公园的缆车，
1: 嗯，
0: 都是你坐上去之后它直接给你拿一个罩给你罩下来，
1: 对，我知道那种，
0: 然后就是没有
1: 敞开的，
0: 敞开的，
1: 哦，
0: 完全没有什么东西来保护的那种感觉，
1: 嗯，
0: 挺吓人的。我坐那个沙漠那个还好，
1: 嗯，
0: 然后国家森林公园那个海拔有点高，其实也有点吓人。
1: 哇，我看你这第五张图片，这个也是太美了。
0: 这个就是西夏陵。
1: 哦，
0: 西夏陵因为本身那个是李元昊的，就是西夏国的第一个开国皇帝，
1: 嗯，所以这个西夏陵它是可以进去的是吗？
0: 可以进去的，然后是需要预约门票的，
1: 哦，
0: 我当时就花了20块钱，然后从景区，因为有一些陵它其实不是特别有名，
1: 哦，
0: 因为它比如说有它那个李元昊的儿子的这样一些墓，
1: 嗯，
0: 然后在那边，然后分落在这个片区当中，很远，其实挺远的，差不多如果你完整玩下来的话有8公里左右。
1: 哇，他那个里面是有解说之类的吗？还是自己看？
0: 自己得看。我当时就拿了一个豆包，我说这个三号陵是谁谁谁的陵
1: 啊，这么多呢？
0: 这个
1: 除了那个大陵之外，旁边还有
0: 这个是三号陵，只是三号陵，
1: 嗯，
0: 中间的是他的主墓室，
1: 嗯，
0: 然后右面的他其实就是相当于，比如说有城墙围起来的，然后也有什么类似于这种台子。
1: 墓室区也可以进去吗？
0: 不能进，
1: 对吧？
0: 进不了。
1: 我觉得肯定
0: 他那个就相当于那个包嘛，
1: 它，
0: 那个，
1: 所以它所有的都是在地面上。
0: 地不不不，已经被盗了，已经被盗了，
1: 哦，
0: 很多东西已经被盗了，所以是可以去到地下的。
1: 那它建那么高的作用，它里面是
0: 它其实以前是一个城楼，
1: 哦，
0: 你看到应该是，我看看图片当中的，
1: 嗯，
0: 找一找哈，
1: 是这一张吗？
0: 第四张，
1: 哦，
0: 第四张图片，它是它原来的模样，
1: 哦，
0: 现在留下的，你看它有一个那个，
1: 嗯，
0: 就是弧度那个线，它其实是现在的这个模样。
1: 哦，那它是后面就又用是土还是什么东西，直接就把它全部都给
0: 封
1: 起来上了，
0: 不
1: 是
0: 不是，我们稍后我们留一个悬念吧，稍后再整点回来之后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分享，
1: 一会儿见吧，
0: 嗯，待会儿见。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

0: 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上午的十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一海大道、秋海大道路口左转弯的方向，这个车还是有点多，通行呢也略有缓慢啊。各位呢，注意谨慎驾驶，保证自己的一个行车安全。要左转的朋友们呢，提前进入到左转的车道啊。预计是两个红绿灯周期能够通过路口。再来关注到秀华路和秀英大道路口。往海盛路方向，以及呢秀华路和秋海大道路口，这个是往美俗路方向通行的，这个速度都会略有缓慢一些。目前的话不至于到绕道行驶的一个程度啊，但是车确实是比较多，也请各位呢多多注意行车安全。龙昆南路跟南海大道的交叉路口，现在应该是交警在人工指挥，目前呢是出城方向的这个车流量会更大一些些。因为今天一直是没有看到这个待转提示灯正常工作，好像这个红绿灯也不是很正常哦。大家在通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看清楚交警的这个手势，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尽量快速的去通过路口。再来关注到高速方面，高速方面的话，现在最主要的就是在西线高速的通行过程当中，海口往儋州方向到老城，然后到白岭胡同、大丰胡同中间啊，这个交通的一个拥堵情况还是很严重。目前的话，这个堵车至少有2公里以上，甚至有3公里左右啊，都会受到影响，通行的这个状态会非常差。建议大家从白岭胡同下高速，然后从大丰胡同重新上高速，这样的话呢会更方便一些些，通行也会更加的顺畅。另外呢，在秋海大道，跟秋海延长线，从绕城高速、海三高速啊下来之后，太平村的这个路段上是有交通事故。那目前的话呢，也堵车挺厉害的，已经直接滞留到了秋海胡同下高速的匝道口。整体堵车长度呢，大概在200米左右。各位在途经的时候啊，还是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避让事故现场。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2: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4: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5: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3: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5: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6: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7: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6: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7: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8: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

0: 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突然挡住。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安琪安琪，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专业靠谱，交通954媒体质量监督合作单位，解决业主后顾之忧。
1: 携程装饰装修价格贵不贵？
0: 携程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集团集采，品质保障，高性价比。9月，携程装饰12周年店庆，推出装修送家具、送家电等9重好礼。
1: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携程装饰。携程12载，装好每个家。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0: 10:0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4: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0: 嗯，家在海口呢是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的。
4: 是的，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和你分享到的是关于融媒口才招生，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包括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到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呢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都是可以报名参与的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方式非常简单，你可以在微信当中添加好友那栏来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上666，也就是 RMKC666， 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包括在这周的应该是周5也会继续哈，带来比如说线下的这样一些体验的课程。那包括在周6的下午呢，在对面节目当中，小强也会来给大家进行一些线下的一些小朋友的视频直播，大家可以来关注关注。
0: 是的，就在刚才放

0: 广告的这个间隙，我买了宁夏中卫的西瓜。
1: 你确定吗？20多块钱的运费哦。
0: 没有没有，不是那一家，
1: 是
0: 另外的一家。对对对，因为我之前在这家买过新疆的那个
1: 西瓜，
0: 我觉得还是挺好吃的，但是价格的确不便宜。然后刚才买的这个应该是3块多一斤。
1: 嗯，
0: 哦，3块多一斤。
1: 那你肯定比那边贵了三五六三，我看。
0: 你肯定是要比在当地买贵很多呀，
1: 贵了六倍，
0: 因为人家还会涉及到一个
1: 运费呀什么之类的。
0: 我就是尝一尝，尝一尝，就是刚才说宁夏中卫的这个西瓜，
1: 你太猛了！我刚刚留给大家一些悬念啊，大家可以来回复关键词“美景一”和“美景二”当中，
0: 嗯，“
1: 美景二”当中的前三张图片，它都是独有的这种，比如说少雨地区，也就是荒漠戈壁地区的特有的植物，
0: 对，
1: 而且是蚂蚁森林当中大家应该非常熟悉的。
0: 嗯，然后刚才呢，就是我那个心中的疑惑解答了，就是在美景一里面最后一章就说到它原来是长什么样子的这个理由，
1: 嗯，
0: 就大家看到第四张图片，我以为是它原来是建筑，然后最后用一个什么泥浆把它一整个给封起来，
1: 嗯，
0: 但后面才知道其实它是原来建筑的一部分，
1: 对，
0: 相当于是它的一个地基，
1: 对，因为你想本身千年过去，那经过什么盗墓贼
0: 呀，
1: 风化呀，风蚀，
0: 嗯，
1: 雨蚀，然后所以留下了一个小土堆在那儿，
0: 对，
1: 它这个土堆虽然说我们说是小土堆，它目前的这个高度的话我觉得应该还是有8-9米左右，
0: 嗯，
1: 然后我边看，因为没有这个导游给我讲解，所以我当时在边看的时候就在边豆包来搜索，
0: 嗯，
1: 三号陵的话是就是西夏的开国皇帝李元昊的这个墓，
0: 嗯，
1: 然后本身那个片区西夏王陵的话应该是有差不多8-9号，
0: 嗯，
1: 但六七八九号那片区域是军事管控区，
0: 嗯，
1: 然后在其余我们能够浏览的应该是1234号陵，
0: 嗯，
1: 但是呢陵与陵之间它隔的其实也有一点点远，所以我们虽然说看到三号陵它周边也有很多，包括刚刚安琪提到的它周边是什么呢，比如有灵台，
0: 嗯，
1: 有阙台，有碑亭，有月城，就他把这个是相当于他的主的那个墓室嘛，
0: 嗯，
1: 要中间把它围起来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嗯，就是大概的这个情况。
0: 好，这是美景一里面的，大家可以发送美景一、美景二、美食一、美食二到我们的平台上，
1: 是
0: 看看前两天张扬你是几天，5天吗？
1: 总共是5天的行程，
0: 加上来回，
1: 对，但其实路上就差不多耽误了2天的时间，
0: 对，
1: 嗯，当地的话3天。但其实我觉得玩的还挺好的，就尽管只有在当地3天的时间，
0: 就从海口一下子就飞到了宁夏那边。
1: 我完全没有做计划，因为当时前两天就是在出发之前还在和那个欣姐说，我说我不知道，我在纠结是去山西呢，
0: 嗯，
1: 还是去宁夏
0: 啊。山西也比较不错，
1: 因为山西就很火嘛，比如说那个什么小西天那边，最近这2年也挺火的，
0: 对，
1: 然后最后去了银川那边。
0: 我不是说我11放假回来之后我想休一周的假吗，
1: 嗯，
0: 我最近是给小黑找到了一个特别棒的寄养的地方，
1: 啊，
0: 如果是没有他的这个因素在的话，那我们一家人就可以坐飞机走，
1: 嗯，
0: 我就打算看看去山西那边，刚好在11月份之前应该这个
1: 秋天，
0: 然后看秋景应该很不错，
1: 是，
0: 嗯，
1: 那你应该再往那边跑一跑。
0: 你说往哪儿？
1: 内蒙古那边
0: 啊，内蒙古就算了吧。
1: 那个叫什么锡林郭勒呀，
0: 我只是去山西啊，
1: 哦哦，
0: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美景二。美景二前面那个是梭梭树吗？
1: 不是
0: 不是，
1: 嗯，
0: 我感觉梭梭树没有那么高，看起来有一点像
1: 它第二，就是第一张图的话，
0: 嗯，
1: 我想一想，哎，我忘了叫啥名字，第二张图我记得，
0: 嗯，
1: 第二张图的话就是那个花花的那个，
0: 嗯，
1: 叫做花棒
0: 啊，哦，叫花棒，
1: 就是在蚂蚁森林当中应该还挺贵的，就是你需要很多的那个积分才能够把它兑换出来的，
0: 哦，你这个是几点钟拍的呀？
1: 这个应该是我到中卫，就是在中卫的沙坡头，
0: 嗯，
1: 那个景区，然后爬上了那个山之后就在它就长在沙漠地里面。
0: 不，我说几点钟拍的，
1: 几点钟拍的，我想一想，
0: 嗯，
1: 下午的时候，
0: 因为我看那个天是那种很深邃的蓝，
1: 嗯，
0: 就在我们这边好像很少能看到这种蓝，
1: 是，
0: 嗯，
1: 然后刚刚你说的第一张图片那个叫做宁条
0: 啊，宁条，
1: 它属于豆科，
0: 嗯，
1: 然后呢，
0: 哦，
1: 也有防风固沙的这个作用，
0: 嗯，
1: 还有它的根和花种子都是可以入药的，
0: 哦，
1: 树龄能够达到100年，
0: 嗯
1: 嗯，
0: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三张
1: 图，这个叫做八宝景天。
0: 八宝景天
1: 它其实是属于多肉，
0: 嗯，
1: 但是呢它也是能够，因为本身这个多肉就是喜强光，然后也比较耐干燥的，
0: 嗯，对，
1: 所以它长得还比挺好的，
0: 哦，
1: 可能没有那个宁条和花棒好看，
0: 嗯
1: 嗯，
0: 好看的。然后我们再往下看，这就是你租了一辆，就是那种小电动是吧？
1: 我在那个银川的交通工具，除了就是稍微远一点，
0: 嗯，

0: 一点点的会打车之外，其余的都坐着他们当地的共享电瓶车。
1: 那如果没有电了怎么办？
0: 它几乎都有电，就是你上车的时候你就可以看一下它那个剩余电量，差不多就25公里左右，25公里你能跑好多地方。我当时应该是骑着去贺兰山，骑着电瓶车去贺兰山，但是它有那个这个运营的范围嘛，我就差不多到头了之后，然后打了一个车去到了贺兰山。
1: 哦，多少钱大概？
0: 你说
1: 就是骑这个，
0: 我看就几块钱吧，
1: 真好，
0: 挺便宜的。
1: 那有那个安全头盔吗？
0: 有头盔，你必须得戴头盔，它才能够走。它那边好的一点就是，虽然说我们刚刚说天气很热，很晒，但是它那比如说很多的这个叫什么非机动车道，它都有树荫给你挡着，然后又有小风吹着，就挺凉快的。
1: 好。然后再看最后一张
0: 沙坡头的另外一个视角，下面那个河就是黄河。
1: 黄河，哇！
0: 然后远处的山应该叫做什么贺兰山什么之类的吧。
1: 而且你看它那个近处一点的，它有点像新疆那种感觉，有没有？就是草原的那种。
0: 啊、对，没错哈、啊哦。包括美景一当中的第三张图片也是在沙坡头的位置拍的。然后我在回程的这个过程当中，河是黄河，然后远处的那个玻璃的那个叫是玻璃桥，
1: 玻璃桥，
0: 就是能够你在上面走的话，能够看到下面的滚滚黄河。
1: 哇，太震撼了！所以大家还是有机会，还是要走出去哈，就是我们去看看这个大美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0: 是看图片是直接回复美景一美景二，然后看这个想看美食的话是回复美食一和美食二。
1: 我们收音机前有没有来自宁夏的朋友啊，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家乡。
0: 真的太好玩了，我觉得银川还可以再去，还可以再去。
1: 那如果说选择定居的话，你会考虑选择在那里吗？
0: 这个有点儿，它距离我们家的话，它那边其实是如果会考虑吧，但是和云南这种地方就没法比了。
1: 你觉得云南更好？
0: 不一样，
1: 不
0: 一样。云南那边水果也多吧，对吧？
1: 水果也多，
0: 花也多。但是那边网上的网友说，可能银川就最不好的地方，就是因为它本身比较干，其余的它三省江南都挺好的，水果也挺多的。稍后我们会和大家来详细聊一聊水果。
1: 哎，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看看美食一里面，上午来馋一馋你们啊。哇，这是米粉是吗？
0: 这是他们面条，但是我吃着有点像粉的那种质感，
1: 对呀，
0: 就很有嚼劲。它上边那个肉是羊肉，
1: 哦，
0: 然后旁边那一盘就是手抓羊肉。
1: 所以它这道菜应该叫什么什么面？
0: 对，
1: 羊肉拌面之类的，
0: 差不多。下面还有那种面片子，就是它那种宽的那种面，它是剪成一小节一小节的那种。下面是那个东西，然后旁边是手抓羊肉。他那边羊肉有一个特点，因为他可能本身吃的这个缘故，就是他们的吃的东西的缘故，他没有羊的那种膻味儿。
1: 哦，
0: 所以当时他端上，我当时要的半份手抓羊肉，因为我一个人吃不完。这一份的话，差不多60多还是70多？
1: 那差不多这个价格，
0: 20多的30多，50-60块钱吧。
1: 啊，你说这一顿呢？
0: 这一顿。
1: 那真便宜，因为正常就这一盘羊肉也得不少钱。
0: 对，羊肉它有70多的，然后有50多的，我要了半份应该是20-30，然后加上这个的话，那个茶，
1: 八宝茶吗？
0: 八宝茶，
1: 那
0: 个茶的话有点微甜，
1: 哦，
0: 就是它本身是放了冰糖的，然后里面有茶叶，然后有桂圆、红枣，然后会有的会放那个什么芝麻粒儿啊什么之类的都有。
1: 你去到那儿是选了一家大众点评上很好评很多的，还是说你随机选的？
0: 随机选的，
1: 随机选的，
0: 随机选的。然后进去了一个，就是网上这个我去搜了一下，进去之后我就搜了一下，哎，不对，我当时在门口，我说去那个第一天去的行程是省博，就是宁夏的省博物馆。去到那边路上我就说，哎，找点什么东西吃吧。然后我就看我楼下应该是酒店旁边就有一家这个店，我就马上看了一下大众点评，说当地人本地人强推，我就进去了。因为我本身一个人，我担心说一个人别人不好做呀，我就说一个人可以吗？他说怎么不可以的？
1: 对呀，为什么不可以？
0: 然后我就进去了，我说这个东西可以要半份吗？我吃吧。他说可以呀，要半份。然后
1: 辣吗？
0: 你说那个
1: 他们那儿的辣椒辣吗？
0: 他们辣椒是香的，他们家那边有一个，我看看图片当中哈，有个辣糊糊。
1: 辣糊糊
0: 应该是在美食二当中的第三张图片。
1: 哦，
0: 它的辣椒的话就是那种香味儿。然后我前两天还在和肉姐说，肉姐说那个东西真的非常非常的香，这个东西辣糊糊。
1: 它有点相当于串串那种感觉哈。
0: 对对，就有点那个感觉了。
1: 太香了。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张，第
0: 二张图
1: 那个饼啊，这个饼感觉也好好吃啊。
0: 这是牛肉饼。
1: 嗯，
0: 我当时去逛他们那边一个夜市。
1: 嗯。
0: 尽管你想夜市其实卖的都差不多，
1: 对，
0: 所以我就特意规避了一下，比如说什么长沙臭豆腐啊这种东西，那肯定去当地要吃当地的东西了。
1: 是的，
0: 当地的羊。

0: 肉，当地的牛肉，这就是当地的牛肉做的这个饼，当时要排队，排了差不多一二十米，但是他因为本身做的挺快的，他有好几个那种相当于在做的那个车间，然后做了之后就在那边烤，然后你拿了之后就走嘛，所以还是速度挺快的。他们就在那边就全部人工手包，现场手包，
1: 吃起来是那种起酥的，
0: 起酥的，
1: 酥酥脆脆，然后里面又有那个腌好的肉。我最近还打算在家尝试一下做这种牛肉饼，
0: 哎，真的很不错。
1: 哇，第三个这个大串儿太过瘾了，
0: 猜一猜
1: 多少钱一串是吗？
0: 十串多少钱？
1: 十串多少钱？它会比单串要更便宜吗？
0: 一样的价格，
1: 一样的价格。
0: 我当时买了五串，我担心说有点贵了。十串的话，你猜一猜多少钱？
1: 我想一下啊，十串，我按便宜一点猜好吧，五十。
0: 25，25，打了一个骨折的这样一个价格。有的串的话，它比如说那种大的红柳串的话，可能一串它比较多，然后它的肉的话也会比较多，所以可能就会价格相对来说贵一点点，25块钱一大串。这就是当地的，就逛夜市的时候吃到的这个美食。然后还有呢，下面一张图，因为它本身开的年限比较久了，然后是一个老爷子在那边，老爷子和这个老奶奶在那边卖，他是鸡蛋醪糟的这样一种做法，然后里边加了他们本地的这个青稞酿的，有点像甜坯子吧，那边他们当地的叫法，青海和这个西宁都有。
1: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边那个大胡子他们家吃的不就是
0: 也有这种是不是？
1: 对，也有甜坯子的这个，可好喝了，特别好喝。
0: 下面的话就是我当时在逛夜市的时候，我说哇，那个西瓜那么便宜，那么大半个，然后11.5块、13块钱，还带了一个勺。挺便宜的吧？
1: 对。
0: 然后结果我出来一逛，就是在美食二当中的那个图片。刚刚我还在问了安琪，我说这个西瓜你猜一猜多少钱？
1: 根本猜不
0: 出。那么大一大个。
1: 对呀。
0: 它大半个只卖5块钱，就不在夜市的价格。夜市外面出来之后会更便宜一些。
1: 天哪！
0: 那相当于一整个就10块钱。然后我在网上看，我当时真的有这个打算，说买一个大西瓜回来托运回来的那种程度。然后的确有点重，
1: 给你放坏了，
0: 拿不了那么多，
1: 西瓜成几瓣了都。
0: 可以托运，就你买了之后可以托运回来。
1: 不行啊，主要是你托运它路上颠簸啊什么的，往下放的时候哐叽给你，
0: 是，
1: 对呀，就没法弄。
0: 但它真的太便宜了，
1: 太便宜了。除非说它在当地能给你运，就是用那种快递给你运走，
0: 是的，
1: 对吧？
0: 然后第二张图片就是在那个
1: 什么夜市，
0: 就是刚刚那个夜市，我刚刚说到的那个夜市的。地方拍的一张照片。
1: 我看大家穿什么的都有，有穿长袖的，还有穿半截袖的。
0: 晚上有一点点冷，他们那边天气就是早上和晚上一早一晚有一点点冷，你可能需要穿一个我穿的冲锋衣的外壳。但是太阳一出来之后，白天就很晒了，所以你需要那种就洋葱穿衣法。他那个夜市的话，我看叫做怀远夜市。
1: 怀远。
0: 对，怀远观光夜市，然后可能还是有一些，比如全国各地都有的，所以你得挑一挑。然后呢，这个比如说当地有的呢，可能你还多问几家，它那个价格又不一样。然后有的比较火的，它价格可能会稍微贵一点点。下面一张图也是当地的一个美食，应该是羊肚包的羊肉或者是牛肉。它是这种清炖的做法，大家看图片哈，直接回复美景一、美景二、美食一和美食二。它的这个做法的话，就是那个羊肚已经做好了，然后拿一个这个外卖餐盒，拿剪刀给你剪成这种一块一块的，再撒点这个料汁就可以了。味道很不错。
1: 是的，来吧，大家都可以来发送美食一、美食二，来看看我们这些特别诱人的图片哈。美食二里面有两张图片是一样的，你是不是还要传哪个没传上来？
0: 应该是放重复了。
1: 特别想看其他更多的一些图片。
0: 太多太多好吃的。
1: 所以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你是有记录吗？就用短视频做记录吗？
0: 没有，我完全就是
1: 拍照片了。
0: 这次的话，因为本身银川那边相当于市区，他们有一大片都是不能飞无人机的，又是我带了很多工具，然后能用的工具极少，所以就用了相机，然后用了 Pocket 拍了一些照片，拍了一些小的视频，没有这个做完整视频的这个计划。然后去到中卫那边，它其实本身银川的话，或者说宁夏的话，它其实本身并不是特别大。
1: 对，
0: 当时我的这个计划是要去到，比如说再往固原，再往其他的一些就是偏南偏陕西那边走，但是因为时间行程的这个关系的话，所以最后就没有往南走，因为它还有一些地方是没有通高铁的，所以你就必须要坐那种绿皮火车过去，时间有点耽误太久了。
1: 然后我看到大家现在也在我们的群里面，很多朋友说张翔这就放假了，张翔已经回来了，你们能不能在群里面聊的时候也听一听我们的节目？
0: 对。
1: 然后我

0: 妹刚才发过来，这应该是张扬发的一张
1: 照片，说这什么花挺好看的。
0: 哦、然后
1: 我还
0: 识图看，
1: 我还觉得不好看呢。他说好看，
0: 八
1: 宝
0: 景
1: 天，对，刚刚也和大家说到了，
0: 美呀，真的很好看，名字也很贵气，还是多肉植物。
1: 嗯，
0: 张林发了一个，这是哪里多肉的？天哪，我天哪，我一看到这种密密麻麻的，我有点受不 了。
1: 是不是就是我们这边什么热带的
0: 植物园？
1: 对，
0: 还有这个仙人球上面开的
1: 花，
0: 哎呀，
1: 有花苞，
0: 厦门。

0: 植物园
1: 哦，
0: 哦，很漂亮。
1: 嗯，
0: 来吧，这个时间段我们既然说到了宁夏，我们来听一首。
1: 它就是和宁夏有关
0: 的歌。啊，真
1: 的吗？对，
0: 我一直以为它是宁静的夏天。
1: 他们当时去宁夏采风，
0: 嗯，
1: 然后就去到了一个地方，应该是一个小学吧，
0: 哦，
1: 然后所以留下了这首歌。
0: 大家如果想要看图片，一个是发美景一、美景二，一个是发美食一、美食二哈。
1: 嗯，
0: 来吧，那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见吧。
1: 待会儿见。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昨天我还刷到梁静茹是在深圳那边还是在哪，好像也是要看演唱会、昨天有没有去看李宗盛演唱会的朋友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整体现场的感觉是怎样的呢？
1: 是的，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半点之后继续来和各位分享更多内容，
0: 一会儿见吧，
1: 一会儿见各位。 With a smile so bright makes even Monday morning feel just right, you walk into the room a little bit of sun,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5: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

0: 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对于视力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两眼的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要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4.9以上，单眼视力障碍、有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上午的10:32，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的啊。龙科南跟南海大道的交叉路口，北往南的方向，通行的这个速度还是略有缓慢一些。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的话，没有交通事故。然后现场的话也是交警在人工指挥，并且呢是有多名警力啊在维持交通秩序，也请各位呢注意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来有序行驶。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呢在和平天桥桥下海府路跟和平南路的路口位置，双向的海府路上是有一些滞留和通行缓慢的。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当中来看啊，这会儿呢是从海府路往东湖方向正在绿灯放行的一个时候，大家呢也是可以抓紧有效绿灯时间，及时快速通行，没有在监控上看到有交通事故发生。再来关注到的是绕城高速和西线高速。绕城高速呢之前是下秋海延长线，在下角口位置啊是有事故的，所以当时呢在高速下口的这个地方也有比较严重的堵车情况，现在呢是已经事故处理完毕，路段也逐渐恢复了正常，影响不大。西线高速这边的话，从白莲互通过去之后呢，往大丰互通中间啊一直是有2到3公里这个都在堵车呢，而且堵得很严重啊，所以建议大家能够考虑先从白莲互通下高速，然后呢从南二环路金马大道大丰互通重新上高速，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比较顺利的直接绕过施工所导致的这个严重拥堵的这一段，能够让大家比较顺利的直接进入到西线高速往儋州的这个方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1: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0: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1: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0: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1: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0: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1: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0: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1: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3: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2: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3: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4: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3: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4: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3: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5: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生产加工企业，特指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下的服装厂小型生产加工企业。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气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设置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生产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危险部位吸烟；五、严禁生产经营储存与住宿区合为一体。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7: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6: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7: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6: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7: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激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6: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7: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6: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
12: 厉害了，
8: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 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安琪，安琪，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专业靠谱，交通954媒体质量监督合作单位，解决业主后顾之忧。
1: 携程装饰装修价格贵不贵？
0: 携程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集团集采，品质保障，高性价比。9月，携程装饰12周年店庆，推出装修送家具、送家电等9重好礼。
1: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携程装饰，携程12载，装好每个家。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0: 10:42，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4: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0: 家在海口呢，是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的。
4: 是的，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和各位分享一下学口才来融美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包括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呢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都是可以报名参与的融美口才生动未来。报名方式非常简单，你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融美口才首字母加上666，也就是 RMKC666， 名额有限，先报先得。
0: 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到2026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开始报名了。10年来，数百万小学生通过这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这里都有属于你的舞台。比赛采用线上答题形式，一部手机在家就可以参与，发送成语到交通954的公众号报名，报名之后呢，领取资料复习练习和排名。我们期待每一位少年的加入。
4: 是的，这个时间段我们在这里依然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大健康和大生活的板块。
0: 是的，
4: 大家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此刻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我们节目的名字，加在海口加小助理的微信，稍后呢会把新朋友拉到听友群当中。
0: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呢，我真的一直我就很奇怪，为什么同样是洗头，这个理发店洗完就能够撑好几天都不油，如果是自己在家的话，我现在反正是隔个2天必须就得洗头发了。
4: 我去住的就是外边住的，我真的发现我每次出去住了之后头发就会越来越油
0: 啊。为什么？
4: 可能他们的洗发水就特别差的原因。
0: 你不会自己带洗发水？
4: 太麻烦了吧。
0: 我就会带那种就是
4: 小
0: 支小支
4: 小瓶的，因为我之前带过一次，然后漏的那个
0: 到处都是，
4: 满行李箱都是，我就再也没有带过了。
0: 女生其实有好多就是偷懒的一些小办法
4: 啊，
0: 比如说用那种什么喷雾啊，
4: 哦，
0: 然后还有现在还有那种就化妆师也会用的，就是它是涂对粉涂在头上，就看起来没有那么
4: 油
0: 了
4: 去油的那种。
0: 然后还有什么你知道吗？它那种巾，就是它有点像一个长的纸巾一样
4: 啊，
0: 然后你就拿它这样去抓头发
4: 啊，
0: 它也会起到去油
4: 吸油的那种感觉。
0: 但是我个人的头皮对于这个特别的敏感，就是会痒啊，有头屑呀、之类的。
4: 所以关于洗头这个事情哈，我们今天就要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分享。
0: 我们就来看看为什么在理发店洗完头发会觉得头皮更清爽，头发更蓬松。首先呢，就是清洁重点不一样。理发店从一开始它就在洗头皮，大家发现了没有？
4: 哪些人是洗头发就真的只是洗头发不洗头皮的？
0: 而且很多人洗头发的时候他按摩不到我们的头皮，
4: 对
0: 对，他就直接那样的一弄。在日常生活当中呢，通常会有很多的物质在我们的发根部位堆积停留，像油脂啊，某些造型产品，什么发胶发蜡这种残留和灰尘，那这些物质呢就会让我们的发丝相互的粘连，导致这个发根塌陷。
4: 是
0: 理发店洗头的时候呢，洗发师们通常会将清洁的重点放在头皮，而不是反复的揉搓发丝。清洁之后这头皮的状态就更清爽，发丝无负重。而且你会发现我们自己洗头吧，男生还好。

0: 好，女生的话我觉得洗头发一定要分区，
1: 嗯，
0: 就是你要分你的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
1: 嗯，
0: 就洗的时候不要就只洗你的上半部分，
1: 就是、
0: 下面
1: 头发那个还是头皮、
0: 就是、
1: 接近头皮的那个位
0: 置，对，就是接近头皮这一部分、
1: 嗯、
0: 因为女生头发长她会把后面给盖住，
1: 是的，
0: 你后面也要好好的洗。
1: 对，其次呢还是和按摩有关系、
0: 嗯、
1: 因为本身我们的这个洗发师的话他不仅会用这个指腹的力度，而且频率会比较均匀、
0: 哦、对，
1: 同时呢还会在你的头部的不同区域当中来进行按摩和揉搓，
0: 嗯，
1: 从而保证说哎，你每一块头皮每一块区域哈都能够被充分的接触到，所以这样的话、
0: 嗯、
1: 比如说堆积在你毛囊口的这些油脂啊，头皮上脱落的这种角质啊、
0: 嗯、
1: 头发上的灰尘以及残留的发胶发蜡，这些物质都会被揉搓出来，所以就清洗的比较彻底、
0: 嗯、
1: 在家洗头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只是在这个发丝上就头发上、做文章，就没有把你的头皮清洁到位，尤其后脑勺包括你的发际线、
0: 嗯、
1: 这样一些死角的话可能更容易被忽略，所以其实就是没有完全清洁到位。
0: 对，没有完全清洁到位，这里就说到关于一个冲洗的问题。你看咱们在理发店的话，你是后仰式的一个设计、
1: 嗯、
0: 所以冲洗的时候这个水流方向它更利于你冲洗发根，
1: 是，
0: 而且呢洗发师他会反复用温水冲洗、
1: 嗯、
0: 力求最大程度的去冲掉这个残留和一些污垢。那相比之下，我们在家洗头发的时候受限于低头的姿势或水流大小，就不容易冲洗彻底，残留的这个洗发水或者护发素呢它会让发根变重、
1: 嗯、
0: 所以即使你吹头发也难免会保持一个蓬松的状态。
1: 对，当然很多时候我们说洗头发洗头发，其实洗发并不等于洗头发
0: 啊、嗯，
1: 因为正常其实应该是优先清洁我们的头皮，
0: 嗯，
1: 所以刚刚说了那么多哈，不管是按摩也好还是在家还是在外洗也好、
0: 嗯、
1: 重点的工作永远都是清洁头皮。
0: 对，
1: 因为头皮本身它的毛囊啊皮脂腺啊都比较发达比较多、
0: 嗯、
1: 所以每天都会分泌各种油脂，还有一种代谢的角质、
0: 嗯、
1: 也会吸附一些灰尘汗液，所以这些物质如果堆积在长时间堆积在我们的头皮的话、
0: 嗯、
1: 容易造成堵塞毛孔，从而引发这个头皮出油、头屑、瘙痒，甚至会影响到毛囊的这个健康。
0: 嗯，所以呢我们也要注意一下哈，就是发丝的这个主要成分是角蛋白，它本身是没有油脂分泌的。那我们感觉头发脏污呢，多是因为发丝上沾染了灰尘或者头皮油脂的一些转移物，或者是你护发产品的残留。如果你单纯用力的去搓揉反复的去清洁这个发丝的话，它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干枯毛躁或者分叉、
1: 嗯、对，所以怎么样来就是在家里面洗头发的时候也能够复刻在理发店的那种蓬松感呢？
0: 嗯，
1: 首先第一点就是关于清洗的，就是首先就是关于适合的水温。
0: 对，
1: 那水温呢一般要控制在38度左右。
0: 嗯，
1: 过冷的水的话不易溶解我们这个油脂，反而过热呢又会刺激我们的这个头皮，所以温度要合适。其次怎么样来清洗、
0: 嗯、
1: 第一个步骤就是先用温水来冲淋我们的头皮和发丝，差不多1到2分钟、
0: 嗯、
1: 目的是让头皮上的灰尘油脂先松动，减少就是后续洗发水残留的概率哈、
0: 嗯、
1: 第二步呢就是要洗沫，洗发水在手心揉搓出泡沫、
0: 嗯、
1: 再用这个指腹啊以打圈的方式来按摩我们的头皮、
0: 嗯、
1: 重点清洁发际线、头顶、后脑勺这样一些油脂比较容易堆积的区域，
0: 对，
1: 按摩差不多30秒到1分钟、
0: 嗯、
1: 以便让这个泡沫啊充分的溶解这个污渍。
0: 大家就是用那个洗发水的时候最好还是要买一个起泡器。
1: 嗯，
0: 这个起泡器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太有发言权了，我买过手动的和电动的、
1: 哦、
0: 电动的真的就是很鸡肋，它就是那个沫不知道为什么就会堵在里面不出来，就很麻烦、
1: 嗯、
0: 然后我们就买那种塑料的，然后它是那种起泡，就是你自己
1: 按压的那种。
0: 对，我们正常哦其实就是一个硬币大小的洗发水就可以了、
1: 哦、
0: 但是如果你放在手上它是起不了那么多的泡沫
1: 的，
0: 你就会多用多用，它那个化学成分就会多。
1: 嗯，
0: 如果你就是一小块，然后你给它放在那个手动起泡器里，然后加一点水，然后你就这样哒哒哒哒哒，它那个泡沫就已经非常非常就够洗整头的了，
1: 就完全够了。
0: 对、
1: 嗯、
0: 然后我们在冲淋的时候注意要缓慢移动你的手持花洒，确保你头皮的每个区域都能被冲到，尤其是头顶、发际线、后脑勺、耳后这几个容易残留泡沫的这个部分，然后用指腹轻轻的去揉搓头皮，它能够帮助你就是冲干净藏在发根当中的这个泡沫。
1: 嗯，
0: 然后就是如果你的头发比较长发量比较多，我们可以分区，
1: 嗯，
0: 比如说分成左右两侧、后脑勺三个区域，逐个区域提起头发，然后从发根往发梢的方向去冲洗。 最后呢，我们就是确

0: 认一下，看看它是不是真的洗干净了。
1: 嗯，建议大家哈，就千万不要为了说图这个快、然后随便冲一下随便洗一下，最好的话就是你的头皮冲洗时间是不少于一分钟的，以便让这些化学残留就是能够减少的附着在你的头发上。
0: 对，
1: 还有一步呢，就是关于怎么样来吹干我们的头发，到底是风干呢还是要吹风机辅助呢、我们先和大家分享这个答案哈。如果你想要你的头发变得比较蓬松的话，那吹风机肯定是必选的工具。有的时候我在家里面就是因为本身不出门嘛，所以我就不会用这个吹风机来吹、它自然干的就是塌在你头顶上，就附着在你头顶上了、自然风干也不是不行，只是这种纯天然的干发路线的话，它受限制的条件会比较多，室温要25度以上，通风条件要比较好，环境呢没有太多灰尘，而且头发长度最好控制在15厘米以内，所以还是需要一些辅助的工具的，比如说用这种宽齿梳轻轻的梳理我们的发丝，如果你头发比较长的话，尤其是女性啊，女生可以采用那种分段式的梳理的方式，先梳理靠近发梢的部位，然后梳通上之后呢，再从这个发杆然后梳到这个发梢，这样的话可以有效来避免头发打结，然后我们取一条这个毛巾，用那种就是超吸水的毛巾，就能够比较快速的吸干你这个头发当中的水分。
0: 哎，但是这里要注意，你不要去来回的揉搓
1: 摩擦，
0: 对，你就是那样简单的拍打按一下就可以了、
1: 把
0: 那水分吸出来就行。
1: 是，另外如果你头发比较长的那种的话，也可以实行这种分段式的按压，就先按头皮附近的这种发杆，因为它本身是上下的嘛，你从发杆慢慢慢慢压下去到发梢的部分。
0: 我们再来说吹头发，吹头发大家也是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千万不要把它烫伤了。吹头发之前可以少涂一点这个护发精油或者是那种其他的一些护发的产品，我们最好是距离头皮15到20厘米左右，成一个45度角斜吹，而且啊，我们先吹的是头皮，要把头皮吹个大概干。我们接下来尤其是女生要换另外的一种扁头的那个、那个朵儿，然后是把你的手就是插过你的头发，让它在你的指缝里，然后这样顺着它，顺着毛鳞片的一个生长去吹，这样你的头发就会比较顺，就不会乱七八糟的。
1: 是的，这就是和大家分享到的关于洗头关于干发的一些小的技巧哈。总而言之的话，就希望大家能够复刻哈、复刻我们刚刚说到理发店里的那种清爽和蓬松感。
0: 来吧，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歌。最近这个一部电视剧叫做《兰香如故》，这部电视剧特别的火，我特别喜欢这边的一首歌，是谭松韵他自己唱的，叫《花开满梨苑》。
1: 听听看。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也是特别好看的一个电视剧，推荐给大家。嗯，来吧，那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的一个板块，就是家在海口慢食厨房。我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两天做的美食
1: 啊，
0: 因为我怕过两天我就忘了，而且是我实操过，我觉得味道还不错的。我昨天晚上是做了一个炒面，这个炒面呢，它其实挺简单的，而且大家家里面就是根据你自己喜欢吃的酱的口味，它可以做出不同的一些口感。然后我用到的这个面饼就是方便面的面饼，因为我觉得方便面的那个面相对来说它比较有弹性一些。然后呢，你要注意一下，就是这个面饼要先放在冷水里去浸泡1分钟，然后放在已经这个水烧开了的那个蒸锅里面，然后给它蒸3分钟。就是让它
1: 是蒸的，
0: 对，就先泡1分钟，而且放在冷水，然后再去蒸3分钟。它蒸完的就是那种 Q 弹的口感，然后你要用筷子抖落一下，它能够完全抖落散的，如果还没有抖落散的，就说明还不行，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去准备一些食材，比如说你喜欢吃鸡肉，你就放那个鸡肉，给它切成小块，喜欢吃牛肉就放牛肉，然后我就放的牛肉和虾。是不需要腌制的，然后我们还需要准备什么呢，就是蒜末，干辣椒，还有你喜欢吃的酱，任何口味的酱都行，
1: 香菇酱、辣椒酱，
0: 对，我们家刚好是以前我婆婆做的那个辣椒酱还剩了好多，然后你就是先热油，给它把那个蒜和干辣椒给它炒香，然后把你的酱放进去，一般就是我们那个正常的汤勺放一大勺，因为你后面一包那个面不是也挺多的吗，
1: 是，
0: 然后就是一定要注意这个时候要放酱的时候就要小火一点，别把它弄糊了，
1: 是，
0: 然后就可以放你喜欢吃的青菜放进去，再把你刚才准备的牛肉和这个肉放进去，然后最后放你那个面，给它完全翻炒均匀，你也可以里面下个什么鸡蛋呀都没问题，
1: 或者是那广味香肠啊，酱
0: 那种
1: 也可以放里面，
0: 就还挺简单的。
1: 叶菜的话那就是上海青，
0: 对，
1: 小白菜，
0: 我放的上海青
1: 都差不多。这就是安琪给大家分享到的炒面哈，大家在家里面可以来尝试尝试。来吧，时间来到了10:51，
0: 59分
1: ，我们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
0: 明天是新的一周到来了，但是从明天开始我们就只上4天班，对吧？
1: 有盼头。
0: 哎，是上4天班哈，
1: 放周五、周六、周日。
0: 哦，对对对，那就明天见啦，朋友们，
1: 明天见吧，
0: 拜拜
1: 拜拜。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2: 上午的11:0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有些路段啊，还是要重点来注意，特别是在南海大道和龙昆南的路口位置，现在正是红城湖的左转方向。

0: 有往南海大道的直行方位啊，正在放行的一个时间段，也请各位呢快速的起步，早一点通过路口。这个路口现在是整体的车流量非常的大，不过呢到目前为止啊，倒是也没有出现严重拥堵到走不动一个程度。朋友，你也不需要往后退呀。龙昆南往应该是南海大道左转往龙昆南方向啊，可能是在上一次没放完，或者是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已经冲过了停止线啊，然后发现又没有办法去完全通过路口，或者前方是不能放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又往后倒了一下啊。你这个时候你就停在那里就行了，你如果往后倒的话，有可能反而反向追尾了后面的这个车啊，就是不要去在车上路上直接就是往后去倒车。那也有两辆车呢，应该是在错误的时间里面进入到了直行的等待区，所以目前的话对于龙昆南的北往南出城方向啊造成了影响，因为它停在了路中间，会导致其他车辆呢没有办法就是直接通过，需要绕过它才行，所以需要大家看清楚提示啊，该进待转车道的时候再进，那这样呢也会更方便一些。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呢在海秀东明珠广场往东湖的方向，因为道路施工的影响它的一个整体通行效率还是会略低一些，主要是蓝天路路口、南宝南路的路口出到主干道上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行车安全。除此之外啊，西线高速从海口往儋州方向老城镇的这个位置包括在前面延春岭附近啊，这个都是严重交通拥堵的一个路段，所以呢也需要大家考虑从白莲胡同下高速，然后走南二环路大丰胡同重新上高速往西线高速方向，这样呢会更方便一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5: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4: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5: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4: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5: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4: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6: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9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为什么？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哎，不是有人要猜吗？说今天谁是嘉宾？
3: 香槟，香槟，
2: 猜吧。
3: Man。哎，白黑。
2: 大山宏图，嘿嘿，来嘞！这个星期七版的这个954车和总动员准时向您报道啊，这种机会非常难得。平日里打卡只要打到五，但是今天我们这不为了迎接中秋节的到来，我们推出了星期七版的车车总动员。那么今天的嘉宾究竟会是谁呢？昨天有人猜是小鸡，我说得了，我说那小鸭也得出来啊。还有人说是小秋，我说小秋在开挖机呢啊。后来还有人猜说是老王，说老王就是给我们节目垫背的一个垫背的命啊。那么今天这位嘉宾究竟会是谁呢？这会儿没人敢猜了。这样子吧，我们先二话不说，我们让今天到场的这位嘉宾用他的这个本家方言先来说这么一句话，叫做预祝大家中秋快乐，好吧。来，先别吭声啊，我说一二三，然后嘉宾就说话，然后让那些所有昨天猜不到求而不得的朋友让他们后悔去吧。好吧，嘉宾准备好，一二三，
4: 大家中秋节快乐。
2: 没想到吧，是不是有段时间没听到他的声音？难不成你们把他忘了吗？想忘是不可能的，特别是我们说吉祥特有很多男车友。
4: 我发现每次来好像都挺难猜得到我的，有没有猜到的可以到我店里？
2: 怎么可
4: 真的
2: 药店吗？
4: 没
2: 就是每当你们觉得身体乏力、精神匮乏的时候，你们就会想起他。但是每当你们想买一台日产轩逸、逍客，买一台日产 N7 NS8 的时候，也会想到他。他就是啊，今天又是不远万里，从这个海口市琼山大道那旮沓。东啊，不叫什么国际大品牌一宿下一娃，东风日产海龙店那嘎达，今天来到我们直播室里边来给我们做嘉宾的这个海龙店的销售经理。哎呀，怎么有一段时间没报这个头衔？然后呢，你们的谢伟，伟哥你好。
4: 那个各位听众好，还有范哥好，我是来自海龙店卖车的伟哥。
2: 对，不是来自各大药店
4: 卖车的卖车。
2: 这个总算是水落石出了。你看浩然哥来了之后说太费脑了。其实他们昨天都是按原来的套路去琢磨的，
4: 是
2: 我敢担保他们压根就没有
4: 想到
2: 是你啊。昨天不是有很多人都在猜吗？没猜着的你们都出来冒个泡啊。那接下来自我介绍一下，我呢就是各位的老朋友，你们的这个村长拖拉机把耶夫斯基啊。哎，不对啊，我应该不，原来不是这么介绍的，应该是

0: 村长
1: 凡哥，
0: 对，
1: 跟着伟哥走，跟着伟哥走，始终提神醒脑有力气啊。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啊，今天这个打卡，那如果是刚才我这话也说了，今天得要卡七，我的天，这今天来的一共有七个吧，我看看，第一位，苏师傅，你这第二个号也不整了，今天第一位最快的男人苏师傅。第二位诺诺家天下笑对人生村长的二哥，然后这是四个过去了，然后第五个老朋友，第六位挖机小秋，哇，第七位，我的天哪，居然被浩然哥拿下了哈、啊。

0: 收听到的就是这个周星期七版的这个954浩然哥车车总动员节目。今天在我们节目里边，伟哥，我们一如既往的要为大家开通的那个电话号码就是，来出现就是
1: low low low冷丢嗯西，
0: 好了，掉了个楼，
1: 掉了个楼，
0: 加低嘞，确实啊，这久别重逢。然后呢，今天回来之后呢，我们俩都突然显得这个业务都有点生疏了啊，这个也很正常啊。我给朋友们翻译一下，这个今天周日版本、星期七版的这个车车总动员节目呢，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依然是6666-0954啊，然后微信平台呢，您可以搜索交通954。刚才说到的上海俗师傅说，怎么今天的小号，他说今天让小号休息一天啊，这个单双号限行啊。然后呢，接着还要欢迎谁呢？这个阿才哥今天怎么把名字又给换了？这是谁给你改的？这叫九首歌呀，我的天！听起来像是你能唱九首歌一样的，你分别这九首歌是哪九首歌呢？来吧，感谢朋友们的这个热情守候。那接下来我们这个本期这个中秋节前的周七版本的这个车车总动员，今天呢势必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一个国际大品牌一宿下一娃，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头啊，最近咱们又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优惠政策，还有这个库存车型，还有可以就是咱们可以一起薅的羊毛究竟有哪些呢？接下来就且听我们细细分解。哎，来吧，伟哥，先说一说最近这个库里都有一些库里难，库里难呢、啊，库里究竟有什么困难？我们发动群众来给人来解决困难，排除困难，排除万难。
1: 现在有一台就是性价比特别特别高的一台
0: 本田车，
1: 日产，
0: 日产了，
1: 日产，日产。
0: 这个事情我得说起来，我得要批评一下你啊。今天这个伟哥来我们这边上节目，大家都很难相信。就说作为这个日产新能源的这个店长，然后过来上我们节目，居然开的是本田的车。
1: 我们得了解一下竞品嘛，是吧？对对。
0: 哦，你等于是
1: 对，
0: 相当于代表你们这一宿下一娃，打入人家，
1: 对，打入内部，对吧？
0: 啊，
1: 对对对，了解一下竞品。
0: 哦，那
1: 我们跟他对比，看有什么，我们有什么优势劣势。
0: 好，所以我给朋友们顺道揭晓个答案哈。今天伟哥来我们这儿上节目，开的是一台那个本田的一台纯电车型，叫 S7， 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好，那就是你这是算是你打入内部，然后弄出来一台车，然后专门是来了解顺道研究的是吗？
1: 是是是。
0: 好嘞，我刚才路过的时候看了一下那车呢，那个车壳好像还挺大的呢，比你原来的那个艾瑞雅那车要大。
1: 对，那个要长一点，
0: 要长。
1: 对对。
0: 然后还有就是里边的配置好像比那个艾瑞雅也要高得多呀。
1: 是是是。
0: 我里边最晃眼的就是什么呢？流媒体的倒后镜。
1: 对对。
0: 啊、
1: 嗯，这个流媒体后视镜呢，下雨天的时候还挺好用。
0: 嗯。
1: 下雨的时候。
0: 哦。
1: 对。
0: 它就是可以这个防止，或者说至少是可以消除一些雨天，就是倒后镜上一个是沾水，再一个起雾的那些。

0: 但是这个也有缺点，就是因为它是电子的后视镜，它后期可能它的使用寿命就会有点担忧。
1: 其实这个倒不用担忧，
0: 是
1: 因为流媒体的这个产品，其实我倒是用的还比较多。我现在我两台车上，我现在都习惯了装流媒体后视镜，然后呢，那个一个是我觉得它很好用，再一个从目前来看哈，我车上那个流媒体也已经用了快十年了
0: 啊，
1: 依然非常好，非常好，所以你不用担心它的那个耐用性，唯独可能要担心的就是，比方说万一哈，比如说有刮蹭啊，要刮到这个镜子之后，它的维修成本
0: 对
1: 可能会比较高，
0: 真的很高，
1: 但是它的那种它的那种就是使用性上，实用性上哈，它会比咱们传统的那种就是那个倒后镜哈，普通的镜片式的倒后镜，其实它还是要好用很多，
0: 是
1: 因为它突破了好多物理的局限性，
0: 是是是，
1: 是吧？比方说，就刚才你说的，就是对于雨天的这种这个它的保持度，
0: 是。
1: 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的视野的宽阔性，
0: 是它的那个宽阔性是要比传统的后视镜好很多。
1: 对，你传统的后视镜，它的总面积也就那么大一点，
0: 是。
1: 你要想多看一点呢，你就除非把传统后视镜你做成凸面镜，但是凸面镜又有一个问题，它存在有变形，
0: 是
1: 不是？
0: 是。
1: 但是你现在把它改成了就是用摄像头在外头看的话，它可以看到的视野比原来要大得多，
0: 是，它的角度要大一些，
1: 是
0: 。
1: 好嘞，这是题外话啊，
0: 题外话，
1: 这一下扯出来了，就顺道扯了一下，就是伟哥最近哈，他现在究竟在开什么车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说回来，就说一说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库里南。那么，在这刚刚过去的一个月时间里边，咱们这个东风日产海龙店现在这个车库里头有什么样的一些好车可以给大家来今天推荐一下？
0: 对，推荐一下，我们现在有一台那个探路。对，
1: 哦，我想起来了，大家一起回想一下啊，
0: 是，
1: 这是一个六座七座的那个日产的燃油版的这个大型 SUV 啊。
0: 现在店里面有一台两驱中配。对，
1: 这样我们先回忆一下之前我们把这种两驱车型的探路哈，咱们在砍价的过程当中，咱们最低砍到过多少？
0: 砍到
1: 那会儿砍到过19万以下了。
0: 对，18万多。
1: 那时候是中配吗？
0: 是
1: 中配哈，
0: 是中配。
1: 那么这一次要想把这价格拿出来，咱们是不是来尝试一下挑战突破18万呢？那个，
0: 这个就像只有一台白色的
1: 啊，
0: 这个可以到店里面来聊18万内吧，
1: 18万以内。
0: 对。
1: 哦，那可以哦，那就是
0: 性价比非常
1: 高，17字打头。
0: 是。
1: 上一台，我回想一下啊，17字打头，想当年呢这在日产旗下。怎么可能嘞？17字打头，原来逍客要是一不小心卖横一点，就能卖到17，
0: 是，
1: 对吧？
0: 对，高配的，
1: 这也就是当年的一个高配版的逍客价钱。
0: 是。
1: 然后那时候17万，连那个什么，连奇骏都买不到。
0: 奇骏买不到，
1: 买不到啊！
0: 奇骏要上到20万。
1: 好，现如今啊，这个也是拜新能源时代所赐，这个得实话实说。然后结果一台这个日产的探路。
0: 对，这台车
1: 还有就是它这是6座还是7座的？
0: 是一台7座的车。
1: 7座的哈。
0: 对。
1: 好，喜欢7座，现在依然还喜欢7座燃油车的朋友啊，您可以重点关注一下。今天我们把伟哥请来啊，就是来薅伟哥的羊毛的啊。是不是要喜迎
0: 这个
1: 喜迎国庆吧？不是，
0: 喜迎国庆，
1: 喜迎这个中秋。
0: 主要是这节奏有点快，刚开始
1: 就一下来就薅是吧？
0: 一下来就薅，
1: 就是连技术都不讲了。
0: 对。
1: 原来你来上的吧，第一趴呢，往往都是在讲技术，比如说讲一讲 N7 的这个电池啊，
0: 对，
1: 设计啊，还有这个AI 零压云毯座椅啊。
0: 对。
1: 结果今天是
0: 上来就
1: 开始砍价格。好吧，咱们先把这个先聊完着啊。
0: 好，
1: 那个刚才说的是日产探路，一台7座的这个 SUV 油版 SUV，
0: 是，
1: 然后使用的是这个 2.0T 的这个日产 VC Turbo 发动机。
0: 对的
1: 啊，然后
0: 用的 9AT 的波箱。
1: 是
0: 啊，
1: 硬件够不够硬的您就自己看。然后呢，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价格呢，你听起来爽不爽呢？就是朋友们先听爽了，听爽了之后呢，你也不着急
0: 啊，
1: 然后可以到时候跟伟哥预约一下，
0: 是，
1: 去这个试驾一下这台这个探路。
0: 是，
1: 这台车在你们店是不是？
0: 在我们店，
1: 那就得要到琼山

0: 到那旮瘩那边过去试去哈。
1: 是是。
0: 好嘞。那这样子我们再接着刚才那个十七万来说一说，就是具体到十七点几个 W 呢？
1: 如果说正常17.6左右吧。
0: 17.6。
1: 对。
0: 哦呦，那听这意思好像要是如果要去的人、这个多带的人带的多的话，好像还能带大家一起再砍一点啊。哎，这个车它是因为就是库存了，
1: 库存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库龄有多久啊？
1: 库龄去年8月份的车。
0: 我想想。去年8月份。
1: 一年
0: 的啊。
1: 过了一年，对。
0: 一年的啊。
1: 是。
0: 那要是一年的库存车、这个价格还能不能再往下走点呢？这个价格比方说就是走到17个以下有可能不？
1: 17个以下有点难。
0: 对，因为我上次有听说过，就是现在对于你们算库龄、如果要是真正超过整一年的话、那这个车的库龄就算是比较长了，就是
1: 是
0: 啊，
1: 超过一年会比较长
0: 啊。
1: 对，
0: 还有的谈不？你就说吧，
1: 反正这个价格过来还可以再小刀吧，
0: 小刀一下啊，
1: 小刀一下。
0: 行，那看看能不能干到这个17个以下哈，那就看各位的本事。但是有一点，你们可以先盘算一下，就是现如今哈，打个比方，咱们用个17个的价格，拿下一台这个 2.0T 的大尺寸7座 SUV， 你们确实可以对比一下是否划算啊。来吧，如果感兴趣今天我们这个本期节目薅羊毛的第一台车的这个朋友哈、还是老规矩，如果说大家想要去试驾，想看看现车，然后找伟哥去砍砍价的话呢，
1: 是
0: 您就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发送一个关键词
1: 伟哥两个字，
0: 对，伟哥啊。哎呀，这个阿才哥这个最近咋搞的，这都是后来发力啊。来，我们听一下。
2: 张凯安。
0: 喂。
2: 伟哥。
1: 哎。
2: 伟哥。
1: 怎么说？
2: 是叶宁吗？张凯，那没有库存。是叶宁。记得。要大批量的采购哦。
0: 好嘞。
2: 哎，中秋节是叶宁。
0: 啊，好嘞好嘞好，乖啊，哎乖啊，我来给你留几个这个伟哥馅儿的月饼。好嘞，这是我们今天哈、聊到的第一台车，日产的这个探路7座 SUV， 纯燃油版的 2.0T 发动机，然后呢因为有了整整一年的这个库龄在这儿、所以呢才给大家把这个价格呢给打下来了。
1: 对，
0: 如果说大家到时候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这个联系伟哥，然后呢预约到这个琼山大道的东风日产海龙店去找伟哥去先看车再试车、到时候再砍价啊。
1: 对对对，
0: 好，这是第一台。
1: 对，
0: 探路，这个探路只有你们店有一台吗？
1: 对，
0: 其他店没有哈。
1: 其他好像我们这台优惠会大一点。
0: 哦，优惠会大一些。
1: 是是是。
0: 好嘞好嘞。当然有些朋友可能会听完一说，哎，前面很感兴趣，后面一听这库龄有一年，说这个是不是稍微太长了一点啊，然后心里又开始这个开始冒泡，说哎呦这个库存车呀，这个其实我告诉大家哈、其实就是一个叫做什么，人送外号库存车的消化者。啊，我其实原来那台奥迪我就买的是一年库龄的。
1: 对，
0: 一年库龄的奥迪。
1: 对，其实库存车我个人觉得性价比是其实是最高。
0: 那是。
1: 对油车来说。
0: 是的。
1: 是。
0: 是。他有些朋友他关键是他接受不了一些文字的表象。比如说我们这个车现在叫了库存车，他一听他就觉得、哎呀这个文字这个名字不好听。他就彻底的排斥，他忘了其实这个背后所隐藏的一些就是实打实的真实的一些优惠。
1: 是，
0: 你我说个很简单的，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现在不买库存车，就买那种刚刚拉过来的那新车，但是你们会发现新车你要想去想优惠多优惠点价格，你还别说什么自己过去猛砍，在外滩又是找销售经理，甚至找到店总再给你签个字，把所有人情面子全耗完了，行吧，我给你优惠个10000块钱，这种啊你就是属于费力不讨好。是吧？
1: 是。
0: 但是其实真正的朋友们要想薅这个就是 4S 店的

0: 羊毛，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用那种事半做事情哈、啊，事半功倍的、
1: 嗯，
0: 就是说刚好碰上那个人家的节点，
1: 是
0: 碰上那节点，人家有库存往外推的时候，
1: 是
0: 那时候你不用找谁，他直接这样给你一步到位。
1: 是这个其实就、怎么说呢，也是。我们也想把这个出出去，
0: 对呀、啊、对呀、
1: 啊、对，
0: 就是说你情我愿，
1: 是，
0: 然后这个然后咱们都不用费太大劲儿，直接就薅。然后有些朋友就说，那我担心那个库存车，这个听起来感觉有质量问题，
1: 嗯，
0: 其实我告诉你，要是有质量问题，我们压根都不买它了。其实库存车根本没，它只是在那放着没动而已。
1: 其实库存车就是我们销售的，它所有的质保的政策，厂家的所有的什么质保政策跟新车是一模一样。

0: 所有的质保的政策，厂家的所有的什么质保政策跟新车是一模一样的，它也是按提车销售时间、开发票时间开始算起。
1: 是的，是的，
0: 对，这个完全没有影响。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用买库存车的唯一一个你需要可以去做一下的就是什么呢？如果你要是心里有那个忌讳，你就什么把库存车买下来，然后回去之后呢，你要么就找伟哥，找店家，直接给你把他原来车里的那个发动机的机油给放了，
0: 是
1: 重新换瓶新的，
0: 是这个就 OK 了。
1: 你要不放心，你就把它放了。
0: 对，
1: 其实不放也没有问题。
0: 是
1: 啊，你把它放了，其实里面最多也就是机油可能会稍微，它就是属于放了一年的机油。
0: 对，顶多把机油一换没啥问题。
1: 对，什么问题都没有哈。但是买库存车最大的优点就是，他商家也着急，怕这车放的再放久了。再放久了，这个价格不断的贬值，所以他会自己主动降价啊，
0: 是
1: 不用找什么店总。
0: 对，
1: 所以呢，我举几个例子哈。刚才你看，我们上节目之前跟伟哥还聊到了，就是刚刚我们下节目下播的主播安琪，他当时不是也是我帮他在奥迪店买的那个奥迪 A4 嘛，
0: 对，
1: 然后也是。那个车你如果要是按平日里他当时买那车的价格哈，他是买的奥迪 A4 的45的版本，当时的价格在35万到36万的版本，后来就是因为他是库存，然后呢后来他那个因为我当时得到的消息快吧，然后奥迪那边市场就是销售那边每天都会把他们最新的库存车给我把消息发过来，然后我就掌握了那个消息，后来一个是他还有我们台另外一个同事，最后都是28万库存价，然后
0: 少了好多，
1: 是吧？
0: 是
1: 当时卖的比那个40的版本还便宜，
0: 是，
1: 但是就是你要有内幕消息啊，对不对？
0: 是
1: 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把伟哥请来，就是相当于说我们把我和他平时之间能够传递的内幕消息我们直接拿到节目里来公布一下，
0: 是
1: 啊，
0: 是
1: 这样子可以把更多的资源分享给大家，所以今天呢大家在第一趴里面重点关注的啊，就是今天薅羊毛的第一台库存车，来自于这个海龙店的这个日产探路啊。那么其他的车型，这个本周咱们有得薅吗？How much? How do you do? 好，哎，对，你先想想，有没有？
0: 有
1: 、有就够了，朋友们。为啥呢？半点广告来了，正是吊大家胃口的好时间。
0: 是，
1: 有些朋友一听有，本来正准备挑台呢，你说哎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你觉得等一会儿啊？为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就先来整一下这个半点广告啊，半点路况啊，回来之后第二趴咱们继续接着聊，接着薅。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4: 上午的11: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

0: 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大多数路段通行还是挺顺的，一小部分的位置呢稍微注意一下就行。比如说现在在南海大道和金牛路路口的路段，往龙科南方向啊是排了一点小队，有明显的堵车情况。暂时从现场的视频数据上没有看到有事故啊，但是车确实是有点多，各位呢注意稳驾慢行，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然后是从监控上看到南大桥下去之后，往龙科南海德路的这个方向有一小段啊是通行非常缓慢的。它通行缓慢的这一段呢，主要是集中在了面前坡的这个红绿灯的路口处。我们从高空的视频数据看过去的话，倒是也没有找到说有交通事故发生的位置啊，但是车确实是挺多，包括一直到海德路路口的路段都有比较明显的堵车情况，后方的车的尾部呢陆陆续续的也是直接已经滞留到了面前坡的红绿灯这个区域当中。但是我们也确实在现场的监控视频上啊，没有看到有事故，最右侧和右侧第二车道是会被绿化带遮挡，如果大家在路面上看见呢，可以继续来爆料一下。感觉好像是快到斑马线的那个地方，右边被绿化带遮挡的这个位置上的车都会往左边去变一下道啊，有可能是不是刚好被绿化带遮挡，刚好在斑马线的右侧车道这块是不是出事故了或者什么特殊情况，一会儿我们跟交警指挥中心这边呢也再核实一下啊，看是不是有事故。大家在途经的时候要注意观察路面，如果前方确实是有故障或者是事故的这个车辆，一定要提前的往左侧啊去变一下道。目前感觉起来堵着的这个位置应该是右侧的车道，其他的话市区里面还不错啊，都挺顺的。高速方面呢，从海口往儋州西线高速，现在从白岭互通到大丰互通中间的这一段是严重的交通拥堵，如果能绕行的话最好是从白岭互通下高速，然后走南二环路大丰互通重新上高速往西线高速方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2: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7: 厉害了，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1: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0: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1: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2: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1: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

0: 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3: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0: 道是什么？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0: 啊，这什么？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来来来，来个村长欧的开场。
3: 村长欧，伟哥，伟哥，
2: 哎，
3: 是燕岭吗？村长，外面有库存的燕岭。
2: 库存的月饼，
3: 要大鱼肉吗？采购哦。
2: 等一下啊，我得要稍微说两句话。这个库存车和库存月饼那是两回事啊，不要放一起聊。来吧，欢迎各位，搭乘我们的手扶拖拉机和村长一起进村呢。嘿嘿，来了，我们重庆回来，回来之后又是一条好汉，两条好汉啊！那是进入到了第二趴的954，今天叫什么呢？浩然哥车车总动员节目。今天呢是一个特殊版本啊，社会上呢叫补班，我们这边呢就叫星期七版的这个车车总动员。然后今天啊，我们为大家邀请了一位老朋友，他呢就是来自于这个国际大品牌一宿夏一娃东风日产海龙店的这个销售经理，以及他们的这个新能源店长，你们的谢伟伟哥立宏。
4: 大家好，各位听众好，我是来自海龙店的伟哥，麦克伟哥。
2: 哎，好，我呢就是你们的老朋友村长帆哥。我们还要走个过场啊。那今天954浩然哥车车总动员节目在直播室里边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4: LOLOLOLANGUMC。
2: 哎，这就对了。哎，我们俩都对了，加斯比嘞，我给朋友们翻译一下之后呢，大家就知道热线电话号码就是6666-0954。今天可以打电话进来，马上要过中秋节了，中秋国庆可能会很多朋友要去到店去选车，比如说选油的、选电的、选油和电都那个什么都有的呀，都没有问题啊。第二种互动方式，微信平台搜索交通954啊，然后这里呢我们看到平台上有一位朋友这样子，因为我看这像是真名啊，我就不把它全念出来了。一位姓韩的朋友啊，人家问了个专业问题，他说：“请问一下伟哥，26款的轩逸经典啊，等一下，
4: 轩逸经典，
2: 轩逸经典三大件质量怎么样？
4: 啊、
2: 现在价格能谈到多少？
4: 啊，
2: 兄弟啊，您这种问法前面吓我一身冷汗呢，为啥呢？你要说26款的轩逸、我想到的就是现在目。”

0: 15代，
1: 第15代轩逸。然后呢，后来一看，他又说的是轩逸经典。
0: 啊啊啊！
1: 那轩逸经典应该算13代，对不对？
0: 13代是。
1: 对对对对对。我为什么会被吓一身冷汗呢？
0: 嗯，
1: 因为我上次到店去见过这个第15代，也就是最新款的轩逸哈。
0: 啊，
1: 就是说一个那个外观设计的。开始有点像那种新能源车，
0: 新能源的感觉，前脸
1: 一点没有原来经典，就是轩逸经典的那种感觉了
0: 啊。
1: 那我当时看完这个外观，我就不由得在想，我说虽然它很新，也很新潮，但是大家能接受得了它，一个是这个外观，还有一个就是价格，
0: 对，
1: 特别是价格哈，就是那个最新款的轩逸，
0: 15代轩逸，
1: 价格卖到跟天籁的价格都差快接近了，是吧？
0: 接近，对
1: 啊。所以说呢，如果说您要是想问最新款的15代的轩逸，除非您自己特别特别的喜欢，
0: 对，
1: 不然的话，我肯定站在我的角度哈，我觉得现在买轩逸真正的就是说什么呢？想省钱就考虑13代。
0: 13代，对。
1: 想有一些这个现代感。
0: 14代。
1: 14代。
0: 对。
1: 14代其实也很经典。
0: 是。
1: 哎。
0: 14代的外观内饰还 OK。
1: 是。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配置我觉得也会比当然比13代也要高很多。
0: 是。
1: 但最重要的我发现跟13代还有一个不同的是14代这款啊它的可以说是外观无可挑剔，但是最重要它的驾驶质感也是最好的一代。
0: 是
1: 啊，而且14代调的已经开始有点不太像过去的那个老日产，是偏软偏舒适的。
0: 对，
1: 它开始又
0: 偏
1: 调的有点像德系车的那种。
0: 对，
1: 那底盘支撑力很强，
0: 是有点运动，
1: 底盘有点偏紧绷运动的那种感觉。
0: 对，
1: 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说这位姓韩的朋友，如果说您是喜欢这种调性的那个轩逸的话呢，那建议您上14代，而且目前呢相对来说价格我觉得也还可以。
0: 是，
1: 当然了，最可以的就是13代啊。13代您之前可能没听过我们节目，我们已经把它已经蹂躏成豆腐渣的价格了啊。那我们这样，今天先让伟哥从
0: 13代
1: 开始说起。话说上个月就是你依然还在我们节目里报价的时候，我们已经把这个13代已经给砍到了59800的经典轩逸13代，5马力就能开回家啊。那话说这个迎中秋迎国庆，那咱们这个598是不是可以稍微在那个什么
0: 可以598这个价格，
1: 598朋友们，
0: 598轩逸啊，首先我要跟大家说的是598我们
1: 是不配方向盘的啊，没有方向盘，
0: 没有配
1: 轮子选配啊，
0: 这些都有，
1: 有的是吧？有方向盘就可以。
0: 就是这个车，我们是有特价车，有
1: 真有特价，
0: 有黑色的，
1: 黑色的，
0: 还有那个灰色的，白色的，白色好像没有，白色好像是现在是没那个啥了，
1: 好像是缺，哎，
0: 对，比较缺。
1: 我发现14代买白色的多，是13代的买白色的不多，
0: 对，13代买黑色的多，
1: 黑色的多。
0: 对，
1: 那你相反还把黑色的拿出来搞特价了，那这个还是可以。
0: 是黑色的，我们首先就是库存量会大一点，对，主要看库存量会大一点。
1: 哎呦。那太好了，就盼着轩逸有库存呢。
0: 是，现在我们之前车展搞了一波
1: 啊，
0: 车展搞了一波这个价格，然后现在打算中秋跟国庆会搞一波，但如果说要提前过来的朋友，提前给到你们这个价格没问题。
1: 好，
0: 对，
1: 那这样子啊，
0: 啊，
1: 这位姓韩的朋友，他除了关心，我相信价格他肯定很关心，
0: 对，
1: 但是人家问的主要问题是
0: 三大件
1: 的质量怎么样。这个啊，实际上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边也和伟哥还有这个道哥同时们也和我们节目里边就是负责修车的老王厂长也聊过啊，就是对于这个日产轩逸这款车呢，它的这个经典度它主要是什么构成了它的经典程度呢？就是其中最重要就是它那台 1.6 的自然吸气发动机。那我相信啊，现如今还来问就是说这个说它的这个质量的情况的朋友，可能之前对日产的这个技术还是不是很了解，
0: 他可能担心的是这个价格下探了那么多。
1: 是这意思。
0: 对，
1: 就是我们把光在打价格，
0: 对，
1: 没有，
0: 会不会说把它的发动机啊，它的底盘悬挂减震
1: 减配啊，
0: 减
1: 质量啊，
0: 用料的意思
1: 啊，
0: 他担心这一点。
1: 是的，是的，
0: 对，
1: 那这样。

0: 子，那就是说那个什么其他的，比如说一些配置方面，这个就是有没有减，这个得要伟哥来跟大家说。
1: 我跟这位朋友大概说一下吧，就是我们这款车的确是有减配，但是呢它是减配它的
0: 收音机
1: 它的天窗啊，
0: 苦了我们做电台的人哦，没有天窗，
1: 没有天窗，
0: 这个天窗要不要？其实好多人都觉得天窗是鸡肋，
1: 对，它是减在这些东西，把它的天窗啦、啊，它的皮座椅啊，
0: 哦，
1: 它的一键启动啊，
0: 哦，
1: 但是它的底盘，它的
0: 就是关键部件
1: 还是没变化，
0: 还是跟原来一样的，
1: 对，包括那个 HR16 的这个发动机。
0: 对，
1: 完全跟以前一样，原汁原味。
0: 对
1: 对，
0: 也就是说原来的这个轩逸也是这台 1.6， 现在也是。
1: 对，
0: 而且上次我们和老王厂长分析过，就是日产的这台 1.6 哈、
1: 嗯、
0: 它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这台啊这个发动机，它完全是当年过国五标准的时候哈、啊、
1: 对，
0: 就是说它完全是靠发动机本体的技术，是硬
1: 过
0: 的
1: 国六。对，
0: 过的国六是吧？
1: 是
0: 国六哈。
1: 对，硬过的国六。
0: 硬过的国六，
1: 是，
0: 也就是说没有加这个任何什么颗粒捕捉器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它那种加颗粒捕捉器的，一般都是可以理解成就是发动机自己本体可能就是不一定过得去。
1: 是。
0: 那么相当于就是戴两层口罩。
1: 是。
0: 因为那个什么，现在的车上一个是三元催化器，
1: 嗯，
0: 算是一个口罩。
1: 是，
0: 然后再加个颗粒捕捉器，又是一个口罩，相当于戴两个口罩。然后咱们这台 1.6 的这个经典轩逸用的这个 1.6 发动机哈，
1: 对，
0: 它相当于就是没有颗粒捕捉器，完全靠发动机本体硬过的，
1: 是
0: 硬过国六，所以就是这一点上，你们就可以基本上可以把它定性为这个发动机呢，技术和它本体实力很强。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再就是你们所熟悉的，比如说稳定啊。省油啊，
1: 是
0: 皮实啊，
1: 是
0: 耐用啊，
1: 对
0: 啊，你只要会开这台发动机的话，我跟你讲，就算是市区跑，你跑个四个五个油都是跑得出来的。
1: 对，
0: 最后跑出来的那个油耗吧，堪比什么呢？堪比现在有一些不太会跑那个的，不太会跑的一些朋友，比如说买一台比亚迪混动车呀、啊，前面还带着电池，后面还带着发动机，他跑车他也四个五个油，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呢，就是，当然波箱哈、啊，他说的三大件嘛，三大件那个波箱呢也
1: 对，也没变，
0: 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说原来的日产有多耐用，现在他的日产他还是用的那个波箱，
1: 是
0: 啊。然后呢，底盘件也是、
1: 嗯、
0: 也一如既往的，就是十三代该是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啊、然后呢，所以我们最后就是说帮你们把价格，也是帮大家把这个十三代，也就是算现在入门门槛最低的一台这个日产轩逸，然后刚才我们是说跟伟哥一起从59800再往下争取，再把它往下扒拉扒拉、啊、好吧，那这个意思，如果说这个中秋国庆期间
1: 啊，
0: 咱们954的这些车友们要是到你那儿去、嗯、想去那个弄一台这个轩逸的经典13代，
1: 嗯，
0: 咱们能不能在那基础上，那个598基础上再往下薅一薅呢？
1: 598很顶很顶
0: 很顶了，是吧？
1: 对，很顶。
0: 哎，而且这样子、
1: 啊、
0: 我们顺道稍微多聊一点
1: 啊，
0: 因为我们之前聊过，好像598就是这个江湖当中传说的，就是说上面连收音机都没有的那个。
1: 是是是。
0: 那如果说我们买一个就是靠谱的版本、
1: 啊、
0: 就是说你现在现在店内有库存有现车的，
1: 嗯，
0: 第二你那现车能达到的版本是哪个呢？
1: 我们现在其实卖的大部分啊、哦
0: 嗯、
1: 都是卖了那个升级套餐的一个版本。
0: 嗯，那是多少钱的？
1: 我们升级套餐是升级了个套餐包，它定价，公司定价是698，但是呢实际可以按5000块钱加，就是有全车影像360度全车影像加记录仪啊、
0: 哦、等于说
1: 加七八项，
0: 就是我们这个套餐包是在那个我们的598的车型基础上给它加上来的。
1: 对对，加五千，
0: 加五千，
1: 是，
0: 就是那就是65000左右。
1: 对 对, 对, 对，
0: 然后就把那个里边一些实用的配置给加上了，
1: 是加了有七八项东西
0: 啊。
1: 对对对，
0: 好、嗯，所以我们先开始跟大家聊到的就是那个598的呢，基本上就是一款速车的、
1: 嗯、速车
0: 的入门价格，
1: 是是是。
0: 啊
1: 是是是，
0: 那个车呢，确实就速到，就是朋友们在网上也见过嘛，就是
1: 没有收音机，
0: 连收音机那地方都是保留的，是一个。
1: 对。

0: 一个空洞啊。
1: 对，交通机我是都听不了。
0: 对，那个对，但是那个车说白了，真的就是纯卖发动机了，那个那个配置
1: 是
0: 啊，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啊，就是便宜啊，
1: 是就是便宜，对
0: 对。你相当于你花598这种价格，你买一台这样的车，你就不用买任何二手车了吗？
1: 是，你要说到二手车，你要买一台新点的轩逸是吧？
0: 是
1: 2025年的轩逸，起码市场价要5万出头，
0: 对，
1: 5万多。
0: 对对对。对，然后现在呢，我们就讲到的是一个可行的配置版本，
1: 嗯，
0: 也就是说在这个598基础上，
1: 是，
0: 然后你加装一个礼包之后，
1: 是，
0: 那所有配置全能拉起来的，
1: 是 是，
0: 同时你还可以直接提车的一个可行性价格，
1: 是，
0: 那就是如果按刚才那个来说的话，那就是相当于65000左右，
1: 65000，对，
0: 65000哈，
1: 是，还不算上如果有旧车有补贴啥的，另外还减，
0: 还可以再减，
1: 对，如果有车置换啊啥的，升补过补，另外再减，
0: 嗯嗯。是的，我们一会儿跟大家再来分享。现如今，比如说你花个5-6万块钱，
1: 嗯，
0: 你买一台日产的经典轩逸，在现实今日，
1: 嗯，
0: 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实用点和战术点呢？我们一会儿来聊啊。我们来看哈，微信平台当中，因为有朋友又给我们在跟我们互动了啊，我们以大家的信息为优先。这阿才哥讲的，这能是正事儿不？
2: 哥哪位？
0: 哎，
2: 哥伟哥，
0: 哎，
2: 我要买库存车，
0: 买库存车，
2: 哎，
0: 啊。
2: 记得有一辆给我来买个菜。
0: 嗯，买什么？买个秤，
1: 买个菜，
0: 买个菜。哦，买库存车你得记着穿一条短裤过去啊。好，还有这个林师傅也来了啊，欢迎林师傅。
3: 真干净，真干净，来报道喽。
0: 哎，好嘞。哎，
3: 好，
0: 哎，这都是铁哥们儿啊。
3: 啊，
0: 这都是属于家里老婆孩子都不管，都要到村长这来报个到的。好，下一位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他说：“村长喂，他说 N7 换新了，加量不加价，
1: 是
0: 初代的 N7 高开低走，不知道新一代换新之后的 N7 是否如嘉宾的名字一样，一剂良药下去之后，哦，那就是给他上伟哥，
1: 对，谢谢啊。
0: 然后说能够妙手回春，说然后呢，那个老款的 N7 是否就可以打个骨折了？哦。”这个看样子有些人都等不及 了，让我们赶快聊 N7。
1: 是是是，
0: 我刚才也是在想，我说一会儿要是能问出一台 N7 有库存的该多好，
1: 啊，
0: 我估计浩然哥心里就怦然心动了。啊，那这样子，那咱们就先说一下 N7 吧。
1: 嗯，
0: 那这个一个是老水手提到了日产的 N7 三厢轿车啊。他说的这个换新，最近真的是N7 换新的吗？
1: 已经新车已经到店了，
0: 是吧？
1: 对，
0: 哦，
1: 然后可以跟各位透露一下，就是我们车子做了几个改变的一个点，就是那个门把手，
0: 嗯，
1: 变成半隐藏式的。
0: 哦，就是响应目前的这个政策号召。
1: 对，对对对，然后他用了自驾跟NX8 一样，就城市 NOA，
0: 嗯，
1: 就带了激光雷达
0: 啊，
1: 就是用的 Momenta 的 R6 大模型
0: 哦，
1: 后续也可以升级成 R7
0: 哦，
1: 对，然后还加了一些后排有通风有加热啊，后排有电子屏啊等等，
0: 嗯嗯，
1: 对，这些是升级了一些。
0: 那它其他的三电部分没有变哈？
1: 三电没变
0: 哦，
1: 对，
0: 然后那个我看看啊。他这里边其他说的就是啊，主要说的就是换新，那这次换新主要就是这个了。
1: 对，
0: 然后还有一就是你刚才说的带激光雷达有智驾的这个版本，它有没有下探呢？比方说干脆我给你来个全系标配。
1: 价格应该还是会做有带智驾跟不带智驾的版本。
0: 哦，
1: 对对，
0: 好。再还有一个哈，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
1: 啊，
0: 他一直就想挑一件事儿，
1: 对，
0: 他想用这个日产 N7 的智驾，
1: 嗯，
0: 然后呢，去挑战一下谁呢？挑战一下那个
1: 头部村后面那条路，
0: 哎，对，
1: 啊，
0: 挑战一下头部村后面那条路，同时啊，
1: 啊，
0: 他还想拉哪台车去呢？这个我估计你猜不到，这台车是近期涌现出来的一台新秀，
1: 嗯，
0: 就是埃安的 N60。
1: 嗯，
0: 听说过没？
1: 那听说过。
0: 这台车关键最重要的是，最近他在贵阳还在沈阳，
1: 嗯，
0: 两个地方参加了两次这个全国范围的，而且是不分价格的，
1: 嗯，
0: 那个智驾挑战赛，
1: 嗯，
0: 居然他碾压一众高端车，
1: 是的，
0: 啊，还碾压了一众的什么800多线的激光雷达，
1: 嗯，
0: 人家拿了俩冠军
1: 啊，这么厉害 啊！
0: 还有呢，就是上一次不是那个 N60 已经穿过一次这个头部村了吗？
1: 啊，
0: 然后那前两。

0: 天老水手还在提醒我说，记得把日产也喊出来呀。从一个角度呢，他既希望你们成功，也希望也有可能想看看就是出糗的热闹啊。你自己预估，
1: 我预估，因为
0: 能不能穿这个头部村？
1: 如果是加了那个激光雷达R6模型，我觉得应该没问题。
0: 好，回头我到时候
1: 可以，
0: 我到时候回来我找道哥要台车吧，
1: 可以，
0: 因为从你们店要车太远了，太远了，我回来找他弄一个，
1: 是
0: 啊，不嫌事情大啊。好，那这个新款的 N7 价格，没变是不是？
1: 新款的 N7 价格我们是在22号上市。
0: 哦，要公布，要有新价格那意思？
1: 对，
0: 要有新价格。
1: 价格还，
0: 咱们先不管新款，今天薅羊毛为主吧，主要是要过好中秋和国庆。
1: 是是是。
0: 我反过来问，难道就没有老款的库存吗？
1: 有
0: 库存就得放点库存价啊。
1: 现在就是我们说现款的 N7， 其实海南的库存没几台。
0: 哎呀，应该多弄点库存，
1: 销得七七八八，
0: 没有库存硬存。这都卖的差不多了。
1: 对，都卖的差不多。
0: 哦，
1: 这个，都卖的差不多。现在有一台库存的，就510 Pro 的。
0: 哎呀，可以啊，这个跑网约很好。
1: 一台白色的车，
0: 白色的非常适合浩然哥孑然一身。
1: 白色的这台按照正常的价格可以下到5到7千，
0: 就是减5到7千。
1: 对对对对
0: 啊，
1: 5到7千。
0: 因为浩然哥现在正在考虑，就是他想下一次换车，他就要上那种三厢轿车了。那他彻底的是不想再用这个 SUV 跑网约了。这里有两个考虑啊，第一个呢，当然是因为要改音响。他现在确认了，就是还是这种三厢轿车改音响
1: 效果
0: 更好，
1: 效果
0: 更好。然后第二个呢，三厢轿车跑网约的话，它的那个能耗啊，确实比 SUV 跑网约
1: 是
0: 它要低很多，
1: 低很多
0: 啊。你只要跑得好，它能耗低很多的，
1: 是
0: 啊，
1: 是肯定。可以考虑这台，
0: 可以考虑这台啊，
1: 对，
0: 可以少5到7千，
1: 5到7千
0: 啊。那这个那台是什么版本的
1: ？510 Pro，
0: 510 Pro 原价是
1: 11万9千9，
0: 11万9千9。
1: 对，
0: 这个可以在价钱上先硬减7千。
1: 对，5到7千。
0: 好，这是目前你们店唯一的一台 N7 的特价车型，是吧？
1: 是是是。
0: 好嘞，那这个看样子还得要跟大家拼手速，就说谁呢？要是手速快啊，就可以把这台车趁着中秋国庆把这台车薅回去。
1: 是是是。
0: 好，那在琼山大道那边哈。
1: 对，琼山大道
0: 在你们店里边。
1: 对，
0: 好嘞。这是日产 N7 的特价车。当然有些朋友说，哎，我关注了别的车型啊，那你也可以把你关注的比如说日产旗下的车型你报上来啊。还有呢，有些朋友说我没关注日产，那我关注别的呢啊。那个，那别的车型你也可以报上来，我和伟哥俩人一起帮你拿主意啊。然后还要欢迎，接下来还要欢迎谁啊？欢迎面前坡的男人，以及这是，以及阿蔡哥的下一条留言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马上进入的是整点路况。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12点，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呢，在高速方面的西线高速啊，从海口往儋州方向，在靠近到延春岭还有白莲互通的这块依然在堵车，堵车呢还堵得比较严重啊，所以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还是能够考虑呢从白莲互通下高速走南二环路，大丰互通重新上高速，那这样的话会节省一些时间，通行也会更加的快速一些啊。再来关注到的是秀英大道，目前在子弟学校的对面往海秀西路的方向是有一定程度的交通拥挤和滞留的，现在车队的尾部快要滞留到秀华路路口的路段，过完了海盛路的红绿灯路口会逐渐的有所好转，倒是也不需要大家来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国兴大道，在

0: 哎，五指山路路口，这个路口呢，车不是说特别的多，到完全走不动的那种程度，而是如果大家只是要直行的话呢，过完了红绿灯之后，应该往右侧的两车道去走，这样会更顺啊，而且会更方便一些。上个时间段的时候，有说到南大桥下龙坤南，然后快到面前坡的斑马线那块，左啊右侧的车道呢是有车辆的这个故障，目前是已经排除了，现场呢也恢复到了正常通行，不需要担心。凤翔路的华侨中学的这个位置是有一些堵车的，就在学校门口啊，估计是受到学生放学的影响，暂时没有更好的绕行路线，注意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2: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3: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2: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4: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5: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4: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5: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4: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6: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2: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7: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2: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汤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8: 如果需要汤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2: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8: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2: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0: 是什么？是是。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来，又来了第二个村长喂。
3: 村长啊，你那个群是2.0的还是1.6的？
2: 哎，再来一遍。
3: 村长啊，你那个群是2.0的还是1.6的？
4: 1.6。
2: 你不那么着急告诉他，吊他一会儿胃口。你跟他说是6.0的 V12 发动机。不，我们那个轩逸是用火车头带着的。
5: Yo, I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6: Turn up!
5: I need some people, some party people, to jump on stage and rage with your bro. That's why I'm.
2: 哎呀，来了，12:07，哎呀，总算是回来了。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现在已经正式进入第三趴的这个周日版本，也就是星期七版本的这个954，今天叫浩然哥车车总动员节目。今天啊，很多朋友昨天都没有猜中，说今天嘉宾会请谁，而我们今天出乎意料的，当然也是意料之中的，我们为大家请来了一位男人的加油站，女人的美容院。嗯。不对不对，是一宿下一个娃，来自于东风日产海龙专营店琼山大道那边那个店的销售经理以及他们的新能源店长，你们的老朋友谢伟伟哥，你好。
4: 大家好，欢哥好，我是来自海龙店的伟哥。
2: 哎，不是卖药的。我呢就是你们的老朋友这个村长，也不是头部村的啊，那个帆哥，94浩然哥车车总动员。今天我们直播室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4: LOLOLOLOLANGUNC
2: Just Dealer。 好嘞，我来给朋友们翻译一下。那今天直播室开通的热线呢，一如既往的是66660954，这个电话号码在这儿已经服役了都10多年了啊。微信平台呢，您可以搜索交通954来参与这个微信的互动，那就这会儿就可以正儿八经的来回答一下携程摩哥刚才问的那问题了。他的问题是，
3: 村长啊，你那个群是2.0的还是1.6的？
2: 低了啊，我这你要再这么问，我要罚你的款了。我问一下伟哥，轩逸在他的有生之年，他卖过2.0的版本的吗？
4: 有卖过，
2: 真有卖过，
4: 真有卖过。
2: 我记得原来不是1.8的吗？
4: 有1.8，再老的，
2: 最早的还真卖过2.0
4: 的。卖过，以前叫 Bluebird 的那一款，就叫
2: 蓝鸟。
4: 啊、对对对对对，蓝鸟就是那个。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就屁股圆圆的。
2: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我想起来了，那个、那是最早最早的那款啊，
4: 对 对, 对, 对、
2: 哦，圆头圆脑的那个，
4: 对对 对, 对, 对，
2: 那时候真卖过2.0的，
4: 卖过，里面还是实木的内饰的。
2: 哦天哪，
4: 还有气座椅。
2: 那这个应该说，它还真的是秉承了最早期的那个，
4: 是
2: 就是说我还是有点蓝鸟车的基因。
4: 是是是。
2: 那话说当年的那个蓝鸟 Bluebird 的，
4: 对，
2: 那当年也算是就是说，在这个那个80-90年代啊、哦，
4: 嗯，
2: 那这个。这个基本上算是一种档次的标志、啊、
4: 是是是
2: 是吧，
4: 以前这款轩逸配置可高了。
2: 哦，
4: 对
2: 对，等于说最早轩逸其实它是秉承着蓝鸟车的一些基因过来的。
4: 是是 是, 是，
2: 好嘞
4: 的，
2: 好嘞。那换句话，真正的就是走到了亲民的路线、
4: 啊、
2: 那我估计可能就是咱们当下需要珍惜的第13代，是不是？
4: 对，
2: 是这款车算是最轩逸里面最便宜的了，
4: 是最便宜，目前、啊卖的也是销量应该是卖的最多的一代、
2: 哦、是的是的。
4: 对，
2: 所以说呢朋友们，咱们过去的哈往事只能成追忆，
4: 对，
2: 那现如今咱们能薅的能珍惜的、嗯、就是现如今第13代这个轩逸。
4: 是
2: 啊，它的外观其实要说也很经典，
4: 也很经典，对，
2: 很耐看，
4: 对看，
2: 对，但是就是携程摩哥说的2.0那个早都没了。
4: 是，如果想要2.0的话，那你就买天籁呗，
2: 那不如上天籁。
4: 对，
2: 因为什么呢？因为天籁现在中秋和国庆到来前哈，
4: 嗯，
2: 伟哥这儿也给大家留了一台库存的薅羊毛车型。
4: 对、
2: 啊、那个车是在你们店、
4: 在我们店。
2: 什么配置版本呢？
4: 中配的真心版，有天窗、电动座椅、皮座椅、一键启动，
2: 哎呦呵，都有了，
4: 该有的都有，
2: 哦，该有的都有，
4: 对对对，
2: 就这个是不需要在家里包了，
4: 不需要在家
2: 啊，不需要家里包。
4: 对，
2: 然后我先回忆一下
4: 啊，
2: 之前好像咱们这个节目里面，就是原来做节目的时候，天籁基本上报的都是11个左右，是吧？
4: 对，
2: 11个左右。
4: 如果是几个月前。

0: 应该是11万多。
1: 是对 ,11 万多。
0: 对对对。
1: 11万多我还对我们先要把这个价位和我们的这个回忆先找回来。
0: 啊、
1: 然后呢我们再按照这个来对比，就是现如今的这个库存车、
0: 嗯、
1: 究竟这个它的这个里边的油水大不大、
0: 嗯、
1: 那接下来就有请伟哥来给大家说一下，就是目前这台在琼山大道店的这台库存版的全新啊，朋友们记住啊，库存版不是说是二手车啊，
0: 嗯，
1: 库存版都是全新车，
0: 全新车，
1: 全新日产天籁 2.0 自然吸气的版本的，
0: 是
1: 这个车，你们现在给多少钱？
0: 现在库里面有黑色跟白色，
1: 嗯，
0: 都有现车，
1: 这俩颜色还是市场上最主流俩颜色，
0: 除了黑色是不加钱，白色日产的加2000。
1: 哎，这个可以不加了，哎呀，抵了啊，这个
0: 了，抵了，
1: 两个，
0: 这个可以过来聊吧。然后，
1: 嗯啊、
0: 我们给到的价格109800。
1: 咦，这个可以哦。
0: 对，真可以。你想一下，这个相当于轩逸
1: 的15代，
0: 轩逸的15代的价格
1: 啊，
0: 买台天籁，对，配置还 OK。
1: 哦，对，它还不是低配的，
0: 不是低配的
1: 啊，
0: 对，
1: 109800，
0: 109800
1: 啊，
0: 对，
1: 日产天籁开回家
0: 是，
1: 好吧，那有喜欢日产天籁的朋友啊，大家可以这个在954微信平台当中重点关注，当然你要想直接拿下的话呢，
0: 嗯，
1: 你就954微信平台当中发送关键词两个字，
0: 伟哥，
1: 对，伟就是伟大的伟啊，然后呢，伟哥关键词他会给有一个。自动的回复上面有这个伟哥的联系电话、
0: 嗯、
1: 还有两段视频，朋友们可以自己看一下，
0: 是
1: 那两段视频呢是关于哪两台车呢，就是日产的 N7 还有一个不知道是不是 NX8 啊，我忘了，就是一个是村长试驾的
0: 一个餐车，
1: 还有一个就是把那个日产的 N7 好像给拆了，
0: 是
1: 你看一下，就是有些朋友说日产 N7 用料怎么样啊、
0: 嗯、
1: 那你就看那两条视频啊，然后我看哈，携程猫哥说我家以前那辆就是 2.0 的，跟逍客一样的价格啊，那跟逍客当年最高价格可以卖到200000往上走呢，
0: 是
1: 最贵的逍客的时候，
0: 以前叫烽火雷电的时候。
1: 哎，那你还记得那个什么、
0: 啊、
1: 轩逸 2.0 当年最贵的时候卖多少钱呢？
0: 轩逸最贵 2.0 的15万往上，15万多，16万
1: 哈。
0: 对，
1: 哦，原来是这样的哈。但是现在呢，基本上就是应该说，目前的这个轩逸已经走到了一个这个最精选的一代。
0: 是，
1: 实际上你相对于像轩逸这种车是没有必要配2.0发动机的嘛？
0: 对，真的没必要。
1: 是啊，
0: 对，它的1.6配 CVT 比较黄金搭档。
1: 对，你现在如果说有2.0需求的，
0: 嗯，
1: 那你还不如直接就上天籁了。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不对？就直接上 B 级车了。
0: 是。
1: 然后呢，像轩逸这种车就稳稳的守住。就是他自己该有的 A 级轿车，
0: 对
1: ,1.6 自然吸气，
0: 对，
1: 主打的就是家庭的实用代步车，
0: 经济实用，
1: 哎，然后又省油又耐用，
0: 是
1: 这台车就是这个经典款这款轩逸哈、
0: 嗯、
1: 基本上可以达到就是人家江湖当中所说的什么一车传三代、这个人走车还在，
0: 对、
1: 啊、这个车真的是，
0: 对，开个10来年一点问题没有，
1: 对，你只要能正常保养，像这个这种车基本上是开不坏的，
0: 开不坏、
1: 嗯、它这里当然也有一些基本的物理属性、
0: 嗯、
1: 第一本身发动机底子就好，
0: 是
1: 第二大家也知道、
0: 嗯、
1: 自然吸气发动机它确实就不太容易坏，
0: 是
1: 然后呢它再还有就是日系发动机呢它都不是属于高温发动机，
0: 对，
1: 所以它这个耐用性确实是它是开的年头越长越能够展示自己的保值率，
0: 是
1: 啊，你不信你就说像咱们现在今天有些朋友认为我们是鼓吹的这个第13代轩逸、
0: 啊、
1: 你看只要交给一些会开的朋友、
0: 嗯、
1: 这台车能不能开20年、
0: 嗯、
1: 是吧，
0: 我经常回来售后保养都有10大几年的车回来，
1: 就是啊，像这种车它就是这样的，来我们继续来看啊，浩然哥说 N7 还是不错的、啊、对，他确实很认可 N7 这车，
0: 是
1: 啊，
0: 他的无论从它的用料啊，它的空间舒适性，乘坐的
1: 嗯
0: 底盘啊、
1: 嗯、
0: 各方面真的不错，这个车。
1: 对，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后头他也说了个蓝鸟这款车车头好看，尾巴差点意思。
0: 啊、
1: 其实我跟你讲，浩然哥还是太年轻了、啊、他毕竟是个90后。其实你要说起真说起蓝鸟
0: 那
1: 他这一句话就是有可能就要得罪不少老蓝鸟车主。因为你知道当年。

0: 那蓝鸟是个什么存在不？
1: 是是非常这个
0: 早期蓝鸟可是高端的，
1: 高端高端
0: 啊，高端车型的，
1: 是
0: 啊。
1: 他说的蓝鸟应该是那个16，
0: 我估计他最多说的可能也就是轩逸那代蓝鸟吧。
1: 不，就往后还出了一代，
0: 还出了一代，
1: 就专门一个车型叫蓝鸟，16年出的。
0: 哎，最早你们就是你知道当年你们东风日产海鹏店建店的时候
1: 啊，
0: 卖的第一台车就是蓝鸟，
1: 那个是以前日系的高端
0: 啊，是啊，
1: 对，
0: 它类似于有点接近于就是一个行政级的那个轿车了，
1: 是是是是
0: 啊，
1: 是
0: 是吧？
1: 对，浩洋哥说的应该是，
0: 哎，还有早期和那个什么
1: 啊，
0: 哦，那是公爵，
1: 对，公爵，
0: 那但是那会儿也有叫公爵蓝鸟的呀，
1: 对，以前。那时候早00几年的时候还有卖那个，以前卖那个
0: 蓝鸟的公爵版，
1: 对，蓝鸟的公爵版，
0: 是不是？
1: 对，有，
0: 哎，是，所以我跟你讲，那谁那个那谁浩然哥，你一说蓝鸟，你就是你一下把一竿子打翻了，因为这个事情说起来啊，日产它的这个历史上它有一点特点啊，
1: 嗯，
0: 它就是会把很多车型。他会就像麻将，给麻将牌和牌一样的，他会把它和乱了来重新上。你看，我们举几个例子哈，就是这个蓝鸟这个名字，
1: 嗯，
0: 在好几款车型上用过，
1: 用过，对。
0: 反过来说，阳光呢，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阳光当年也
1: 对对，
0: 是吧？早期其实早期刚开始来的时候也是个中端车型，
1: 是。
0: 然后后来也有把阳光最后彻底给做成了，那就是4到5万块钱那个小的三厢轿车，
1: 对对对，
0: 里面给配的1.5发动机，
1: 对对对，1.5，对。
0: 这个车现在还在卖没有啊？
1: 没，那这个车好早就没在卖了，
0: 没了是吧？没了啊！你看，这就是日产的特点，就是一个名字，他很珍惜自己曾经起过的名字，
1: 是
0: 对他，我曾经用过，我后来隔一段时间哈、啊，我又给我的儿子孙子我也用一遍。啊，
1: 这叫做有传承、
0: 哎。就像那个谁，郭德纲和于谦说的相声里边说、
1: 啊、
0: 说于谦的爸爸叫于谦啊，说于谦的爷爷也叫于谦，就这个意思吧。那你看那个日产的蓝鸟啊，不那个什么，不是应该说日产的儿子叫日产的儿子叫蓝鸟。爸爸也叫蓝鸟，爷爷也叫蓝鸟，就这个。所以浩然哥你呢？
1: 他说的应该是最近的，要16年上市的那个蓝鸟。
0: 我估计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咱们聊下一个话题。其实这是日产的一点，这个相当于也是回顾了一下日产的这个、
1: 嗯、
0: 这个什么历史。
1: 是，
0: 你看，比如说，你看这个流浪双鱼座老师手，他也说最早叫什么公爵王，后来又叫蓝鸟。他说这个就是跟当初还跟皇冠对标过的。
1: 是。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那个时候，如果说你要说把蓝鸟最贵的蓝鸟拿出来，那时候可能有曾经卖到过50来万
1: 进口了
0: 啊。但是到后来的这个最便宜的蓝鸟，还有从早期的阳光到后期的阳光，
1: 是完全不是一个车。
0: 啊、是是是。
1: 对。
0: 我看还有什么？不知道浩然哥拿到批文了没有？天天去看车。这是说的什么拿什么批文呢？
1: 老婆的批文呗。
0: 哦哦哦哦，是这样的。哎呦我的天，这个阿才哥还发了关键词伟哥哈。好了，那其他有真心想买车的朋友哈，您可以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啊发送关键词这个伟哥两个字哈。接下来我们看看我们还有什么没聊到的车。这个我想想啊，一般要过中秋过国庆的话，
1: 嗯，
0: 咱们海南本地的朋友哈，我估计还有一台车绕不开呀，那就是这个逍客这台车
1: 啊。
0: 这台车我发现就是在咱们海南本地，这个它的影响力是非常深入民心，而且深入基层，深入农村呢、啊、
1: 逍客，对
0: 对不对？那这个逍客咱们是不是在这个喜迎中秋国庆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有台库存车呀？没有就咱们硬搞一台库存车啊。
1: 逍客有黑色的，
0: 有黑色的逍客不常见哦，
1: 黑色的也常见，
0: 常见吗？
1: 白色可能卖的多一点，
0: 对，就是白色逍客，
1: 对对对，白色也有，
0: 嗯，
1: 但是价格的话就，去到 九万，
0: 哎呀，太高了，太高了，太高了，太高了！对，我简直听不下去啊！因为什么呢？
1: 啊，
0: 这萧克经历了至少有两代，在我们这个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我记得上一代吧，
1: 啊，
0: 就是被我们有一个听众不是从就是那会儿是九万多，给被打到了八万多，后来在我们节目里面，我们硬生生曾经把他干到过79800，
1: 七万九千八。
0: 但是后来结果谁知道你们后来突然又推出了一款新的萧克出来，
1: 对，新的，对。

0: 哦，结果一下价格又回去了。
1: 就是哦，对，你这样说起来我
0: 对吧，
1: 回忆起来了。
0: 对，现在这个又得重新从九万开始往下谈，浪费了我多少精力，宝贵的精力。我得弄两片伟哥。好吧，你好，我觉得伟哥你还是自觉一点，
1: 自觉一点，
0: 自觉一点，看看就是这回能不能直接就是79800。
1: 哦，这个79800这
0: 是可以，
1: 这一款真的下不了那么多，因为新这一款是改款过后的。厂家的，
0: 但是你现在你要是能到这么多，它就能销的很多，而且有可能就是销的流量怎么全都到你们琼山大道店，这样就跟道哥他们那个海鹏店啊还有林哥他们的海神店彻底让消费者和他们两家店告别了，拉倒啊，告别了啊，告别车坛啊。
1: 小客如果说叠加各种算下来也只能做到8万多，做不到
0: 8万多，是8万多少？
1: 8万7左右吧。
0: 哎呀，那有点偏高了，很高了，很高了。这样不，这个没有拿出一个跟这个，就是说中秋国庆该有的态度。我觉得8万5往下，我觉得还是这个，最起码可以说，能不能8万5往下？就是。
1: 8万5往下，8万5如果是库存车差不多。
0: 对，你还加个库存两个字。
1: 库存两个字、
0: 好，我们接下来来说一下哈，不然的话大家有些朋友听了心里不平衡，因为曾经是确实被砍到过79800。那么你现在新的一款跟过去的那一款有什么地方增加了之后可以让大家觉得我愿意消化这多出来几千块钱呢？
1: 它是车机改了。
0: 车机改了。
1: 屏幕。屏幕还有它的车机系统
0: 啊，
1: 对，还有它的灯也改了
0: 哦，
1: 那个带透镜远近光灯 LED 透镜
0: 啊，
1: 那前脸配置上面是主要是哦，还有那个起步就有那个，
0: 还有就是咱们俩聊的是不是一台？我突然才想起来了，
1: 是
0: 那个我说的是2.0的，因为我想起了你们逍客好像后来还出了1.3T 的，是不是？
1: 对，那个现在没再卖了，
0: 那是应该不卖了，
1: 对，应该不卖了。
0: 那个其实那台呢，用的发动机是不错的，
1: 是
0: 用的是奔驰发动机。
1: 那个车，
0: 但是大家不太买你们这个，就是说特别买日系车的时候不太买这个账。
1: 是啊，我跟你说真的，这个车你要说到这个车它用料非常不错
0: 啊，
1: 刚说 1.3T 那个、
0: 对，那个我试驾过，那个车的调教确实很像德国车。
1: 对对对对对对，
0: 非常紧实，
1: 非常德国
0: 啊，有路感，
1: 是
0: 很有路感，不太像日系车。
1: 是，
0: 那这么说，你的2.0还是传承了这个日系车的特点了。
1: 是是。
0: 行，我觉得日系，特别是日产，最不能去干的就是说，这个丢掉了日系的看家本领，然后去走这个德系路线，
1: 走不通，走不通。
0: 你看中间好几次都是这样，一代涡轮增压就不行了，
1: 对。
0: 好吧，那咱们聊的都是同一款，就是2.0自然吸气的逍客哈。
1: 是。
0: 好，那你这个现在多出来的一个是大灯变了，屏幕变了，然后也不也就这两样吗？
1: 是。
0: 就这个啊。
1: 是，还有。以前那款我记得是不是一键启动的插钥匙？
0: 哦，现在有一键启动了。
1: 一键启动，对。
0: 好，那就是这是日产逍客。那有些朋友说算了，那既然要是日产逍客，你觉得这个价格不满意，那我干脆往上稍微蹭一下，我去弄一台奇骏。那么这个中秋国庆奇骏有没有这个库存车呢？
1: 库存我们有那个两台高配的。库存性价比高、可以做到12万多的裸车价
0: 啊，12万多的高配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呀我的天，
1: 库存这两台灰色的，对，
0: 就是12万多还叫库存价啊。
1: 对，高配
0: 高配，那高到哪儿去了吗？能
1: 高配它这个之前是卖139800嘛，对，
0: 然后因为库存就减1万下来。
1: 对对对 对, 对。
0: 那如果现在我买你的低配，不是我记得原来咱们都已经砍到了109800了吗？有低配的。
1: 低配的现在价格会硬一点，没有库存。
0: 哦，没有库存。
1: 对。
0: 哦。
1: 对。高配那两台可以过来看嘛，可以。我觉得跟低配差不了多少钱，买台高配的还好一些。
0: 哦。
1: 对，
0: 好，这是奇骏啊。然后接下来我看浩然哥发了，他说我买一台车的时候，我买第一台车的时候是日产天籁、丰田凯美瑞、本田雅阁、大众帕萨特，我都去看过了、最后选了雅阁、不是为别的，就因为好看，没有看性能
1: 啊，只看外观，
0: 只是看外观，
1: 看颜值。
0: 哦，不过你这一点呢，你要说到

0: 这三台车吧，哦，这四台车吧，
1: 嗯，
0: 其实你要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1: 是
0: 啊，
1: 嗯，
0: 你也不能说，雅阁的颜值完全就碾压，比如说凯美瑞啊，
1: 嗯，
0: 还有包括天籁呀，
1: 嗯，
0: 这里头啊。嗯，来，我们再刷新一下哈。

0: 反正你这只要是开过，你就会发现，
1: 嗯，
0: 你其实就是说，有些日系车，你就哪怕不用去什么很严格的
1: 对，
0: 正常的保养，
1: 是，
0: 你哪怕就是
1: 就换个
0: 开
1: 机
0: 得比
1: 油，
0: 较粗糙，你放那儿就是这个胡开乱开，那些车它也基本上都不坏。当然，就是说，如果你要是作为一个爱车的人，你能够按时按点的，
1: 按时按点保养，
0: 给它保养的话，你还可以见证一个，就是刚才江湖当中我们说的叫做"一车传三代"呀，车走人还在呀，这个是完全是可以体会到的
1: 是。
0: 啊。但是却，它从技术点来说的话，就是自然吸气发动机，其实可以说是所有这些车里面，它是工作起来，它算是，
1: 温度，
0: 温度啊，还有
1: 比
0: 就
1: 较
0: 是
1: 低，
0: 各方面，它是发动机是最舒适的一种状态。然后它整个输出也是那样。
1: 是。
0: 你要说涡轮增压发动机，它开起来在动力方面它是爽啊，
1: 是，
0: 但是它有点就像是在自然吸气发动机上加外挂，然后强行逼迫那
1: 压
0: 种
1: 榨动力，
0: 压榨动力，就有点像看的那种那个修仙的那个片子里头哈，我功力不够，最后吃颗丹药下去逼迫功力出来，
1: 是，
0: 但是它最终的结果它其实是有一定的反噬和反伤的。
1: 是，
0: 你看涡轮增压发动机它自己确实也是有反伤的，
1: 对。
0: 是，比方说什么，因为高温对机油的消耗啊，然后对车辆的过度磨损呐，所以你看涡轮发动机一般就是过了10万公里之后，大家基本上就是大概率就把它算成就是贬值率已经开始越来越大的一个区间了。但是自然吸气发动机10万公里之后，如果车主保养得好，其实它还有下一个10万公里呢，是吧？接近尾声了啊，我们最后来听一段，这位朋友也好像留的真名，我就只念啊，这一位姓刘的朋友啊。
2: 村长，
0: 哎，
2: 中午
0: 好。
2: 小米鹏程 N90 这款车怎么样？你有在考虑？
0: 看你站在买它是哪一个点的需求，比方说是冲着帐篷买啊，还是冲着就是。你要是真的从这个务实的角度来说呢，那它的优点就是说它的性价比挺高，而且从最近来看它的一些拆解，它的做工用料确实用的也是出奇的好。但是你要是说从我目前个人观点来看哈，现如今你会，伟哥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啊，现如今的很多所谓的这个高端品牌啊，高端车，它在没有什么太多技术的营销点的时候，就开始营销什么做零压座椅啊，甚至现在连帐篷啊、小二层楼啊都拿出来当营销，也正是证明就是现如今哈，现在卡在了一个技术卡点上，就是电池、电机、电控都没有什么太大的进步和发展的前提之下，只能靠堆料、堆配置，所以说就看，刘兄，你是看中哪一点？
1: 对，
0: 如果就是说这种车你拿到手上。你是有实际使用需求的，可以考虑它，它性价比当然是很凸显的。但如果说我们只是近期因为看到了它的很多宣传，不一定是完全和自己的使用度匹配的。
1: 是，
0: 我只是为了跟一个时髦的话，
1: 对，
0: 我现在就建议大家，你看在现如今没有什么太明显的技术突破的前提之下，你跟时髦其实就相当于跟了韭菜地，也是差不多的。是不是？
1: 对
0: 啊，所以反过来讲哈，这节目快接近尾声了，我们现如今就建议大家，如果说想在新能源电车里头挑一些产品自己在目前现阶段使用的话，你就挑它甜品区里边的东西。甜品区当然就是不，就是说你用到它这个新能源里边最好用的地方，但是钱花的还不多。你比如说像我们现如今的这个日产的 NX8， 其实它就是把价格定在甜品区了。还有 N7 也是甜品区的东西，它就是价格不高，实用性很强。
1: 是，
0: 然后呢，
1: 实用，对，
0: 而且现如今的这个电车吧，它跟往年的这个燃油车的不同，往年的燃油车它是随着价格档次不同，它开起来的驾驶感受完全是不一样的，对吧？它就包括你配的发动机、波箱都不是一个等级的，它那是按等级划分的。现如今你看一台。

0: 电车5万块钱的电车和50万的开起来脚感是差不多的，
1: 是
0: 它没有什么拨箱顿挫呀什么那个，它这个已经彻底的平权了，
1: 对，
0: 拉平了，
1: 对，
0: 所以你现在去买比如说几十万的电车，其实你买回来的主要就是一大堆，相当于就是到了超市我一看这个也喜欢那个也喜欢，是买了一些就是一些这个非刚需品，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是非刚需品，
0: 非刚需品，
1: 现在指的都是非刚需品。
0: 嗯，好嘞，我们今天节目呢，这个该跟朋友们分析的该薅的该推的都差不多了，时间也到了尾声，那剩下的这个中秋和国庆，朋友们想要去找伟哥买车的话，那大家可以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先把他的这个电话号码先自动回复留下来，那这个关键词就是两个字，
1: 伟哥两个字。
0: 好，最后呢我们要让伟哥来给大家人肉播报一下，伟哥普通话版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1: 18808917148。
0: 好，还有一个这个是这个客家话口音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1: 18808917148。
0: 对，好的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伟哥，
1: 好，谢谢大家。
2: 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中午的12:34，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还是要重点提示各位啊，如果有去西线高速，包括去儋州、昌江啊等等这样一些方向的朋友们，白莲互通和大丰互通中间的话呢，现在就可以完全的去走高速了啊。中午的时候呢，这个施工可能会告一段落，那目前的话呢，也是能够正常通行，所以就不用绕行啦，直接呢去走高速啊就好了。再来关注到的是秋海延长线，目前呢在太平村这一块往高速的方向通行是会略有缓慢，大概一小段啊，可能有100米左右是通行较慢的，路边呢也会有一些车辆是临时停靠，但如果正常只是说从这个路段经过，走中间跟左侧车道也是完全可以来正常行驶的。再来关注到的是南大桥的三层桥面，北往南的方向在海秀中路匝道下口的刚过去一点点啊，中间的车道上是有车辆追尾了，那目前的话呢也是正在处理的一个过程当中，大家要不然就是只能走最左侧，然后要不就是走到最右侧啊，反正现在中间这个车道的话呢受到事故故障车辆的影响，没有办法正常使用和通行，各位在途经的时候注意小心避让。现在从监控上看到呢，交警是好像还没有到啊，好还没有到，所以大家也是途经的时候注意一下。诶，等一下啊，交警是在哦，处理完了，处理完了啊，看到交警的这个警模也开始往旁边去开了，那估计再过上2-3分钟，这个路段就会完全彻底恢复顺畅。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5: 憨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能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更有加一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6: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筑城市的百年历程。
7: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6: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8: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哎

0: 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0: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9: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8: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9: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医疗场所，特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床位数50张以下的各类医疗机构、疗养院、养老院、福利院。一、严禁违规存放大量易燃、可燃药品药剂；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严禁使用电炉、煤气炉、电水壶、酒精炉等非医疗电热器具，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不少于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病房内吸烟。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圈。
12: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1: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2: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1: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2: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1: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2: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1: 张玉武斯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有人只买好的不买对的，
1: 有人买了对的可是贵了，
0: 有人买的不贵但却不对。
1: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
0: 欢迎来到
2: 一路乐淘淘。

来啦！北京时间的12:44，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午间节目《一路乐淘淘》。大家中午好吗？上午过得还算开心、快乐和顺利吗？我依旧是你们的好朋友宋宋，今天作为代班主播，出现在中午的12:30到2点，一个半小时的《一路乐淘淘》节目当中。《一路乐淘淘》节目呢，是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再次感谢。快主播呢，从今天开始就已经出发，开始他的旅行了。大家如果想要知道坏主播今天会去哪玩呢，可以关注坏主播的抖音账号，叫阿坏不坏，可以关注他的抖音账号阿坏不坏，然后他会在抖音里面发日常或者发视频，跟大家分享他的旅行。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有系列宣传跟各位来分享，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同时呢开设了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都能更加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都可以来参与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的微信是融媒口才首字母 RMKC666 RMKC666， 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哦。让开心先播。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到想带着小朋友出去玩的话，不知道带孩子去哪玩，赶紧来农农村农场吧，这里有很多的小动物可以互动，还有披萨跟这个巧克力手工制作，小朋友可以现场知道巧克力是怎么做出来的，一玩就是大半天，赶紧来买票吧。大家可以直接发门票俩字儿到954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除此之外呢，对于大朋友来说，那我不能光陪着小朋友去玩啊，农农村呢还可以钓鱼、骑车、拍照打卡，大家直接发门票过来啊，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啦。持续我们再来看到周边游，海口出发30分钟，定安2天1晚，亲子微度假，享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房一晚加双人自助早餐，逃离城市的喧嚣，开启轻松的亲子微度假，舒适的客房，卸下旅途的疲惫，元气的早餐唤醒美好的早晨，不用长途奔波，就近就能够享受温馨的休闲时光了，家庭周末出游的优选，解锁城市周边慢生活，这个的关键词是特惠，大家直接回复特惠两个字过来就可以直接来购买了。这个是刚刚说到，这个是在定安啊，定安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大床房或者双床房可以选择，含双人自助早餐，周末是可以用的，周末可以用，但是中秋国庆假期期间是不可以用的。同时大家各位今天中午吃

0: 热了吗？今天中午吃的什么？欢迎来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持续的来互动和分享，看看你们中午吃什么啦。我们今天中午三个人一起吃了铁锅炖，非常好吃啊。大家吃了什么？也欢迎来到平台上晒一晒，听听浩然哥的声音。
1: 铁妹，铁妹，铁妹，我来了，我来了，打卡，打卡了呗！
0: 哎呦我的天哪，中午吃了多些呀，浩然哥，怎么给你撑成这样？是的，是的，我来啦！你中午也不休息一下吗？从早上起来5点起床，一直干到下午啊！还有纵贯线说宋宋大姐姐中午好，谢谢，没管我叫宋宋阿姨，不错了啊。对，刚才有很多的这个关键词，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所需要的来进行回复啊。有特惠，特惠呢是订到这个定安的这个酒店，除此之外呢，想去那个农村农场的话，直接回门票，直接回门票过来就可以了。然后想学口才的话呢，直接加微信 RMKC666 就可以啦。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有好物，有好吃的要跟大家来分享啊，同时有很多好听的歌曲要跟大家来分享。我们首先呢就来看看糟粕醋，来看看糟粕醋。有很多朋友可能还非常的喜欢吃糟粕醋呢。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呢也是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推荐到的懒人服橄榄糟粕醋有一个活动价，下单两瓶呢，每瓶是10块钱，然后下单三瓶一共是29.9块啊！不要等到活动结束之后错过拍大腿啊，错过就后悔。橄榄糟粕醋呢，它的这个味道还是非常不错的，用橄榄代替了传统的这个醋的那个酸味儿，同时呢自然发酵49天。你看看，酸辣柔和，不呛喉，不刺激肠胃，富含益生菌、维生素、氨基酸，平衡代谢，清爽回甘。同时呢还能一料多用，你自己随便吃，火锅汤底也行，海鲜烫菜也可以，粉面汤底也不错，随你发挥。被不少食客呢被称之为中式海岛冬阴功啊，喜欢喝冬阴功汤的朋友可以试一试。同时有一个温馨提示啊，就是不能用铁锅，不能用铁锅，用完铁锅你就会发现做了一锅不知道是什么黑暗料理之类的东西。因为这个橄榄呢，它的这个糟粕醋有维 C 啊，这个维 C 加上铁锅，这个汤就会变成黑的。另外这个呢是需要进店提货，就是如果大家可以自己去提货的话啊，自提的地址呢是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金宇街道龙湖天街，龙湖天街海口天街18-50号，1-50号商铺就在九记八方糖水的左侧。如果是需要邮寄的朋友，是邮费自付的，然后大家添加微信，扫码添加就可以了。那么如何获得微信呢？我看一看啊，获得微信的方式非常简单，各位可以直接发糟粕醋，发糟粕醋这三个字过来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添加商家客服来下单了。

来吧，我们边分享好物边听好听的歌曲。中午这会儿呢，我们还是听一些相对来说会比较舒缓一些的歌曲啊。来听这首歌吧，最近觉得非常好听，来自严仁中《遇到》。

0: 来自言人中的遇到，非常简短的一首歌曲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依旧是正在为您做直播的一路乐淘淘。在今天一路乐淘淘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刚刚跟大家有分享到啊，就是关于这个好吃的糟粕醋，那可能还有很多朋友不是特别的了解，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再给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糟粕醋呢，是我们海南的这个民间小吃，传统的糟粕醋呢，就会添加那个醋酸嘛，来增加它的酸味儿。可能我们的嗓子吃完之后会觉得特别的刺激。但是呢，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这个橄榄糟粕醋呢，用橄榄这种国民之酸来代替了醋酸，口感更加的鲜甜，也更加的健康。浓缩型，不需要添加防腐剂，保质期呢是半年以上。使用的时候1:5的这个比例加水就可以了，可以直接做成这个橄榄的糟粕醋的火锅汤底。不知道大家吃这个糟粕醋的时候喜欢吃什么，我还是比较喜欢吃海鲜呢之类的东西放在里面，感觉会非常的鲜甜。另外呢，就是如果想吃肉的朋友啊，比方说吃涮点这个牛肉啊，涮点羊肉啊，也可以在海鲜之后再放，最后呢再放蔬菜类的这个食材，什么都能涮。除此之外呢，你要是自己吃的话，吃不了一大份火锅，也可以煮成一碗这个汤粉或者是面汤，口感非常的酸爽咸咸咸鲜啊，不用调料也不觉得非常的寡淡，而且汤底入口也非常的鲜甜，能吃面，吃完面之后还要喝两口汤，让人食欲大开，停都停不下来。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来推荐到的懒人福橄榄糟粕醋。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回复糟粕醋，回复糟粕醋三个字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他吃完了之后那个对嗓子没有太大的刺激啊，尤其是像我现在嗓子有点疼了，我想到糟粕醋有点嗓子疼，但是这个橄榄的糟粕醋呢可能就好很多了，它是比较柔的，吃着比较过瘾，还会更加的健康。而且配料大家也是完全可以放心的，是实打实的这种浓缩原浆，零添加防腐剂，保质期呢也是有半年以上的，可以囤在家里慢慢的用啊。听听浩然哥的声音。
1: 我中午是不休息的，一直跑到下午3:30到4:00就回家了。
0: 怪不得呀，怪不得你感觉中午一点困意都没有，吃个饱饭啊，然后不要吃太多的碳水，不然你会晕碳的。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进入到整点的宣传。宣传之前还是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哎呦，这个歌真是特别好听，而且这个歌手我发自内心觉得非常帅，陈坤《月半弯》。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0: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对于视力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两眼的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要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4.9以上，单眼视力障碍、有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

0: 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两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三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四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1: 憨购逆享节，全民抢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各有加一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2: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便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8: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7: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8: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0: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8: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0: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8: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0: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8: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9: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

0: 级服务热线4个6 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解锁带货新姿势。
1: 哇，开始了吗？
2: 开心一路乐淘淘，
0: 就是现在心动爆款为你严选。
1: 给我给我
2: 给我给我，
1: 超级优惠福利不断，
3: 不要停，
0: 上链接
4: 上链接
1: 上链接，各位宝子们准备好，我们

0: 来啦，北京时间的中午13:10，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午间节目一路乐淘淘，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宋宋。在直播间的另外一端再次问候各位中午好啊，此刻应该有很多朋友已经休息了吧，应该是边听着我的节目已经在边睡觉了吧，在梦里呢就会听见怎么有一个这么如此熟悉的声音在耳畔呢，睡吧睡吧，没有睡觉的朋友还奔忙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了，那我们既然选择工作的话就打起精神来啊，听听莲花草的声音，中午好。
1: 送送送送，来打个卡喽！
0: 好，
1: 卡，
0: 行。
1: 中午好哦，中午好，
0: 中午好哦，加美了哦，加美了不？中午加的咩呀？不负韶华。
1: 送送你的歌曲暴露了你的年龄
0: 啊！说我放的歌暴露了我的年龄，没事儿，我在咱们这嘎呀就只有年龄不怕被暴露啊。因为啊我前面啊实在是有太多人了，我的后面空无一人。还有坏坏的小鱼说，哟，原来是宋宋呀。是的，小鱼说听你的声音今天上午有点听烦了，说实话。另外呢还有坏坏的迎客松说，报告宋小宝，还在奋斗当中没有休息，收到，加油努力干活啊，中午这个时间就是什么以前老师说什么弯道超车的最好时间，哎，别人都休息的时候这时候我们不休息，我们就是接单，我们就是赚钱。坏坏的小鱼说正饱饱了，今天上了三档节目，嘿，您猜怎么着啊，今天下午那个5:30到7:30还是我。预告一下今天的这个城市新动力呢依旧是由宋宋来代班，我们在今天晚高峰期间还能再见一面哦。这一趴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的口播宣传。首先呢想要带着小朋友们出去玩

儿的朋友可以选择农农村农场，这儿有非常多的小动物可以互动，还有披萨跟巧克力手工制作，一玩呢就是大半天，赶紧来买票吧。大家可以直接发门票，发门票俩字儿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大朋友们呢在农农村还可以钓鱼和骑车哦，赶紧发门票俩字儿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啦。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儋州的这个儋尔追光驿站啊，这个驿站独栋的独院大床房，一晚加上次日的双人早餐。这个是在哪里呢？独栋独院揽尽海风落日，这个是在儋州海岸。在儋州海岸追一场落日晚霞，既可以踏浪赶海，也可以体验桨板戏水，拥抱滨海山野的浪漫。套餐呢是包含了一晚住宿，然后搭配了第二天的一个双人早餐，在晨光当中享用美味，慢享悠然时光，沉浸式感受儋州慢节奏的旅居体验。想要看这个产品的话，大家可以直接回特惠，直接回复特惠两个字过来就可以了。同时呢，我们在今天的一路乐淘淘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好吃的东西啊，就是懒人福橄榄糟粕醋。同时呢，我们一路乐淘淘节目呢是由懒人福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的，再次感谢。有想买糟粕醋的朋友就可以直接发糟粕醋，直接发糟粕醋三个字过来就可以了啊。这个懒人福的橄榄糟粕醋呢是用橄榄代替了醋酸，自然发酵7749天，里边有很多的益生菌啊、维生素、氨基酸呢、可以平衡代谢，口味方面清爽回甘，可以做火锅汤底、煮海鲜、烫菜或者做粉面汤底都可以，咋整都好吃，有一种中式海岛冬阴功的味道。另外呢，喜欢这个普通的传统的糟粕醋的朋友也可以先来试一下这个橄榄糟粕醋啊，尝一尝跟传统的糟粕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看看它的这个橄榄的国民之酸代替了之前醋酸，口感方面会不会更加的鲜甜，也更加的健康呢？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糟粕醋呢，它是浓缩型的，不需要添加没有防腐剂，保质期呢也可以达到半年以上，使用的时候1:5的比例加水，然后做成这个橄榄糟粕醋的火锅汤底就可以了。而且呢不蘸调料的话也是可以的，可能味道方面会更加能够保留食物的原汁原味，尤其是比如说你吃个生蚝，你吃生蚝的时候涮到这个糟粕醋的火锅汤底里面，一口肥美的生蚝下去，假如你不蘸任何的这个酱油之类的啊，非常的鲜美和鲜甜，根本停不下来。所以不管是我们海南的朋友，还是全国各地爱吃这种比较有特色的美食的朋友，都可以来试一下我们的懒人福橄榄糟粕醋。如果比如说这个不光是可以亲朋好友们一起吃啊，比如说你要是早上懒得做饭了，你只想煮个粉煮个意面，但是其实煮个粉煮个意面就算是做饭了啊，也挺复杂，你可以直接舀一勺这个橄榄糟粕醋啊，就可以当汤底了，然后直接放面就可以，兑好水之后按照那个比例啊，1:5兑水，然后这样一碗酸辣咸鲜的这个汤啊面啊，不就可以直接出锅了吗？也不用再加任何其他的调料了，省时又好吃。不用自己熬，开瓶即用，地道的海南老味道，不管是在家里边日常做饭，还是招待朋友做这个特色火锅，拿出来都特别出彩。我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朋友去你们家吃饭的时候，你们会选择做菜的方式吗？还是喜欢吃火锅的方式？我一般会就是朋友来我家，我会选择火锅的方式，因为我觉得很方便，那些菜什么的，一个是确实不会做饭哈，也做不出来能招待朋友的东西。二个呢是比如说那个我们比如说一块吃火锅啊，让那个朋友带点螃蟹过来，让这个朋友带两斤牛肉过来，让那个朋友带点喝的过来，招四五个朋友，我提供一个锅和水就差不多了。而且呢之前我们比如说在家里边叫朋友吃那个吃那种就是川式火锅的啊，为了让那个火锅底料更加好吃一些呢，我们会提前选择把火锅底料怎么着再炒一下，应该是啊，我不太会做饭，我不太懂，但是应该是炒一下，我感觉是炒一下好像就更香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再加点水，变成那种红油汤底，特别的好吃。那炒一下的问题呢，就是炒的时候那个烟特别大，你们整个这个厨房整个家都会变得烟雾缭绕。

好的，而且会很呛。那这个糟粕醋呢，你用作汤底之后，你就可以直接兑好水，直接就放到锅里了呀，也不用再炒了呀，所以会更加的方便，而且呢还特别的有味道。说到这里，想到很长时间没有叫着朋友们来家里边吃饭了，因为嫌麻烦，倒是非常喜欢去各个朋友家里边蹭饭吃。坏坏的小鱼呢说，一般会选择吃火锅，而且方便，而且还要省事儿。对，方便省事儿，而且呢准备的时间也不用很长嘛，哪怕那些食材都是你自己买出去买的话，买一个食材回来摆在盘子里面摆漂亮一点也差不多了。上来吧小娃。还有刘老师说，刚做完家里的卫生，煮碗面凑合一下了。中午饭不能凑合，晚上饭你想凑合就凑合了，中午这顿饭还是得吃饱。人家说什么早餐要吃好，午饭要吃饱，晚饭要吃少。中午你煮碗面也行，里边放个鸡蛋啊，放点虾呀，放点什么牛肉丸子什么类似的啊，整点蛋白质进去。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首特别之好听的歌曲啊。这首歌在我感觉这个是在几个月还是半年之前呢，有一段时间特别的火，那个时候经常听，很久没听了，来听一听吧。这个也是不是今年出的新歌啊，来自郭靖和韦礼安的《又是艳阳天》。

回到一路乐淘淘，依旧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宋宋，在中午这个时间陪伴各位。不知道大家今天中午吃了什么呀？吃完饭之后有没有好好休息呢？希望大家都能好好休息，然后今天下午的时候还是要上班的。你说巧不巧？怎么还要上班啊？今天、明天、后天、大后天、大大后天，我们上完这五天呢，就可以迎来中秋节假期了。中秋节三天，然后再连上，再回来之后连上三天班，然后就可以又休息七天了。行吧，行吧，折腾折腾比每天上班都强啊！希望大家中午好好休息一下，然后又可以元气满满的开启下午的工作和生活。我们今天呢，在一路乐淘淘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懒人福的橄榄糟粕醋，特别好吃的橄榄糟粕醋，跟之前我们的传统糟粕醋的酸味是有一点点不同的。然后使用的时候呢，用1:5的比例来加水就可以做任何的东西了。我们今天刚刚说半天没说价格啊，特别的划算。懒人福橄榄糟粕醋呢，活动价限量发售，买两瓶的话是每瓶10块钱，然后三瓶的话一共是29.9块，错过拍大腿啊。它有两种购买的方式，一个是自提，自提的话呢，直接去龙湖天街18-50号商铺，龙湖天街18-50号商铺，在九记八方糖水的左侧，直接自提去现场买就可以。那么如果需要邮寄的话呢，邮费是要自付的。大家呢直接回复糟粕醋，直接回复糟粕醋这三个字，然后来扫码添加微信就可以在线下单了。我们一块儿来尝一尝这个中式的海岛冬阴功汤到底有多好吃呢。同时呢，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的这个关键词，大家可以持续回复啊。一个是定安海旅春阳大酒店的一个假期的酒店的套餐，有双人自助餐，还有一个是在儋州的丹尔追光驿站啊，驿站的一个独栋独院的房间，一个套餐，这两个都是周末可以用，但是中秋跟国庆是不能用的。回复关键词特惠，回复特惠俩字过来就可以了。想去农农村玩，大小朋友可以一起玩的话，可以直接发门票，直接发门票过来就可以啦。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建议我们还是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听这首歌吧，薛凯琪的《苏州河》，我始终觉得是特别之好听的一首歌曲。希望中午这会儿大家都能好好休息，好好吃饭。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0: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9: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0: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9: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10: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9: 漂流的时候

0: 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湿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0: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0: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的不买对的，
1: 有人买了对的可是贵了，
0: 有人买的不贵但却不对。
1: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
0: 欢迎来到
2: 一路乐淘淘。

北京时间的13:37，欢迎回到一路乐淘淘，依旧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宋宋，在午间的吃饭和休息的时间陪伴各位一起开心度过。我们的一路乐淘淘节目呢，同时呢还是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再次感谢。同时呢，想买糟粕醋的各位朋友可以直接回糟粕醋三个字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添加客服来下单了。同时呢，我们持续来关注到如果是想出去玩，尤其是带着小朋友出去玩的话呢，可以选择农村农场哦，这里呢有很多的小动物可以互动，还有披萨，还有巧克力的手工制作，一玩就是大半天，赶紧来买票吧。这个就直接发门票，直接发门票俩字儿到交通954的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大朋友到现场呢可以钓鱼骑车拍照打卡，总之呢发门票过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同时呢也跟大家来分享到从海口出发30分钟就能去到的定安海旅春阳大酒店的高级大床房或双床房可以选择，同时呢含双人自助早餐，这个是定安2天1晚的亲子。

回度假，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它好像离那个南丽湖不是特别的远，但是现在南丽湖跟之前的区别大不大，这个我不是特别的清楚啊，反正应该有一些适合小朋友们玩的，比如说一些滑滑梯啊，或者是一些那种游玩的这什么套装之类的啊，还可以体验什么丛林越野卡丁车之类的。这个酒店呢也在定安啊，可能有一点点距离，开车还是需要一会儿的，但是比你从海口出发的话呢确实是要近一些，远离城市的喧嚣，开启轻松自在的亲子微度假，舒适的客房呢可以卸下旅途的疲惫，元气早餐可以唤醒美好早晨，不用长途奔波，就近就可以享受休闲的温馨的时光了，家庭周末出游首选，解锁周边城市慢生活，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特惠，回复特惠过来就可以啦。大家中午是不是都休息呢？看到坏坏面前的男人，哎，你没休息，他说三金我来了。行，这个名字到底是谁告诉你们的？你们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啊。坏坏的小鱼呢说啊，回复了糟粕醋，他说两瓶，每瓶10块钱，第三瓶少1毛钱，谁待着没事给你1毛钱呢？下单2瓶，每瓶10块钱，下单3瓶，一共是29.9块啊！大家直接回糟粕醋过来就可以了。哎，错过拍大腿。还有风铃阿达，他说为什么就张总能用啊？我中秋和国庆咋了？有人叫周末，有人叫中秋，有人叫国庆是吧？他说宋宋你赚麻了，花不掉的话我可以帮你花，那不够花的话你可以直接给我吗？花不掉的我给你，行，我同意。那我不够花的话，问你要的时候你要给我哦。对，刚刚的关键词一个是门票，一个是特惠，一个是糟粕醋啊。阿三说今天是工作日吗？哎呀哎呀，你不补班啊阿三呐？你会不会太幸福了一些呀？今天问大家有人补的是那个周几来着，有人补的是那个周二的班，然后有些学校补的是周四的课啊，有人补的是周二的课，都不太一样。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是补了一个正常的工作日，因为我们周一到周五基本上节目内容是一样的嘛。还有阿三说呀，他说哦，出车都没有单了。啊，对，平时中午的时候可能去商圈啊，去什么学校的单子会多一些。今天是正常的工作日，大伙儿还是要上班的。坏坏的小鱼也是，他说太难了，留下了没单的泪水。你也没单呐？你这个接的是什么单呢？车也没单，外卖也没单，什么单都没有吗？那大家都在哪里啊？大家中午这个时间都休息了，实在没单的话大家别为难自己了，休息一下啊。还有坏坏面前的男人，你怎么知道我的大名啊？你这三个字又是谁告诉你的？我的名字现在那个什么传唱度这么高吗？谢谢谢谢谢谢你的支持吧，我的那个大名也挺好听的吧。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在一路乐淘淘节目当中呢是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啊，刚刚说活动价是限量发售，下单2瓶，每瓶10块钱，下单3瓶是29.9块。这个橄榄糟粕醋呢是用橄榄代替了传统的这个醋的酸味，自然发酵了7749天，酸辣柔和，不呛喉，不刺激肠胃，里边还有很多的益生菌啊，维生素，氨基酸，平衡代谢，清爽回甘。我已经又饿了，得亏是那个吃完饭来上的这个节目，不然自己可能要被自己的口水给淹没啊。一料多用，这个糟粕醋呢可以作为火锅汤底、海鲜烫菜、粉面汤底，随你发挥，被不少的朋友称之为中式海岛冬阴功。同时呢这个自提的话啊，大家直接去天街啊，直接去龙湖天街18栋1-50号商铺，在9记8方糖水的左侧。如果需要邮寄的话呢，邮费自付，大家直接添加客服的微信，直接回糟粕醋过来就可以了。另外呢，买了这个糟粕醋的朋友要注意啊，因为这个橄榄糟粕醋当中维 C 的含量比较高，不要用铁锅，不然加铁的话会那个汤就变成黑的了，可能观感上就不是那么好看了啊。
然后呢又看到了浩然哥说，他说我是天天补班。

你是天天补班，你也不要说你是天天补班，你说我是天天赚钱。还有风铃阿达啊，他说呀，现在外卖专送一天才十单，一天才十单，那一天赚多少钱呀？他说好听啊，你怎么也知道我的全名啊？给你们都扔出去。他说你的大名好甜呀。真的吗？跟我这个名字相撞的，首先我从来没有遇见过完全同名同姓的人啊，遇到过之后也可能就是后边那俩字儿可能会一样一些，但是都是男生哎。这个名字真的很甜吗？还有孤立牛牛来了，他说哦哟，应该是这个语气吧，他说哦哟，这不是宋小美吗？最强代班小公举，这次是准备苦苦代班猛猛赚钱吗？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哎呀，就小赚一下20号跟24号的钱钱而已啦。就这两天我是带那个中午跟晚上的节目啊，明天后天大后天未来三天以及中秋节回来之后那两天的班呢，分别由张扬跟安琪来代班，到时候大家期待一下哦。换回面前的男人呢，他说真是你告诉我的，你偷我的能量还不能让我知道你的名字吗？啊，我的支付宝是实名认证的吗？啊，我的支付宝你能看见我的大名？不会吧。还有2:30说现在是只有霜啊，那些要单的赶紧回家休息吧。不要抢，把单留给我。我那个什么，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我2点钟我出去跑一会儿，我看看是不是真的没有单啊。大家中午要实在没单的话真的稍微休息一下吧，中午这个时间呢反正在外边也挺困的啊，吃点好吃的美美的休息一下，然后下午的时候再开启工作。来，我们接下来那个什么，你们休息一下我也休息一下啊，我们来听一首特别好听的歌曲，我们来听屋顶。但是我们今天听的这个屋顶呢就不是周杰伦版本的了，是周兴哲和姚晓棠版本的屋顶，你听过吗？一起来听。

0: 回到一路乐淘淘，北京时间的13:50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的一路乐淘淘节目呢是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再次感谢。我依旧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宋宋，在中午这个时间段问候所有的朋友们中午好，希望你们中午都有好的休息和好的睡眠呢。当然了，中午午觉不宜睡太长时间啊，有的时候中午睡太长时间就容易给人睡黏糊了，有的时候一觉起来到下午的5点6点啊，现在还好，毕竟天黑的是比较晚的嘛。有的时候一觉睡起来5-6点钟了，外边天已经黑了，感觉自己被世界被全世界抛弃了，那种感觉不是很美妙，尤其是你自己一个人在家里边睡觉的时候，非常的不美妙啊。没吃饭的朋友抓紧时间去吃饭，然后中午那个什么小憩一下就可以了啊。中午人家最佳的午睡时间是多长时间？20分钟还是多长时间来的？花卉的小鱼呢说没有单，我就先吃饭啦。今天中午小鱼吃的是叉烧饭呢，叉烧饭呢，叉烧饭和烧鹅啊，烧鹅，烧鹅啊。然后还有一个什么煎蛋，然后还有一点点青菜。行，你的这个蛋白质应该是够的。快先吃饭啦，亏待谁也不能亏待自己这张嘴呀。听听坏坏面前的男人。
1: 再见啦，我的粉丝心动力还是你吗？
0: 啊，是啊，我不喊着说我怕你听不见，你不喊着说我也能听见哦。今天晚上17:30到19:30依旧是由我来代班，同时呢晚上的时候我应该会开一个视频直播，一会儿回家化个妆再出来啊。大家到时候晚上的时候记得持续的来锁定收听和收看。听听浩然哥呢，
1: 谁说没有单呢、啊、我这边的接都接不停啊，接都接不完呐、啊、
0: 哎呦喂，
1: 夜夜也是接不停啊，都是大单呐、啊，夜夜都是接的大单呐、
0: 啊。嗯呐，我们对外就这么说，浩然哥。对了，你瞅给浩然哥忙的，单子都接不过来了，怎么回事啊？怎么有没有单的人呐、啊？你们找浩然哥算账啊？这话是他说的，你已经有点引起民愤了，浩然哥。我们今天跟大家推荐到的这个好物别忘了啊，懒人服的橄榄糟粕醋，活动价呢2瓶每瓶10块钱，然后3瓶的话是一共29块。

0: 卖酒，然后如果要自提的话，大家直接到龙湖天街18栋1-50号商铺九记八方糖水的左侧来自提。如果要邮寄的话，是要自己花这个邮费的啊。直接回复糟粕醋，回复糟粕醋，然后添加这个客服的微信就可以下单了。同时呢，这个懒人福的橄榄糟粕醋，如果你是吃这个传统的糟粕醋吃的比较多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它是用这个橄榄代替了传统的醋酸，味道不太一样，但是又比较一样。而且它富含维生素 C 啊，还有一些益生菌呐、氨基酸呀、等等等等，清肝、清爽、回甘、平衡代谢。使用的方式非常的简单。你买回去之后呢，如果你想要做糟粕醋的那个，就是橄榄糟粕醋的火锅锅底，直接1:5的比例加水就可以了。然后后边你乐意吃什么，吃点海鲜啦，吃点河鲜啦，放点肉啊、蔬菜啊什么的，反正什么都能涮。也可以直接早上自己吃的时候，一人食嘛，煮一个汤粉或者煮一个面进去，口感非常的酸爽咸鲜啊，而且味道已经非常的浓郁了，不用再额外的加盐呐、加那个什么酱油醋什么都不用。被誉为国民之酸，加了这个青橄榄，所以说口味是彻底革新了，入口是柔和和鲜甜酸香，已经有点流口水了。爱吃酸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去买啊。而且呢，它用的是浓缩原浆，就是没有防腐剂，但是保质期也能达到半年以上，可以多买两瓶囤在家里边来吃啊，也是非常好的，涮什么都行，反正而且招待朋友拿出来也特别方便。主要是茶香赫赫姐来啦，她说摸送我来啦。赫赫姐中午好呀，中午怎么没有小小休息一下呢？村长的肥三叔说浩然吹牛，呵呵，我也感觉他在吹牛。海之南说送送你请客吃饭还挺特别，呵呵，所以现在不怎么请客吃饭了。因为以前请客吃饭的也不是请客吃饭，就是招呼朋友们来我家一起吃饭。哎，吃的那个次数多了，时间多了，朋友们说哎怎么还都不能空手去呀、哎、时间久了大伙儿不乐意来了。别人去谁家吃饭都是空手去蹭饭，然后来我家吃饭还得拿东西，给这个打电话拿点，给那个打电话拿点，哎，刚好能拼成一份饭哈。还有风铃阿达说送送你要吃糟粕醋吗？我下单配送到你家，你把地址电话给我，我现在下单。你要是后边不加那个狗头的表情，我以为你是认真的。我把地址电话发给你，你下单配送到我家，然后呢后边还有什么坏心思呢？赫赫姐啊说看来这段时间你要做劳模了，加油哦。我做20号跟24号两天的劳模，中间那三天跟后边的两天让那个张扬跟安琪来做劳模。听听坏坏面前的男人的声音。
1: 张青啊，好啊好啊，这段时间早上起不来听不了你节目
0: 啊。早上起不来听不了我的节目，你说的是好啊好啊吗？这句话应该留给我说，我说你好啊好啊，你早上不起床听我的节目。你赫赫姐呢说我们午睡就到1:30就要开始下午的牛马模式了啊。你也是这样2点钟就上班的单位啊，太早了，有很多单位好像是下午3点钟才开始上班，完全符合海南朋友喜欢午睡一下的这个契机啊。行吧，现在要起床的朋友们你们就赶紧起床吧，2点钟呢要开始下午的工作了，希望你们依旧是元气满满火力满满，实在不满的话犒劳自己吃个冰淇淋，没有冰淇淋来根冰棍儿，喝个什么咖啡，喝个小甜水犒劳一下辛苦的自己，真是一天什么没干，辛苦我了。不要忘记回复糟粕醋，回复糟粕醋过来就可以买我们这个懒人福的橄榄糟粕醋了哦。然后两瓶每瓶10块钱，三瓶一共是29.9块。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关键词，一个是特惠，一个是门票，一个是特惠，一个是门票就可以了。风铃阿达啊说哦，讲这准，我只是想和红姐喝两杯罢了，想和红姐喝两杯，我这边给你买一张从海口回到唐山的机票哦。上唐山找红姐喝酒去吧。来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了。在轻松愉快的氛围当中呢，我们也度过了1.5小时的开心时光。今天下午今天的晚高峰17:30

到19:30呢，依旧是由宋宋为大家带班城市新动力。那我们就在今天晚高峰的时间再不见不散喽！祝愿各位下午没有我的日子也能过得愉快。我们下午不见不散，拜拜。

0: 风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7: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6: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7: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6: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7: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6: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8: 什么？官方没聚焦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住。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

0: 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4: 来吧，在中午下午啊、下午了2:0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帮主来了，各位下午好，我是赵鑫啊。今天没有哥弟，今天只有姐姐。大家呢在路上行车，如果遇到了哪些路况，或者呢朋友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来咨询求助，都可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4。

欢迎爽爽。阳光灿烂的一个午后啊，刚刚我还在楼下盯着外面的阳光看了一会儿，真的是有一种秋高气爽的感觉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啊，连午后的这个暖阳都有一点让我联想到了冬天，咱们海南冬天的那种午后的感觉了。所以这个气候变化确实还是挺明显的。

感觉这样的这种午后幸福感极高呢。欢迎方心姐，欢迎纵贯线。大家呢出行路上啊，估计这会儿呢也没有什么明显的高峰状态。但是呢，如果碰到了堵车路况或者是事故路况，欢迎朋友们随时的把路况消息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有哪些想要咨询求助到的问题啊？涉及到了孩子们上学的呀，户口、房子、社保啊、公积金呐、车辆的过户补贴、年检报废、各种证件的办理啊、换证啊，大家都可以随时的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哈，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和关注到交通954，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

也不一定了啊，可能对好多人来说那是姐姐了。大家下午好啊，没单呢咱就找个地儿好好歇息歇息。方心姐说呀，今天天气真好啊，洗晒了很多东西，是感觉像到了那种冬天的时候，我们得要抢有阳光的天儿，哎，然后呢大扫除一遍，清理一遍呢。

九月说啊，一海大道和海渝中线的这个红绿灯坏了不亮了啊，收到，一海大道跟海渝中线交叉路口信号灯不亮了啊，大家呢在经过的时候小心慢行，我们给交警呢来反馈一下这块的路况。另外呢，不知道带着小朋友到哪儿玩的朋友，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农农村农场，这边呢有很多小动物们可以去互动啊，大家也可以在现场呢陪着小朋友一起做披萨、做巧克力的手工，可以直接在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门票，回复门票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另外呢，是关于这个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施行啊，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呢，是从今天起正式施行了。相比于往年的话呢，这个公积金啊，它添加了比如说物业费用的提取呀、装修住房啊，还有一个呢是还有一个什么来着，我看一下啊，房租的提取。咱们海南这边呢，房租的提取和物业费的提取是已经实行了，但是装修提取公积金的话还得要再等一下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的通知，但是应该也快了啊，所以先不要着急，等一等。以前咱们海南这边呢，装修是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呢来进行这个装修使用的，但是停了几年，可能会在这一次调整之后呢又继续恢复，所以大家可以稍微再等一等啊。欢迎蓝魂姐，下午好啊！一说到这个天气很好，洗洗晒晒，我总能想到蓝魂姐啊，就感觉一定要趁着这样的好天气啊，大扫除一遍。

为什么调休总会让人觉得格外的疲惫呢？因为听节目的朋友知道上一档节目是宋宋带班的嘛，他就说他今天要带班，明天要带班，后天要带班。我说不对呀，我说不是应该正常他上两个班就对了吗？后面需要去上路况的呀。然后才反应过来，对哦，今天是属于补班的啊。就总感觉呀，一旦到了这种补班的时候，整个人都会格外的疲惫。有多少今天忘记了是周日的朋友呢？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大家都顺利吗？有没有忘记今天早晨去上班呢？有没有变化一下闹钟的时间呢？另外呢，来看一下今天下午的天气啊。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两点钟刚刚发布到的气象预报显示，预计呢今天下午咱们海口市区和乡镇是多云的天气啊，温度呢大概在30到34度之间，非常的舒服，非常舒适的一个温度。

风铃说呀，平常睡觉呢不到8点钟就自然醒了，今天一觉啊就睡到了9:40多，你的生物钟也默认为今天是周日。

0: 走。
1: 海哥说，那明明是小妹妹，哪来的姐姐呢？硬硬把自己说老了。当姐姐呀，其实也是一件挺快乐的事情。梅梅说呀，梅梅说前两天呢，因为上了早班嘛，就感觉没睡够啊，今天睡了一个超级长的觉，一觉睡到了11点，真让人羡慕。我昨晚也是12点睡的，当然早上是得靠闹钟叫才能醒，但是即便是晚上12点啊，哪怕熬到1点睡呢，第二天也很难睡到9点钟了，这个生物钟就在这儿了。

虽然呢，刚刚海渝中线跟叶海大道的这个交叉路口啊，信号灯是坏了啊，咱有听友说了，但是呢，现在通行暂时还行啊，就没有出现大的拥堵啊，或者是滞留的情况，但是还是得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小心慢行啊。如果在其他的位置有碰到了哪些路况消息啊，大家也可以随时的给我们来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到交通954来留言啊。

玲说，感觉任素汐的声音和周深的好像啊。我之前还没有把这两个人联系到一块儿啊，但是你刚刚这么一说，他刚刚那个哼鸣声好像真是有点像哦。这两个人今年春晚2026年春晚的时候是不是有合作唱歌来着？我觉着呀，他们两个人合作的话应该会是多治愈的两个声音呢。小鱼说呢，今天早上8点左右醒了，9点的时候呀，安琪在听友群里面发了一个家在海口的互动话题，他还纳闷呢，说今天周日啊，才想起来啊，今天补班。他喜欢任素汐这首歌，我也是。任素汐他有很多挺治愈的歌，但是我觉着我个人啊，个人最喜欢的还是这个《亲爱的你》，就是一种像小鱼说的啊，朋友跟他娓娓道来的诉说近况的一个感觉。之后呢，就是一个相互的鼓励，非常的正向。

蓝欢姐说呀，任素汐的歌曲好听哈，每首歌都有故事。方欣姐说呢，她演的剧也好看呀。我还真是没怎么完整的看过一部她演的电视剧呢啊。出演的倒是挺多的。最近大家看什么剧呢？反正最近有太多人给我推荐，让我去看这个《兰香如故》了。

妹说你晚点再看吧啊，不要等着难受。是，我是喜欢这种等等它基本上都更新的差不多了，哎，我再开始从头看，这样的话呢就不用等待它更新，因为等待更新的这个过程啊很煎熬，我喜欢一口气儿看完。咱们平台当中呢也有几个关键词儿哈，大家按需索取吧，可以直接在我们平台当中，比如说要办理租赁证的朋友直接回复租赁证啊，回复租赁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了解一下租赁证的办理流程。如果要办理驾驶证换证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回复驾驶证，或者是回复邮政啊，回复邮政到我们平台当中来，就是邮政网点的一些电话和地址，大家可以及时的按照电话和地址去办理。

0: 另外呢，咱们有给大家呢准备两个非常优惠的酒店啊，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优惠了。一个在定安叫海旅春阳大酒店，另外一个呢在儋州叫做丹耳追光驿站啊，大家可以直接回复特惠，回复特惠到平台当中来，先可以囤一下啊，日常的周末是可以用的，但是中秋和国庆假期期间是不能用的啊。
1: 英语老师他亲手解释腿很长。
0: 美妹说呀，这个男人过了30岁之后呢就会比较爱唠叨啊。他说这个特点呢体现在了他爸爸和他公公的身上。他们会日常发很多的提醒吗？说弄农呀，你要记得带好孩子，你自己要吃好喝好，你开车要注意安全，是吧？就日常的嘱咐变多了吧。大家家里面有这个同感吗？

嗯，那这么来看，我们家老父亲也有，嗯，他倒是有很多事情，他会他自己确实是会喜欢唠叨，但是呢，他一旦唠叨的时候，我们会制止他，制止了他之后呢，他就嗯，他能够记住啊，那行吧，那就不再说了。但是反正我们家可能，唠叨更多一点的话呢，还是妈妈啊，妈妈说的更多一些。海哥说呀，妹妹说的不对啊，那得是过了50岁之后啊。三四十的哥哥们可能还好，是吗？咱们不知道啊，大家有没有这个同感呢？可以分享分享啊。哎，另外啊，这个咱们节目当中不是常常会有很多的紫色妹妹们吗？在听节目，你们的哥哥结婚了。

0: 我的车友说呀，也该结婚了啊，挺好挺好的。赵雷的儿子都6岁了呢，大兵叔也谈恋爱了。这两天看到最多的就是我们应该要回归生活了。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路况和广告宣传啊，宣传之后呢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诺念你就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0: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9: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0: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1: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0: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1: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2: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4: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5: 就是把这个打开，
16: 哦，
15: 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

0: 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2: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4: 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在2:36依然是帮主来了，我是赵鑫。兵哥说呀，跟高中的好朋友吃饭啊，他说呢，在这儿呢啊，人到了一定阶段呀，变化真的是肉眼可见。现在呢，分别见了三个阶段的朋友，虽然年纪啊都差不多，感觉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和高中好朋友吃饭，聊到以前的同学，有的走了，有的放支架了，最后俩人相互鼓励相互安慰啊，咱要好好爱护身体啊，健康比啥都重要。跟大学同学吃饭，年纪大了少喝点啊，以后就控制总量吧，总之不能像以前一样那么喝了。周日的时候呢，就和研究生同学们聚在一起聊天呢，又开始讨论啊体检指标，喂，哪个指标高，高了该吃啥药啊，热烈的讨论。作为一个唯一还没有用药的人啊，大家鼓励他，你要多去运动啊，能不吃药咱就不吃药啊，哈哈，想想特别好笑。你不运动的不吃药，他们天天运动的，这个指标高了那个指标低了，他们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指标高了所以他们才去运动的？咱保持吧，咱保持好啊。熙然呢送到学校了，妈妈又开始在健身房卷起来了啊，加油加油，要坚持啊，贵在坚持。我发现确实是有跟一些坚持锻炼了一段时间的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呢，他们说变化比较明显啊。上周呢有跟一个骑车大概骑了几个月的朋友吧，他自己买了个自行车去骑自行车，他说骑了几个月之后呢，很多体检当中什么那个叫什么脂肪肝啊，还有这个指标那个指标，就是常常会在这种上班族身上体现出来的亚健康的状态全部都没有了，都消失了。对，来了来了。

今天去忙别的事儿了，所以今天只有帮主在。大家呢有问题要咨询和求助啊，都可以继续的留言到咱们的平台上面，有涉及到孩子们上学的这些问题啊，户口啊，房子社保公积金，车辆的过户补贴，年检报废啊，还有各种证件的办理换证，都可以留言过来。说到这个公积金的话，我刚刚上海一办平台给大家看了一下啊，目前呢装修提取公积金还没有上线，稍微再等一等吧，估计很快了。

黄先生他说，星辰不在呀，听不到赵欣阿姨魔性的笑声了。等待的日子，今天就浅浅的休息休息啊，咱们音乐和节目陪伴吧。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这大学生们呢有13天的长假可以拼一拼啊，学校就直接通知了。不知道咱们海口的这些各大高校都是这样通知的吗？还是说还有一部分的学校，比如说像海师还没有确定下来呢？反正那天碰到了一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同学的家长，说他们学校是通知了啊。然后今天有位朋友呢是提前出发了啊，说去到哪里来着，反正女儿在深圳工作，儿子在北京上大学，娘仨呢从3个不同的地方同时汇聚到成都，接下来准备要提前开启这个假期的自驾了。另外一位呢是说准备10月1号啊携家带口一块儿去自驾到昆明，去个大理，感受感受人流。不知道咱们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你们接下来的这两

两个小长假和大长假都做什么样的计划跟安排呢？可能很多朋友是不是把出去游玩都留到国庆的假期了呀？中秋咱就基本上是在海口啊，或者是在家里面跟家里人一起团聚了，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计划。

大家呢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了解咨询的啊？包括路面当中碰到的堵车路况啊，或者是事故路况啊，也可以随时的跟我们分享一下。秀英大道呢跟这个海盛路的交叉路口，准备去滨海大道的大方向啊，监控看到有一小段在排队，你不知道是不是有事故呢？尾部接近在秀华路的路口了，大家开车经过的时候注意慢行。

说呀，他们学校的学生是13天连休，但是老师要按正常的时间上班。方便透露一下，您是哪所高校吗？你要说行政班的话，我也能理解，但如果是代课老师的话，那学生都放假了，老师应该也没有课吧？浩然哥说呀，这三轮电动车拉了好多床垫啊，完全看不到后面啊，这个太危险了。是为了生活奔波吧，咱也能理解，但是安全还是要放在首位的呀。爽爽，这已经是在回家路上了吗？

另外呀，咱们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关于小学生们啊成语英雄的这个活动。是2026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呢还正在报名当中呢。十年来呢，数百万的小学生通过这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啊，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这里呢都有属于你的舞台。比赛采用线上答题形式，一部手机在家就可以参与啊，大家可以直接发送成语到我们的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报名。报名之后呢，领取资料、复习、练习和排名啊，期待每一位少年朋友的加入吧。这个它都是线上进行的啊，都在线上进行，可以直接回复成语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仅限小学生报名哦。啊，爽爽还在奋斗当中啊，三点半。接单，4点收车去接娃，加油啊！在跟我们同步下班呢。

男人他说啊，美丽刚问了，海大正常放假是吧？我知道的是海一也是正常放假的，还有一个就是刚刚说到的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琼州大道那边那个学校也是，还是琼山大道啊，也是正常放假的。海狮说是好像还在等待通知，不知道上周说是在等待通知哈、啊，不知道这周确定了没有。各地今天有其他的任务，所以休息一下，晚上八九不离十就正常回来了。

啊，那是我理解错了。男人说他的正常放的意思是按法定假日不连休。啊，原来是这样的呀。好吧，那就这个可能是看各学校最后做的决定吧。毕竟他也不是法定的一定要连休嘛，能理解啊。昨晚上有去看演唱会的朋友们吗？早上啊，刷了一下朋友圈啊，基本上都是一些比较有情怀的哥哥姐姐们去看了这个李宗盛大哥的演唱会啊。不知道大家昨天晚上去看了没有？

0: 乱说，怎么办？他说，基本上这个很难。
1: 我最近比较烦，我比你烦也比你烦。我梦见和范岛爱一起晚餐。
2: 梦中。那行政部门正常上班的话呀，我能理解啊，因为咱们行政部门的话，他不用代课嘛，日常的工作还是要进行，这个我倒是能理解一点啊。代课老师如果要跟着一起上的话，我就不是很理解了啊，估计也会放假吧，代课老师和那个学生们同步放假，还是说代课老师即便是不用上课也得到学校去做个班儿？啊，想想啊，还是上学的时候好啊，我只管努力学习就可以了啊，其他的假日也好啊，假期也好呀，会有很多人替我们去做打算和考虑。

来，朋友们啊，大家呢有路面当中碰到的堵车路况呀，或者是事故路况，都欢迎大家呢随时的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大家可以直接来搜索到交通954啊，搜索到交通954给我们留言。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3: 下午3点，我们一起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玉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啊，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啊，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大多数的主干道依然可以保持比较顺畅的通行，像滨海大道、长堤路、滨江路，包括现在白龙南、白龙北路啊，目前双方向都是比较顺畅的，没有问题。毕竟下午的一个平峰时段，所以说路面上车辆呢并不算太多。然后个别路段上大家稍微注意一下，首先呢就是红城湖路往南海大道的方向，在这个龙坤南路口的位置有一个排小队的情况，但是这个队伍呢并不算太长，估计就是一个灯次左右就可以完全通过了。包括在过了信号灯之后呢，往前也是可以保持顺畅通行的啊，这一块不用担心。另外呢，在秋海大道目前海秀桥底下这个位置，因为有围挡施工，所以说呢这一块这个是没有办法正常来通行的。大家呢可以就尽量就提前选择从其他路段啊，咱们来稍微绕行一下，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这个绕行路线就可以了。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也都是可以保持稳定。那么大家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的话，依然可以和交通九五四来进行爆料。在天气方面，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发布的短时天气预报啊，今天下午的话，海口市区和乡镇是多云的天气，偏东风2级，气温30到34度。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韩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更有加一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4: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5: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4: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5: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4: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6: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7: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9: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8: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9: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10: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9: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10: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9: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1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2: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3: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2: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4: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15: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5: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6: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了。
2: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依然是交通95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帮主来了。各位下午好，我是赵鑫。有路况啊，或者是有什么问题要咨询求助，欢迎大家随时的来留言和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啊。晴空万里说呀，国兴大道的芒果熟透啦，看到好几个金黄的啊，这可是真正的树上熟啊，咱不摘啊，咱不摘。放心姐说呢，可正在上学的孩子们觉得

0: 这读书很辛苦啊。想想我们在读书的时候也觉得读书挺辛苦的，我们只有在进入到社会开始自己摸爬滚打了，经过了社会的毒打之后，才感觉到后知后觉的感觉到读书是最不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千金也难买这个经历呀，大家都只有经历过之后才能感知啊。
1: 你说是时间把你我捉弄。

来，朋友们啊，不知道假期或者周末的时候带着小朋友到哪里玩呢？可以去农农村农场，那里呢有很多小动物可以互动啊，现场呢也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做披萨呀，做巧克力手工，大人呢陪着可以去现场喝个咖啡，钓个鱼，骑个车，也挺舒适的啊。直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回复门票，回复门票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哥弟没有休假啊，哥弟临时有个其他的任务，晚上八九不离十节目是正常的，放心吧，哥弟怎么舍得你们。这个国兴大道啊，芒果真正的树上熟了，那你说在旁边非机动车道上面遛弯的时候，是不是可以闻到熟透的那个芒果香呢？之前啊，园林部门反正每一年都会发布各种各样的提示啊，告诉我们这个路边的这些芒果呢，它虽然是熟透了啊，咱们有很多的行道树是水果树，但是也不要摘，因为可能涉及到他们会打药啊，还有就是每天车来车往的，其实并不是多干净，大家呢不要轻易的去采摘哈。

陈老师又下班了。陈老师说播放音乐好评，这就是放到你心坎上了啊。有咨询问题的朋友啊，大家可以随时的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来留言，涉及到了孩子们上学的这些问题啊，可以提前去了解一下和准备一下啊，包括呢路面当中的路况消息啊，或者是落户的呀，房子啊，社保啊，公积金啊，公积金的话从今天起呢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当中呢有进行修订啊，又增加了比如说这个物业，咱们海南已经在执行了，物业费可以提取公积金来缴纳了，大房的翻新啊，旧房的翻新也可以去提取公积金来缴纳，这个咱们一直都有。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装修也可以提取公积金了，之前咱们海南是可以的，但是停了。这一次的修订之后呢又可以提取公积金来进行装修了哈，但是我刚刚上海一办平台看了一下还没有上线啊，大家可以稍等一等。海呢说这个农弄村农场在哪儿没有看到地址信息，它这个地方呢是在椰海大道呢啊，在椰海大道上面你直接导航去搜农弄村就可以了。在椰海大道五元和湿地公园27的那个位置，其实也不难找啊，你直接导航农弄村跟着导航进去就行。

子说，老婆的公积金老公可以用吗？如果是你们夫妻共有的房产，要还房贷呀，或者是提取公积金交首付啊什么的，这些都可以用啊。8709说，上个月才换的新车电补怎么申请？充电补贴今年没有了，充电补贴今年没有了。你如果说换了新车，你看是卖了之前的旧车买的新车，那你可以去申请省补。如果说你是报废了之前的车辆，办了报废的话，那你可以去申请这个报废补贴啊。充电补贴是没有的了。如果你申请省的置换补贴，确定一下经销售那边的发票也开好了，行驶证啊这些都办理好了，是不是在海一办平台去申请啊？太久没有说这个置换补贴的申请了啊。因为国补的话，它是专门有一个平台来申请办理报废补贴的，然后省补的话，我记着是不是在海一办上申请呢？

男人说啊，请问怎么能够快速致富呢？其实快速致富啊，也有一个诀窍吧，那就是你足够努力啊，你还得有坚持的品质，你还得有吃苦的美德，你还得能够接受短暂的失败。

置换补贴已经领了的话，那就没有其他了啊。充电补贴今年是没有了，所以估计呢你就只有一个置换补贴了。那你就看看你所在的辖区他们有没有通知，反正我是看到今年好像后面两三个季度各辖区都没有发布有补贴的这个政策。

老婆的名字不在房产证上没关系啊，只要你们婚姻存续期内啊，那个房产也是跟他有关系的，也是他自己财产的一部分啊，所以呢，他的公积金是可以用来还你们，因为这个房子他虽然没有他的名字，也是你们的共有产权啊，可以用他的公积金来还你们的贷款的。

大伙儿有啥问题啊，还可以继续的留言过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呢，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到交通954。关于快速致富的这个话题啊，咱没那中彩票的命啊，咱就只有不断努力。咱就只能脚踏实地的去努力。

提醒一下大家啊，目前这个秋海大道和金吉路的路口啊，往南海大道方向车辆有明显的排了一个大长队。龙坤南路、迎宾大道啊，包括椰海大道这一段的话，基本上都还是挺畅通的哈。因为今天是补班，虽然今天是周日啊，但是今天是补班的。路面当中，我估计啊，到待会儿的晚高峰呢，也不至于会有明显的这种压力比较大的晚高峰，所以大家呢倒是也可以放心的走哈。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吧。今天呢是最高温度啊，今天下午是34度。然后明天是周一，明天是周一啊，多云，温度在25到33度之间。周二的话是多云，午后会有雷阵雨，差不多也是这个温度了啊，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5度左右。出门的话呀，大家记得带好雨伞，做好防雨和防晒的措施。有路况的朋友们啊，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的给咱们分享过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交通94。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下午3:3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啊，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大多数的主干道依然可以保持比较顺畅的通行，毕竟还是下午的一个平峰时段啊，所以说路面上车辆呢并不算太多。像现在滨海大道这边、海修快速路、国兴大道，包括世纪大桥、龙坤北路这边啊，双方向都是比较稳定的，基本上没有问题。然后在个别路段上，大家稍微注意一下，比如说在秋海大道的话呢，是在这个滨崖路口的位置继续前往到海秀桥这个方向，然后在信号灯前有一个排小队的情况，当然并没有出现这个明显的滞留，咱们呢就正常来等待这个信号灯的放行就可以了，基本上也就是一个灯次差不多也就可以完全通过。要提醒大家，就是在海秀桥下边秋海大道上啊，南北双方向因为有围挡施工，所以说是没有办法正常来通行的，就导致有很多车辆的话呢，它是要先上到海秀桥这个匝道，然后再选择从海秀中路调头再去快速路这个往西海岸的方向，所以说目前海秀桥匝道部分有短暂的车辆滞留，整体的通行效率会稍微有些偏低。还有在秀华路省人民医院的门前路段上，受到车辆进出停车场的影响，所以说通行的效率会稍微有些偏低啊。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的时候，还是要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4: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5: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4: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5: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0: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6: 小王，遛八月呢？
7: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8: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你稍等，
7: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9: 哎呀，别过去。
8: 白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0: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链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圈。
5: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4: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5: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4: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5: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4: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5: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4: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6: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3: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14: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

0: 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1: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
0: 行
1: 空。北京时间下午3:4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节目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今天是9月20号星期天啊，是补班的一天。在这儿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有任何的路面上的问题，有任何即时路况，都可以通过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留言。目前呢，咱们海口市区的各条主干道都是很通畅的一个状态啊，大家呢可以正常通行。如果说有需要我们帮忙的地方，也可以来给我们留言，或者是比较紧急的话呢，可以拨打4960954来和我们联系。
0: 欢迎更多的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我们调频频率啊。那我们在节目当中进行的过程当中，也会持续跟进路面上的一个出行情况。那各位如果有最新的出行信息，可以通过微信公众账号交通九五四跟我们取得互动了。天马行空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三甲妇产专科、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伴您共筑健康家。那在刚刚过去的周六当中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迎来了一个非常好的大好时刻啊，就是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国际医院的认证授牌仪式啊，正式确认了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成为国际认证评审的授牌，而且呢也是咱们整个海南省第二家获此认证的医院。我们一定要为咱们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打倒call了啊，非常的厉害。那现场呢也是我们交通九五四的听友们以及我们的专家学者们还有咱们的记者共同见证了这一时刻啊。那后续呢，我们会通过我们交通九五四天马行空的直播继续跟进国际硬标尺通过的 CIHA 的认证，来跟大家继续走进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了解更多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
1: 另外呢，本节目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同时呢，大家如果有最近换工作的计划，也可以来关注到海南就业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在公众号上面看一看啊。
0: 上周呢，我们也是进行了椰小将的城市巡游的展览，同时呢，在海南职业政法学院也是给大家准备了我们现场的这个孩子们面对面的一个活动啊，技能点亮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的这样的一个主题。那在青春季的时候，大家也是非常喜欢椰小将这个 IP 的文创啦啊，也有很多的新 IP， 比如说椰小将乘以交通九五四的这个新车贴啊，大家非常的喜欢啊，相片啊、包包啊、杯子呀，还有我们的钥匙罐啊，还有这个非常萌版的椰小将的盲盒啊，大朋友小朋友都超级无敌喜欢。我们在后续的天马行空的节目当中，也会持续的给大家来派发这些礼物啊。各位想要车贴的朋友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周三是吧，有这个相关的老师上课跟我们一起分享到技能人才报国的这条路径，到时候小马和我呢给大家来抽这个盲盒啊。
1: 然后海呢问到说发了那个门票的自动回复，问说这个农农村农场在哪儿，没看到地址信息啊。目前我们导播老师已经把新的地址加到自动回复当中了，大家也可以发门票来看一看。这个农农村的具体地址呢，它是在椰海大道那边，是在秀英区椰海大道1号启邦二手建材城东南600米，大概是这个位置啊。大伙儿直接去导航搜也比较快，
0: 或者发送门票到

0: 交通九五四的公众号，在椰城小卖部直接下单啊。
1: 对，
0: 发门票也可以，发特惠也可以啊。发特惠呢，就是可以看到我们的两个特惠的产品，一个是定安的海里春阳大酒店，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儋州丹尔驿站的一个独栋独院的大床房啊。我们的椰城小卖部的首页呢，还有刚刚有朋友提到的这个农村，这个可以钓鱼啊、骑车呀啊、拍照打卡、都是可以的啊。
1: 是的。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朋友们发来的留言。风铃呢说下午好，下午好啊，
0: 下午好，
1: 想要那个冰箱贴跟挂件儿，祝你下次能中奖。
0: 周三我们会发盲盒，然后挂件的话我们去看看啊，因为我现在是知道我们节目有盲盒的奖品可以抽的。
1: 还有福先生说来了，下午好，下午好，
0: 欢迎欢迎。
1: 点儿呢说仙女啊，李大哥有没有让你失望？
0: 李大哥江南华，
1: 刚看完李宗盛大哥的这个演唱会啊。
0: 因为我其实李大哥就是我已经是第二次看他了嘛，上次跟小马沟通过啊，第二次看他了，第一次是在佛山看的嘛，然后第二次是在海口看的，其实他都是一个就是有歌之年嘛，然后昨天在海口看的，我是在看台的第三排，其实非常近了，他就是延伸的第三排非常近，然后整个的现场感受呢，虽然没有第一场那么强烈，但是我边上的大哥们确实很哭啊，大哥们听到那个问的时候，谁让你心动，那一句一想起来，哇，很多人都飙泪了，
1: 还是很多大哥大姐们的青春回忆嘛。
0: 然后刚刚欣欣跟我说昨天我朋友圈的很多大哥大嫂们都开始发朋友圈了，
1: 对，
0: 就是大家都是有自己的青春，因为他那个黑丧就是从89年一直持续到2020年他的代表作嘛，包括他写这个给自己的歌，新写的旧歌山丘等等啊，
1: 是
0: 就是我们能够数得上名字来的，还有就是那些年他在滚石给很多的，比如说张信哲呀、林忆莲呐、莫文蔚呀、就是他们
1: 写过很多歌，
0: 每人一首能够足以代表他们一辈子的这个成名曲啊，就是可能改变了一个人的人生轨迹的那么多歌啊，他也会跟我们唠啊，就是说一个人可能进入到滚石之后，经过他们的幕后操刀，然后是怎么样一点点的在大众视野面前而持续的这样的一个曝光，然后持续的走红，持续有新的产品。他说每一个人的人设都是不同的啊，他就像林家哥哥一样在给你讲述他一生的写歌的过程，他反复强调说我不是个歌星啊，我就是一个写歌的人，对吧，非常的谦逊啊。
1: 对，
0: 然后他的祖籍是内蒙古赤峰，他老家就是赤峰，他爸爸是赤峰人啊，他也是赤峰人，是我们赤峰人的骄傲啊。
1: 对，而且其实很多爱听李宗盛老师的歌的朋友在网上都会有这么一句调侃说，初听不识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可能在十几岁、二十岁的出头的时候，你去听李大哥的歌，你听的只是一个旋律，你听不懂里面的故事。但可能你人到中年，40多啊、30多、50多、60多，可能不同年龄，你去听他的同一首歌，会有一些不同年龄段的这个感悟在里面。
0: 对，老李说没想到在海口有这么多年轻人喜欢我。哎，确实，昨天我入场的时候就发现了啊，不像在佛山，就是那个整体的年龄哦，就是偏大。那昨天我去到现场，除了我左边是大哥之外，前面、右边和后边都是年轻人，就大概90后、80后这样子。然后呢，那个老李就说，我以为我的歌迷都是像我这样的老灯，没想到还有你们这些年轻的小灯和中灯。然后后面说，哦，我这种老灯也不算老，还有那种老灯和灯。
1: 岁数大的。
0: 对，他聊天还是就是传承了他在佛山这个有歌之年的这种叙述式的、唠嗑式的这个讲话模式，就相当于你一个邻居家的大哥哥这样子啊，就是挺好玩的嘛。你要说有多么绚烂的舞美，没有，有多么丰厚的嘉宾阵容也没有。
1: 对
0: 啊，就是全程都是在自己输出，还有咱们歌迷输出，每一首歌大家都会唱，从那个梦醒时分啊，漂洋过海来看你，什么山丘啊，昨天还唱了凡人歌，就基本上每首歌都能跟大家一起唱，除了一开始的那两首，就是他在北京那个做的那种像散文诗的那个歌，以及李建清老师就是他的嘉宾嘛，唱那两首歌大家不会之外，其实其他的都是会唱的，
1: 都是经典曲目。
0: 他虽然是让大家跟他一起唱啊，他不会把麦克风递给你们，他要一直陪着你唱 啊，你还会他有的时候 layback， 就是让你跟不上他那种小拍儿，然后还挺好玩的啊，我挺享受昨天的这个 live 的。
1: 是，而且说到这个关于年轻人的问题，可能因为咱们海口还算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城市吧。
0: 对。
1: 然后像佛山的话，因为像广州广东那边很多城市，它其实还都是有他们自己的那个。那种习俗吧，就可能很多人都是一辈子就生长在这里，不太愿意出去的那种。
0: 哎、对
1: 啊，所以说那边年龄可能偏大的前辈们会多一点。
0: 然后昨天不是旅文部门也统计了嘛？啊，有20%多是来自于岛外的朋友，然后本地的朋友，就证明我们年轻人对于李宗盛的市场认可度还是挺高的。
1: 本地还是
0: 有
1: 偏年轻一些，
0: 对，有消费力的啊。所以昨天在现场，大家如果也在现场的话，可以说一说你在什么点位上有这个感动的啊？我看到我前后左右的人都是在不同点位上有，就是因为你唱着唱着听着那个人的声音没了。就证明他哽咽了
1: 啊，就哭了是吧？
0: 对，哭了。
1: 你哭了吗？
0: 我没有，因为其实他红的时候，
1: 你还没出生呢。
0: 对，你看他的第一首红的歌是89年的歌嘛？
1: 那会儿才
0: 寂寞难耐嘛那首歌。
1: 那会儿才刚出生没多久，
0: 那边儿子我才刚出生啊。对，其实他的辉煌时代刚好是我还不太懂流行音乐的时代，我还在。爸爸的爸爸叫爷爷。
1: 妈呀，那会儿连这歌都没有呢啊！确实，李宗盛老师的歌，你像年轻的时候去听他的那个歌，你是那个感觉。你现在的时候已经这都多少年了？可能隔了30-40年了，你再去听那个歌，又是另外的一份感悟在里面。
0: 然后他就是调侃嘛，说很多歌就是啊，可能是一个人来听的，然后又我们边上就是真的有一个人，就是他，我们还聊天嘛。他本来是有女朋友的，结果在
1: 唱完之后分手了，
0: 就是在来看演唱会前夕，
1: 就
0: 剩他一个人来看了，那个人就和他分手了嘛。然后他在听到那个漂洋过海来看你，还有那个寂寞难耐的时候，还有两首歌的时候，他自己就不行了。然后我还给他递了包纸。
1: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啊，这个情侣啊，尽量不要去听李宗盛老师的歌，容易触景生情啊。
0: 然后现场就是挺好玩的，就是大家就是那种氛围还是蛮好的。但是，由于就那个 uncle 不是很热烈，就是大家唱完《凡人歌》之后就真的散了。在别的地方还唱了《真心英雄》，我看了其他场次，但在我们这儿没唱。
1: 是，风铃呢说李大哥不是因为失恋一次就有一首经典吗？怎么说呢？这个失恋确实是很多歌手啊，他创作的一个动力和源泉，
0: 灵感来源之一。
1: 对，他是有的时候他唱写那个歌啊，他不知道该怎么写，然后可能真的经历了这个相关的一些事儿之后，他反而就有那个有那个意境在里面，他就知道该怎么写了。你像我们平常给大家猜歌的时候，好多歌对吧？好多歌你都能听到我说那句话啊，这首歌来源于这位歌手他自己亲身的一个经历啊，我经常在那个节目里猜歌的时候说这句话。
0: 对
1: 啊，所以说这个确实是一个灵感的来源，艺术来源于生活嘛，
0: 而且它就是一个感性的东西嘛，对吧？你像当年你说李宗盛那个年代，80年代90年代那个时候，哪有什么 AI 呀，哪有什么电子合成器呀，哪有什么就是写作的创作的这个捷径啊，那不都靠自己的原创吗？一支笔写出来的词，几个和弦填出来的曲。
1: 所以说一个时代的歌曲，一个时代的艺术形式呢，是反映了那个时代可能大家所展现出的一个精神面貌。
0: 对
1: 啊，比如说像在再早一些的时候，咱们新中国蓬勃发展的那段时间，就会是就是全国听的都是那种比较喜气洋洋的啊，充满干劲儿的这种歌曲。然后后来慢慢的就到了这个大家吃饱穿暖开始考虑感情问题的时候，对吧？感情问题一进来，它就会催生出各种各样的情歌，哪怕说是开心的情歌也好，或者这种伤感的情歌也好，都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
0: 对
1: 啊，
0: 而且你像昨天李宗盛老师就是说，他后面不是在北京生活了十几年嘛，在青年路生活过，在朝阳路生活过，都具体到了什么22栋几零几这种，然后就说他是在怎么样的深夜记录自己的灵感的，然后新写的旧歌的创作过程是怎么样的。你就可以看到一个老牌的这种音乐金牌制作人，他在捕捉生活当中的灵感的时候，其实他是非常能够触达的。他无论是拍摄的记录，手稿的记录，他说他去到一个酒店那种便签纸他是都会带走的。 突然有灵感了，就突然要写，
1: 就当场记下来。
0: 对，当场要记下来，然后可能就会变成，比如说就会变成杨宗纬的一首代表作，就会变成这个莫文蔚的一首代表作，就是这样的。嗯、所以，哎、我很佩服他们那个年代的人的创作激情和热情，包括现在他仍然在创作。
1: 嗯嗯。

0: 可能还是跟时代有关吧，像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一个信息爆发的时代，很多东西都很多东西都一股脑的朝你涌过来，然后对于很多创作者来说，因为创作的门槛也越来越低了嘛，就会催生出很多我们说所谓的口水歌、
1: 快餐歌，
0: 就是你可能词儿啊、包括旋律啊，经不起太多的一个推敲的一个内容，也是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类型吧，一个时代的艺术特色。
1: 对，然后前两天我和小马不是去海南政法学院那边直播了嘛，后来呢，我们就跟几个小朋友聊，大概是零几年的小朋友吧，马上靠近到2010年了，然后就问他们在听什么歌，我发现他听的歌跟咱俩听的歌还一样呢，什么。红色高跟鞋呀，这个李荣浩的歌呀，蔡健雅的歌啊，我说你们为什么还听这些歌？他们说很好听啊。我说你们听的歌你知道吗？是我们那个时候听的歌。所以现在的小朋友其实他们也是在听觉上是有自己的选择的。
0: 对，就是好的歌曲跟好的歌手他是经久不衰的。
1: 对，
0: 哪怕说过了十几年、二十几年、四十几年，他还是会在大家的这个歌单当中不断的回响。
1: 你像让你欢喜让你忧那首歌是93年的歌，然后昨天在唱的时候竟然有00后会唱这首歌，就是已经这么多年过去了，30几年了吧，是吧，过去了之后仍然有00后的孩子们会唱这首歌，我就觉得这个经典的传承是不一般的，就是这种创作它是有生命力的，就比很多那种我觉得烧了 token 然后写出来的歌然后又没有人听这种浪费的歌要有深度而且有意义吧。
0: 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消息，这个巧克力慕斯呢说终于领到车贴了啊，真漂亮
1: 啊，这个车贴真的很有质感，
0: 对，领到就好啊。
1: 嗯，
0: 还有随心呢说美社和公园门口椰海大道中间绿化带呢有好多牛在吃草，大家开车注意安全啊。美社和公园门口椰海大道中间绿化带有很多牛在这边散养，大伙路过呢注意行车安全，千万别撞上。然后老朋友呢说天悦小马下午好，打卡了，欢迎
1: 欢迎欢迎。
0: 同时呢大家有任何的即时路况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交通954来和我们留言啊。我们既然都说到李宗盛老师这么长时间了，我们也跟大家在这一趴的最后一点时间一起来听一首李宗盛老师的歌曲吧。我们稍后在这个广告回来之后呢跟大家来分享到最近海口周边的一些活动，包括马上十一假期到了一些关于旅游方面的一些内容啊。我们来听一首就听他这首给自己的歌吧。
1: 可以
0: 啊，一起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昨天也播了啊，这首歌他唱了，现场给唱哭了也。
0: 来吧，我们一起回味一下。

0: 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下午4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信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大多数主干道依然是可以保持比较稳定的通行啊，包括像现在这个滨海大道这边，还有长堤路、滨江路、海秀快速路、国兴大道双方向呢，都可以保持稳定通行，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在个别路段上需要大家来稍微注意一下，比如说啊，在现在这个秋海大道，也就是海秀桥正下方这个位置，这个地方是因为受到了围挡施工的一个影响，所以说南北双方向没有办法正常来通行，大家呢注意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绕行路线啊。比如说可以从秀英大道或者是从永万路这边来稍微绕行一下。同时如果是从已经到这个秋海大道这边，然后要去到西海岸这个方向的话呢，其实也可以先上海秀桥，进入到海秀中路，然后再选择一个掉头口，掉头回来，再去从这个秋海匝道这边上快速路啊，也是可以的。不过稍微有一点点绕，同时现在的海秀东路这边，海秀东路的话呢，目前像在明珠广场这个附近，这块它主要也是因为受到了围挡施工的一个影响，目前靠右侧的几条道路是被围起来，正在施工，左边的这两条道路可以正常来通行。大家呢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注意跟其他车辆，咱们也是互相礼让一下，依次有序的来通过就行了。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啊。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及时路况信息，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5: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6: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1: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0: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1: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2: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1: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2: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1: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3: 交通职务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写星星。

0: 且行且乐，天马行空。
1: 北京时间下午4:0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欢迎大家在下午有任何的即时路况呢，可以继续在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留言啊。目前呢基本上还是很通畅的一个状态，没什么太大的问题。本节目呢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0: 天马行空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那传递的是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1: 另外呢，大家想让孩子去报名参加这个我们成语英雄今年的比赛的朋友啊，可以继续发成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报名。报名之后呢，领取资料复习练习和在手机上进行线上的这个排位赛的比拼，就可以有机会胜出，然后最终进入到决赛或者是半决赛的选手呢，就是来到我们线下的现场来进行下一轮的比拼啊。大伙儿可以来参加一下，不管是想学习成语还是说想温故而知新的朋友都可以来报名，免费的、
0: 大家都可以做成成语英雄啊。另外想要买我们夜城小卖部的很多的，比如说农家乐啊，或者是这个酒店呐、或者是这个丹尔追光驿站的这一些所有的夜城小卖部上架的产品的朋友，都可以回复特惠，回复特惠两个字到微信公众账号交通954啊、希望去我们的小卖部下个单咯。
1: 同时我们在这个时段呢也和大家来分享到最近海口附近啊，包括整个海南岛的一些文旅方面的消息。首先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海南未来9到12月的演唱会的一个排期，一共是目前定档的是有3场啊，在今年的下半年。首先来看一看，一个是黄品源，这个是我们在上周有提到过的，黄品源9月26的儋州演唱会，是在晚上的8点，在海南省儋州的体育中心体育馆，然后门票价格也非常便宜，180、280、380、480跟580，购票的入口呢，大家可以去到大麦、猫眼、票星球或者是携程这些 OTA 平台直接去搜黄品源，都可以搜得到他这场演唱会。目前的话应该是已经开票了，可以去提前来进行预定啊。
0: 另外呢可以去看一看，在年底的时候啊，12月5的周六啊，有这个陈粒一粒10周年巡回演唱会的三亚站，这个天月已经买票了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到这个大麦呀、猫眼啊、冰丸岛昨天也是这个李宗盛老师的那个票代嘛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买的是那个999的看台啊，大家也可以就是看一下有没有好的座次和座位啊。因为陈粒的这个演唱会其实它的性价比也挺高的，399、599、799和999啊。目前为止呢，这个在三亚市的白鹿体育场，我们也提示大家呢，其实白鹿那面的位置要比咱们海口的这个体育馆要大。它虽然也是带顶的，但是它那个绕场一周的感觉是要比我们海口大的啊。所以大家尽量的，如果要买内场的话，就看看有没有前排的，如果不买内场，就我建议就是买那个看台，视野会好一些啊。
1: 然后呢再就是今年的年底，202612月18到12月20一共3天，会有周杰伦今年最后的一场演唱会，应该是周杰伦三亚演唱会，会在三亚白鹿体育场来进行。目前的一个公布价格呢是看台580、780、1080和1380，然后内场的话是1880、2080和2380，目前一共是7个不同的票档。如果是想去看周杰伦的朋友的话呢，可以在大麦和猫眼，目前是只有这两个平台会发放周杰伦演唱会的这个门票的购票渠道。所以大家如果想去可以提前来预约一下，看他什么时候开票了，可以去买一买看一看。
0: 陈粒的那个我看了一下还是在预约当中啊，就是还没让我付款呢，他现在还是在预约中，大家也可以去预约一下啊。
1: 是的，
0: 目前为止他的这个人气是12356人，后面呢还会有这个临沂站 啊，还有这个福建的泉州站，
1: 嗯，
0: 然后贵州的贵阳站和广州站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看陈粒的朋友，其实还是蛮多场次的。
1: 对，
0: 嗯，
1: 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在国庆期间的一些活动，首先呢是关于海口的一个篮球比赛。

0: 赛，这个是一个业余组比赛啊，就是我爱海口杯海口市第五届女子精英联赛，将会在10月6号在海南友谊和国贸城包括海南诸暨体育运动馆来举行。现在呢是刚刚开放报名的渠道，如果说您是热爱篮球方面的女性朋友可以来报名参加。那么参与的对象呢，就是所有的咱们中国女性公民都可以凭身份证直接来参赛，报名参赛
1: 啊，真好。
0: 然后任何的单位、行业、商会或者是俱乐部以及社会业余球队，你们自己平常会组个队出去打球的
1: 啊，
0: 也都可以自由来组队报名，非常的这个轻松啊。
1: 哎，对，就是门槛特别的低，就是希望喜欢篮球运动的这些女性朋友们都能进来啊。
0: 对。
1: 然后这个报名须知呢，需要跟大家来提示一下，每个队呢可以报领队一名、教练员一名、运动员15名啊。那这里面呢，领队、教练员可以是兼任运动员的。赛前确定12人的上场名单，一名球员只能代表一支球队来参赛，也不能去到其他的队来进行一个兼任啊。比如说我这个前锋打特别好啊，我在这个队也打，在那个队也打是不可以的啊。
0: 是，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情况啦。
0: 然后呢，报名时间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9月28号的晚上6点截止。那逾期的话就不再接受报名了，名额有限，报满即止。报名热线呢，大家可以来拨打一下海口市篮球协会的电话。156-9253-3088 156-9253-3088。
1: 我们再来看一看赛程安排啊。这一次的赛程安排呢，是执行中国篮球协会申定的最新的这个篮球规则和规则解释，采用的是小组赛加上淘汰赛的两个阶段的赛制。那参赛的球队呢，是分别进入到 ABCD 四个小组进行一个循环赛了，每组的前两名共8支球队来晋级淘汰赛。
0: 然后根据规程呢，最终冠军的球队将会获得3000块钱的奖金和冠军的奖杯，亚军和季军是分别获得2000块钱和1000块钱以及对应的奖牌。那赛事呢，同时还设有最有价值球员，就是 MVP 奖，以及最佳教练员奖和最佳人气队的，一共是不同的奖项。那如果说想要去参加这次的女子篮球赛的朋友们，可以去到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电话啊，可以联系一下，或者是添加微信都可以，是在10月6号在海南友谊城和国贸城啊，包括还有这个海南诸暨体育运动馆来举行的。具体是在哪儿呢，就是您报了名之后应该有相关工作人员来跟您联系啊。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在未来国庆假期期间的从海口出发的一些国庆特价机票。如果现在您还没有确定未来要去哪儿玩，但是可能还是想出去逛一逛的话，给大家几个推荐的选项。
1: 梳理一下啊。
0: 还是比较便宜的一些机票价格的。
1: 首先来看一看海口往返贵阳去程的最低价格呢，会达到239块钱啊。比如说从10月3号开始就是239了。10月1号当天国庆还是389呢，然后回程最低的价格会降到200块钱整啊，就是在这个10月11和10月12号这两天是最低的。然后在10月的末尾，大概23号左右，还是持续在239的这个价格啊。所以整个的10月，如果你从海口去到贵阳的话，是非常划算的一天。
0: 然后返程的话最低价也是在290块钱左右啊，基本上是在10月4号这块儿。然后如果说比较靠后的话，像这个5号6号或者是最终7号要回来的话，那个价格可能就会涨到400块钱多。400块钱多加上机件燃油应该是500多。
1: 对，月末的话就是460了。
0: 然后另外呢，像海口飞广州去程的最低价也是只要279，是在10月3号。基本上大家如果是想10月1号当天就飞，或者是9月30号提前一天去飞的话，
1: 还是都比较贵的。
0: 就不会出现在这个时间段有最低的票价，
1: 贵个100块钱吧。你看国庆当天是300多嘛，然后国庆过了2天之后，它就是270多了。就是整个贵了100多块钱嘛。但是它的返程最便宜的也是国庆假期之后啊，比如说7号当天是最贵的啊，589，然后11、12号两天是最便宜的，200块钱。这就是跟假期一样，如果大家选择调休或者是公休的时候，看看这个时间选择几天来进行公休，如果还有5天或者10天的这个公休假期的话，建议可以错峰一下啊，因为机票它在这里已经给大家打出来的这个价格了。
0: 然后从这儿回来的话，最低价格是在10月8号之后，10月8号一直到10月24号，这之间的最低价格都是一样的，都是329。然后如果说您后面还有额外的价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再稍微拖一拖回来，它那个价格会便宜个100多200多，
1: 拖个3天。

0: 就行了，
1: 嗯，
0: 是吧？你看，如果都是能够把这个最低价格占住的话，就是239加上329，700块钱往返了，就这样的大交通性价比是极高的啊。
1: 嗯，然后接下来呢是海口往返昆明的机票，往海口飞昆明最低是在10月3号，
0: 嗯，
1: 是300块钱左右。然后结束之后，它飞昆明就很便宜了，像那个10月9号、10月10号，一直到10月17号，都是250块钱的一个最低价。
0: 嗯，
1: 然后回程的话呢，最低也是出现在10月3号，是350。然后呢，从10月9号开始，也依旧是最低价的一个分布，都是300块钱，会一直持续到10月24号。
0: 嗯，
1: 啊，所以说整个飞昆明的价格相对来说也比较便宜。但是像这个时间点，嗯，10月中旬那会儿去昆明的话，估计也是会比较冷啊。大家如果去的话呢，需要注意一下当地的温度啊。
0: 啊，保暖一下。然后再看看去福州啊，去福州最低的去程价格也达到了300块钱。然后呢，300块钱这一天也是出现在10月3号，但是10月2号和10月1号呢，都是在470左右啊，价格还是比较高的。
1: 嗯，
0: 然后去程的最高价出现在了10月6号，达到了1050块钱。
1: 嗯，
0: 然后后面呢就趋于平稳了，在400块钱左右啊，500以内。然后返程的最低票价呢，也是出现在10月3号当天啊，400块钱。如果是在10月7号，就是假期结束那天回来的话，刚好就会有一个高的价格啊，990嘛。
1: 嗯，
0: 因为那天大家都需要回来。
1: 对，
0: 所以如果你想要错峰出行一下，你回来可以选择比如说10月10号，就是请3天公休。
1: 嗯，
0: 然后10号你就可以有一个400块钱的一个低价啊，所以大家可以看一看，如果想去福州玩的话啊，也会有一个最低价，去程和返程都是400块钱这样的一个性价比了。
1: 是的。
0: 嗯，
1: 虽然我们一直说包括这个央视也一直在说中间休3天，把这个中秋假跟国庆假连在一块儿，能休一个13天的长假。但实际上如果仔细算下来的话，包括在这个假期期间我们说去的那个机票肯定是要比其他的时候要贵，很也不是很多吧，肯定至少要贵的，
0: 贵个30%肯定是有的。
1: 对。
0: 嗯，
1: 然后再就是因为这期间啊，很多景点尤其是热门的那个旅游目的地，
0: 嗯，
1: 人会特别多。
0: 对
1: 啊，包括酒店的这个住宿呀，包括一些餐饮方面的这个餐费啊，可能相对来说也会往上提升。
0: 嗯，
1: 所以我个人建议呢，大家这个有空闲的假期的话，可以把它留到国庆节之后。
0: 嗯，
1: 因为我们看到的很多的这些票价都是出现在国庆节之后，从10月9号开始，基本上那个价格都会维持在很低的一个水平，而且很长一段时间几乎能维持一个多星期它最低价格不变。
0: 对
1: 啊，所以说你有价的话，建议还是后面拖一拖，
0: 往后拖，
1: 人又少，然后那个票价又便宜，估计酒店的那个价格也会降下来很多。
0: 对，如果有假期的话就是往后拖。
1: 对
0: 啊，不要在前面，在前面的话
1: 错峰会更优惠一点嘛。
0: 对，然后咱们再看看南宁啊，广西其实离咱们海口它的性价比也很高了啊。
1: 嗯，
0: 出行的最便宜的价格呢是出现在10月3号，300块钱，310啊。
1: 嗯，
0: 然后4号是300，然后5号是320啊，都差不多。然后回程的最低价格就出现在了13号和12号啊。
1: 嗯，
0: 大概就是256和230块钱之间。
1: 嗯，
0: 然后其他的时间都是在550到330之间不等啊，所以去到南宁的这个价格呢还是比较稳定的。
1: 对，
0: 然后回程方向呢也是出现在了，哎，回程我觉得还挺便宜的。回程在整个的1号到22号之间都会有230的这个价格。
1: 嗯，
0: 所以说去到南宁的回程的整个的回来的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南宁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假期的要求不是很高。
1: 嗯，
0: 只有最高的就是那个400块钱的是7号的。
1: 嗯，
0: 那要比其他的地方也要便宜。
1: 如果要去南宁的话，其实大伙儿有很多想自驾的啊，其实坐个车开个车然后从海峡这边出去之后，
0: 嗯，
1: 自己开过去也可以，毕竟7天的时间也够。
0: 哎，
1: 过海
0: 大概也就是450块钱嘛，一辆车可以拉5个人呢。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哎，性价比也更高了啊。
1: 嗯，接下来分享到的是海口飞湖南
0: 岳阳。
1: 湖南岳阳。
0: 嗯，
1: 湖南岳阳这边呢去程最低价其实也是在10月3号左右。
0: 嗯，
1: 而且它这个价格差的会比较多，如果你是比如说9月30号出发的话，那天的最低票价都已经要1350了。
0: 嗯，
1: 然后哪怕是10月1号出发，它也最低价都得要830，
0: 小1000。
1: 对，如果你是10月3号出发呢，它就会来到一个史低，是在360块钱左右。
0: 哇，这个性价比极高了。就相当于30号的零头嘛，30号是1350，而3号只需要360。
1: 对，然后呢回程的票价依旧也是出现在10月3号，是

0: 80块钱、
1: 嗯、
0: 但是如果是靠在10月6号或者是10月7号这个假期的尾巴回来的话，6号的最低价是670、
1: 嗯、
0: 7号的最低价就已经来到了1130了，
1: 都过1000了。
0: 对，所以相对来说、嗯、岳阳还是一个比较离我们比较远的地方啊、在机票这方面呢，它的一个价格差价会比较大一些
1: 啊。没想到海口到岳阳也有直飞的诶、原来以为就是海口到长沙是有直飞的呢。
0: 嗯嗯，然后接下来呢是飞山西，山西临汾。
1: 嗯，
0: 去的最低价呢是10月2号360块钱，然后它的10月1号的起飞价也不便宜，800-859，加上基建燃油呢就得是1000块钱了。
1: 嗯，
0: 然后回来的最低价呢是10月3号和10月2号是500块钱。
1: 嗯，
0: 然后回来的票价如果是你靠在6号7号回来，那也要1000-1000几十出头。
1: 嗯，
0: 加上基建燃油差不多1200。
1: 如果你是1号出发7号返回，那就2000块钱了，是吧？
0: 嗯，
1: 如果你是2号出发12号返回，你只需要1000块钱。对吧，你看
0: 差不多。
1: 对啊，所以它的这个价格差的还是挺多的，一倍左右呢啊。
0: 嗯，
1: 壶口瀑布啊，小西天啊，啊这个汾城古建筑群呢，临汾博物馆呢，都是挺好玩的。
0: 嗯
1: 嗯，
0: 然后呢再就是海口往返张家界，去张家界的话呢最低的票价是10月3号380，依旧是一号跟三号差的很大，一号是970块钱。
1: 嗯，
0: 然后在返程的这块10月3号最低票价呢是380，回来的这个价格其实倒还行，差
1: 不多
0: 700多。
1: 嗯，
0: 六号七号差不多700多块钱，
1: 也有最低390的，但是都要搞到13号了。
0: 嗯，
1: 往后了，拖得有点久了。13号呢，就是又要休5天才能到了。
0: 而且其实，在这种长假期间的时候，我个人是不太建议大家往湖南那边去跑，
1: 人多。
0: 就不管是长沙也好，张家界也好，还是岳阳也好、
1: 嗯，
0: 这都是当地特别
1: 热门、
0: 风景名胜的这些热门
1: 旅游地儿。
0: 对，
1: 对，
0: 人特别多。然后你要去到那些、小红书上或者是大众点评上那些什么馆子，你就排吧。啊，我上次去，
1: 排呢，
0: 我上次去啥时候？哦，五一、我去年的五一的时候是去了一趟长沙。然后你基本上，你如果要去到网上评价比较高的那种馆子，你都得排队。
1: 嗯
0: 啊，十一的话人肯定只会更多，所以建议这种长假期间，这么热门的旅游城市，还是尽量不要。可以换一个选择比较好一点啊。
1: 嗯，那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海南机票的这个历检的消费券啊。
0: 嗯，
1: 2026年的8月27号到2026年的10月15号每天的10点到23点每天的名额呢都是有限的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咱们海南机票历检200块钱的这个券啊。
0: 嗯，
1: 大家呢要输入的就是咱们海南直达的这些航班，从这个票券到账之日的三个自然日之内是有效的，然后不足三个工作日的，以活动的结束时间为准啊。
0: 嗯，
1: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去哪儿 APP、 飞猪 APP 啊、航旅纵横 APP 以及航班管家当中来领取价值200块钱的这个消费券。
0: 嗯，
1: 那大家呢在酷游海南或者云闪付当中都可以实名制嘛，就跟咱们领那个政府消费券是一样的啊。
0: 对，
1: 大家使用这个消费券的时候呢，就选择比如说你在飞猪上买了一个票嘛，
0: 嗯，
1: 然后就选择用云闪付来付，或者是用这个支付宝来付，然后你挂上云闪付的那个方式，然后里面就会出现，
0: 选一下那个券就行。
1: 对，把那个券一放，如果是这个岳阳的那个机票哈，300块钱再减个200，那就100块钱，那就太香了啊。
0: 对，
1: 嗯，
0: 而且它这个机票的优惠券呢是只是飞往海口的直飞航班啊，就只能是往里头飞，你要是往外出的话它这个券是不能用的。然后再一个就必须是直飞，你如果中间是有经停到哪里或者是在哪里转机的话，它那个应该是不行的。
1: 嗯，
0: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然后呢除此之外，在航旅纵横的这个软件上面也有很多他推荐到的海口飞其他地方的一些比较优惠的票，比如说海口飞惠州、海口飞杭州、海口飞上海以及海口飞郴州等等这些地方呢也都会有不同时间的这个机票。虽然说可能国庆节那会儿飞会比较贵一点，但是有的朋友他毕竟中间那3天要么就是请了，
1: 嗯，
0: 要么就是公司可能就真的不上班，
1: 对，
0: 可以从中秋节就开始飞。我看了一下，基本上中秋节如果大家去飞的话，它那个价格会比国庆节低很多，
1: 便宜是吧？
0: 你像现在从海口飞杭州的话，
1: 嗯，
0: 9月25号就是国庆节那个中秋节当天你去飞，最低的票价也就只要500块钱。你要是，
1: 哦，那便宜。
0: 对，你要是能再提前一天，比如说9月24号你要出发的话，最低的票价就只有488，也都是早班机。然后像24号比较靠晚一点的时间，像下午5点呢，那个票价也都是才580块钱。
1: 嗯，
0: 所以

0: 还是那句话，就要么你只能国庆那七天出去的话，可能就不太建议大家选那些比较热门的旅游地。那如果说你能提前中秋节就飞的话，建议是中秋节就出发，它那个机票价格真的会低很多。
1: 嗯，或者就来岛内玩啊，岛内也非常丰富多彩的。上一周的时候，我和小马也跟大家分享了。来吧，先来进这一时段的半点宣传路况消息的时间，稍后继续回到天马行空。
0: 嗯。

0: 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1: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祝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3: 下午4:3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啊。现在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现在基本上还是能够保持稳定通行的啊，像滨海大道还有现在的这个南海大道，包括龙昆南龙昆北路双方向都是比较顺畅的，没有问题，下午的一个平峰时段啊，所以路面整体还算是比较稳定的。当然在个别路段上现在车辆有一些偏多，首先呢就是在海秀快速路永万匝道这个附近往西海岸的方向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的情况，是不是有交通事故啊这一块啊，因为暂时的话这一块目前看不到，然后大家行驶到看不太清楚啊，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然后如果看到有及时路况信息的话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向交通954进行爆料，我们也先把这个情况呢跟交警这边来反馈一下啊。再来关注一下现在的五公祠路口的话，主要是红城湖路，然后继续前往南海大道的方向，目前是在建国一横路口的位置，需要大家来排队耐心等待一下，等的时间不会太长，也就是一到两个灯次就可以完全通过了，就是来正常等待信号灯的放行就可以了。而且在过了这个路口之后继续再往前一直进入到南海大道都是可以保持顺畅通行的。海秀东路还是在明珠广场望海国际广场这个路段上，因为受到了围挡施工的一个影响，所以说右侧的这几条车道没有办法正常来行驶，大家呢提前选择靠左边的车道来行驶啊，然后大家互相礼让一下，依次有序来通过就可以了。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基本上没问题，还是能够保持稳定的。大家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及时路况信息，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4: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5: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6: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7: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8: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0: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5: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0: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11: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10: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11: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0: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3: 就在龙华路上。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
4: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5: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6: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也行。

0: 单，
1: 要快乐，
0: 好轻松，
1: 且行且乐，
0: 天马
1: 行空。
0: 北京时间下午的4:3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1: 天马行空。
0: 朋友们，下午好，我是小马。
1: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0: 提醒大家，目前在海秀快速路东往西，往西海岸来走的朋友呢，马上到永湾路上方这边，确实是出现了一个蛮长的队伍。刚才强哥也是提示到大家了，大概率是因为有事故发生，我们现在也正在和交警来进行确认啊。大伙儿有路过的话呢，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或者提前来下匝道啊，提前在这个秋海大道这边就可以下来，下来之后走桥下会比较好一些，因为目前看这块堵的还是
1: 挺厉害的，
0: 挺长的，目测得有个1.67公里左右
1: 啊。中间的那个堵的颜色已经变成黑红色了，还是挺严重的啊。
0: 对，应该是有事故发生的，大伙儿注意安全啊。
1: 我们也提示大家，天马行空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

0: 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1: 同时，本节目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心相伴，安心托付，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0: 再次感谢九万里对天马行空的特约支持。如果您看不懂世界格局，没关系，咱天马行空给您打好基础。九万里的视频号带您深入核心，动态解读，直观呈现，让硬核知识也变得轻松好看。各位可以发送九万里到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账号，让我们赶快锁定一下。
1: 我们在上个时段呢，是和大家分享了很多海口，包括海南整个的一些国庆假期的文娱活动。然后呢，也汇总了一些在国庆期间出岛，从海口出岛，然后直飞的一些航线的便宜的机票、特价的机票。希望能帮到大家。然后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呢，也会具体的和大家来分享一个旅游的目的地。如果大家听完了喜欢的话呢，可以去考虑逛一逛、玩一玩。而且这个地方也是在秋天的时候比较适合去、比较适合吃的啊，这么一个精品的小地方。它也不算是特别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地方呢，是一个相对冷门的吃螃蟹的好地方。一般说吃螃蟹可能
0: 阳澄湖，
1: 对，都是往阳澄湖那边去走。
0: 嗯，
1: 但是这个地方呢，除了产醋之外，他们的螃蟹也还不错，就是镇江。
0: 镇江啊，镇江陈醋那地儿。
1: 一说到镇江，想到的都是镇江香醋，对吧？
0: 对。
1: 但是镇江出产的螃蟹呢，叫做镇江江蟹。他们这儿的螃蟹好吃，而且呢地方也好看。我们今天主要跟大家来分享分享这个地方啊。
0: 镇江出产的螃蟹呢叫江蟹。如果说阳澄湖的这个大闸蟹呢是清甜细腻，固城湖偏有的这个高肥肉嫩，那么这个镇江江蟹主打的一个字儿就是鲜了啊。
1: 是。
0: 这个蟹肉特别的紧实有弹性，入口呢先是鲜甜，然后后面呢就是蟹香和回甘，整个的蟹黄浓郁呢又不觉得腻啊。真是有一股独特属于长江的鲜味儿啊。
1: 对。
0: 看到这个样子，这个蟹黄啊确实也是非常鲜，我还没吃过这个啊。
1: 对，因为那个大闸蟹学名是中华绒螯蟹嘛，它那个爪爪上面会有一层大黑毛。
0: 对。
1: 然后这个江蟹呢，它一个是没有大闸蟹个儿那么大，而且它那个钳子上也没有那个黑毛，但是它其实
0: 它有一点小小那种棕色的小毛。
1: 它的个头其实也不算很小，就大概是大家那个手掌能小一点，比手掌小一点那个大小，
0: 比咱们吃的河乐蟹是要大一点的，是吧？咱们海南的河乐蟹是要大一点的。
1: 对，
0: 嗯，
1: 他们这边的螃蟹呢也是比较有特色的一种。
0: 对，
1: 而且像在江浙地区，他们那块吃螃蟹可能跟我们又不太一样，因为他们吃螃蟹是特别喜欢配醋。
0: 对
1: 啊，
0: 镇江的香醋配上这个江蟹。
1: 对，
0: 嗯，
1: 醋，然后醋里面还要加上那个，要么是滴的那个姜汁儿，拿那个生姜磨成汁儿，要么就是直接加姜丝，啊，就是姜配上这个螃蟹，一个是寒性，一个是暖性，就可以对冲
0: 嘛，中和一下，
1: 对冲一下，
0: 对。
1: 然后这个镇江呢，刚好就是被称为中国醋都，因为他们的镇江香醋用糯米酿的，特别味道特别好，
0: 全世界都比较闻名啊。
1: 它除了有酸味之后，它还有一种那个甜味儿，就是
0: 回甘嘛，
1: 酸甜酸甜的，
0: 哎，
1: 而且再加上带着江南特有的这种，你想想你在江南水乡一边拆着这个螃蟹，一边又拿这个当地的镇江香醋去蘸着吃，很有当地的那种味道，
0: 还能欣赏到江景。
1: 对
0: 啊，
1: 江南柔情
0: 啊，暖暖的这种江南女子再跟你聊上两句啊，这个这很美啊，就是指尖都是醇香啊。
1: 对。
0: 然后从上海到镇江的这个高铁一个小时就能抵达了。然后现在从海口到上海的票呢，也是目前为止价格是 OK 的啊。三号呢也会有一个特价的一个机票。所以大家呢，如果是去到上海或者去到南京，南京就更近了，去镇江只需要半个小时的高铁。
1: 是。
0: 我觉得江浙沪就真好，是吧？去哪里都有高铁。然后就能到，也不用坐飞机起降啊什么的。
1: 你看我们说到江浙沪这边很多比较热门的城市，你像上海、杭州、
0: 南京、
1: 苏州、
0: 江苏、
1: 南京、徐州等等，我就包括这个镇江。
0: 对，
1: 说到好玩的地方很多，但其实他们离得就很近。你像从杭州出发坐高铁到苏州的话，其实也就 半个多小时，然后你把那个江浙沪逛一圈，你纯坐高铁可能也就两个多小时，三个小时左右。
0: 而且它那个票特别密。

0: 就十几二十分钟就一趟，十几二十分钟就一趟。
1: 对，
0: 你也不用担心，你说我去了就是又买不上票啊，怎么着的？
1: 交通网相当的发达，
0: 对，就
1: 不需要抢，根本都
0: 对，就是。随到随走就行，
1: 而且有很多那种是比如说生活在苏州啊，但是他在杭州
0: 住
1: 上班，
0: 对
1: 啊，早晨从苏州出发，然后打个高铁 就到杭州去了，
0: 对，这两个地铁口，然后一下就上班了，
1: 对，
0: 然后一下就是回家了。
1: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感谢认真你就输了村长的二哥以及这个洛师傅啊，三位朋友都说到永安路，说快速路这边呢是因为有事故，永安路上匝道东往西大概是不到500米呢，有一个五车连环追尾的事故，所以堵车了啊！
0: 啊，
1: 感谢三位朋友，这个事故确实是比较严重，我们也跟交警反馈一下
0: 啊。然后那个保税区门口南海大道右转海垦路这儿也有水泥搅拌车刮到电动车，
1: 这个是保税区的一个事儿了。
0: 对，保税区和永安匝道这儿两个事故路段啊，所以现在路面上的情况还挺复杂的。这会儿已经马上5点了哈。
1: 对的，
0: 这会儿小学生已经放学了，那可能在小学周边的路段，如果比如说在南海大道这块也有学校啊，然后永安路那块也有学校，那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了。
1: 是的，我们也继续跟大家来介绍镇江这座奇妙的城市。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啊，这个地方呢在古代呢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因为它离南京特别近。像这个很多朝代它有把南京作为都城嘛，
0: 对，
1: 像在南宋的时候
0: 是三朝古都。
1: 然后呢镇江呢又是地处长江和京杭大运河黄金十字水道交汇的这个地方，所以它的水路交通四通八达，商业呢在古代的时候也是高度的繁荣，就给很多往来的商旅客船提供了一处停泊的港口和渡口。虽然在现在我们几乎是不太用水路去出行了，
0: 对
1: 啊，但是呢去到这边来感受一下它的那个水路交通，包括去到那些什么博物馆呐，去感受一下当年的那种历史古迹，还是不错的。所以说也是啊，这么多的交通网组成了这样的一个交通枢纽，也为这座城市提供了多样的深厚的文化底蕴。
0: 还有很多文人墨客啊，比如说辛弃疾就写了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啊，王安石写上了春风又绿江南岸这些名句啊。
1: 对
0: 啊，苏轼呢也在这儿来这个在这里采风，然后写下了非常多的诗词。比如说镇江城内的风景啊，三山一渡啊，三山一渡，而且在北固山上的甘露寺也见证了这个孙刘的联姻。而且甘露寺在很多的这个影视剧作品当中也是层出不穷的出现它啊。另外呢还有就是新白娘子传奇当中的金山寺啊，也在这儿啊。
1: 我们刚才说到这个三山一渡啊，三山一渡呢是金山、北固山、焦山，是一共三座山，然后渡呢就是西津渡。
0: 对，西津渡啊，这个焦山呢就是很多人写这个春风又绿江南岸这儿啊，就是焦山的景色。然后西津渡的这个灯火呢，其实它就是在渡口上看了这个镇江包括整个江南的这个水上交通以及客舱啊商业的一个繁华的历史变迁嘛啊。虽然现在咱们已经不用这个渡口了，但是它已经留下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1: 对，我们来挨个跟大家分享分享这个三山一渡啊。首先呢就是金山，金山应该是大家最熟悉的其中的一个
0: 金山寺。对，
1: 看过那个新白娘子传奇的朋友都知道金山。
0: 对，
1: 曾经呢这个镇江西北的金山就是孤立的立在滚滚长江水当中，然后在清朝光绪末年的时候呢，长江是改道北移了，这个金山才最终和陆地相接，它之前是一直在水里头
0: 啊，
1: 所以说前往山上的那个金山寺呢也都比较便利了，有那个水漫金山嘛。
0: 对，
1: 然后这个金山寺呢它最初是始建于东晋时期，又名江天禅寺，曾经梁武帝的时候就在这个地方主持过水陆法会，然后包括寺庙的一些的殿宇楼台呀，也都是依山而建，你从远处看的整个那个山上面全都是寺庙，就被寺庙包裹住了。
0: 哎呦，当时就看《新白娘子传奇》里边那个水漫金山的故事嘛，哎呀，当时也没有什么特效嘛，就是用那种5毛特效，
1: 5毛钱的特效。
0: 对，然后水漫金山看的就是非常的爽啊，这个
1: 对，
0: 白娘子太厉害了，直接把金山寺给漫了啊。
1: 那勇敢的女性，浪漫的爱情故事。
0: 为了爱情啊，那这个金山寺呢，就是因为这个《新白娘子传奇》家喻户晓了嘛，后来很多人就来这儿打卡咯，就是我来金山寺了，然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通过文化作品然后引流到，这应该就是早期的文旅融合的一个案例了啊。另外呢大家呢也可以看到这个金山寺里的这个银杏啊，
1: 很雄伟，
0: 对，这个雕花的白石栏呐、琉璃瓦呀，另外呢其实还有这个除了金山寺的魅力之外，还有这个梁红玉的擂鼓战金山。大家知道这个梁红玉啊，她是一个宋朝的抗金的女英雄啊。她

0: 也是江苏淮安人，出身的是武将世家，
1: 是
0: 啊、所以呢这里也有非常好的一个传说了。
1: 这个梁红玉可能大家不是特别熟、
0: 嗯、
1: 但是他是那个谁，他是韩世忠的老婆，
0: 嗯
1: 啊，就是杨家将里头那个韩世忠，就跟杨家不太对付的那一位啊，他们是夫妻。
0: 对，但是她也是抗金的女英雄嘛。
1: 对、
0: 嗯、
1: 然后除了像白娘子的传说还有这梁红玉的传说之外呢，还有苏轼金山赏月的一个典故、
0: 哎、
1: 还有茶圣陆羽，他在这边呢有一个比较偏爱的地方叫做中冷泉啊，中岭泉，然后登上山顶之后呢，还会有一个流云亭，就整个在这座山上面，又有寺庙，又有山景，同时呢，还有这个冷泉。
0: 对，又有历史底蕴、
1: 嗯，
0: 又有文化传说，然后又有名胜古迹。
1: 对，
0: 就是这儿水天一色啊！
1: 你在这座山上，你又能看到天色，又能看到江景，又能看到城景。
0: 哎，
1: 还有寺庙，
0: 还有文旅融合，就挺好的、
1: 嗯、
0: 我觉得这儿确实挺小众的啊，
1: 很综合。
0: 对，然后再来说说这个北固山啊，这北固山呢是在金山和焦山之间、
1: 嗯、
0: 这个北固山才55.2米，
1: 很低
0: 啊，非常的低啊。这个北固山高居在山顶之后，视野挺开阔的，可以看到长江的美景，还有可以看到对岸的扬州，
1: 嗯
0: 啊，所以这是它一个独特的地方啊。
1: 对
0: 啊，站在北固楼上面呢，可以与金山对望，然后江风拂面，然后就可以感受一下当年辛弃疾站在这里的一个样子啊。
1: 是的，
0: 辛弃疾登上这个北固楼了，然后也写下了名句嘛，
1: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
0: 哎，
1: 然后除此之外呢，看过三国的朋友也都知道，镇江是三国时期东吴孙吴的一个据点。
0: 嗯，
1: 然后这个北固山呢也见证了很多三国的历史事件，遗留下了很多古迹、
0: 嗯、
1: 比如说刘备招亲的那个甘露寺啊，包括还有孙尚香，就是他这个把刘备请来之后跟孙尚香结亲的梳妆的这个多景楼等等这些地方，也都是在镇江来做的
0: 啊。很多人就是喜欢《甄嬛传》的，就问这个甘露寺是不是《甄嬛传》那甘露寺？
1: 不是
0: 啊，不是啊，他、
1: 嗯、
0: 是康熙乾隆在这儿建过行宫的那座寺院，并不是甄嬛的那座寺院，只不过他俩同名。
1: 对、
0: 哎、
1: 地方不在一个。
0: 对，
1: 然后除此之外呢，像焦山，这是它的第三座山。
0: 嗯，
1: 焦山呢是京口三山当中最后一处，虽然说它是山吧，但是它是在这个长江江心的一个小岛上面，
0: 嗯，
1: 相当于是一个湖心岛，里面有一个小丘陵，
0: 嗯，
1: 然后呢是和对岸的象山夹江对峙，山上呢有很多特别高的古树，参天古木，包括还有、
0: 嗯、
1: 因为它是湖心岛，所以江水环绕在整个小山中间，风景清幽，被赞誉为江中浮玉。
0: 哎，看到这个之后就看到了，就想到了咱们海南岛的那个神玉岛，
1: 嗯，
0: 特别像啊，他们两个就是四面都是水，中间一座岛，然后岛上的这个
1: 有一座塔，
0: 对，还有一座塔，这个风景特别的茂密啊，植被特别的好啊。然后与其他的两个山比呢，我们跟大家最后推荐的这个焦山呢，是多了一份人文气息啊。
1: 嗯，
0: 山上有很多的碑林啊，有400多方碑刻，规模的数量仅次于西安的碑林。
1: 嗯，
0: 很多的文人墨客都在这儿留下了自己的墨宝啊。比如说陆游啊，对，都在这儿做过自己的这个相关的碑文。留下墨宝之后供后代来传送啊。
1: 嗯，
0: 另外呢，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
1: 历史名寺、
0: 宗教名寺，对啊、
1: 嗯、
0: 比如说定慧寺啊，如果对于这些特别喜欢的朋友也可以去到这里，因为跟佛有关的像银杏啊这些就会笼罩在这里啊。
1: 嗯，
0: 给大家感觉是非常有意境的啊。
1: 是这个定慧寺呢，它是水浒传当中的一座寺啊，然后它之前原名是叫这个普济寺，后来康熙南巡的时候给它改了个名。
0: 嗯，
1: 整个看起来呢也是那种古风古韵，带有这种古朴禅意的一座老寺庙。
0: 对，大家喜欢禅意的，比如说喜欢自己有信仰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啊。
1: 嗯，然后最后呢提到的是这个西津渡，就是三山一渡最后的这个渡口、
0: 嗯嗯、
1: 这个西津渡呢也是形成在三国时期的，它是在京杭大运河跟长江交汇的这个位置，而且自古就是南北水运和漕运的非常重要的枢纽之一。
0: 嗯，
1: 它是环绕着云台山来布局的，虽然说后边那个长江它江岸就北移了嘛，
0: 嗯，
1: 这个渡口就已经没了，
0: 不再用了。
1: 对，但是关于西津渡的历史和故事呢，在镇江这边一直是广为流传的，一直在流传。
0: 嗯，还有一个古街就叫西津渡古街啊。嗯，它是在这个云台山的山腰当中，登上数十阶的台阶就能看到这个古街的身影了啊。
1: 对，
0: 这个老旧的青石板加上青石砌成的传统民居，还有这个山墙，他们 相得益彰，漫步在这个老街街道上，不同朝代的道路痕迹都可以看到啊。
1: 嗯，
0: 在这里就真的是西津渡独有的一眼万年，就是那首歌哈，一眼看千年的这种感觉。有元代的啊，有乾隆时期的，有唐代的，啊，可以看到这个西津渡的全景。
1: 从三国时期往后，其实每朝的一些特色可能在这儿都会有一些体现吧。
0: 就相当于小的一个行走的历史长街一样，长廊一样啊。
1: 对，
0: 嗯，
1: 而且在街道东边呢，它有一座石塔，是元代建立的啊，叫做元代昭关石塔。也是咱们国内比较罕见的过街石塔，就是行人可以从那个石塔底下穿过去，它是上面是石塔，然后底下修了一个相当于是一个石门吧，
0: 小洞，门洞一样，
1: 对，一个小石墩儿，
0: 嗯，
1: 然后可以从这个门洞直接钻进去，钻过去啊，
0: 嗯，
1: 然后向西走呢，就是唐代的小山楼，这是乾隆，包括还有乾隆停留过的这个带渡亭以及当地特色的一些商铺，
0: 嗯，
1: 所以说站在小山楼去俯瞰整个西津渡的全景呢，也是那种青瓦红砖啊，青瓦白砖，
0: 嗯，
1: 这种古色古香的当地的一些建筑风格。
0: 嗯，你想想当年这个京杭大运河特别繁华的时候啊，在这个古街当中，
1: 乾隆下江南，
0: 对，来往的各式各样的好玩的、好吃的、好用的商品都齐聚在这里啊。
1: 对，
0: 应该当年的繁华应该是这个首屈一指的。
1: 当年应该是最繁华的地方了。
0: 对，另外呢，还有这个中国醋文化博物馆，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来到镇江，一定要尝一个镇江香醋啊。
1: 听说他那个醋是可以直接喝的。
0: 对。
1: 啊，就是我们的醋都是蘸着什么吃。佐料，它那个是可以直接拿来喝。
0: 它跟山西的那个醋还不一样，我还曾经问过，因为我不是去过山西嘛，就问过山西的醋和这个那个江南的这个醋有啥区别，他们说他们工艺都不一样，然后取料也都不一样啊，
1: 它那个原料应该也有区别，
0: 对，也有区别，那个作物不一样啊。来到镇江呢，这个是特产啊，大家都知道镇江的香醋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的一个产品，
1: 对，
0: 然后源于唐朝，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
1: 是的，
0: 色香酸稠
1: 酸醇浓，
0: 对，这五大特点啊。而且这个它的酸味呢就非常的柔和，就跟山西的那种呢不太一样，山西是
1: 冲，
0: 哎，对，很冲啊，
1: 它这个是甜醋，
0: 对。然后呢，镇江的历史呢，就是由于特别的丰厚嘛，然后又悠久，然后就基于镇江醋的历史，修建了醋文化主题的一个博物馆，
1: 对，
0: 就包含了很多啊，比如说历史馆呐、醋坊啊、酱园啊、酒海呀、多个展馆，就组成了一个工业到文化的一个发展历程。
1: 就是在这个博物馆当中，你能很直观的看到镇江香醋的从古至今的发展历程。包括它是怎么去制作的，然后这些作坊具体的这个工具都是什么，你能看得特别清楚，就完整保留了制醋先制酒，因为它是醋是从酒那儿来的嘛，
0: 因为江南嘛，米酒嘛，你像黄酒啊，江南那些都特别喜欢什么米酒，
1: 有一个传说就是杜康，杜康一开始的时候他不是发明了酒嘛，说是酒是他发明的，然后后来呢他是有一天放牛的时候，他那个饭啊，然后是放馊了还是怎么着，后来慢慢的就发现，哎，这个东西馊了之后稍微调试一下好像能变成比较可口的一种佐料
0: 啊，
1: 经过他的不断的调试就把醋发明出来了
0: 啊。
1: 但是做酒和做醋的这个前半部分好像说是工艺是差不多的，
0: 先变成酒糟，然后后面再
1: 反正也得发酵嘛，
0: 对，完事21天有酒成醋啊，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啊，有这个醋文化馆，
1: 对，
0: 它也是一个咱们的非遗啊。
1: 是的，而且这个地方呢是一个也不算是特别大众的那种旅游的目的地，而且在10月份呢也正好是江浙这边螃蟹上市的一个日子，
0: 好吃，
1: 对，
0: 江蟹，
1: 去到他们那边可以尝尝江蟹，逛逛这些美景，逛逛古城，然后同时呢也可以爬上金山寺去看一看他们的光景，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个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就是镇江啊，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然后来关注看看大家发来的路面上的情况啊，也提示大家现在咱们海秀快速路东往西的这个事故呢是已经差不多处理完毕了，目前看到的是已经恢复正常了，大家有通过的话呢可以来正常通过，然后其他的一些路段反而是到了下班的这个时间点车开始多了，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我们也先来关注到整点的路况以及广告宣传的时间，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从94陪着你，
1: 天马行空， 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3: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1: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

0: 瞄准方向，祝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
2: 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5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啊，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大多数主干道依然还是比较顺畅的，当然也有个别路段上这个车辆跟之前相比有明显的增多。首先呢，在秀英大道跟海盛路交叉路口往滨海大道的方向也是开始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通行缓慢的过程。这一块的话呢，整个队尾接近到秀华路口的附近啊，需要大家在这个信号灯前来耐心的等待一下。还有在南海大道的话啊，目前是在海垦路口的位置继续前往到秋海大道的方向。这一块整个队尾的话是排到了金牛路口的附近，这一段上车辆比较集中，尤其是在海职院门口的这个地方有一个更加明显的车辆滞留的情况，大家稍微注意一下。那么从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在龙坤南路口的位置估计得需要两个灯次的等候时间。红城湖路这边的话呢，主要是从五公祠路口一直到建国一横路路口，这一段路上目前双方向通行的速度都稍微有一些缓慢。还有从迎宾大道去龙坤南，整个队尾是接近到美社河桥的附近，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的时候，还是要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5: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6: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7: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6: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7: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6: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8: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9: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12: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11: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12: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11: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12: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11: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0: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2: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3: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4: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4: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5: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解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
0: 行
1: 空。北京时间下午的5:08，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今天呢下午这个路面上确实出现了一些特殊情况，
0: 挺复杂的。
1: 到目前为止的话呢，基本上也都处理的差不多了。如果有大家路过的话呢，遇到一些新的即时路况，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交通954来和我们留言。像刚才快速路包括南海大道那个保税区门口的这边，应该是都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
0: 刚刚有朋友说在长天路到绕城高速门口有几百米的这个位置，有几张木板跟一个木条，可能是这个货车散落的啊。在中间和左侧的车道上，大家小心避让这个车辆啊。
1: 是的，
0: 会给我们高速行驶过程当中以及正常行驶的这个车辆会产生这个路面上的一个路障情况啊。进入绕城高速路口的朋友，尤其是从长天路拐过来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谢谢易景装饰发来的即时路况。

0: 本节目呢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1: 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再次感谢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对天马行空的冠名播出。
0: 想来逛逛我们叶城小卖部的朋友啊，可以发特惠，可以继续发特惠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来看一下我们上架的很多产品，包括这个酒店方面，包括农农村，以及还有一些奶粉啊或者酵素啊等等啊，有需要的话呢可以自行下单来选购。
1: 对，有海柳春阳大酒店的房，有这个丹尔驿站的房啊，还有一些这个民宿啊等等啊，欢迎大家去到叶城小卖部逛一逛啊。我们后续呢会有更多的产品上架到叶城小卖部当中，如果有优质的商家想要跟我们谈合作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联系啊，比如说可以回复天马行空四个字，跟我和小马都可以联系啊。
0: 我们今天在大家下班的时间呢，依旧和朋友们来分享到好听的歌曲，一起来猜歌。大家如果说想来互动的朋友呢，也可以来关注到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之后就可以发消息来猜我们今天猜的是哪首歌了。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位歌手呢，是一位也是华语乐坛比较传奇的一位歌手了啊。三个字的一位男歌手啊，三个字的一位男歌手，是1962年出生于中国香港的一位男歌手，他是同时拥有中国、菲律宾以及西班牙混血的这么一个血统。
1: 哇哦，
0: 他是个混血啊。
1: 那他英文说的也不错咯。
0: 这个我不知道啊，但是他确实长得就是稍微有点那个混血的那个样。
1: 是玉树临风吗？
0: 挺帅的，
1: 挺帅的，
0: 挺帅的。
1: 62年的啊。
0: 然后呢，他也是华语乐坛初代的R&B 先锋，初代 R&B 先锋，他可能要比陶喆
1: 玩
0: R&B 还要早一点点。
1: 嗯，
0: 同时呢，还有一个称号，亚洲舞王。
1: 啊，那知道是谁了。
0: 歌手、演员、音乐人，而且他的母亲呢，可能大伙会比较熟悉，他的母亲是传奇歌后张璐。以那个代表作《给我一个吻》。
1: 给我一个吻，
0: 对，这是他妈妈的代表作啊。
1: 可以不可以？
0: 然后呢，来看一下他成长的一个经历。他在少年时期呢，15岁的时候就组建了乐队，就开始玩音乐了，叫做 Sidewalk， 担任了主吉他手，然后连续两年参加了 TVB 业余歌唱大赛，拿了亚军。在18岁的时候就奔赴了加拿大多伦多来留学，就读商业设计科，半工半读，大量接触了一些黑人灵魂乐、R&B 以及街舞。他是个人受到 Michael Jackson 的影响是最多的，就开始主攻这个方向。那么在1985年呢，参加了第四届香港新秀歌唱大赛，成功夺冠。同届的强敌呢，包括了像李克勤、周慧敏以及曹猛啊，击败了这几位，获得了当年比赛的冠军。签约了华星唱片，正式出道，也成为了梅艳芳的师弟。后来呢，他在1986年发行了个人的首张粤语专辑，叫做《只想留下》。
1: 只想留下，
0: 只想留下。因为早期香港乐坛主流呢是翻唱的是日文歌会偏多，
1: 或把它变成粤语的也多。
0: 但是他的灵魂乐风格呢相对就比较超前，因为他的歌那些都几乎不是翻唱日本歌的。
1: 那你听听他学的是黑人的，喜欢听黑人的 soul 啊，然后喜欢 Michael Jackson 呐、那应该是比较前沿的啊。
0: 对。
1: 然后小薇说弄点其他的呀，这个特惠里面这两个适合年轻人，你可以点到叶城小卖部的首页。我们首页当中有酵素，有这个
0: 农农村，
1: 还有奶粉啊，挺多的呢啊，去首页看一看啊。
0: 目前其他的这个周末也正在努力的去谈呢，努力去联系呢。
1: 对，大家如果有成功的这个货源货品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联系啊，回复天马行空，我和小马都可以接待你啊。
0: 是，然后后来在1991年呢，他就离开了这个香港乐坛，开始进驻到台湾市场了。同时呢，又签约了像华纳，包括滚石唱片，就是同时。是做粤语跟国语，滚石是给他做国语，华纳是给他做粤语。
1: 当时滚石和华纳就相当于分庭抗礼嘛，就是要不然你就签滚石，
0: 两大家，
1: 对，要不然你就签华纳啊。你像滚石就是以李宗盛为代表的，像什么莫文蔚啦、林忆莲啦啊，这些都是滚石的嘛，张信哲、周华健，
0: 对。然后在这个时期呢，他也算是开启了整个事业的黄金期，在台湾爆红，成为了90年代

0: 在港台的顶流男歌手。后来在2004年呢，是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脱掉》啊，就是脱掉衣服那个脱掉，这个歌大家估计也听过，
1: 很会唱。
0: 然后发布这张专辑之后呢，他其实逐渐就淡出主流乐坛了，就相当于隐退了。后来在2022年呢，又参加到了综艺《披荆斩棘》第二季，重新回到大众视野当中。然后在今年是凭借电影《风林火山》，就是和刘青云一块演的那一部啊，拿下了第4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
1: 天哪！
0: 实现了歌手和演员的双线大奖的收获。
1: 原来我真不知道他会演戏哎，就是今年看了那个电影之后才知道，我天哪，好有才华啊！
0: 长得也比较帅。
1: 对啊，又有才华，然后又帅，然后唱的歌又不俗。
0: 对，
1: 那很少有这样的歌手了。
0: 而且这位歌手呢，也是整个华语乐坛最早一批把 R&B。Soul 黑人舞曲大规模引入到华语流行的歌手，而且他的这个引入呢，是要早于像陶吉吉，早于像周杰伦，去把这些风格的歌曲引入到国内的。
1: 他属于非常超前的前辈了啊！当时还在唱那种大流行嘛，情情爱爱备胎歌曲，但人家已经唱 MB 了啊，
0: 对，
1: 挺厉害的。
0: 而且他还有一个称号，是被称为黄种人的灵魂乐手。嗓音沙哑有磁性，既能唱深情的慢歌，也能驾驭劲爆的舞曲，舞台舞蹈特别有标志性。
1: 真的，他跳舞，他
0: 跳舞跳得很好。
1: 对，去 P 歌之后一看，就是人家有底子，跟
0: 专业的，
1: 跟那些演员一比，就是他明显就高于他们。
0: 对，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他这首歌呢，也是他个人应该是最出名的一首歌，两个字的啊，两个字，收录于他在1999年发行的国语同名专辑当中。这个歌跟专辑是一个名，同时也是他流传度最高的代表作，
1: 应该就是在各个音乐排行榜当中榜单第一名。
0: 他个人是第一名，
1: 是吧？第一吧，对，
0: 也是在90年代末华语乐坛 R&B 情歌的一首标杆作品。
1: 哦，悟心说他会演戏，天乐，你没有看过《第八号当铺》吗？我没看过。《风林火山》是我看的他第一部作品。
0: 对，《第八号当铺》里面也有他。
1: 是吗？
0: 我
1: 没
0: 看
1: 过。
0: 我
1: 看
0: 的不多，但是我有看到过他。
1: 我知道他演戏就是那个《风林火山
0: 。
1: 对，我才知道，我的天哪，人家会演戏。
0: 可能他一开始还是在歌坛，因为太忙了嘛，那会儿太火了，
1: 对，
0: 基本上台湾和香港两个地儿跑都要去做歌，可能那会儿演戏演的不是特别多，
1: 就是舞王嘛，当时又唱又跳，当时那种唱跳俱佳的其实特别缺，歌坛上要不然就是深情演唱像刘德华那种的，要不然就只跳舞的那种，
0: 对，
1: 就是又唱又跳的那种，其实他是蛮稀缺的资源。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我们给大伙儿来提示一下他写的一个内容啊。他表达的一个内容呢，没有轰轰烈烈的山盟海誓，侧重的是成年人之间克制又深沉的感情。不需要太多的甜言蜜语，真心陪伴胜过一切花言巧语的这么一首歌。这首歌呢，其实有很多朋友会容易混淆，就是有人觉得说这首歌是第八号当铺的这个主题曲啊，但其实不是啊，很多朋友会搞混。第八号当铺的主题曲是《黑色契约》，不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首。
1: 美美也说啊，第八号当铺她也看过啊，小时候就看过，知道是她演的。哎，我真没看过哎，我这孤陋寡闻。
0: 我也是只是刷到过那个
1: 片段
0: 切片而已，没有完全看过。然后这一张专辑呢，同时也是她个人在90年代末期。通过这张专辑确立了他华语 R&B 先行者的这个位置。这张专辑呢是又温柔，把又温柔又性感的都市情人形象拉满，而且跳出苦情失恋套路，写成年人之间暧昧缠绵的爱恋，区别于校园青涩的情歌。而且这首歌呢在两岸销量非常的火爆，也是 KTV 大家常年必点的金曲之一。
1: 对，他跟那个忘情水
0: 也是一首爱情相关的歌了，
1: 他跟忘情水就挨着嘛，好多人唱忘情水就要唱这首，
0: 对，两个字的一首歌啊。
1: 对，
0: 来看一下朋友们发来的留言，
1: 欢迎大家来猜一猜啊。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呀，是不是是吴克群吗？不是
0: 吴克群，
1: 啊，
0: 哪有那么大岁数啊，
1: 吴克群的年龄对不上，62年啊，62年，
0: 吴克群应该是八几年七几年的吧，应该是八几年的吧，
1: 八零后吧，
0: 我觉得看着像80后，
1: 80后应该是啊。
0: 然后还有朋友猜说说是阿杜，不是阿杜，
1: 还有猜李克勤的，不是，不是李克勤啊。
0: 有对他不是特别了解的还以为他艺名叫阿杜
1: 哦，
0: 就有朋友真的我碰见过，
1: 真的吗？
0: 我真碰见过
1: 俩人，他俩是俩人。
0: 对，说这个他是不是就是艺名叫阿杜啊？
1: 不是
0: 啊，不是啊，因为他人家阿杜是阿杜，他是他。
1: 阿杜

0: 是他躲在车底，我不应该在车里那个。
1: 对，
0: 啊，
1: 就可能老听这个姓儿，
0: 有像
1: 确实会，因为在乐坛当中好像姓这个的比较少。
0: 哎，真的，
1: 你再挑一个跟这个相关的一样的姓的，好像很难想到。
0: 真没有哎，
1: 杜
0: 十娘，
1: 肚子疼。啊，
0: 咱俩
1: 肚子疼，还有
0: 杜狼呀，狼，你是不是饿得慌？
1: 啊，杜打雷了。
0: 如果你饿得慌，十娘给你下面汤。
1: 对，
0: 没有了啊，真的姓杜的
1: 很少，
0: 很少，很少。对对对。
1: 哎，我搜一下，看看还有哪
0: 姓杜的艺人，看有没有啊？啊，那个奔跑的牛哥说李克勤也不对啊，再猜啊。
1: 我搜了一下，他搜出来的还真都不是很出名的
0: 啊。
1: 杜海涛算吗？杜海涛
0: 不是歌手，
1: 这不算啊。
0: 对，然后黄律师说啊，小时候看第八号当铺，我觉得可好看了啊，天天追。今天听你们节目，追起了我小时候的记忆了。
1: 哎
0: 啊，
1: 哎，杜淳
0: 也不算，他是演戏的。
1: 哎呀，说到那个跳舞啊，就不得不提到这个杜淳老师跳的那个广播体操。
0: 啊，我的天哪，杜淳老师
1: 就同样都姓杜，就是两个跳舞确实是差的有点大啊。
0: 哎，杜淳还是回去好好演戏吧，求求了。
1: 哎，
0: 白长那个脸了。
1: 但是好像他最近去也是蛮久没演过戏了。
0: 他其实个头啊什么的，这个身材比例啊，其实挺适合跳舞的，
1: 挺帅的。
0: 但没想到他
1: 比较僵硬。
0: 对，
1: 因为毕竟是没学过嘛，没有那个功底也正常。
0: 唱歌也不咋好，
1: 正常正常。
0: 然后跳舞也不咋好，
1: 毕竟不是以这个见长的，
0: 以长相见长，
1: 也能理解
0: 演技见长的啊。
1: 后知后觉呢，猜说是不是他的不走？不是
0: 不
1: 走，
0: 不是不是，另外一首。
1: 是他最火的那一首歌
0: 啊，说他特别喜欢他。对，
1: 嗯，
0: 我原来也不知道他，后来是就是看到那个风林，然后看到他之后演戏，没想到人家跳舞好，
1: 嗯，
0: 演戏好，
1: 长得又帅，
0: 唱歌还好，长得又帅，我天哪，还有这么全才的人，
1: 身材也好，这块头也还可以，
0: 对，肯定有腹肌，
1: 对，
0: 嗯，
1: 然后还有这个。黄金玉律师呢说是小时候看那个第八号当铺觉得可好看了啊，天天
0: 看过，
1: 天天追，
0: 我回去看看啊。
1: 第八号当铺的
0: 连梅梅都看过，人家九零后都看过啊，
1: 我
0: 这八零后没看过啊。
1: 第八号当铺还有谁呀，啊，特别熟，其他人其实就不太了解了。我最开始看他演戏，看他演的是那个什么古惑仔里头有一个他的角色，
0: 他还演过古惑仔呢，
1: 好像是吧。哎，是他吗？我觉得是不是他呀，他演了那个司徒浩南，是他吗？是他吧，
0: 我不知道。哎，
1: 司徒浩南应该就是他。
0: 我就是今年，哎，是去年那个电影还是今年那个电影上线的，
1: 就是风林火山吗？
0: 对，我就看过这一部
1: 啊，
0: 然后我就发现天哪，他这么有，
1: 哦，不是
0: 他这么有韵味呢。
1: 哦，不是，他俩长得比较像啊，不是司徒浩南啊，但是他俩长得确实是蛮像的，
0: 因为他发型啊，还有他的那个身材啊，
1: 嗯，
0: 确实还是很有标识度的。
1: 他演过一个赌侠系列的电影啊，叫《赌侠之人定胜天》。
0: 司徒定一，你是不是给
1: 啊？他演的司徒定一
0: 啊，
1: 司徒浩南是郑浩南演的，但他俩长得真的是很像。我老是搞错啊。
0: 哎，也那个哦，挺像的，
1: 嗯，
0: 挺像的，
1: 还是有点像的，
0: 对啊。
1: 来看一看大家继续发来的。
0: 后知后觉说他的无心伤害也很好听，对，
1: 嗯，
0: 无心伤害也非常好听，也很多人去点他的歌。但是今天猜的那个两个字的是他最火的一首，
1: 嗯，还有他的那个跟着我一辈子，对吧？把你宠坏
0: 啊，
1: 这也都是经典的。
0: 把你宠坏也挺好听的。
1: 然后看到福先生呢说我不对吗？你第一个是对的啊，哎呦，你后面还猜这么多呢，第一个就是对了。
0: 脱掉不对啊，不是那首歌。嗯，
1: 还有这个
0: 刚才说脱掉的时候是为了引出他，刚刚小马已经在那个，整个的线索里说到那个脱掉了嘛。
1: 脱掉那 MV 我还有印象呢。啊，蛮尺度大的啊。然后汤汤圆呢说暴露年龄的问题，其实还好吧，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也都听他的歌啊，
0: 很多人
1: 也
0: 翻唱他的歌。对，嗯，
1: 还有招财猫也猜对了，
0: 嗯，
1: 两点半说是最喜欢他的不走，嗯，
0: 不走没听过。
1: 哎，不走就是刚才有朋友猜到的，这个在他的个人排行榜当中目前是排在第五
0: 啊，第五名，
1: 第五，跟无心伤害比是稍微差了一点。
0: 我就听过无心伤害，脱掉，
1: 嗯，
0: 还有今天猜的这首三首，
1: 哎，嗯，对，然后基本上大家猜的没问题啊，像随风、村里爱唱的鱼、Melody，玉面小白龙、罗罗， 强一帆风顺，
0: 哎，玉律师猜对了啊，
1: 对，
0: 恭喜你啊！
1: 小 P Everyday Smile 村长的二哥晨曦，小月
0: C 也猜对了，还是蜃楼，
1: 嗯，
0: 也猜对了啊。
1: 雨
0: L Me 猜对了啊，
1: 招财猫，对，我们来公布一下啊，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呢，非常的经典，也非常的好。

0: 这首非常经典的来自杜德伟老师的《情人》啊，也是他最有代表性的一首代表作了。
1: 他那个时候的声音好有魅力哦。
0: 对，就听他的歌，就是那种风格，就是特别放松随意的那种
1: 洒脱嘛，就跟他的性格很像啊。
0: 对，
1: 确实那个年代你想想就能唱出这样的歌，确实要早于很多后来标榜自己是 R&B 歌手的这个超前的这个感觉了啊。
0: 嗯，
1: 而且他这个个人能力真的太强了啊，就是他的演技让我震撼了。
0: 嗯，
1: 非常喜欢这老牌艺人的这个身材、能力、唱功啊。
0: 对，就是
1: 非常厉害。
0: 那个时候的这种比较火的歌手，他都是全能型的，就是又能唱，又能跳，然后还能演戏，
1: 嗯，
0: 对吧？然后长得也帅，
1: 对。
0: 福先生呢说，听歌，我90后的，听歌我觉得不分年龄。
1: 确实，昨天我们在那个，李宗盛老李的现场，就是看到了很多年轻人，就是我以为我算年轻的了啊，因为在佛山我就算年轻的了，结果我昨天去看到现场，
0: 那会儿你还年轻，
1: 现在呢？
0: 现在
1: 你好好说，
0: 现在算偏年轻。
1: 然后昨天有很多的这个00后和90后啊，然后来到现场来听老李的歌曲，我觉得这是很意外的一件事，就是经典，确实是经典，值得流传和值得来让大家记住
0: 的
1: 歌。对，
0: 我们也恭喜回答是杜德伟《情人》的朋友们回答正确啊。
1: 嗯，
0: 我们也伴随着这首歌呢和大家说一声再见，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会有视频直播来和各位见面，欢迎大家不见不散。我们最后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刚才很多朋友们猜的比较多的另外一首歌曲啊，
1: 我没听过的歌，
0: 哎，来自杜德伟的《不走》，很多朋友特别喜欢。
1: 别走啊，待会儿送送来。
0: 明天见了啊。
1: 明天见。

0: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需要处理驾驶证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是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的内容，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4: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5: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海口市区里头，其实大多数的主干道还行啊，依然能够保持相对于比较平稳的一个通行。像世纪大桥、龙坤北路，包括滨海大道、长堤路，双方向都还算是比较稳定的。那也有个别路段上，现在车辆跟之前相比有明显的增加。现在的国兴大道往海秀快速路的方向，目前在大英山东二路口以及五指山南路路口的位置，都是有不同程度的排队，在信号灯前呢，需要各位来耐心的等待一下。过了五指山南路口之后，继续再往前上到快速路，可以保持顺畅通行啊。现在的话，一路去到这个西海岸的方向，虽然说车辆慢慢有所增加，但是并在这个快速路桥面上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排队，基本上还行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放心来选择。从红城湖路往南海大道的方向，目前是在龙坤南路口的位置，队尾接近到环湖路颐和湖城大径这个路口附近，在过了这个龙坤南路之后，进入到南海大道，再继续一直往西边开的话呢，它没什么太大的问题。现在就是在秋海大道路口的位置，包括在永万路口的位置有明显的一个排队的情况。这俩路口的话呢，大货车也比较多啊，大家呢注意来小心的避让一下就可以了。同时，迎宾大道去龙坤南队尾是排到丁村万人海鲜广场附近。各位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7: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8: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7: 第一章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8: 第二章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

0: 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1: 第四章，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0: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1: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0: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1: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3: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2: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3: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3: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把这个打开
9: 哦。
4: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1: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整天的忙碌后，身心都需要滋养，城市新动力，有选天地之精华，听坏坏新舒畅，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来吧，北京时间的17:41，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晚高峰节目《城市新动力》。有朋友听到这里一定要问了，哎，你是谁呀？那么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都知道啊，我依旧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宋宋，从今天的下午5:30一直到晚上的7:30都会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各位。同时呢，我是今天在线上陪着大家，另外还有就是24号，哇哦，刚开始上这个代班的节目就已经想到了下一个代班的节目，对，我是2天代班，然后后面的日子呢是由安琪姐姐带着大家一起城市新动力。那么另外就是呢，有朋友听到这里一定就会问了，啊，坏主播去哪儿了？我防止大家那个问，我统一解答。坏主播呀带着大家去新秋醉新疆了啊，去新疆玩了，他是20号出发嘛，今天他就出发了，到时候呢他会在他的这个抖音号里叫阿坏不坏，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阿坏不坏，然后呢也会有非常多的视频呐，或者他自己的乌老哥呀等等等等，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同时呢在宋宋代班的日子里，我们是音视频同步在进行直播当中的，大家可以直接在抖音搜索松松睡不醒，可以直接抖音搜索松松睡不醒，松是松鼠的松，我现在正在抖音直播啊，你们可以看我今天长什么样子，今天本来那个什么，今天本来应该长得更精致一些的，但是今天下午睡觉的时候把闹铃给摁了，大家理解一下啊，但是也还不错啊。欢迎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松松睡不醒，松松睡不醒，然后呢就可以点击关注，我的这个名字后面是有一个小松鼠的这个图标啊，大家一定要记得。快来吧，我的直播间可多人了，刚开播已经干到抖音挑战榜第一名了。同时呢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左上角有红包，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的红包呢是由大螺丝冠名播出。在这嘎的等待大家啊，同时呢我们在晚高峰的这个节目当中呢也会有一些，也不是一些了，很多了，也会有很多的好吃的要送给大家，经常听晚高峰的朋友都知道。我们今天先来盘点一下有哪些好吃的啊，首先呢是有来自琼海味道餐厅提供到的，包括但不限于孜然羊小排、捞叶煎虾饼、白切温泉鹅、椒盐下酒猪手，还有香煎牛肉包等等啊，每位朋友就是随机中奖一份儿。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清济会阳澄湖大闸蟹为大家准备到的3两母蟹2只、4两公蟹2只啊，究竟是哪位幸运的朋友可以中奖呢？我们那个什么，一会儿啊，一会儿跟大家玩玩游戏，然后给大家发发奖品。同时呢，在后面的时间应该还会有一些好听的歌曲吧，应该吧。到时候我们也持续分享啊。另外呢，就是在晚高峰期间呢，可能路面上的行车压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大家多多的注意一下行车安全。我们同时在晚高峰呢，也是每15分钟会有一次路况播报，大家呢可以仔细的听一听，有一些非常堵车的地方，能规避的话就尽量规避开来了。同时呢，在路面上有哪些特殊的路况，或者想要反馈到的、想要爆料到的，谁又不好好开车了啥的了，你就给我发过来，我们在节目里边直接就曝光他。哦，哇哦，好多人呢。谢谢谢谢，感谢大家，大家左上角记得给我点一个关注啊，左上角点一个关注。掩饰伤痛说这个是谁，声音好熟悉，对了，声音熟悉就对了，因为最近又录了非常多的公益广告。还有风铃说没开瘦脸吗，今天没开，就这样吧，就这样吧。然后还有朋友问我你是长肉了吗，没有，没开美颜而已。快点吧，差不多了，因为那个什么实在是来不及了，今天来不及调整这些参数了。还有自强不息说签到了，欢迎。永远的温暖说怎么跟广播的这个音频不同步啊，跟广播比广播要快，嗨，比广播要快个大概30秒左右吧。好，我们这个喵喵同学呢提示我要进路况了。 好嘞，接下来我们把强子哥摇出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海口的路面通行情况。
1: 下午5:45，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迎宾大道去龙坤南路这个方向，目前车辆跟之前相比是有非常明显的增加啊。整个队尾已经是排到丁村万人海鲜广场的附近了。整个这一段路上还是需要在过了一海大道路口之后，拥堵情况呢才会得到一些缓解。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注意耐心的来等待一下，也要注意提前选择好自己所需的这个车道来行驶，因为在这个一海大道路口的话，不单单是直行去龙坤南的车多，还有很多车辆它是要左转进椰海大道的，所以大家尽量就提前选择好自己的车道啊。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目前整个队尾是排到了龙湖天街的这个路段上，进入到红城湖路之后继续往滨江路的方向，目前在5公祠路口的位置，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估计是2个灯次左右差不多可以完全通过。国兴大道现在往琼州大桥的方向，主要是在海府立交桥下边一直到省图书馆这一段路上车辆比较集中，然后反方向往这个快速路的方向的话呢，是在五指山南路路口的位置，需要大家来稍微耐心等待一会儿。而且海秀快速路桥面上现在呢，主要是往国兴的方向车辆跟之前相比有明显的增多，尤其是在这个秋海匝道的位置上，现在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通行缓慢啊，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跟其他车辆呢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这个去抢道啊、夹塞啊之类的，注意行车安全。同时现在的龙坤北路还是往南大桥的方向，目前从滨海立交桥下边开始一直到南大桥差不多快速路匝道口的位置，整个这一段路上现在处于比较明显的滞留当中，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2: 唤醒城市澎湃动力，王者风范加足马力，欢迎收听 FM 95.4 城市新动力。

八，北京时间的17:48，路况过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城市新动力节目当中来。我依旧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你们的好朋友宋宋。同时呢，我们正在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来到抖音啊、边听边看我吧，看看我吧。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花开的时候你就来看我。直接抖音搜索"松松睡不醒"，然后后边有一个小松鼠的那个 emoji。然后呢给我点一个关注就可以了，感谢往哪儿跑，谢谢风铃啊，谢谢谢谢。同时呢左上角记得来给我点点关注哦。我们来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吧，你们今天过得怎么样啊？今天你们吃饱喝足了吗？哎，我那天得知了一个新的理论，在节目开始之前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先跟大家分享一个什么啊，先感谢别捏我肚子。哎，你说你大家说你们去上班的心情是开心的吗？是快乐的吗？黑打我，不是对吧？每天早上的时候去上班心情一般，那么你们每天下班的时候心情是开心的吗？现在此刻下了班心情是开心的吗？是对吗？那么也就是说是上班让你们开心了对吗？黑打我。好了，以上是我的谬论。来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啊，看到 CVC 说呀，哎呀，五溪路拐世纪大桥的这个广播线。

号怎么时有时无的呀？是吗？没关系，信号有没有的无所谓的，您我们那个相爱的心不要间断就可以了。我们也跟那个技术部门相关的工作人员反馈一下啊。另外呢，看到风铃阿达说宋宋的沙发是我的，俺们节目不流行抢沙发。你那个什么，攒攒劲儿，等坏主播回来抢坏主播的沙发。君子好逑说宋宝上班了，是今天已经上到第四个班了。村长的大爷爷说，哎呀，居然是宋三金啊，谢谢您。奥利奥说宋宝宋美丽上线了，谢谢，下班愉快。纵贯线说宋宋下午好啊，宋宋下午好，今天又是你来替坏坏主持城市新动力啊，海呀海呀，谢谢关注，感谢关注啊。还有小天线爸爸说呀，他说音乐可以不那么嗨吗？好不容易换个人来主持城市新动力，能换个口味吗？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他说还有不准放歌，不过城市新动力你也没有机会放歌。那不一定。还有爸大哈说都给主播点点取关，那个给他给我禁言。来关注到夫子反馈一条路况消息，说刚刚啊绕城高速机场回城的这个方向12小附近有事故，大家经过的话呢要注意避让一下，绕城高速机场回城方向12小附近有事故，大家一定要格外的注意行车安全。再来看看杨说，他说打卡，今天是宋宋呀，哎呀哎呀，很久不见，甚是想念，希望你今天明天后天都愉快。还有村长被晚风吹呢说哦吼，应该是这样的语气啊，哦吼，他说这个时间段是大侄女来了，必须要冒个泡打个卡，欢迎欢迎。还有星辰大海说宋宝傍晚好啊，我来啦，傍晚好傍晚好。还有 Niki 说宋宋喊救命那么嗲，我在节目里已经很收敛了。那拉了麦之后更是甜妹儿。花开就无声说是下班有宋宝就开心，长得漂亮你会讲话。还有豆浆油条呢说能快乐上班的只有海底那块黄色的海绵。Are you ready? 哒哒哒哒哒哦。现在是快乐下班的这个时间啊，感谢胖男孩，胖男孩说送你胖了，他说就半个月没来看你啊。还有小吴也说送你胖了，是我承认我最近是有点胖了，我最近不是胖了，我是那个什么了，有点疏于锻炼了，我是。小杨说在三亚没听见，为什么啊？我的抖音你在三亚刷不着吗？

0: 同时欢迎大家啊，我们目前依旧是音视频正在同步直播当中，然后在视频端呢直接搜索松松睡不醒，松松睡不醒就可以啦。再来看看大家的消息，村村笑对人生呢说，哇哦，是松松甜妹啊，哇哦。小象呢说，好久没有听到过宋宋被泳池里的八爪鱼抓的故事啦。那个是八月份的宣传，我们这个月已经下线了，这个月变成手指头卡里了啊，这个月手指头卡里了，还特别想去漂流。哎呀，那个漂流好刺激。听听星空的声音，
1: 宋宋姐姐下午好，我在王若琳，我要打卡了
0: 啊！下午好，亲爱的宝贝，你今天放学了吗？你今天在学校里学了什么新知识呢？希望你今天晚上和爸爸妈妈多吃点好吃的饭哦。小天线爸爸说，好的，已经取消关注。他说我在开车，你给我唱摇篮曲，你问问大家你过分不？我说实话已经很不过分了，我没让你 put 你的 hands up 都不错了。注意安全，安全第一位啊，这么多人听着呢，等没人听了我再跟你说点别的。还有头部村8709说，

怎么这么奇怪呢？他说宋总 DJ 狠狠地摇起来。行，狠狠地摇起来啊，主要我先把小甜仙爸爸给他给我摇醒。如发来了一张图片啊，这张图片是哪个地方有特殊的事故吗？欢迎你来补充一下，暂时通过这张图片没有看到是什么情况呢？护栏问题、路面上的问题，还是这辆车怎么地啦？还是旁边的这个店你不喜欢？欢迎来持续的分享啊。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要为大家送出一个好吃的，我那个什么，我先挑我喜欢的送行吗？我们先送那个琼海味道餐厅的孜然羊小排。有朋友说，哎，为什么送这个呀？宋主播喜欢吃。谢谢关注，谢谢抖音端平台们朋友们的关注。维策说，宋宋你经常锻炼，现在有几块腹肌了？12块。Elephant 说，谁不听话用螺丝帽卡他的手指，那这个任务交给大螺丝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真的送出啊，由琼海味道餐厅提供到的孜然羊小排。那么究竟是谁会获奖呢？那就请听我接下来为大家准备到的叫什么冷知识。这个冷知识呢，就只要答对的朋友都有机会来获得今天的奖品。请听题，特别简单的一道题目啊，请问地球上是人多还是树多？请回答我 please。 地球上是人多还是树多呢？你觉得是人多还是树多呢？这是一个冷知识啊。然后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在每天的这个送节目当送奖品的这个节目题目当中啊，我们都是基于一些比如说考古啊、历史文献呐、还有一些数字模型啊一个估算值，你不要跟我特别抬杠。是人多还是树多呢？抖音端的朋友们问我们有吗？有，有。我们那个硬选出一位幸运的朋友中奖啊，但是你们中了奖之后需要移步到这个微信公众平台，要移步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因为我要给你们发那个中奖消息。没有第二个答案吗？这个题是不是会不会有点太放水了，会不会有点太纵容你们了？没有其他的答案。给大家1分钟的时间抓紧来答题啊，但是答题的方式呢还是要以安全为第一。在保障行车安全的前提之下呢，各位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一个交通954，汉字的交通，数字的954，点击关注了之后点击发消息，你发来的任何消息我在后台都能看得到哦。是人多还是树多？这个地球上看到如发来了一条路况啊，说金茂西路左转，滨茂路红绿灯门前两车相刮，大家多多注意行车安全哦。看看大家来答题的这个情况啊，看到59520说人多，杨十八优说人多，还有风铃说树多，阿牛说树多，胖男孩小杨还有笔录说是树多。你这个平台你什么时候卡都可以，但是我告诉你，你这个时候不能卡。那大伙热火朝天的答题，那你卡了你对吗？行，你卡你卡吧，我不理你，我今天选择冷暴力你。大家答题先答着，我们等会儿在整点的这个宣传时间呢，我会挑出幸运的朋友来中奖啊。大家答题先答着，再给大家1分钟，不是我给的，是微信公众平台卡了他给的。大家先答题，我们稍后呢在6点钟及到7点半的一个半小时节目当中呢，还有很多的好吃的，包括有大闸蟹还要送给各位啊，不要走开，稍后的节目更加精彩。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

0: 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6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龙坤北路啊。目前通过监控来看，龙坤北路还是往南大桥的这个方向，车辆呢现在是稍微有一些偏多，有明显的一个滞留，就是从滨海立交桥底下开始，一直到南大桥，差不多是海秀快速路匝道口的位置。整个这一段路上，现在车辆通行的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各位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呢，注意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咱们依次有序来通过。另外因为受到龙坤北路车辆比较集中的影响，所以说在滨海立交桥下边，也就是在滨海大道要右转进入到龙坤北的话呢，现在也是通行的效率不太高啊。这一块的话，这个队伍也是断断续续的，大家到了这儿之后呢，咱们耐心的来等待一下就行了。滨海大道现在由西往东去长堤路的方向，在秋海大道路口队尾是排到了秀英港对面，然后过了这一段之后呢，继续再往前，再过了世贸东路路口之后，然后一直到明珠路口的位置，这一段路上现在也有明显排队的情况啊，需要大家来耐心等一下了。海秀快速路桥面上目前是往国兴大道的方向，车辆比较集中，基本上就是在过了永万匝道之后就开始排队，然后要一直等过了这个秋海上桥匝道之后，拥堵情况会得到一个极大的好转。但是在海秀桥正上方这个位置还是有明显的车辆滞留。那继续再往前的话呢，目前在王府井海垦广场这个路段上，一直到龙坤南匝道口的位置，虽然说没有明显滞留，但是通行的速度是比较缓慢的。现在金垦路和金宇东路交叉路口往桥中隧道的方向，队尾呢是排到了金地路的这个路口的位置。还有现在从这个金宇东路这边过来的车辆的话呢，现在也是有明显的排队，估计得需要2到3个等次的等候时间。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的时候，还是要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3: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4: 下载 APP 可投资理财，投资越多赚得越多，一键提现马上到账，是不是很心动？
5: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您，一定要警惕虚假投资类诈骗，骗子会先发布虚假投资理财广告，并伪装投资大师，诱导你下载第三方理财平台，给予小额利益，引诱你加大投入，实施诈骗，携款逃跑，不慎被骗立即拨打110报警。
3: 韩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更有加1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6: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7: 小王，遛八月呢？
8: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9: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8: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0: 哎呀，别过去。
9: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1: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9: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1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3: 应急服务在。

0: 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2: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1: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2: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1: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2: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1: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2: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0: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打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晚高峰里有什么？
1: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0: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1: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0: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2: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3: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北京时间的18:10，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之晚高峰节目《城市新动力》。大家晚上好呀，这个点到晚上了吗？傍晚，傍晚，非常严谨的一档节目主持人啊，我依旧是你们的好朋友，今天的代班主播宋宋，在晚高峰这个时间节点呢，陪伴大家一起。

0: 开心度过。坏主播呢是带着我们的听友们一块儿去金秋醉新疆了，去新疆玩了，可能后续会发一些视频呐、一些抖音呐，大家也可以持续的来关注一下啊。同时呢，在宋宋代班的日子当中，我们是音视频同步在进行直播的，大家呢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看我的视频直播，直接搜索松松睡不醒，搜索松松睡不醒就可以啦，松是松鼠的松哟。同时呢，我们的直播间目前在左上角还有红包，大家可以来领领红包，感谢人气票，谢谢谢谢，感谢谢谢艾玛，哇哦，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啊！好的 ，OK， 忙吧，祝你发大财。然后那个你发了财之后，我们在直播间再不见不散。来我的直播间吧，看看目前挑战榜第一名啊，就是我，30,000人了吗？耳钉原来是、啊。不知道大家这个时候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准备去吃饭的路上呢，欢迎大家来到一个是我的抖音直播间左下方的评论区，可以一起来留言互动和分享。同时呢，我的这个抖音也是常常更新常常关注的，这抖音直播间特别多人，我不骗你们，现在有1000多个人，你们点进来看一看就知道了，我能骗你们吗？骗谁不能骗你们呀，都是家人。来我的抖音直播间啊，现在真的非常非常多的人，然后大家来到直播间之后呢，左上角记得来给我点一个关注哦，左上角点点关注，哇哦，谢谢大螺丝，感谢感谢感谢感谢，太破费了，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啊。另外呢，我们上个时间段，哎呀，把这事儿忘了。你说这事儿，人上岁数一天脑子是不好使。我们上个时间段呢，有一个小脑筋急转弯，还记得吗？我们问到大家，我说呀，这个地球上，请问是树多一些还是人多一些？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这个答题情况啊。答对的朋友，我们会选出一位幸运的朋友，送出由琼海味道餐厅提供到的椒盐下酒猪手，哎，不对，是孜然羊小排一份儿。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这个答题的情况，九斤三说是树多，我们听听星空。
1: 我今天学的英语，哈喽你是谁
0: 啊？哎呀，今天学英语了宝贝，哎呀，给我们展示一下，哈喽，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Let's come, cheese go, 点头 yes, 摇头 no. 这个是我家乡的英语，然后该你给我展示啦。听听叔叔方，叔叔方说是树多，林花草呢？
2: 人多。
0: 人多，俺说还是人多。梦想觉得是。
2: 动吧，是树多，是树多。
0: 啊，说是树多，然后羊。
2: 树多，
0: 我的声音比你的声音还大。他说堵在绕城高速的路上，今天上班就堵了一路了，害得我迟到，下班又堵。下班堵没关系，下班不会迟到。到家咱们没有时间限制吗？呆头呆脑杨小姐，
3: 宋宋，我前两天中了那个阳澄湖的大闸蟹，然后我去线下领了，但是那个老板说要22号以后才会有。
0: 哦、
3: 可能要在节目中跟他们补充一下，中奖的朋友得过两天再去拿，不要向我白跑了一趟。
0: 哦，好的好的，感谢感谢感谢啊！哎呀，害你白跑一趟啊，真是不好意思。那可能是第一波是不是已经送完了呀？之前有朋友领说可以领，那可能是这一波送完了，然后这两天没有，得等到22号。反正稍后中这个大闸蟹的朋友，记得22号之后，就是后天之后再去领啊。谢谢呆头呆脑的杨小姐，让你白跑一趟太不好意思了。送你一份好吃的，送你一份好吃的，然后那个什么，记得去偷偷的兑换一下啊。这个就不用等了，这个什么时候去吃就可以了，然后去之前呢记得给餐厅打电话来预约一下。远眺树多，一帆风顺说是树多，东方轩灵笨笨说树多，随缘的我说是人多呀，豆浆油条君君还有藏了三颗心说是树啊， H 说树多，还有 Melody 说树多，因为数不胜数。

0: 俺们是那个冷知识，不是脑筋急转弯。还有霸大哈说是树多，海鼠说肯定是树多呀，
1: 肯定是树多呀，
0: 肯定是树多啊。还有看到 strawberry 说是树多，君子好逑的说是喜欢送宝的最多。那双江塔影说是树多，周一，然后黄恒生都是树多，福先生说我来啦，下午好，下午好啊，傍晚好，傍晚好。还有工程师夜夜说是树多，杨梅 ZHY 说树多，静听花落说人多，柳正说人多，一会儿更正树多。梦月，
2: 人多树也多，
0: 人多树也多。哇哦，小朋友，你那个一碗水端的好评啊，不错不错不错啊。还有知语呢说多放一些电音我爱听，我喜欢音乐轰炸我的车厢。快乐的大乖说是人多，浅夏如烟说是树多，宇哥说来了，下班了，宋宋要带班几天呢？我只带今天跟24号的，今天和24号的。看到恩嘎给，我不知道你的名字怎么念啊？他说宋宋新海港国庆不发新能源车吗？一直候补不到呀，发的发的发的，候补一下候补一下，是不是该换秀英港？你等一会儿，你等一会儿，你等一会儿。我一会儿帮你搜一下，然后我手动回复你啊，我把你的这个消息标个星，然后我一会儿回复你啊，我一会儿查一下完了再回复你。还有小天线爸爸说是树多啊，必须是我中奖，不然不中我拿小天线的存钱罐请你吃走。今天晚上8点有时间吗？我们恭喜刚刚是 Strawberry 中奖，还有安利中奖啊， Strawberry 跟安利中奖了，大家记得查看一下自己的中奖信息。来吧，我们得先来看看这一时间段的路面情况如何了，我们有请强子哥。
3: 下午6:17，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这个绕城高速这边，目前南渡江大桥这个路段上啊，是由东往西的方向，车辆比较集中，有明显的一个车辆滞留的情况。我们也从交警这边来了解到，截止到目前为止的话，这一块它是因为受到了交通事故的影响，车多缓行啊。交警呢正在处理当中，还是请大家呢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注意这个小心的避让一下，或者呢提前选择从其他路段来绕行一下啊。因为目前整个队伍的话呢已经是排到了机场互通的这个桥面上，整个这一段路上现在不好走，有这个滞留还是比较明显的啊。再来关注一下迎宾大道，迎宾大道去龙昆南目前队尾是排到了美社河桥的附近，好在是过了一海大道之后进入到龙昆南路，能够保持相对于比较平稳的一个通行，只是需要在城西路口的位置咱们稍微耐心等待一会儿就可以了。那么从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队尾是排到华亭路口，然后反方向从红城湖路往南海大道的话呢，大家就正常来等待这个信号灯的放行就可以了。龙昆北路往南大桥的方向车辆依然还是比较集中的，但是跟上个时段相比是稍微好了一些啊。目前的话呢它没有明显的滞留，就是通行的速度会稍有些缓慢，然后在上到南大桥之后过了海秀中路匝道口之后能够恢复到比较稳定的通行。但是如果再往前的话，从南大桥进入到龙昆南路，从下桥口的位置也就是面前坡天桥底下这个位置差不多就又开始排队，然后要一直等过了南海大道路口之后拥堵情况才会得到一些缓解，尤其是在这个面前坡天桥还有在这个核心广场这两个节点的位置滞留情况会更加明显一些。五公祠路口目前从海府路过来的车辆队尾排到塔光市场这边，还有国兴大道跟五指山南路交叉路口往快速路的方向队尾排到海府立交桥，反方向啊是在海府立交桥下边，然后去琼州大桥的方向车辆会比较集中一些。还有现在在这个龙昆在这个南海大道这边啊，南海大道跟永万路交叉路口的位置继续前往到长流的这个方向，目前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这一块估计得需要3到4个灯次左右才能够完全通过了，这一块车辆也是挺多的。同时呢在秀英大道的话，目前是在秀华路口的位置，现在啊南北双方向都有明显

险排队，像由南往北的这个方向，目前主要就是在海盛路口的这个位置，就是在刚刚过了秀华路口之后，一直到海盛路口这一段路上，现在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的情况的。海秀快速路的桥面上，目前往国兴大道还是在海秀桥正上方这个地方有明显的车辆滞留啊，通行的效率也比较低，包括从这个永万匝道上来的这些车辆，一上来就得有明显的排队。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路况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北京时间的18:21了，正在直播的节目依旧是城市新动力，我还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你们的好朋友宋宋。目前呢，我们的节目还是音视频正在进行同步的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抖音直播端啊，叫做松松睡不醒，直接在抖音里边搜我就可以了。我直播间还是有很多人呢。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音视频是同步的啊，一直到晚上的7:30，然后抖音端呢是比这个音频端要稍微的快上那么一内内。我们看到半韩半离发来的消息说，东往西海岸啊，就是往西海岸的这个方向，从东边过去开车，太阳太晒脸了，都已经看不清路面了，注意安全，把那个墨镜给我戴上，戴上墨镜，戴上墨镜，把上面那个小板板给放下来啊！刺眼是这个对行车确实会有一点影响，但是好就好在呢，有的时候你下班的时候往西走，能看见特别漂亮的夕阳，我们往东走的人看不见。还有欢呢说，新海港的这个新能源过海呢，他记得每天是有一个时间段来放票的，那个时间段候补或者抢票的话就能抢得到，特别是在过节这种高峰期，就得定闹钟定时间的去抢。真的吗？但是秀英港可能开设的新能源的这个航班班次更多一些啊，可以优先考虑秀英港。一样的，一样的。另外呢，就是我们上个时间段跟大家说的这个脑筋急转弯还没公布答案呢。有朋友说这个我都下车了，主持人磨叽死了，抓点紧抓点紧啊！我们那个什么，跟大家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地球上究竟是树多还是人多呢？正确答案呢就是树多，你答对了吗？这个是根据耶鲁大学2015年发表在《自然》期刊的研究当中啊，通过结合了地面测量点，一共是42万多个，跟卫星图像的测算。全球约有3.04万亿棵树，3.04万亿棵树。那么截止2026年呢，全球的人口是有83亿，平均每个人我们对应了366棵树，不是每人拥有，是每人对应。就是你对应366棵树，并不代表你拥有啊。但是呢，这个数字其实是在持续下降当中的。根据同一研究估算呢，与人类文明开始之前相比，全球的这个树木的数量已经减少了大概是46%，从5.8万亿棵降到了3万亿棵。目前呢，每年净损失大概是100亿棵。很惊人的一个数字啊，所以大家怎么样啊，不要砍树啦，保护环境，爱护环境，从你做起，从我做起啊。恭喜刚刚答树多的朋友，所有答树多的朋友，恭喜你们。村里的麦田说，送啊，钱多。我问他是树多还是人多，他告诉我钱多。你有什么花不了的钱钱可以给我们，我们听众朋友们帮你花一花哦。风雨兼程，还是说到了树多。君子好逑呢，说大闸蟹本来就不能领，人家还没上市，要等到中秋过后。这是唐家，这是。

0: 领到之前种大闸蟹的朋友，22号之后领啊，22号之后领啊。福先生还说呢，数多到底是什么？正确答案就是数多。杨呢说，不是刚才他堵在那个绕城高速上吗？说下班不会迟到，但是要去接娃儿怎么办呀？难搞呀！好像小朋友们特别希望自己的爸爸妈妈第一个出现在学校里面呢。这样的话呢，就周边的小朋友炫耀啦，说你看我妈妈今天是第一个来接我的哟。你那个什么吧，也还是注意安全吧。我们那个约定一周有一次第一个接他就行了。还有子欣的声音我们刚刚没听，我们现在听一听关于刚才答题的。
1: 张森姐姐，我觉得应该是人多，因为人山人海，人跟山还有海一样。
0: 哦，
1: 那不就是人多吗？
0: 啊，哎，你说的好有道理啊。你是从这个脑筋急转弯的层面来说的啊。花开静无声的说，送呀，太阳还没下班呢，月亮就来上班啦，又日月同辉了呗，多么漂亮的景色。我就说能在天黑之前下班，就是对于我本人来说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因为我每次下班了之后外边已经全黑了，全黑了之后呢，我就会感觉呀，一天结束了。华子哥说，哎呀，这个晚高峰不一样哦，他说今天送送带班，我觉得是可爱多。干什么啊，你这不送你一个礼物怎么办啊，我都有点愧疚，我都有点。想要互动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平台当中留言来互动和分享，同时呢，想要看我抖音直播的朋友可以直接在抖音端搜索松松睡不醒，搜索松松睡不醒就可以啦。谢谢关注。同时呢，我们抖音端左上角是有红包的，我们抖音端的红包呢是由大螺丝冠名支持的。再次感谢，再次感谢啊！在房间外的朋友们也欢迎你们来到我的直播间当中，谢谢关注，感谢关注，谢谢猴哥。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加一下我的粉丝团。啊，看到朗月的爹是说是宋宋姐吗？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有的时候上班宋宋睡醒了就宋宋上班，宋宋睡醒了就宋宋上，俩人反正那个什么谁睡醒了谁来送上就行了啊。还有胖男孩说，恭喜你们一人一个羊小排，一人一口吧。咱们那个什么，所有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们那个一块种一份儿，然后咱们一块去吃，没有那么多奖品啊。还有这个冷冷冷说，宋啊，我在广州都刷到你两个台阶就趴下了，是真的吗？什么刷到我两个台阶就趴下了？你说我那个啊，攀岩呢？嗨。我再解释一下，其实我是一个很厉害的小女孩啊，但是那个攀岩为什么两个台阶就趴下了呢？因为实在是力竭了，实在是干不动了啊。木木啊说，主播是男的还是女的？你可以问我主播是那个主播是20还是30，你甚至可以问我主播是30还是40，你不能问我主播是男的还是女的。你觉得我是那个声音像男的，还是那个长相像男的，还是你希望我是男的？猴哥说晚上骑车不？不骑。今天晚上有那个大事要干。大罗斯说木木是第一个发现新大陆的人了。哎呀，被你们发现了，看来我那个藏得不够好。行了，这才是我本来的声音。我那个平时其实跟那个哥们说话都这样的。哥们们，我们先那个什么，先那个进入一下半点的宣传了。半点宣传有那个路况广告什么，大伙儿先来听一听，然后回头之后我们节目继续啊。我是一个男子汉，我就先那个休息一下了。大家记得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搜松松睡不醒就行了。我们稍后见，不要走开哟。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

0: 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只有对方的机动车临时号牌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吗？可以，通过交管12123手机 APP 的一键挪车功能是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如果您在海口，还可以通过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申请。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6: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海秀快速路桥面上目前呢车辆依然还是稍微有一些偏多的，像现在往国兴大道的方向，是从永万匝道上来之后，差不多过了秀英大道这个路段之后开始有明显的排队，然后整个这一段的话呢是需要在过了这个滨茂路的路段之后，拥堵情况或者排队的这种情况会得到一个极大的好转。现在主要还是在海秀桥正上方这个地方啊，车辆会比较集中。然后反方向现在呢去西海岸的话，是在金垦匝道位置队尾直接排到了桥中隧道的路段上。滨海大道跟秋海大道交叉路口现在往西海岸的方向队尾呢是排到了世贸北路路口的位置，在过了这个秋海大道路口之后继续再往前一直去到西海岸啊，基本上能够保持相对于比较平稳的一个通行，没有太大的问题。现在世纪大桥的桥面上主要是去海淀岛的车辆比较集中，出海淀岛去龙坤北的话比较稳定啊，比较顺畅，基本上没问题。然后龙坤北路往南大桥的方向情况跟上个时段相比也是好了很多了，目前没有说这个明显的滞留，就是在这个差不多从龙华从国贸路口这个位置开始一直到南大桥桥面上的话呢，就是有点车辆稍微有点多啊，咱们注意跟其他车辆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就可以了。那么从南大桥进入到龙坤南路现在不好走，主要呢就是因为现在就是一进入到龙坤南路这个地方开始，在面前坡天桥底下包括在龙坤南路大润发这个路段上现在都有明显的车辆滞留，而且整个这一段的话是需要在过了南海大道路口之后拥堵情况才会有所好转的。五公祠路口海府路现在往这个琼州大道的方向队尾是排到塔光市场，还有国兴大道省图书馆路段去琼州大桥的话队尾是排到了富力首府这个路段上，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3: 海南的中秋少不了什么？
6: 少不了琼珍，70年琼氏好手艺，越吃越有团圆味。
3: 海南的中秋，琼氏月饼才对味，
7: 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珍。
8: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9: 您好，我是抖音平台客服，您开通了直播带货会员，每月将自动扣费800，需要帮您取消吗？
5: 听到这样的话请立刻挂断。
9: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抖音等正规平台不会主动致电要求用户关闭收费项目，凡是自称客服以取消会员关闭扣费为由诱导转账或共享屏幕的都是诈骗。
5: 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1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11: 小王，遛八月呢？
12: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3: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11: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

0: 头了都不管。
1: 哎呀，别过去！
2: 白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3: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2: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厉害了！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1: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医疗场所，特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床位数50张以下的各类医疗机构、疗养院、养老院、福利院。一、严禁违规存放大量易燃、可燃药品药剂；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严禁使用电炉、煤气炉、电水壶、酒精炉等非医疗电热器具，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不少于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病房内吸烟。
1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圈。
13: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2: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3: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2: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3: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2: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3: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2: 交通第五司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14: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晚高峰里有什么？
1: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0: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1: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0: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2: 他的

0: 如了吧。
1: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大猩猩、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0: 北京时间的18:42，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城市新动力。我依旧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你们的好朋友宋宋。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爱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我们说好了桃花开的时候就要回来看看我哟。目前呢我们依旧是在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当中，大家可以直接在抖音端搜索松松睡不醒，松松睡不醒，松是松鼠的松啊，松就是那个你是不是皮紧了给你松松皮的那个松松啊，大家可以直接在抖音搜松松睡不醒就可以了。记得说广告时间这么长，没唠两句又有请强哥了。那个没什么时候没有广告的时候，我们就那个什么了。同时呢，大家想要发来消息、想要互动的话啊，依旧是可以直接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持续来互动跟分享。村里的麦田说：“宋啊，你的声音太好听了，百听不厌呢，好有磁性呢。”好的，宝贝。啊，一个小小的气泡音送给大家啦。还有 Mr. 嘎嘎说我有一份送给大家，你有一份什么送给大家？送给我。看到哈哈哈兔子哈哈哈，他说我也喜欢送送代班城市新动力，我也喜欢代班城市新动力，谢谢你的喜欢，我也有点喜欢你了。现在奔跑的牛哥，
1: 这是谁啊？声音那么熟悉，快移还是快送？
0: 哎，讲什么嘞，牛哥？哎，哎，录节目了吗？

0: 听听可乐小姨的声音。
1: 来了来了，有人是么送么送啊？
0: 啊！
1: 刚刚下班回信。你要给华子哥送什么？我也要，我也要。
0: 你都
1: 可以的，我也要。
0: 你都不知道我给他送什么，你也要？我给他送的是帮我还这个月的贷款，你也帮我还一份。哎，你们俩正好把我两份全还了，快点吧，你们俩商量商量。他说饿了饿了，吃个鸡翅垫一下肚子，在车里吃炸鸡翅啊。
2: Hola, soy Julio.
0: 这对吗？
2: 什么？Te gusto y lo sabes. Vamos, nena.
0: 还有丽云呢，说天哪，今天竟然是宋宋来顶班了。
2: 啊，
0: 当然了，前面还有大美女三个字，我没好意思念啊。他说，哎，宋宋，就是你们台的那个口才班，大概多少钱一节课呀？哎，说到这里，哎呦喂，我们这个口才班呢，目前呢是已经开课了。我也会在每周日的下午教小朋友们啊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了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能够让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4到16岁的小宝贝都可以来参与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搜索融媒口才的那个首字母 RMKC666 啊，然后就可以加他的微信来咨询跟报名了，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哦。我的那个班啊，好像听说啊，满是满了，好像还只剩两个名额了，抓点紧抓点紧啊。Yeah. 来吧，我们这个时间段呢，18:45了，我们市区的这个晚高峰还是在持续的过程当中。我们先来有请出强子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还。

0: 口路况。雷好不好，强子哥？
1: 下午6:45，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世纪大桥去海淀岛的这个方向，车辆依然还是稍微有一些偏多啊。目前呢，在上桥口到桥中间的位置，这一段路上车辆还是比较集中的。那么出海淀岛去龙坤北的话，现在能够保持非常顺畅的通行是没有问题的。在龙坤北路这边的话，现在往南大桥的方向，基本上已经是恢复到了稳定的通行，没有太大的问题。那么在上到南大桥之后，现在还是去龙坤南的这个车辆会稍微有一些偏多啊。目前呢，在过了这个快速路匝道口之后，就开始进入到比较明显的排队当中。整个这个队伍呢，是从南海大道位置一路就排过来的。尤其啊，像在面前破天桥，还有在这个核心广场这两个节点的位置，滞留情况会更加明显。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注意跟其他车辆呢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咱们依次有序的来通过。当然也可以考虑从其他路段咱们稍微绕行一下哈。再来关注海修快速路，快速路桥面上的话呢，跟上个时段相比情况也是已经好了很多了。主要就是去这个国兴大道的方向，现在在秋海上匝道的位置，这个车辆稍微有一点点偏多。然后反方向往西海岸的方向的话呢，还是在金垦匝道的位置，现在有一个短暂的车辆滞留，大家注意耐心的来等待一下。通过这个高空监控来看到，不单单是桥面上车多，还有很多车辆从匝道部分上来，所以说两股车流汇合到一起啊，通行的压力呢会比较大一些了。国兴大道目前是去快速路的方向，在美院路口以及乌池山南路路口的位置，现在都有明显的排队的情况。还有在和平南路往和平北路的方向，包括现在的海秀东路往海府路的方向，都需要大家在信号灯前来耐心等待一下。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2: 一整天的忙碌后，身心都需要滋养，城市新动力，有选天地之精华，听坏坏新舒畅，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继续收听。我是兔子傻瓜，我咋不拿八戒八戒八戒。

来吧，路况过后18:49了、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依旧是晚高峰节目城市新动力，我依旧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宋宋，在直播间持续音视频端啊都在陪伴各位，视频端呢各位可以直接搜索松松睡不醒啊，松松睡不醒，然后大家呢点击关注就可以再看我正在直播了。看到大家发来的各种各样的消息，村长的大爷爷呢发来了一张图片，这么漂亮，今天的夕阳这么漂亮，哎，还拍到了一棵枯树，枯藤老树昏鸦，好看好看。你现在的那个拍照技术也是有那个直线上，你是不是处对象了呀？村长的大爷爷，你是不是处对象了？你告诉我，你是不是谈恋爱了？你告诉我，回答我。还有吴彦宁说已经报名啦。OK， 那么在每个周六跟周日都能看到你家宝贝的身影了。哎呦，你们是由冠南老师亲自授课呀？那你这班值了，真的。超级专业的老师，我们的老师都是广电的主持人啊，都非常的专业。还有霸大哈呢说口才班给我留一个位置，我抓紧找人生一个送过去报名。也没有这么紧俏的，我们那个也没有这么那个时间紧任务重的哈。还有奔跑的牛哥说这个口才班是要钱的吗？嘿呀，肯定呀。一开始对我们这两天的那个开放课是公益课啊，这个开放课是公益课，开放课是不收任何费用的。另外呢，就是如果想带着小朋友去出去玩的话，可以直接发门票过来，发门票能够收到的是农农村农场的一个购票链接。这个农场呢有非常多的小动物可以互动，哎呀，小朋友们还可以做做披萨呀，做做巧克力手工啊，等等等等啊，直接发门票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就能直接下单了。同时呢，里边还能钓鱼、骑车、拍照片什么的，也特别好看。看那个里边，我看。

0: 了一下，我看我朋友圈有人去拍出拍起来特别好看，还有朋友在里边拍婚纱照啊，反正是很出片，大家可以直接发门票俩字过来直接下单就行。可乐小姨，哎嘿，哎人呢？
1: 对呀、啊，在可以吃啊，是在边充电边吃着鸡翅边听着节目，时间管理的怎么样？
0: 你是真吓我一跳，给我吓得一跳一跳又一跳，你给我吓得呀一拘灵。看到西鱼说呀，这个人他顶风作浪，干嘛的逆行呀？你疯了呀你！我看看这车牌号是多少啊？怎么大晚高峰的在这里逆行？399399，车牌尾号399，一辆那个挺漂亮的一辆车。他说好多车逆行停在路边，所以导致好堵车呀。这个是在绿海家苑啊，龙华区海垦街道这里，绿海家苑门口，就是类似于那个避风阁朋友圈周边吧，香樟林附近路段，大家经过的话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啊。杰问到了说，这个机场往绕城高速方向怎么这么堵车呢？晚高峰呀，晚高峰真是非常的堵车，大家在哪儿都保持一个好心态啊，不要争道和抢行。

吴彦宁呢说上了这个冠南老师跟传海老师的节目，还听过他们的课，期待娃也有收获。那必须有收获呀，但是看咱家宝贝的这个年龄啊，应该是已经不在我那授课区间了。我那个什么，有时候我下了课，我去那个传海老师的班，上冠南老师的班，看看他们，看看他去啊，到时候给你拍他啊。同时呢，我们是在音视频同步的直播当中啊，大家可以直接在抖音端搜索松松睡不醒就可以了。同时在房间外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到我的直播间里。填写名字说口才班有送送吗？有，我先教学，完了我上课，传海老师也得教教我。韩晨说报名送松松，真的吗？填写名字说此言当真，果然。然后大罗斯还回复他说有的可以选老师，不是选老师，是送老师。他说的不是选我，是把我送出去。还有知遇说集美呀，龙坤北有堵车不？我看一下龙坤北有堵车不？有。龙坤北这会儿是去那个海淀岛的方向，南大立交桥下桥口处有一点点堵车啊，要多多的注意一下行车安全。

呦，欢迎小鱼来了来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再为大家送出一个好吃的吧，这不行，送奖的速度太慢了。我们接下来呢，送出的是由琼海味道餐厅提供到的，送一个我第二爱吃的啊，送那个椒盐下酒猪手。我们依旧以答题的形式送出，然后稍后答题答对的朋友呢，就有机会送得到由琼海味道餐厅提供到的椒盐下酒猪手了。我们接下来问大家一道比较简单的题目，跟这个小动物有关的，请听题。这道答题呢，是大家直接答那个有没有就可以啊。请问，企鹅非常可爱，对吧 ？QQ。啊，企鹅有膝盖吗？你们想一想这个问题，企鹅有膝盖吗？膝盖，那小短腿儿呢？反正我们是从那个外观上看起来，它是那个小短腿儿啊。请问企鹅有膝盖吗？有还是没有呢？这个是有还是没有？这个可以有吗？欢迎大家把你认为的正确答案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或者呢直接在抖音端来答题也是可以的啊。大罗斯呢说，明天中午我们就在琼海味道聚餐啊，真的有这么巧吗？志勇说没有，韩晨说这个可以有，再来一个人回复他说这个真没有。

0: 企鹅有膝盖吗？你觉得企鹅有膝盖吗？欢迎把你认为的正确答案直接发送到平台当中来，答对的朋友有机会获得由琼海味道餐厅提供到的椒盐下酒猪手一份。海浪呢说，口才班的话我只认识冠南，因为我跟他是同一个小区同一栋楼同一个楼层的邻居。这么巧啊，那给你家那个小朋友送来冠南老师的口才班里，你现在也认识我了，要是年纪比较小送到我的口才班里。听听大家的答题情况。松什么啊？有啊，小白说有，企鹅是大长腿。村长的大爷爷说没有，有点掐州正南方。 Christina 说有，然后这个天涯0616说有。企鹅到底是有膝盖还是没有膝盖呢？那么小短一个腿还能塞个膝盖呀？再来看看大家的答题情况啊，听听林花草。
1: 有膝盖，有
0: 有膝盖，有膝盖。王小五说我猜是有的。听听一口。
1: 有
0: 有。瞅着给我们宝贝急的。坏坏的小鱼呢说企鹅是有膝关节的。Destiny。
2: 企鹅当然有膝盖了。
0: 啊，你叫 Destiny 是吧？好听的名字啊，企鹅当然有膝盖啦。再听听加油。
3: 有膝盖。企鹅的膝盖只是藏在自己的身体里面，让给人一种没有膝盖的错觉。
0: 啊，这么厉害呀，你宝贝！可乐小姨，
4: 哥哥，你不要送我礼品啊！我不去，我就喜欢答题而已。
0: 我不去，我就喜欢答题。
4: 对啊，在车里吃啊，现在边冲。
0: 他说有，他说那个什么，快点送给大螺丝，全都送给大螺丝。还有清醒之趣说企鹅有膝盖啊，彩虹说没有，微幸福呢？
2: 应该没有吧？
0: 应该没有吧？
5: 你说呢？
0: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小白说有啊，企鹅是大长腿。傲天说没有，小山吉吉
6: 有膝盖。企鹅有膝盖。
0: 有啊，鸭土豆说有膝盖。华子哥说企鹅有膝盖。嗯，好了，宋宋欠我两份礼物了。我这一天上班不赚钱，完了还得搭点儿。愿与成祥说有膝盖啊，没有膝盖怎么站着呀？半糖超标呢说有啊，有膝盖。李迪说应该有波棱盖儿。真有波棱盖儿啊。小天线爸爸说真的不，我刚到琼海，等我们回来不，等你。别人等不等的，我等的就是你。星辰大海说有，勇往直前说这个可以有，这个是真有。还有奔跑的牛说企鹅有屁股，走起路来扭扭的。还有妹
7: 有
0: 微幸福。
7: 有。
0: 好的，我们最后的时间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呢就是企鹅有膝盖，这道题你答对了吗？我们那个具体的解析一会儿节目回来再跟大家分享啊。先进宣传，稍后见。
8: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9: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0: 7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来关注一下海秀快速路啊，快速路桥面上目前呢，往西海岸的这个方向，现在还是在金垦匝道这个路段上车辆比较集中，目前队尾是排到了王府井海垦广场的路段上，然后包括反方向现在呢，主要。

0: 就是在龙坤南匝道口的位置，然后要进匝道去龙坤北的这个方向。目前在快速路桥面上也是有明显的一个排队，整个队伍已经排的超过了桥中隧道这个路段了。整个这一段路上现在滞留情况还是比较明显的，不太好走。再来关注一下现在龙坤北路，龙坤北路的话是往世纪大桥的方向，在玉河路口的位置，通行的速度会稍微有一些缓慢，但是在过了玉河路口之后呢，情况就好很多了啊。那么在上到世纪大桥之后呢，上桥口的位置一直到南塔的附近，这段路上车辆会比较集中。然后在进入到海淀岛之后，目前海淀五西路这边包括世纪大道倒还行，能够保持顺畅通行。再来关注从南大桥进入到龙坤南路，目前桥面上包括在下桥口的位置，以及在这个一直到南海大道路口这段路上的通行速度会比较缓慢一些，尤其还是像刚才提到的这个面前坡天桥底下，还有在这个龙坤南路和信广场的这个路段上，现在都有短暂的车辆滞留，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国兴大道现在往快速路的方向，主要就是在过了大营山东二路口之后，然后包括像在乌志山南路路口的位置，还有大营山西三路口的位置，有不同程度的排队。反方向往琼州大桥是在乌志山南路路口的位置，估计得需要差不多1到2个档次的等候时间。再往前，从富力首府一直到省图书馆这一段路上有明显的车辆滞留，而且在琼州大桥的桥面上，也是去白驹大道这个方向，车辆稍微有些偏多啊。大家在桥面上的时候呢，注意来耐心等待一下就行了。海辅路驱车东站往武功祠，迎宾大道去龙坤南路，还有现在滨海大道跟秋海大道交叉路口继续前往长堤路的方向，以及秀英大道跟海盛路交叉路口往滨海大道的方向，信号灯前也是有不同程度排队。各位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3: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1: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3: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3: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4: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5: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6: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7: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10: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9: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10: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汤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11: 如果需要汤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10: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11: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10: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晚高峰里有什么？
1: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0: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1: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0: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2: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3: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来啦，北京时间的19:09，马上就是7:10了，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哎 ，and 收看。我们目前呢正在直播到的节目依旧是来自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晚高峰节目之城市新动力。大家晚上好呀，现在真是晚上了啊，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你们的好朋友宋宋，在直播间这一端还是在陪伴各位的。我们目前呢是音视频同步进行直播当中，音视频同步在播，抖音端呢大家可以直接搜索松松睡不醒，搜松松睡不醒就可以了，然后就可以能看到我的直播了。哇哦，看到直播里我的这个右边的这个肩膀的线条，哇哦，这还是没有发力的状态，哇哦，真是那个真是没有白练啊。抖音端大家经常能说一些在节目里不能播的，大伙儿就自己看看就行了，我们那个在节目里播的还是都保证能说啊。感谢巴蒂，感谢巴蒂，谢谢谢谢你。我很瘦说练成 KG 大鸡腿了，一拳先给你 KO 了。还有佛系剁

0: 手说亚后进入到工作状态了，对，我那个秒切换啊，一会儿下班了还有一种状态切换，关播了还有一种状态切换呢。我有特别多的人格，每天在我的身体里每个人格都想顶顶号。同时呢，想要互动的朋友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交通954，汉字的交通，数字的954啊，发过来就可以了。这个时候路面上还堵车吗？哪里还特别堵吗？看到呢加 A 说机场联络线发生了什么好堵车呀。机场联络线 Let me look 一下。目前我们看到是哦哟，确实哦，机场互通，然后想要回市区南渡江大桥海口绕城高速这边特别的堵车，整个这个桥面上感觉已经堵了有5公里了。走新大洲大道吧，走新大洲大道或者是走琼山大道都会更快一些啊。但是如果你走新大洲大道的话呢，这个海瑞大桥回市区的方向也堵了一整个桥，也挺堵。还有包子说那个东东在抖音上搜不到啊，有没有可能我叫松松啊，在抖音搜松松睡不醒，松鼠的松啊，松松睡不醒。或者呢你也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发送送，发送送两个字是有自动回复的。小黄鱼说我又来了，刚忙完。你在忙什么？这个点你能忙什么？忙着吃饭这也叫忙啊。大洛斯说太喜欢这种人格互相竞争的感觉了，是有的时候打起来了，一人给我一拳头直接就晕过去了，我也确实很喜欢这种感觉。我很瘦说我就堵在琼州大桥呢，谁说琼州大桥了，哥们的咱们没提琼州大桥的事儿了，我刚才说的是海瑞大桥，琼州大桥相对来说已经很顺畅了，白驹大道堵了点啊。啊，对，画的画，画的画。哼哼哈嘿，说我见过你，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呼呼说他忙着看美女呢，谁呀？李子说人美声甜，哎，不好意思念，要不是大伙儿直播间的朋友们也都能看见，显得你是我的托儿。找我们管理员榜一大螺丝结一下5块钱，这句话，给他结5块。半汉半离说可乐小姨不要礼品，把她的礼品让给我，我爱去。哎，有没有可能可乐小姨也没有中奖啊？我们上个时间段呢问了大家一个脑筋急转弯，你们还记得吗？说那个企鹅有膝盖吗？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啊，企鹅有完整的膝盖，那么小的小短腿还能有膝盖。企鹅的这个腿骨结构跟其他的鸟类一样，都是大腿骨、小腿骨、脚骨啊。膝关节呢是在它的大腿骨跟这个小腿骨之间，方向朝前，跟哺乳动物是一致的。企鹅的这个大腿骨呢是非常短的，而且基本上都藏在身体里了。它的这个膝关节呢深埋在了脂肪、肌肉跟浓密的羽毛当中，所以它可能只有一点点的那个脚骨是在外露的。就你们看到它那个小短腿，其实不是它的小短腿，是它脚脖子，所以外观上看起来腿很短啊。这个结构其实也是为了适应南极这种比较极端的环境，减少水下的阻力，保持流线型的身体，避免关节暴露导致热量的流失。这道题希望大家记在心里哦，以后不允许再嘲笑我们企鹅，我们 QQ 是小短腿了哟，我们腿长着呢，只是藏起来了。
1: 你说那是无眠又白茫茫茫雪呀，
0: 哼哼哈嘿说那个之前说见过我，说就在这个屋上村长的节目哦。你现实里见的我应该不长这个样子啊，因为早上起来你见到的是那个是松松括号不洗脸版。好运不断说松松还有车贴吗？你加入我的粉丝团的话是有的啊、达罗斯说对找我结账谢谢，那个欠一下，越结。呼呼说结1块钱就够了，你看怎么还自己给自己砍价呢？潘彪洋说这是哪位知名主持人 啊，这是一位非不著名主持人，松松啊，不是宋宋啊，主持人宋宋，欢迎大家持续来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不搭哈说我也要，你要你要你要，给你碗粥给你要。在大风里飘扬，我看看林花草，
2: 松松。

0: 月饼，吃月饼啊，
1: 吃月饼啦，什么馅料呢？你这个莲蓉的我不喜欢，搞点我喜欢的馅料吃一吃喽。同时呢，我们来关注到，如果想带小朋友们出去玩的话啊，可以来农农村农场，这有非常多的小动物可以互动。同时呢，小朋友们还能做这个披萨跟手工巧克力手工的制作，一玩就是半天啊！带孩子去哪玩，这个一下能消耗半天的时间，真实在是一件幸事。赶紧买票吧，大家可以直接发门票，直接发门票两个字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下单了。大朋友去的话呢，还可以钓鱼，可以骑车，可以拍照打卡。哎呀，可真好玩，这是那个口播稿上写的啊，直接发门票，直接发门票过来就可以啦。同时呢，2026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开始报名了。十年来呢，数百万的这个小朋友通过这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这里都有属于你的舞台。比赛呢是采用线上答题的形式，一部手机在家里边就可以参与了。这个就直接发成语，直接发成语两个字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报名之后呢，可以领资料，可以复习，可以练习，还有排名。我们期待每一位小朋友的加入，通过这个可以多学学成语啊，可以让他们学一些成语，还是对他们非常有意义的。谢谢会理会气，感谢感谢。哎呀，来就来呗，还拿东西来。感谢感谢感谢啊！谢谢直播间的假人们啊！同时呢，左上角不要忘了给我点点关注啊！FLBZ 说，宋宋现在睡醒了吗？宋宋啊，我想一想，宋宋睡醒了，松松没有，松松那个午觉睡的都做梦都流口水了都，宋宋睡醒了，宋宋没睡醒。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为大家送出一份礼物啊，不知道送的冒没冒，反正就送吧。我们接下来送给大家，接下来送给大家一份好吃的，送给大家一份白切温泉鹅吧。怎么样，这个听起来还是非常 yummy 的，是不是？我们接下来呢，也是以问答题的形式来送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份奖品。答对的朋友可以获得由琼海味道餐厅提供到的白切温泉鹅一份哦。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出一道同样是比较简单的题目，请听题。这道题大家只需要回答会或者不会就可以了，非常简单的一道题目啊！请问蜂蜜会变质吗？蜂蜜会变质吗？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是不会变质的呢？秋刀鱼会过期，罐头也会过期，只有我对你们的爱不会过期。咦？请问蜂蜜会变质吗？蜂蜜会变质吗？会还是不会呢？把你认为的正确答案发给我吧，抖音平台或者在微信公众平台都可以发啊。抖音平台直接搜松松睡不醒就可以了。瑞呢说，松松你吃五仁馅的吗？我最爱吃五仁馅的。我菜里边爱吃香菜，水果里边爱吃榴莲，月饼里边爱吃五仁。哎，就是这么那个什么，就是这么随波逐流的一个主持人。燕成宇说，宋宋你等一下可以跟哥弟一起直播加班，一会儿在我的直播间里我们把哥弟给邀请进来，我们在那个直播间里邀请一下哥弟跟我那个同时入画一下。但是我们俩为什么不一起出镜你们知道吗？因为呀，我的美颜参数不适合他，他的美颜参数不适合我，我在他的那个镜头里面特别难看。听听掌声响起。
2: 顺宝顺宝，我要吃爹，顺宝我要吃爹啊。
1: OK，
2: 顺宝顺宝，我要吃爹，我要吃爹啊，我要吃爹。
1: OK， 只要你不要女朋友，我们要什么都好说啊。福先生说，我在呢，送我啊。

0: 刚刚的那个问题我们再重复一遍啊，请问蜂蜜会变质吗？蜂蜜会变质吗？我们看到德福说会，冰临城下说会，呼呼说会，大螺丝说不会，好运不断说会，丫头说会啊，蛋蛋会，我毁了艘小船说不会，德福说宋宝你突然变油腻了。变油腻是那个人之常情，知道吗，宝贝？我们来听听莲花草的声音。
1: 会
0: 变质。那你的爱呢？也会吗？龙五
1: 会
0: 变质。双木林二牙仔天涯0616说会啊，杠说不会，小梁真子
2: 龙五不会变质，
0: 不会变质。农夫三全好雨知时节说会，福先生 Mr. 嘎嘎说不会，奔跑的牛哥说蜜蜂会死去，我们问的是蜂蜜，蜜蜂它肯定会死去。还有瑞说真巧，我也喜欢吃五仁，这么巧啊，那我喜欢你的话你也喜欢我吗？刘春阳说蜂蜜不会变质，蜂蜜不会变质。宋宋啊，重要的事情说两遍啊。新月说纯蜂蜜呢是不会过期的。华子哥说蜂蜜不会变质，嗯，宋宋呀欠我三份礼物了，我给你换成三个女朋友。这句话是开玩笑啊。听听高震的声音。
3: 蜂蜜会变质，也会泡水喝咯。
0: 哦，不泡水喝还能干什么呢？龙五，
4: 蜂蜜里面有果酸，有果酸，什么树开花它就有什么树的果酸，果酸消失了后呢，蜂蜜就会变质了。
0: 嗯，我们今天问大家这个变不变质呢，是就是有一个前提，是他那个肯定是说的是密封保存啊，不是说你那个都泡了水了什么你会不会变质，我们没问这件事。蜂蜜不变质就是变不变质的这个前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它有没有密封保存。高思博发来了一条消息说，长天路跟海盛路的这个隧道呀，由南往北左侧车道有一个坏的井盖还是什么的，我的天哪，警示不清，到跟前才看见，差点撞上，麻烦处理一下吧。收到，我们把你的消息复制一下发给交警啊，让他们派警到现场去巡逻一下啦。村长的二哥，
5: 阿宋阿宋，刚才帮你问了一下豆包，豆包说蜂蜜不会变质。
0: 那你要是获奖了，是你吃是豆姐去吃啊？奔跑的牛哥说不会啊，叶子说蜂蜜不会变质的。爸的大哈说爱不会变质，就是会变心。理解理解，爱会变质这件事情理解很正常，人之常情，爱情是流动的不由人的，是吧？小何睡醒了说来一首陶喆的歌伤感一下。陶喆的歌能伤感？哇哦耶，你睡醒了呀小何，你怎么睡得醒啊你？还有刚刚大家发来的啊，说用户182933说不会，丫头说送宝车贴去哪里领，来我家里，车贴在我家里。爸大哈说你开直播的时候我对你的爱永恒不变。你也上岁数了你。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啊，请听正确答案。在密封保存，就是保存得当保存恰当的前提之下，蜂蜜是不会变质的。今天这道题错误率很高，宋老师非常生气。宋老师平时跟大家是嘛，认真审题目，不会的问豆姐，问豆姐，问问千老师，哈哈，没有怪你们的意思啊。学生们答错了，老师肯定也有一定的责任。接下来宋老师小课堂开课。蜂蜜呢它是不会变质的，因为考古学家呢在埃及金字塔的古墓当中发现过距今约3000多年的蜂蜜，经过检

0: 测没有变质，没有干燥结块，仍然可以食用。那么蜜蜂为什么能永久保存呢？它有四个核心。第一个是高糖低水分，成熟的这个蜂蜜呢，含水量通常是低于18%到20%，含糖量达到75%到82%，形成了一个高渗透压的环境，使微生物细胞脱水死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因为它在强酸性的环境 pH 值呢介于3到4.5之间，大多数的这个病原菌呢适宜生长的 pH 值是7.2到7.4，它的这个酸性环境是抑制了细菌的繁殖，细菌在这儿嘿活不长。还有就是它是天然抑菌的一个物质，蜜蜂呢它这个分泌的葡萄糖氧化酶能够把葡萄糖转化为葡萄糖酸和过氧化氢，就是那个双氧水，它是有持续的一个杀菌作用的。另外呢，就是刚刚我们强调的一定要密封保存，考古发现的这个蜜蜂呢就处在密封完好的陶罐当中，隔绝了空气跟水汽。就是这个一切的大前提都是必须是密封好的，如果这个敞口了，敞口之后呢，吸收了一些空气当中的水分，含水量超过了21%，就有可能会发酵，会变质。所以呢，在密封保存的前提之下，蜂蜜是不会变质的。这道题你答对了吗？答错的朋友，你们长知识了吗？福先生说，我都不用问，秒回。风雨兼程。
1: 不会变质。
0: 嗯，也是答的是不会变质啊。我们今天的这份礼物呢，送给三道题全都答对的那个男人吧。我们这次的礼物是来自琼海味道餐厅的白切温泉鹅一份，我们送给华子哥。华子哥，Are you 在吗？这个位置呢是在美兰区琼海味道餐厅啊，美兰区琼海味道餐厅在美祥路上。然后呢，去之前呢，这个是一周之内要去兑换的，不要过期，不要浪费哦。我们刚刚说到的蜜蜂是不会过期的，在蜜蜂，在蜂蜜，在封闭。这个嘴再说不好话就不用再要了。会不会讲？再听听高震的声音。
1: 那3000年的蜂蜜，那闻一下不是得齁老了吧？
0: 哎呀妈哥，你是哪儿的人呢？也听不出来，没有口音啊。笑脸说不是蜂蜜吗？怎么说成蜜蜂了？这个蜜蜂加上那个蜂蜜，加上密封保存的那个蜜蜂，我已经整不明白了。就这样吧，上班上到这儿跟大家说再见了。谢谢大家在今天2个小时的晚高峰期间对今天的这个代班主播宋宋的大力支持。同时呢，没有关注我抖音号的朋友记得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啊，叫做松松睡不醒，松是松鼠的松，直接在抖音搜索就可以了。我下一次出现在晚高峰的节目呢是在9月24号，假期前一天，那天指定老多人了。先把我关注了吧，省着到的时候关注不到大家发来的消息啊。希望大家晚上愉快度过一个美妙的夜晚，没有吃饭的朋友抓紧时间去吃饭吧，我要去吃好吃的啦。爱你们哟，谢谢你们的支持，拜拜。

0: 快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片。

0: 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过海要实行人车分流检查，担心会错过同一班船，有什么办法

0: 能保证车辆和乘客同步登船离岛呢？想要让乘客和车辆同步登船离岛，务必要进行人车合并购票。小车自驾旅客购买船票时，请务必将随车旅客信息和车辆信息合并购票，确保车辆和旅客按同一航班时间检票进站。如果分开购票呢，就非常容易导致人车不同船，影响到大家的行程，请各位务必留意。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晚上7:32，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海口市区呢，大多数的主干道都是已经恢复到了正常的通行。当然也有个别路段上，现在车辆依然还稍有一点点偏多啊。首先来关注一下现在龙昆南路，目前呢，龙昆南路主要还是往迎宾大道的方向。目前在海德路口的位置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的情况，包括在过了海德路口之后，龙昆南核心广场这个路段上，还有在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现在也是有不同程度的排队，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这个呢，咱们就正常来等信号灯的放行就行了，不用专门去绕到其他地方去啊，没必要。另外呢，像国兴大道跟五指山南路交叉路口往快速路的方向，还有在海府路汽车东站往五公祠的方向，国兴大道省图书馆往琼州大桥的方向，白驹大道跟琼山大道交叉路口往琼州大桥的方向，现在也是有不同程度的排队。迎宾大道去龙昆南队尾是排到丁村万人海鲜广场附近，还有现在滨海大道跟秋海大道交叉路口往这个长堤路的方向，队尾呢是排到了东方洋路这个路口的位置。大家行驶到以上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明天早上再见。
3: 韩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各有加1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4: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5: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4: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5: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4: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6: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1: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1: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1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出圈。
14: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3: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4: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3: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4: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激流水被骤降。

0: 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0: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4: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3: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4: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5: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4: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5: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4: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6: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四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来了来了来了，朋友们，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19:40，欢迎好朋友们在周一的晚上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今天非常的开心啊，大家应该都听到了我的笑声了。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啊，下班路上的朋友们都注意行车安全。哎，有路况啊。

周一了啊，不周一了，周日啊，周日啊，朋友们，我刚刚是不是说周一了？你看看这时间过的呀，过混了，真以为今天是周一呀、啊，可是今天是周日，朋友们。没事，本周咱们也是上五天的班啊，也是上五天的班。来看看今天有没有来打卡的朋友啊，星期天会不会有很多的哥弟和姐妹在收音机的另外一头啊。君草球说，哥弟啊，今天是周日不是周一，扣十块能不能少扣点，你别一下扣那么多，一下就扣十块受不了啊。苗宝说，昨天没播想我呀，昨天播不了，昨天这不是没上班吗、刚刚也看了一下宋宋的直播啊，真的是让人羡慕，还得是年轻人呢，有活力。年轻人今天上了四档节目，加到一起这个节目的时间7个小时。

0: 当年我年轻的时候也可以，但是现在呀，精力体力都跟不上了，所以不由得感慨一下，年轻真好。来吧，欢迎收音机前的各地几模，也欢迎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对，说今天是周一呢，是因为我这确实我觉得今天是像周一，刚过了周六，对我来说周末它那个时间过得本身就非常的快呀。来听听梁安然来了。
1: 星辰哥哥晚上好，我来打卡了。最近网上的斑斓椰汁蛋黄月饼很火，你吃了吗？
0: 我没有吃，因为啊，我吃不了太甜的，吃太甜的呀，我就有点难受，所以我就能吃点清淡的。我喜欢吃皮蛋馅的月饼，你吃过没有啊？可好吃可好吃了。男青年说呀，我年轻力盛，哎呀，我还年轻力盛呢，我可感谢您呐。来，周日的晚上，这种时候可不多见。不过今天也大家也都上班去了，跟平时的工作日它是一样一样的。坚持坚持吧，咱们再坚持4天，就放中秋假了，朋友们。

难道今天是周日的原因吗？所以大家还是想享受一下假期的这个状态。熊哥来了说晚上好，吃晚饭没有？晚饭就不吃了，中午饭吃得非常的饱，吃得也非常的好，晚上呢就让他好好的消化消化。南青年说山东人不能说老，山东人天天说老啊，毕竟的打招呼都是老师，哎，这位老师，哎，那位老师，是吧？遇到陌生人先叫老师，就显得非常的有礼貌，那怎么能不说老呢？好的，好的，好的，我知道了，今天是周日，今天是周日。

刚刚口误了一下，只能说我太热爱工作了，我老觉得今天是周一。欢迎 Rain， 来也欢迎所有来到各地直播间的朋友。那刚刚在宋宋那个直播间一下子进去，我进去的时候三十多个人，现在我这个直播间连三分之一都没到呢。哎，怎么办呢？上了年纪了哟。来，欢迎包子，他说我也年轻啊，我希望我能一直年轻。苗宝说，也不知道大家单位都发月饼了吗？发是发，但是有前提啊，你得交了钱才给你发，你不交钱怎么给你发呢？是吧？你看我就领不着，因为我就不交钱。

演示说这个声音也好熟悉，熟悉就对了，说明你听过我们节目。嗯，没心没肺说哥弟又涨粉了，哥弟天天都在涨粉，哥弟粉涨得老快了，一个月涨六个。来，朋友们，就是大家不管是在下班路上还是已经在家里的朋友啊，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都可以随时通过交通94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各地的直播间留言过来啊。星期天的晚上咱们一起来好好的聊一聊。宋宋已经忙活完了啊，现在要回家休息了。我们年轻人辛苦啊，他是真热爱工作，一天四档节目啊，依然活力满满啊，精力满满。我刚才我看着他呀，我都想邀请他，不行咱晚上再上两个小时呢，后来想想算了吧，他明天还有三档节目呢。来吧，欢迎大家啊，也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夏末说天天在车上听，得经常跟哥弟来聊聊天啊。嗯，苗宝说他们单位发的是螺蛳粉馅的月饼，老板是广西的朋友啊。今天周日，但是今天要上班啊，因为今天要补班，补的是十一国庆的啊，补一天。包子说说我也会忘记星期几啊，我当然会忘记星期几了，我这个时间过得飞快啊，飞速。他说还没发月饼呢，月饼在整个一年的时间当中就这几天最值钱，不是最值钱，最有价值。哎，所以呢，如果你有身边的朋友要分享的，抓紧时间就在这几天分享啊，过了下周五以后给谁谁都不要，你自己吃你吃不下去。所以呀，现在是时候分享起来了。林俊美说上班，那肯定要上班啊，那能不上班吗？我那么热爱上班的一个人，说我下午我也上班了呀，只不过你没有看见。来，感谢熊哥的支持，谢谢朋友们。张姐说老弟呀，调休期间你要加班吗？要加多少天班？我要加中秋三天上一天，十一七天上两天，我们最多七天就安排两天的班，但是我那两天的班在中间。嗯，三号四号还是四号五号来，三号四号吧，因为大家都不想上中间的班，上中间的班假期不就打乱了吗，就喜欢上前面和后边，所以没办法，我就上中间。欢迎一人，他说游泳结束打卡回家思考吃什么中啊，谁不想鸡头白脸的吃一碗香喷喷的扬州炒饭呢，配上酸菜炖排骨香迷糊了，但是懒得做饭了，懒得做饭的话，你们家今天应该是有月饼了吧，先吃点吧，消耗消耗。

在周日难得的这个时间，来到直播间和哥弟聊聊天。欢迎杨洋。感谢这位 WR 朋友的关注。Hero 说难得的下班途中的周日，是啊，那简直是太难得了。好久没有在周日的晚上来上班了。

熊哥说我口才好啊，所以喜欢我的节目，说人也帅，人是开了美颜的，刚才美颜掉了，我都重启了，直接关掉了。宋宋看了一眼之后立马就把脸捂起来了。这个直播时间长了呀，偶像包袱特别的重。哎，你要是不开美颜你开直播的话呀，一点自信都没有，别说大家了，就是我自己碰到这样的情况，我自己都不带看这个直播间的。好在这会儿晚高峰的状态也已经过去了，路上车也没那么多了，人也没那么多了，哎，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朋友们，滑滑回洗啊，慢慢开车啊，有路况有问题依然随时欢迎大家留言到节目当中。对，各地最近长青春痘了，我这个青春期来的比较晚，所以我就觉得最近一段时间我这个脾气有点叛逆呢，原来是青春期回来了。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感受啊，就总觉得过一段时间，哎，他就会有一些心态波动啊，你心态呢就会有些急躁，有些焦躁，有些暴躁。但是它不是每个月啊，它就是可能几个月啊，一年有那么几回。嗯，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感受，如果有的话你是怎么调整的呢？我是选择去网上翻别人留言区，翻到留言区跟别人吵架。嗯，一定要站在正义的一方，传播正能量。嗯，这位朋友说这是什么电台，这是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啊，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今天是天非常好的一天，希望未来的几天呢能够继续的坚持下去。来看一下海口市气象台今天晚间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说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市区气温是25到32度，乡镇气温25到34度。9月22号星期二多云，局地有阵雨，温度是25到33度。9月23号星期三多云，局地有阵雨，温度是25到33度。未来的几天复制粘贴，整体来说天应该还是不错的啊，大部分时间段都是多云的天气。

今天呢是周日，咱们火力也就别拉那么满了。多跟大家分享几首好听的歌曲。这第一首，这80后永恒的经典，《野百合，夜有春天》。

0: 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4: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1: 应急服务在身边。

0: 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2: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1: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2: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1: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2: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1: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0: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
5: 了。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05，欢迎好朋友们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刚才呢跟大家分享了一首野百合也有春天啊，嘎嘎说呀，他听那首歌想起了他的前任，就你前任也认识罗大佑老师，你听这个歌能想起你的前任，就是你们相识在90年代，有点早啊。
6: 一人说我辛辛苦苦游泳，这就是为了吃月饼的吗？

那马上到这中秋节，到8月15了，不吃月饼吃什么？你再说了，你最近你辛辛苦苦游泳锻炼，就得多吃点月饼。你不吃完这个月饼，放到中秋节之后谁吃呢？他说是为了吃热气腾腾、热腾腾的白米饭呢。白米饭哪有月饼好吃？

来，这位朋友说，海口澄迈福山离主播那儿距离远不远呢？不远。开车走绕城高速去福山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又是外地的朋友啊，已经知道福山。来，这会儿大家有路况有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交通救护司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

这位朋友都说他是江西南昌的啊，96年在福山待过，那这一晃已经过去了30年了呀。你上次来海南还是30年前的事儿啊。这位说离开海口也已经10年了，10年前94的每次活动都是他来拍摄。你确定吗？我怎么没有印象呢？

这位说可以建议海口把路修好点吗？很多路都是坑坑洼洼的。当然可以，你可以打12345来建议。这坑坑洼洼的这个问题呢，咱已经解释过很多遍了，不光咱们海口，全国各地哪儿都一样，只要是柏油路，只要是下雨，加上大货车过，它一压呀，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这个东西很难避免。哦，你看看射手说，还记得摄影师军哥吗？那你这样说我就知道了。记得。

很快就放假了，中秋假、十一假，想带着家里的小朋友在海口周边玩一玩啊，推荐大家可以去农农村农场，那儿啊有很多小动物可以互动，还有披萨、巧克力啊，那现场手工制作，一玩就能玩大半天。需要买票的朋友可以回复门票两个字到交通九四公众号上来，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啊，跟孩子可以一起玩。

来吧，咱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听歌。接下来这首好听的歌啊，来自周杰伦的《彩虹》。往常夏天午后雷阵雨之后，看到彩虹的概率非常高，今年好像看到的有点少了。

看到直播间有朋友在聊坐火车过海，说在火车上就能看到美景。

啊，问问大家有没有坐过火车出岛啊？你来了这十多年了，每次出岛要不自驾，要不飞机。哎，单纯的坐火车出岛过海，还真没有体验过。有时间真的要好好的体验一次。大家也可以来分享分享感受。如果你是开车啊，小车过海的话，你把车开到船上是要人车分离的，人要从车上下来到休息大厅去等待，到了对岸然后再提前到你的车上排队下船，你不可能一直在车里边待着的，那是不允许的哦。如果是你坐火车出岛，那肯定你是待在火车上，如果是开小车，那是要人车分离的。果真是周日了吗，朋友们？个爹，金母呀！多难度的哎！开车可以来海南吗？当然可以了，一点问题也没有。其实来海南自驾环岛自驾是非常舒服，非常适合，而且非常方便，性价比也非常高的一种，强烈推荐。如果说比较远，你可以落地租车啊，美兰机场你就可以租车，租车之后开车环岛自驾一圈，大概一周的时间吧。如果每天不走太久啊，边玩边走的话，一周就能够深度的把环岛旅游公路的这一圈啊给玩下来，把每一个海边的灯塔都打打卡，非常漂亮，非常漂亮。这位朋友说，是的，去年下飞机租车环岛自驾，看了很多野海滩，挺不错的。对，你要善于自己去发现那些未开发的漂亮的犄角旮旯，那些小角落拍照特别出片，人少的地方景色又美。如果你车上带着一把露营椅啊，带个小桌，你就可以支一下往那儿一坐，就安静的感受一下海风、阳光、椰林。就来海南玩啊，不一定非得去景区啊、景点或人多的地方。不管是去海边还是往中部山区走，你总能遇到惊喜。那些小村子也特别漂亮，很安静，很舒服，置身其中啊，你就会感到浑身的放松。

嗯，苗宝说他最推荐永庆的后海。嗯，寺庙和大海的结合，人少沙软，海水干净清澈。你说的是那海边卖烧烤的地方吗？我好像就去过一次。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韩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更有加一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3: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

0: 快回来。哎，谢谢啊。
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3: 安全生。

0: 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9: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8: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9: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0: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9: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0: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必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5: 来了来了，又回来了，朋友们。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36，欢迎好朋友们在宣传之后继续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比稿波利达若给 M9。 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周日晚上好，今天是周日，但是今天又好像是周五，今天是又好像是周一，哎，明天呢就当周二过，过到周四的时候就当周

0: 午过，那天呢就要放假了，中午就当周六过，周六还当周六过，周日当周日过，下个星期下下周就恢复正常了。来，我听听。
1: 来了来了。
0: 嗯，
1: 我今天我就忙着起来了，然后一直在上班，现在还没下班呢，谁信呢，谁动呢？
0: 啊，早上五点半就起来了，一直上班上到现在，这会儿才下班，说出去那是没人信呐，那谁能相信那可乐小姨上班时间那么久？嗯，没事，咱一年到头，哎，这种高强度的工作日啊不多，咱们就当是对自己的锻炼了。嗯，这位朋友说，如果不视频直播，是不是可以趴着直播？可以一边直播一边吃鸡腿？那肯定不能啊。所有的食物啊、液体啊，包括水都不允许带进直播间。嗯，这个是工作硬性规定和要求。刚刚之前梅花问到了一个问题，给他回复了。他说出城方向上，在龙坤南啊和叶海大道交叉路口这边怎么那么多车，车多一点。没有看到指挥中心分享有事故路况，应该是单纯的车多一点，很快啊就恢复了。现在都已经过了八点半多了，这种情况啊持续不了太久啊。小天他爸说怕啥，家族企业挣的都是自己的。你在跟谁聊天？哦，你说的是可乐小姨呀、啊、嗨，你这点说的倒没有问题，他挣的是他自己的，别人挣的也还是他自己的，对吧？我不说了吗？那也就是不能跟你们透露可乐小姨的真名，但凡跟你们透露一下可乐小姨的真名，咱就说你开车，你但凡路过东山镇这个地界，你随便找地儿停，你把这个名字往外一说，他就有人能够带着你直接去到他们家。有些时候也不用带，直接一指就那个方向，你到那儿就到家了，就那一大片。就很多朋友，东山的朋友应该了解，在东山老李家知名度是非常大的吧。如果你们不知道的话，我这两天我给老李家宣传宣传。青草说下班下班下班，这么晚吃个螺蛳粉会不会太过分？当然不会太过分，你不光要吃个螺蛳粉，你还可以再吃上一根鸡翅，再来一个煎蛋，再来点什么小配菜，如果附近有卖烧烤的，再来上一把小烧烤，这样就刚刚好啊，才对得起这么晚下班你的辛苦，才能扫去一天的疲惫啊。

的 kiss。 小仙仙的爸说呀，让他猜猜，你别猜，你猜不着，你猜不着，你肯定猜不着。可乐小姨是大家身边隐形的富豪。菜菜说呀，那晚上吃那么多，长胖了谁负责？那长胖了谁负责？看你有没有结婚，你要结婚了就你老公或者你老婆负责，没结婚的话就爸妈负责呗。那怎么办呢？

来回到节目当中，咱们继续来聊聊天，听听歌。大家这会儿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都可以随时通过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啊，或者直播间来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刚才有朋友说晚上听点经典的歌，这歌够经典了吧？就比这歌再经典的就不太好找了。看风听海说上周休假回了趟母校海大啊，他说变化很大，将近20年没回，感觉亲切激动和开心。就此刻我们收音机前就有很多你的校友啊，有可能有很多你的学弟学妹，20多年没回来，就是20多年前毕业的，那就是00几年毕业的。欢迎糖果，他说昨天爬山脚痛，今天踩单车排酸。哦，还可以这样啊。来。
1: 高迪，
0: 做饭呢？哦，欢迎欢迎欢迎！啊，看风听海说，他说他是03年法学的，那我身边认识好多你的学弟学妹呀、啊，说不定、啊、还师出同门呢。来，这会儿收音机前有没有？10年之前毕业的海大的同学呢？他说他07年毕业的。我帮你喊一喊啊，看看有没有07年毕业海大法学，有没有校友什么同学？苗宝说，不是冷冻排酸吗？你说的那是肉啊。糖果说是的，脚痛就是要多移动啊，乳酸才能够被排掉。腰酸怎么排呢？蹬你那个单车可以吗？任说呀，前两天他把自行车啊，他自行车翻车了，办残了，明天配件才到。那骑自行车骑到把下边座椅的那个梁都能给坐断了。那你也是有才呢，哥爹啊，你可太会骑了。他说从府城走回城西，当时12点多了，走到天亮都不可能，所以呢他打了个车。也当时经历了嘛，这也是属于你独特的经历。蔡蔡说海南有没有985？海南不光有985，海南有857呢。你知道857吗？海南还有954。

理想三旬。这位朋友说，永湾路国科园路段怎么了？很堵车？嗯，那就是家长送孩子也不对呀，今天上了一天的课了呀，没看到堵。嗯，大数据平台上没看到堵，不知道你是在哪儿堵在哪儿了，还是说下午放学的那个时间点给我们发的消息手机没信号，现在才发过来，具体的哪个位置啊？没看到永湾路附近有堵车的地方啊，绕了一圈，包括星海路上、科技大道上啊、海盛路上都没看到堵车的情况。这位朋友说北京的他来了，欢迎北京的你。小天他爸说放手毛不易的，他想跪一跪，你跟谁跪呀？你想跪一跪，我得给你放一首这个桃园三结义呀，这一拜，那才能跪一跪呀。胖子说接学生吧，晚自习的。哎，还真别说，到了下晚自习的点儿了。大罗斯说师傅好。猎徒今日来的有点晚呢。怎么哪儿来的师傅？我开网约车拉你了，怎么就变师傅来了呢？韩国说呀，永安路他一会儿路过他看看再告诉我。好的，刚好在他家附近啊，欢迎我们方英姐。

行车安全，注意行车安全，稳驾慢行。说老师傅打错了，你要这样讲，我就得给你表演表演才艺。你知道我会蒙眼飞刀，既然你都叫老师傅了，哪天我给你表演表演，给你贴到那个木门上，让我给你表演一下蒙眼飞刀。哎，就知道你这个老师傅叫的没有错。元宝说，提问，桃园三结义的地点在哪儿？多明显呢，在桃园呢。哎，这个地点它就在这句话里边，你看看。河北吗？

这毛不易好多都是很扎心的歌呀，是吧？那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变不了。啊，像我这样，那很多。来，那就给你分享一首。我得找首我会唱的，我不会唱的，我跟不上趟，我也难受。哎。

听的最多的呢，就是那首《看着最远的地方》和《无名的人》。那《无名的人》吧。大罗斯说他跟我签免责，他自愿的，那我就放心了。到时候把那个门板上我给你摆满。

0: 要拼尽所有。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3: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4: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5: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6: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1: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0: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1: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0: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1: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0: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1: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倒装。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4: 回来了朋友们，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1:06啊，欢迎好朋友们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不被命运束缚说呀，他们村还有几个没嫁的，给我介绍介绍。你不用给我介绍介绍了，你可以给我的哥弟们介绍介绍，我有很多单身的哥弟。对，他们可能呢就是被大浪淘沙淘下来的，但是人都挺好啊。如果你们村有合适的，离得不远，咱也可以是吧，给他们

然后我说枫叶学校接娃的左边车道，很顺就过了，右边一个半车道会有家长停车，也没有那么堵。这位来了说哈喽哈喽，星辰在吗？星辰在啊，在呢在呢在呢啊。他说我是偶活，不过可能也记不住。你怎么能记，你这个名字那么好记，怎么能记不住呢？谁告你几年没互动了的，你也就是有个一年半载，有个大半年吧，怎么可能有一年有几年没互动呢？不可能啊。哦，陆少还有 ZG 普及了一下，哦，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两天有点热了。刚才那个歌，哎，咱们刚刚听了两句，结果就进宣传了。稍后呢，咱们继续补上。这会儿，不管是开车在回家路上的朋友，还是已经到家了的朋友啊，大家如果想来聊聊天，都可以随时通过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晚上来跟各地蹲随有港，晚上聊天。来吧，这首无名的人，我们继续听一下吧。

0: 我活说他之前记得是十点下班，从改成九点半后没多久就没咋来了。多久了？不止一年半载喽。两年，我们刚改了两年吧，所以你没来的时间肯定没有超过两年。来来，我听一听。东山首富，来。
1: 我有刚刚同事在车上，你又说我什么了？又说我什么了？
0: 没有说你什么呀。
1: 纯牛马来着，牛马。
0: 你看看他说了，他在他们镇上养了许多的牛马。哎。
1: 已经上了七千班，谁能想得到？
0: 那谁就是啊？谁能想得到他能上一天班？谁也想不到，是吧？人家的条件都那么好，来上一天班，你说咱们不得上一天一夜都才能，都比不上人家。哎，
1: 最近真的是挺忙的，但是因为我同事那句话就说又忙又穷啊，这几个月。
0: 啊。就同事又忙又穷，后来他跟同事说，那你又忙又穷，那你别忙了，那你就只负责穷吧，我来帮你忙。你看看，善解人意，多善良，多好的人啊。哎，不被命运束缚，说从珠峰徒步到大本营要走几天？从珠峰哪儿徒步到大本营？

0: 徒步到珠峰大本营，你从哪儿徒步到珠峰大本营？还是说你从珠峰大本营要徒步到珠峰顶上去啊？啊，你得有一个终点，有一个起点呢，要不然怎么跟你分享我去过的那个路线？我去过的那个路线你不用徒步啊，你进了景区，到了珠峰小镇你就住那儿，住那儿你要坐景交车，要坐景交车往大本营走，到了大本营那你就到了大本营了，你也走不了几百米，就在那附近转啊，其他地方也去不了，主要是来
1: 高迪，你把我的动感消息再发给我一下，我的动感消息又不见了，
0: 你
1: 想象的那个
0: 中奖消息又不见了，你看看我们给他发的看不上，每次给他发了他自己就在自己的那个号上就给删掉了，不要
1: 喂，你不去当短剧的导演可惜了呗。
0: 啊！我再听一遍。
1: 喂，你不去当短剧的导演可惜了呗。
0: 我没有听清，鲁鲁古米呀，吉姆呀。

来，欢迎奥利奥，迟到了，赶紧打个卡，再晚打一会儿啊，就打不上了。嗯，欢迎老朋友。小吴说，姐妹好像说你不去当个短剧的导演可惜了。我当等我当短剧的导演哦。首先咱们就干脆。这个姐妹，你是不是你想投资？最近一段时间就是说光上班了，光挣钱了，也没花，就想投资咱拍个短剧是吧？没问题，哥爹可以随时化身短剧导演，对吧？我们衷心承接你的项目，咱也不做大项目，前期咱们

先来个300万，搞个小项目，咱们就拍一个《东山爱情故事》第一季，怎么样？你就是主角。然后咱们让那个，我看我们老王家派谁出马合适呢？派王鹤棣来，是吧？演男一，你演女一号，怎么样？这是300万，咱只请演员。哎，其他人，咱们就吃菜包饭。姐妹有这个想法，有投资想法、意向的话，记得回头联系我哦。咱把这个短剧这个事儿，咱们就一下就提上日程。哎，咱们这《东山爱情故事》，我觉得一定能火。

0: 不玩，哪儿也去不了，就在海口待着，上班，热爱上班。国庆啊，也上班，羡慕吧。来，朋友们，最后半首歌的时间了，可以来聊聊天啊。我说呀，羡慕嫉妒恨，那可不是吗？克里小姨说，今天也是同频下班了，嗨，哎，这种情况一年这么多年了，这头一回。你回家那个什么，回头你回家，你们开个什么董事会呀，研究研究啊，表决一下。你说我最近我就想拿我的零花钱出来拍一个短剧，让星辰当导演。第一季前期先给他300万玩一玩，是吧？你就想吧，那请王鹤棣来，男一，你女一，你们俩走在东山的街头，
1: 必须得牵着手，然后让力哥，让你们家力哥当摄影师。
0: 他就负责跟拍，哎，你们俩就甜蜜，是吧？牵着手啊，吃个小蛋糕啊，他喂你一口，你喂他一口，哎，俩吸管，俩人喝一个奶茶呀，是吧？甜甜蜜蜜的，让他都给拍下来。对，苗宝这说的对，说他们都去玩了，各地还能挣三倍工资，何止三倍？来，北京时间晚上的21:29，今天这会儿才能说，本周的八九不离十就到这里了，咱们明天晚上再见啊，朋友们，拜拜，晚安。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6: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购物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的小商场、商店、市场等。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五、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

0: 小段的涌动，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2: 哦，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

0: 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3: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2: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3: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2: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3: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2: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3: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2: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4: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5: 韩购异想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能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更有加一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6: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

0: 通过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他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向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3: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2: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3: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2: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3: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2: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3: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

0: 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3: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0: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美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

0: 指数为零啊。
1: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0: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1: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0: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1: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3: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4: 哎呀，别过去！
3: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5: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3: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7: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6: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7: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6: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7: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6: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4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

0: 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5: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4: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5: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6: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5: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6: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8: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0: 打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4: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3: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4: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3: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4: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3: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4: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倒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四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

0: 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4: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5: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1: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5: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0: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城中村消防安全须知：一、禁止乱搭乱拉电线；二、一般居民楼要常配备干粉灭火器，商铺及出租屋要配备灭火栓、灭火器等相关消防设施；三、楼道、街道、消防通道禁止堆放杂物，禁止在楼道内电动车充电；四、防盗窗的安装要预留逃生出口；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六、村委、房东、店家负责人应定期检查维护；七、增强城中村人员的消防意识，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同时禁止违章用火、用电、用气。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边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8: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7: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8: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7: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8: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7: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

0: 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媒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2: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1: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2: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3: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2: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3: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必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一。

0: 好嘞，
1: 收工收工，
0: 行，上劲儿。
2: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这里是海口广播电视台 FM95.4 旅游交通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推开时间的门，留给你的宠爱。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6: 早上的7点钟，各位早上好，欢迎来收听到交通954全天的第一次路况连线啊！早上的7点钟，目前的话呢，市区的绝大多数主干道整体通行还是非常的顺畅，主要的堵车点都集中在了学校周边的一些位置上啊。像目前的话，滨海大道海口中学的路段，民生东路茉莉路路口往玉兰路的方向，这个都属于是通行比较缓慢，有一些滞留的这个位置，也请各位呢注意行车安全，保证自己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到南大桥的三层桥面啊，现在是从南往北的方向，从南往北的方向，快到海秀中路的匝道下口的左侧第二车道，有两车追尾了。然后在路上停了一会儿啊，两个车都打了双闪，但是感觉他们现在好像要走了哟。交警在三层指挥他们，让他们可能是不是开到桥下去啊，然后再处理，不要停在这个桥面上。现在看到交警的这个警模也要走了啊，他倒是没有停在路上，正在继续的去往前开，也请大家在途经的时候呢，注意小心的去避让一下啊，保证自己的一个行车的安全状态。另外呢，是在南大桥跟国兴大道交接的这个位置，或者说南大桥跟快速路的交接这个位置啊，从快速路往龙坤北匝道往海淀岛，刚好在匝道出口的这个地方，右侧车道有两车追尾了，然后它会特别的影响到从国兴上南大桥引桥往龙坤北方向的通行，也多多少少呢会影响到一部分从快速路下龙坤南龙坤北匝道的通行状态。这个事故的话好像还没看到交警到现场，只看到司机下车了啊。一会儿我们跟交警指挥中心呢也反馈一下，让警力到现场比较快速的来进行处置。其他各主干道目前还是能够保持到顺畅通行。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这个天气就没有昨天那么好啊，现在仍然是有雾的，尤其是沿江、沿河、沿海，包括郊区或者是高速的这个部分路段上，相对来说雾气可能还比较大，多少是会影响到大家驾驶的一个视线。今天的温度呢是24到32度，不会特别的热，但是今天啊，从上午的9点一直持续到下午的17点，可能局部地区呢都会有雷阵雨这样的一个降水的天气，所以啊，在出门的时候干脆啊就带上雨具以防万一，包括大家的这个运动可能要持续。

0: 在早高峰的这个时间段你可以在户外啊，就是像公园啊之类的，但是到了中午和下午的这个时候呢，可能需要大家比如说转移到室内啊，去健身房啊，或者是去一些室内的一些场所去休闲和运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3: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1: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3: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3: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7: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1: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7: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1: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3: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1: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3: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8: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倒装后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

0: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古梦呢，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欢迎在早上7:10继续来锁定收听到交通九五七的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8: 早上好，朋友们，我是赵鑫。
7: 有没有朋友啊，在听啊，来打个招呼吧。7:10了啊，今天是9月21号，已经是这周相当于就要放假了，对吧？
8: 对，这周五吧。
7: 这周五就放假了。大家虽然已经上了一天稀里糊涂的班了啊，但是呢，只要再坚持个5天，咱们就迎来了一个小的中秋假期。
8: 四天
7: 啊，4天。
8: 嗯。我今天早上睁眼的，
7: 哦，就放假了。
8: 对，我今天早上睁眼就想了这个事情。
7: 嗯，
8: 我还要再早起，
7: 就相当于是还
8: 4天嘛。
7: 嗯，相当于还是上5天的班，哦，对吧？
8: 加上昨天。
7: 不错啊。这个咱们有任何的路况方面的消息，这会儿这么顺畅，也没什么好堵车的吧？
8: 嗯。
7: 有问题想咨询的朋友，依然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交通九四。
8: 对，
7: 这是破天荒。哦，破天荒
8: 怎么了？
7: 第一次我们早上起来往这一坐，竟然还没有朋友来找我们。
8: 嗯，
7: 终于来了一位朋友，
8: 浩然哥，爽爽。
7: 你今天是绝对的第一。你不来我们念广告了啊，不知道孩子去哪里玩呢，赶紧来这个农农村农场吧，这里有很多小朋友可以互动，还有披萨和巧克力手工制作，一玩就是大半天，赶紧买票吧，发送门票到交通954公众号底下下单。这个亲子农场呢，它是在长天路和一海道的这个路口附近。以及咱们的成人票呢是送一杯饮料，儿童票呢送一杯送一袋喂小动物的那个小谷物啊。大家可以直接发门票，直接发门票两个字到微信评论当中来，可以带孩子去玩一玩。现场项目还挺多的啊，但是咱们这个门票呢，只包含我们刚才说的，就是门票和附赠的一些东西，里边的一些像披萨啊、巧克力手工等等啊，非常好玩，但是它要额外收费，因为不知道你要到底玩哪个啊。另外呢，孩子玩我也要玩，农村呢还可以钓鱼、骑车、拍照打卡，赶紧发送门票到交通954公众号直接下单吧，发门票两个字过来啊。
8: 星哥说啊，收听节目还要打招呼啊，收费不
7: 收，我们现在是限量9.9啊。Q 他说呀，来了出发上班了。
8: 梦说都要到单位啦。
7: 嗯，
8: 欢迎小糖果。
7: 嗯哼，十一老师说，昨天晚上看到18年的自己，好感慨啊！
8: 18年的自己啊，你可是瘦了40斤的人呐！
7: 你这个照片啊，非常像18年前的赵鑫拍的那个大头贴，
8: 发量好足哦。
7: 是啊，看起来气血很足的样子啊，
8: 年轻嘛。罗罗说，原先在南大桥底下的国宾酒店啊，后来改成酒吧之后，今天早上呢，路过有辆白色的车子就停在马路边上，车上也没人啊，来往车辆可能会小小的拥堵一会儿哦。
7: 那怎么着了，半夜喝多了把车放那儿了。
8: 姐妹说呀，今天出门晚了，不知道快速路堵车吗？目前不堵。
7: 玲姐说早上好啊。
8: 早上
7: 好。早上好。
8: 欢迎梁老师。梁老师

0: 老师说中秋节海口有什么好玩的活动吗？
1: 中秋节你是单纯大人玩还是大人带小孩玩呢？啊，如果单纯是大人玩的话，你像中秋节的话，环球长影奇幻乐园这边应该还是有烟花
0: 哦
1: 和无人机
0: 哇
1: 等等他们的这个通知吧啊。
0: 嗯，
1: 另外呢，万绿园七楼这边应该也是有的，那个电公社这边也是有的，详细的活动列表估计我们这两天会发的啊。
0: 稍等等啊，
1: 嗯
0: 嗯。行灵说：“跟你们打招呼就有9.9的红包收吗？”
1: 哎呦，难怪我们不是那挣钱的命啊！你们的套路比我们多。
0: 啊，梁老师说要带娃儿，
1: 嗯，
0: 稍等个一两天，估计很快就出来了。
1: 是，
0: 孩子哥说今天高速堵车吗？
1: 这会儿高速应该还堵不上吧？
0: 嗯。十一老师啊，他说当老师就是要献祭头发和气血，
1: 当主持人也是的，当主持人要献祭头发气血睡眠啊，
0: 献祭的好多呀。
1: 对，我今天早上起来5点就醒了。
0: 我也是
1: 啊，我昨天晚上忙到将近1点。
0: 哦，你辛苦了。
1: 我5点就醒了，我想完了，肯定是不可能再睡着了。
0: 嗯，
1: 我现在平均每天的睡眠时间，就是我只要是这个不上班，我的睡眠就挺好。
0: 嗯嗯，
1: 我只要是第二天上班，我每天的平均睡眠时间也就是6个多小时。
0: 啊，你再睡个半小时的午觉能睡吗？
1: 我现在午觉非常难睡着。
0: 啊，
1: 嗯
0: 嗯
1: 嗯，这个工作它伤害了我，职业病了都感觉。
0: 职业病，
1: 嗯。林深见路他说呀，小张这次小张同志旅游回来元气满满，给你点赞。我觉得我的状态一直非常的好。
0: 嗯，
1: 我除了
0: 尽管是很疲惫，但是你很少把这个疲惫感带到节目里来。
1: 我除了可能突然上了半个小时的班不行了啊，要回家哦，除非要不然我坐在这儿基本上状态都还是挺好的。
0: 对，是
1: 因为这是我每天跟别人交流的主要时间。
0: 嗯
1: 嗯，下了节目基本上我就不会跟别人说话了。嗯，
0: 罗罗说求国庆节的游玩攻略。
1: 哎，我就跟你说吧，就是国庆节啊，你除非是在岛内，要不然你出门啊哪儿哪儿人都多，
0: 人都很多的。
1: 嗯，
0: 你是什么计划吗？你是在岛内玩还是出岛？
1: 嗯，
0: 是在岛内的话你是只在海口呢，还是去周边的市县逛一逛呢？周边市县的话，嗯，你准备去哪个市县呢？
1: 因为进出岛国庆的机票反正价格也不便宜了，然后要不然你非要出去玩就选一个不是旅游目的地的岛外的小城市溜达溜达，
0: 小众点的吧。
1: 嗯，
0: 嗯，
1: 要不然人都挺多的
0: 啊。Friend 说梁老师这么早就出门了啊？
1: 咱们是发门票，是发门票。哎，我干脆给你们改成农场得了，你们都在发农场啊。
0: 嗯，
1: 发门票两个字，
0: 你加个农场就好了嘛。
1: 嗯
0: 嗯，梁老师说呀，有没有可能是上年纪啦，睡眠才不好呢？嗯，
1: 我有想过是不是这个问题，但是不应该啊，咱岁数没那么大呀。
0: 你睡眠一直都不好呀，跟你上不上年纪没关系啊。
1: 的确是。
0: 嗯
1: 嗯，我觉得如果人睡好了呀，
0: 嗯，
1: 其实身体就好了一大半了。
0: 那是。
1: 嗯，
0: 洋洋宝宝说呢，他50岁的舅舅今天要带他60岁的妈妈去环岛摩旅，4人一起出门，他上班，儿子上学，他俩去玩。
1: 挺好的，
0: 多好呀。
1: 啊，
0: 嗯，啊，嗯，
1: 这就是你们家庭群幸福一家人的这个具象化了。
0: 是
1: HE 他说呢，今天一个上午有4节课，学生上早八受不了，老师也顶不住。对，
0: 你们现在会带扩音器吗？
1: 对啊，你们现在是那种还是小蜜蜂吗？
0: 还是纯靠喊呢？
1: 啊，
0: 应该不能纯靠喊了吧？
1: 嗯，
0: 那老师哪顶得住啊？
1: 咱们原来那一个班70-80人的时候，
0: 那确实是纯靠喊。
1: 那个年代没有小蜜蜂是吗？
0: 嗯，没有。
1: 嗯，
0: 是纯靠喊。
1: 华子哥说：“请问这周三能够正常打球吗？能不能正常打球不是我决定的呀，我可以发起链接呀，但是没有人呐。”我可以发，
0: 嗯，
1: 我可以发，
0: 嗯，
1: 啊！
0: 糖果说呢，周末去霸王岭爬山了，也在几年前当时拍照的地方啊，拍了个照。
1: 嗯，
0: 第一张是几年前，然后后面这一张是现在。
1: 哦哟，
0: 嗯，他也瘦了好多，
1: 这是减多少斤呢？
0: 也得20-30斤呢，
1: 挺健康的。
0: 对呀，
1: 啊，
0: 咱们。

0: 这些姐妹们都很厉害。
1: 嗯，
0: 带小蜜蜂。
1: 德基朗日他说送完娃上班去了啊。
0: 嗯，
1: 刚才发错，发农场或者发门票都可以啊，发农场或者发门票都可以。
0: 哎，
1: 它的园区整体上还算是这个亲子农场的园区整体上还挺大，因为你去过嘛。
0: 嗯，
1: 你在它办建，
0: 嗯，在它建设过程当中去的，建成之后没有去过。
1: 嗯，因为我当时走到门口的时候，我就觉得嗨，原来是在这里呀。
0: 嗯，
1: 因为我去它旁边就是个大公园，所以大家可以先溜达完公园再去他们家，因为那个公园它算是一个。这个公园我也觉得挺可惜的，它已经正式建成了这么多年了，一直没有正式对外开放。
0: 嗯，我是有一次，就是我那一次在它这个农村农场它建设的过程当中去，
1: 嗯，
0: 去了之后呢，我发现有很多人带着家人小孩到那儿去露营。
1: 嗯，
0: 但是呢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地方是他们把车直接开到了坡上，
1: 草皮直接压烂了。
0: 对，直接开到草皮上了。
1: 嗯，
0: 人家其实在进口处呢有设置一个停车场。
1: 嗯，
0: 但是呢就需要你走进去。
1: 是，
0: 嗯，
1: 挺可惜的，
0: 挺可惜的。
1: 嗯，
0: 十一老师说强烈安利他的领夹麦非常好用。
1: 嗯，你这个就是领夹麦是领夹麦，但是你的小喇叭小扩音器还是别在腰间咯。
0: 嗯，
1: 对吧？还是说你们教室里边有那个功放音响啊？
0: 嗯，H.E. 说呀 ，H.E. 老师啊，他说小蜜蜂配王老吉，
1: 嗯，
0: 保护嗓子，
1: 嗯，
0: 设备倒是带全了，
1: 对，
0: 课本那么厚呢，
1: 嗯呐，
0: 教材那么厚啊，
1: 我看看，材料力学，
0: 嗯，应该是大学老师吧？
1: 那对啊，你这一看就不是初高中了，
0: 嗯，
1: 哦。嗯 ，H.E. 老师，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看见你这门课呀，我就困了。
0: 他看不懂。
1: 对，咱们不是理科生啊。
0: 嗯。
1: 真的是对于一些理科书啊，看了就头晕。
0: 嗯。叶子说睡眠不好，去检查一下颈椎吧。做个理疗，颈椎不好是会影响到睡眠的。
1: 我觉得我纯是精神问题。
0: 嗯。
1: 有的时候就是身体不舒服和精神问题还是能看得出，还是自己能感觉到的，自己明显感觉它是精神问题。
0: 嗯，
1: 哦，
0: 嗯，就那你也不能，不过很快你可能会好很多吧。
1: 很快？
0: 嗯，
1: 你要辞掉我？你想把我开了？
0: 我也得有这个权利啊。精神上支持你，他说感觉40岁左右这个状态啊，不敢说是最好的，但是耐力绝对是最好的时候啊。年轻的时候啊，更多的是激情和活力。你看你在那球场上活蹦乱跳的，
1: 我明显感觉今年完全不行了。
0: 今年还不行啊？我觉得你一直以来你的体力都很好啊。
1: 我跟你讲，我今年在打球的时候有原来我在球场上都是活蹦乱跳。
0: 嗯，
1: 我从今年开始啊，我就是膝盖以上的部分往上跳，膝盖以下的部分啊
0: 动不了，
1: 动不了，以至于我好几次跳的时候把膝盖中间那个缝拉长了，我感觉
0: 拉长，这还能拉长？
1: 对，
0: 那你得赶紧吃点氨糖甜一甜。
1: 你最好马上给我甩一个链接过来，我跟你讲。
0: 姐妹说希望东快速路堵上了呢，从长滨上桥口这边啊。
1: 嗯，咱们这位朋友说文岳路有好多小牛牛在散步了。
0: 哎，每天都有啊。
1: 哦，绿中路
0: 中
1: 间的绿化带呢。
0: 嗯，
1: 啊。Friend 他说呀，周末你睡不着的话，可以看一下刚才十一老师那本书啊。十一老师刚才是说的什么书来着？哦哦哦哦，那不是十一老师那本书，是 H 老师。
0: H E 老师
1: 啊，材料力学。
0: 嗯 ，H E 老师应该是位大学老师。
1: 嗯。
0: 嗯，啊，平平淡淡如水。哎呦，他说建国路出来，琼州大道上人行道上好像有两个人昨晚上喝醉，
1: 嗯，
0: 睡路边了。
1: 哎呦。也不是说不让你喝，就是你是吧，你得保持清醒啊，
0: 你得找到你的家呀。
1: 对呀，
0: 啊，你说这妈妈看到了多心疼呢。
1: 哦哼，良好市民说牛马一到岗位，向两位可爱的主持人拜拜。
0: 这是梁老师。
1: 哦，
0: 这是你认识的梁老师。
1: 梁老师好。

0: 他说好了，好好上班吧啊。
1: 嗯。
0: 宇哥他说呢，早上好，临时接了一个讲课的任务，昨晚熬夜做了 PPT， 现在只想接着补觉。我感觉大家反正就是每天工作都非常非常的忙，也很满。
1: 长滨路啊，快速路上长滨路那边刚才有事故。
0: 嗯，
1: 珍妮儿说呀，现在已经处理完了，大家耐心稍等等啊，很快就畅通了。
0: 我不是这次坐飞机来回飞的是哈尔滨吗？
1: 嗯，
0: 这个飞机上，我原来在飞机上的主要的事情就是删照片。
1: 嗯，
0: 就是清内存删照片，因为也没网嘛。
1: 嗯，
0: 我现在终于找到了可以全程专注的一件事儿，
1: 看书。
0: 看我的《凡人修仙传》
1: 嗯、
0: 啊！我已经在去哈尔滨的路上把《凡人修仙传》的这个灵界篇看完了，我回程路上已经在看《凡人修仙传》的仙界篇。
1: 就是你上飞机之前提前把它下载好。
0: 对，
1: 哦，
0: 嗯，就是在看。
1: 我就说怎么能看到有一些人
0: 旁边的孩子大喊大叫、大哭大闹，对我毫无影响。我全身心的沉浸在修仙的世界里。太长了，你知道吗？这种
1: 长途的，
0: 我是第一次看这种修仙类的小说。
1: 哦，
0: 他那个电子书上啊，他不是这个主角讲的是韩立吗？
1: 嗯，
0: 他是从人界修仙修到了灵界，又从灵界修仙到了仙界。嗯，我光看完了灵界篇，那电子书有20000多页。
1: 哦哟。
0: 对，现在开始翻看这个仙界篇，差不多有10000多页。嗯
1: 嗯，倒是挺好的一个在飞机上面打发时间的做法。
0: 嗯哼，原来啊，有那么几年的时候啊，在机场等飞机的时候，心想飞机上也挺无聊的，那就在机场买本书吧。
1: 嗯，
0: 啊，基本上
1: 就买了，
0: 基本上没怎么翻过。
1: 嗯，
0: 还是找点自己喜欢看的翻吧。啊，是不是？
1: 我现在也在删照片。
0: 嗯，
1: 来回都是在路上删照片。
0: 嗯
1: 嗯，也挺好。LZ 他说，只有大学生和大学老师才会说早八呀。
0: 对啊，我们是早七。
1: 啊，
0: 海他说，假期想去爬山，海南适合带小学生去爬的山有哪些呀？尖峰岭吧，我觉得尖峰岭它的整个的这个设置啊。配件这个配套啊，都还算是挺不错的。但是，我建议你假期最后两天去，因为前面人肯定很多。
1: 嗯，
0: 他上山的路估计都要堵车，建议你最后两天去啊。找个配套设施挺齐全，就是有那种护栏，有那种台阶的，然后又不怎么出名的。嗯，
1: 琼海有一个什么？攀岩的项目吗？还是叫什么？说是也适合小学生去玩。
0: 嗯，
1: 飞拉达还是叫什么？
0: 或者是不想爬太久的话，五指山的那个红峡谷的漂流，它有爬山的部分，但那个不怎么耗体力。它就
1: 是
0: 一个是
1: 爬山还是一个步栈道啊？
0: 步栈道，它算是步栈道吧。嗯，
1: 徒步的一个线路吧。
0: 对，你也可以带孩子去，但是避开高峰期嘛，要不哪人都多啊。
1: 嗯
0: 嗯，冯小柏他说呢，他对比了一下海南的教育质量。他说在海南上学排名前5名呢，然后回四川去了，在班上只能排到20-30名。我觉得每个省份的这个教学的进度和大家所谓的这个质量
1: 都不一样，
0: 本身就不一样。
1: 嗯，
0: 你可能在四川排到20-30名，你可能到了山东啊，又是另外一个景象了。
1: 嗯，可能没有办法这样去做对比吧。
0: 没有办法对比。
1: 嗯，
0: 而且你现在你说在海南能排个前五名，你到北京说不定也是前五名。
1: 嗯，
0: 所以它没有什么横向可对比的。
1: 哎，也跟孩子们的这个学习能力也有一些关系吧。
0: 嗯，也跟各省的教材也有关系。
1: 对，可能也不太一样，教学进度也不一样啊。
0: 嗯。
1: 对，五指山前段时间那个有突发山洪嘛，不知道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咱们希望也能够尽快的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吧。

0: 对，昨天刷视频的时候，还是看到这个，有那种被淹的居民家里边，不是中心主要，不是五指山中心主要城区啊，它是在周边的那个乡镇上，应该是在河道周边吧，家里边进了，反正有那种
1: 洪水，
0: 比较高，就是洪水过后。留下了挺高的那种淤
1: 泥，
0: 清淤工作可能要清一段时间。
1: 嗯，
0: 那种民房里边可能高个20厘米左右的那种淤泥，还是挺难打清理的。
1: 那有一些家具估计都已经被泡坏了。
0: 确实是。
1: 嗯，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哈，稍后继续回来。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早上的7: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之前有好多听众朋友呢，应该是堵在了从快速路的一个西往东方向上长滨路匝道的上口这块，之前呢是快到长统路匝道附近有交通事故啊，所以当时呢也是导致堵车堵得比较厉害，直接滞留到长滨路上去。现在呢事故是已经处理完毕了，但是之前滞留和拥堵的这个车辆，它可能没有那么快的能够立刻马上啊就恢复到正常，还是需要一段时间呢来缓慢的去恢复到顺畅通行。所以大家在途经的时候呢，选好车道以后啊，尽量不要随意的变更车道啊，保证自己的一个行车安全。那除了长滨路匝道上之外呢，快速路目前基本搭匝道都能正常上下啊，问题不大。包括之前快速路上进入到龙昆南匝道往快速路龙昆北匝道和南大桥入口交通事故呢都已经处理完毕了，所以现在影响不是很大。这会儿的话在西海岸这边呢，主要是华侨中学的位置和滨海九小啊，像蓝城大道还有和谐路这块现在堵车的情况会比较严重，这个是因为送孩子上学所造成的，短时间之内可能不会特别快的就改善，怎么着可能也要堵到个7:50啊到8点左右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所以呢希望送孩子的家长们急停急走啊，不要耽搁太久的时间。滨雅路跟海垦路这个路口呢，在海垦路上往南海大道的方向，它是右侧开始施工了，直接占据了右侧的几乎一条半到两条车道，只有左侧两车道可以通行啊，所以目前确实是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堵车，暂时还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因为绕的话呢，你要往

0: 金岭路和金垦路那个方向里边去走，路很窄啊，所以可能还是在海垦路上走呢会更好一些。南海大道龙湖天街 A 馆这块，也就是坡巷路路口往老城方向排了一点小队，目前的话呢已经滞留到 A 馆和 B 馆的中间通道的这个区域当中，目前的通行效率也是会略低一些。另外呢在江东这边啊，特别是像北师大附属学校东岸校区的这一块，包括美庄路的附属小学的这块是有滞留的，然后进入到美林南二路或者琼山大道本身，这个还是通行挺顺畅的，影响不是很大。其他各种干道呢基本保持顺畅，如果各位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也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另外呢在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说，椰海大道和中山南路这个红绿灯有一辆红色的小车抛锚了啊，在这个地方一会儿我们也跟交通指挥中心呢及时去反馈，让警力及时到达现场来进行处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1: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3: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1: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3: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4: 海南的中秋少不了什么？
5: 少不了琼珍，七十年琼氏好手艺，越吃越有团圆味。
4: 海南的中秋，琼氏月饼才对味，
6: 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珍。
7: 韩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更有加一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8: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9: 小王，遛八月呢？
10: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1: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9: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2: 哎呀，别过去！
11: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3: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边带，给您一个。
8: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7: 我们一起出发吧，
1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8: 就是把这个打开。
19: 哦，厉害了，
1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20: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购物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的小商场、商店、市场等。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

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五、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0: 古梦梦，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欢迎回来吧，早上7:40了，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8: 我是赵鑫。
7: 看一看大家，掌声响起，说尖峰岭现在门票多少钱呢？美团搜一搜呗。啊，
8: 90吗？
7: 嗯，
8: 啊，55。
7: 熊老姐姐说屯昌的卧龙山很适合小学生
8: 爬山啊。
7: 嗯，反正就是大家一听名字，哎，不熟悉，那估计就是还挺适合去节假日去爬一爬的，人可能没那么多吧。
8: 提前查一查，看一看。宇哥说啊，他发现用 AI 工具做 PPT 框架生成的很快，但是里面的内容还需要手工输入啊，
7: 对，
8: 也挺耗时间的。
7: 就是一次成型现在还不太行。
8: 嗯，
7: 我上次也是给 AI 甩了一个 PPT， 让他给我做成，把这个 PPT 总结成一张图，他倒是做出来了，但是你要是不调里边的细节呀，也是
8: 就多少我们还是要自己去过一遍的嘛。不可能全部都依赖于 AI。 追求说驾驶证换证需要什么资料呢？驾驶证、身份证、三张一寸白底的照片、体检表。
7: 精神上支持你，他说从四川排第五名，他说来到海南排名也是20多名，他说教材有区别，都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8: 是呢，
7: 这个其实没有
8: 什么可比性了。
7: 对。
8: 爱照我心啊，他说这沿海大道中山南交叉路口呢，有这个红绿灯啊，有一辆红色的小车在这儿抛锚了啊，大家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小心避让吧。
7: 咱们这不是有一个针对小学生的一个成语英雄的比赛吗？欢迎咱们小学生家长朋友们帮孩子们报个名，这个是直接在手机上就可以完成比赛了。大家可以发送成语，直接发送成语两个字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号，报名之后呢可以领取材料复习练习和打这种排名赛啊，直接发成语两个字参加一下线上的成语英雄的青少年的成语大赛啊。
8: 回复成语就好了。尖峰岭这个门票呢是55块钱一个人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去搜尖峰岭，和线下的景区门口去买票都是55块钱，但是晚上夜间票的话你就得在小程序上购买了。
7: 你的国庆节有什么安排啊？现在有什么初步计划没有啊？出岛肯定是不会出岛
8: 吧？肯定不会出岛。前两天不是得上班吗？后面的话我们都要去昌江，
7: 对，参加婚礼。
8: 现在就看是去完昌江要不要跟他们一样，
7: 外边逗留几天，
8: 找个地方溜达溜达。如果不要的话，当天就回来了。回来的话，后面几天还没有规划呢。您呢？
7: 我是假期中间上班嘛。
8: 对，你是5号，
7: 我是5号上班。
8: 嗯，
7: 三。对啊，3号参加婚礼，5号上班，我也干不了啥呀。
8: 是，
7: 我就在家待着吧，市区溜达溜达吧。
8: 对，是，我是不大喜欢在假期的时候出去玩，包括岛内我也不大喜欢出去玩，因为感觉人都会很多，而且住酒店也挺贵的。
7: 就在永曼路海边溜达溜达，世纪大桥底下溜达溜达，
8: 哎，
7: 海口湾底下溜达溜达，
8: 骑楼不逛逛吗？
7: 骑楼逛一逛吧。好了，就是自己逛自己家门口的景区就行了。
8: 可以，挺好的。懒胜说你们中秋发什么？工会有月

0: 饼。
1: 工会基本上发的那老三样，
0: 月饼、大米。
1: 对，我们中秋只发月饼
0: 和大米。
1: 我们中秋还发大米啊，今年。
0: 嗯，有中有哎，是不是今天领的
1: 啊？
0: 月饼和大米。
1: 然后端午就是发粽子咯。
0: 嗯
1: 哦，然后过年就是发大米和油咯。
0: 嗯
1: 哦，就是日常工会发的这些东西。
0: 对，一路生花啊。他说南海大道长同路口啊，东往西方向红绿灯跟前好多大坑啊。
1: 嗯，
0: 哎呦，这个南海大道长同路口这个坑啊，我在12345上面拍照也拍过两回了，就他那边只要一下雨都是那种大深、深坑一串儿。
1: 你回家的路是吧？
0: 我回家的路啊、哦、所以我一般都不走中间车道，我只走最右边那个车道、
1: 你回家的路真是挺坎坷的啊。
0: 是
1: 熊老见见，这是孩子们去爬了哪个山啊？这是
0: 卧龙山吧、
1: 啊、屯昌的卧龙山。
0: 哦，
1: 我看看这个具体看起来反正也没有那种人工搭建好的那种楼梯。
0: 嗯
1: 啊，但是呢感觉坡度不是挺大的，有家长带着的话，它是落差400米，不是景点，但是有路，小朋友爬起来还算是挺好玩的。嗯，注意安全吧啊。
0: 嗯，我看他这是24年的时候，两年前去的了。
1: 嗯，谢他说呢，你看看你们发，
0: 谢老师
1: 啊，他说你们发月饼啊，发什么，他说他们发短信。我跟你讲，
0: 是吗？
1: 有短信也比没短信
0: 好。就是，人好歹有个话啊，是吧？有个祝福。
1: 有些单位啊，偷偷摸摸的，放了假了，什么话也没有。
0: 放假都不发个通知。
1: 华子哥说他们昨天发完了油米月饼，我真心个人建议啊，因为这个事儿其实也不好说，就是也有多方面的考量，我真心建议其实发超市卡最好，因为像我这种真的是，我不咋吃月饼。
0: 我也不
1: 粽子，粽子我还可以当早饭吃，我月饼可是真不咋吃。
0: 我真的粽子我也不咋吃。
1: 嗯，
0: 每年发的粽子我还得送给别人。
1: 过年发的米和就是大米和食用油，我觉得是最
0: 非常有用的。
1: 我觉得是最实用的。
0: 嗯，
1: 发一些饼干那些，其实我也不爱吃。
0: 有呼
1: 啊，
0: 南阿明说今年工会的福利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1: 啊，一个人领这
0: 么多
1: 啊！这是你这很好了呀，
0: 你这也太多了。
1: 你这我给你念念，我知道的有一个什么，
0: 这光米就得两包大米，
1: 两包大米，
0: 一
1: 桶食用油，还有
0: 这些礼盒是枣，
1: 还有一盒牛肉干，一盒
0: 面，
1: 一盒大枣，
0: 这个是什么五珍粉，
1: 还有一盒月饼
0: 牛奶吧，这是
1: 啊，还有五谷套餐。
0: 哇，你们工会这个福利哦，你一个人都搬不到你车上去。
1: 你都不用搬啊，你转手发咸鱼就行了。你谁拿起来要吧？
0: 真的是，来吧啊，咱们继续关注一下珍妮儿的路况。早上的7:47，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上个时间段的时候说到的啊，椰海大道和中山南路路口往灵山方向，左侧第二车道有一辆红色的小车是出现了故障，然后呢停留在路面当中。那目前的话呢，交警已经收到啊，并且有警力呢赶往到现场去处置。各位在途经的时候呢，注意谨慎驾驶，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稍微往两侧啊分流一下，最左边呢是左转的专属车道，所以可能要往右侧去分流，直接呢去走右侧两车道，这样会更顺一些。再来关注到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说，南海大道和长筒路的交叉路口东往西的方向，红绿灯这块呢有几个坑啊，有那么一些路面破损，那这个呢是需要大家重点来注意的。还有呢就是有人提醒大家啊，我们也做个提醒吧，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秋海匝道上来，目前呢没有进行交通管制，但是啊它有一个非常长的实线，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去压那个实线，因为会导致呢就是你跟左边的这个车，它也是最终要跟从匝道上来的这个车最终并成一条车道啊，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如果再强行的去变道或者加塞儿，你就非常容易出交通事故，导致这个路啊直接堵死。现在确实是挺堵的啊，各位注意行车安全，保证自己的一个通行的状态。尤其是如果你只是途经的话，一定要走到左侧的三车道去。

0: 这样才会比较快，不用跟上来的车辆抢道，直接从左侧三车道比较顺利的就直接通过了。再来关注到的是海淀五西路往世纪大桥的方向，左转弯的话呢，排的这个队伍确实挺长的啊，还受到景山学校的学生上学的影响，车队的尾部已经滞留到宜新路路口的路段，通行的这个速度会非常非常的缓慢，也请大家看清楚路面的这个状况啊，尤其是绿灯放行的这个时候呢，快速的起步去通过路口。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长堤路白龙北路的路口路段，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当中呢，是看到这个地方目前往白龙北的方向堵车还是挺厉害的啊。滨江路这块进去呢，倒是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滨江路本身，只要你过完了这个红绿灯，进入到了滨江路，那还是挺不错的。但是在长堤路上排的这个队伍会很长，现在陆陆续续的这个是已经滞留到了后边仙桥花园的这个区域当中，我们也在现场的视频数据当中又查看了一下啊，白龙北这个红绿灯路口没看到有事故，长堤路上仙桥花园这里是直接排队排过来了，也没有看到有事故。一会儿绿灯放行的时候我们再观察一下啊，这会儿已经开始放了，大家也抓紧有效绿灯时间，及时快速通行。当然如果路面通行的过程当中遇到有事故，可以及时继续来爆料。监控上现在确实是几个方向都没有发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欢迎回来吧，7:50了，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季红他说，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单位的工会端午节跟中秋节完全没发东西，从来都不发。
2: 你们交工会费吗？
1: 你加入工会了吗？
2: 啊，
1: 你交工会费了吗？
2: 对，
1: 如果你没加入工会，没交工会费，他为什么要发呢？
2: 那确实不发的。
1: 对，这个首先你要加入啊。Alice 的嘛，他说的是碧海大道这个红绿灯啊，被树都给挡到了。好几个没看到都开过去了，就是靠近荣誉小区的这个红绿灯这个位置。对，这真的是长得都跟椰子树长在一起了。新泽他说，其实发购物卡最方便了，想买啥买啥也不浪费。对，但是刚才有朋友说工会的制度是不给发超市卡的，工会有这个制度吗？
2: 婷婷说呀，曝光这个车他乱扔垃圾。1892这辆车的车主啊，咱们文明行车哦。
1: 嗯哼，洋洋宝宝他说呢，你俩再这么讲啊，下一年工会直接取消你俩的月饼和粽子了。我俩交钱呀。退钱可以啊，你把钱退给我呀。
2: 我也是
1: 啊，
2: 想着说要不然咱们不交了行不行。
1: 你把钱退给我，可能钱还多一些呢。他说等红绿灯的时候，如果他排在第一辆车，他起步都会很快，他让后面的车辆觉得他们的选择的车道是值得的。让旁边车道的车羡慕。
2: 哎，我也有过这个想法。
1: 我也是。
2: 洋洋这个刚刚说了吗？这位洋洋啊，他说呢，他们工会啊每个节日油米都必发，过年到现在油完全吃不完还得送人，中秋月饼端午粽子不能发，所以发了很多的扶贫产品啊，有贵州的腊肉，海南人又吃不了腊肉。
1: 反正赵鑫过年发的食用油基本上被我拿走。因为我们家过年的时候人口比较多。
2: 对，所以都给他分享了。
1: 但是就所以我就横竖总结起来，其实是发超市的购物卡是最值的。
2: 方便吧。
1: 因为大家就是有什么需要就自己去买了。这也不存在溢价的空间。其实我觉得这你直接发超市的购物卡还避免了很多滋生腐败的空间呢。
2: 但是咱们不确定，不知道是不是工会这个制度有这样的规定啊。
1: 万万他说呀，工会不发超市卡，可以发超市提货卡。那
2: 是换一个说法吗？
1: 那提货卡能物品任选吗？还是说
2: 是、
1: 还是说
2: 只能 还是那几件，
1: 还是发的月饼你得去超市里提、那我还是在单位拿吧。
2: Mango 说呀，尾号是51234，这位朋友，哎呦你这车牌好好哦，你的油箱盖没关上啊。

0: 大家注意一下吧。
1: 哎，带小朋友去玩吧。
0: 嗯哼。
1: 不知道带着小朋友到哪儿去玩的话啊，可以来咱们海口周边的农农村农场。对于小朋友来说啊，这有小动物可以互动，还可以在现场呢做个手工。做做披萨呀，做做巧克力呀，那大人去了也可以玩，你可以去钓鱼、骑车，你可以喝咖啡，整个环境还是挺好的。大家可以直接回复门票或者是农场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直接下单啦。
0: 嗯，
1: 哎呀，可真好玩呀！
0: 因为它就是在沿海的道上嘛，没有出咱们海口市区啊，
1: 方便的也不远。
0: 对，玩的话可以玩大半天的，项目也很多，而且旁边有个超大的公园，没有完全对外开放，但是人可以进去啊，可以溜达溜达。可以直接发门票，直接发门票过来啊。
1: 嗯，哦，感谢大家的分享啊。洋洋说工会现在规定确实不能发卡券啊，而且有些单位是明确了不能发粽子呀、月饼、茶叶这些东西的。
0: 嗯
1: 啊，莎莎说八项规定不能发购物卡，必须是实物。
0: 能不能这样呢？就是大家按照各自的需求啊，
1: 比如
0: 那工会得累死，我觉得也是，
1: 那会很辛苦的。
0: 比如说赵鑫，我中秋我就
1: 要米，
0: 我就是不想要月饼了，我就想要泡泡玛特了，啊，
1: 工会还得去采购。肉肉说我就想买件衣服，工会还得去给他买衣服。
0: 工会累死了，工会一个单位1000号人，
1: 挺辛苦的，
0: 谈1000个供应商啊。
1: 哦，这个提货卡一人说了，这提货卡呢它会显示单位名称，除了烟酒之类的特殊商品其他都可以正常用。
0: 嗯，
1: 哦，
0: 理解了
1: 理解了。嗯，
0: 那能不能更丰富多样化一些呢？比如说在种类方面增加一些，像酸奶
1: 薯片。
0: 那提货卡能不能指定某一家奶茶店啊？
1: 我们越来越过分了。
0: 工会的朋友对不起啊，我们只是发散性思维一下，不想给你们造成困扰。
1: 不是给你们添麻烦啊。华子哥看到了，这个是省总工会的一个收支管理规定啊，不能发购物卡和现金，了解了。
0: 好，明白了啊。
1: 嗯，感谢。
0: 来吧，同时咱们宝爸宝妈看过来吧，给大家推荐一款高配的新西兰的纯进口的 DHA 藻油。这个 DHA 这个成分呢，能够促进大脑细胞分裂增值，全方位提升宝宝的记忆力、语言力和思维力等等，特别适合婴幼儿以及注意力不容易集中的课业压力大的比较大的学生群体也非常适合。因为它是纯进口的一款产品，不含重金属残留，它也非常，这个成分也非常适合孕产妇食用，因为它是促进婴幼儿嘛，就是对胎儿来说也可以促进他们的大脑发育。
1: 嗯，
0: 相比鱼油呢是更加安全，而且呢孩子们也更容易服下这个 DHA 的这款胶囊的藻油，因为它的鱼腥味
1: 好用好实用。
0: 对，因为它的这个胶囊它这个鱼腥味没那么重啊。想要下单的朋友可以直接发孩子，可以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下单。我们这个货呢是从高培的这个广州的仓库直接发货的，而且现在给大家做了一个小折扣啊，大家可以直接发孩子，可以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咱们的微信平台上来。我们这款产品呢是跟高培去谈的时候，他们的那个营养老师有专门提及过，因为它这个安全系数非常高，同样适合于咱们备孕的朋友，就是如果你现在正在备孕了也同样可以吃，为以后怀孕促进孩子们的这个大脑发育也有用处。还有就是同样适合咱们正在上学段的孩子们，课业压力比较大呀，需要动脑子呀等等，也比较适合他们啊。家里边有这种维生素 ABCDE 的完全不重合，它是一款单独的营养素，叫做 DHA， 大家可以在任何的 AI 产品里边去搜一搜它的重要性，可以直接发孩子，可以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咱们的微信评论当中来下单吧。
1: 嗯，俗人他说他原来也是等红灯的时候啊，如果排在第一辆车就快速起步，但是经历了几次电瓶车闯红灯赶着过马路以后啊，他就不敢快速起步了，先观察吧，再慢慢起步。
0: 你像春山茶，他就说呢，这么一听还是他的公司好，他们发的是京东卡，可以累计保留2年呢，还能攒着买电子设备呢。
1: 嗯
0: 嗯，就是我觉得这种任意买的卡，就是对于我们来说更加便利一些吧。
1: 嗯，
0: 有的选啊。
1: 大师说呀，他们工会就是刚刚你说的类似的模式啊，让大家呢投票选出几大类，最终发放的时候呢，也是根据自己的选择。

0: 选择来发放，当然在投票选出的几大类里面去选择发放，而不是你想买这个、
1: 嗯、
0: 他想买那个我都给买回来、
1: 嗯、
0: 那工会人家也很辛苦的了。
1: 对，
0: 汤
1: 姆猫他说生日卡可以发某个奶茶店的，但是这个奶茶券呢得有卖蛋糕系列的东西，只要这个奶茶店有卖蛋糕系列的东西
0: 就
1: 可以。那可以啊，
0: 嗯，
1: 那薇薇安吗？对吧，
0: 我们洗洗也还可以吧。
1: 你们洗洗，你有加盟洗洗、嗯、
0: 不是我说我们发的
1: 啊
0: 啊，你也有啊。
1: 我们发的那个生日蛋糕券只能领生日蛋糕吧，
0: 好像也可以买面包
1: 哦，
0: 你可以对生日蛋糕，你也可以买面包吃
1: 哦、
0: 嗯。然后另外一个朋友呢，他们是另外一个蛋糕店
1: 哦、
0: 嗯。
1: 说呗，你都说了洗洗了，还差说另外
0: 一个琳琅，琳琅、
1: 哦，
0: 嗯。
1: 优沙米尔欠我的2000块钱什么时候还？优沙米尔，你倒闭了，但是你能不能把钱还给我？
0: 来吧，我们先关整点宣传啊。
2: 优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7: 早上的8点01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在问啊，说现在京坎匝道开吗？不开。现在呢，海修快速路的东往西方向啊，去快速路的西海岸的京坎匝道的上桥口，目前呢是交通管制啊，不能正常的上去，大家得继续往前开，然后从秋海匝道再重新呢上快速路。其实现在的东往西方向，只要上去了，通行呢还是比较顺利的啊，就是京坎目前呢正在管制，需要往前开，从秋海匝道重新上快速路。快速路的话，目前西往东方向长筒路匝道附近的交通事故呢早就处理完毕了，但是它的通行状况并不是特别的良好，尤其是你从长滨路匝道上来，可以说开到看到科技馆那个楼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点堵车了，前面呢要一直过完了长天路匝道之后才会逐渐的有所改善，所以这一段啊也是重点的一个堵车的这个区域，注意呢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滨海立交桥，一个呢是滨海立交桥匝道共用的那一部分，大概100多米，通行是比较缓慢，这个是因为不管上来的还是下去的它都要走这一段啊，所以车多。另一方面呢是在文化体育馆的门口这块，进入到体育馆的车辆会影响到主干道的通行，所以右侧的车道走的会比较慢一些。再就是到了国贸三横路路口的路段，靠近到万绿园这边的直行车队排的会更长，所以也需要大家提前的选好车道，并且不要随意的变更。从海淀五溪路往世纪大桥方向，一个呢是左转弯，还有一个是直行啊，都是上世纪大桥的这个方向在堵车。左转弯方向在五溪路上已经堵到了万横路路口的路段， 直行方位上基本上是绿灯放行的时候就差不多能过个三分之一到一半啊，然后等待的时候呢又一下子又会排到万兴路的路口，所以就是看红绿灯，大家只要观察确保安全速。